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你的财运卡在哪一关？水象星座情绪敏感，过度依赖，那么在钱财上要特别注意什么呢？巨蟹座其实很会存钱，但问题出在情绪。当压力大或心情不好时，很容易用购物或美食来安慰自己，一不小心就变成补偿性消费。另外，也因为太重感情，亲友一开口借钱，常常心软出手，最后钱回不来，感情也受伤。而关键就在于要把情绪跟需求分开，花钱的时候先问自己是真的需要还是心情不好，设定借钱上限，当作帮助他人的底线。天蝎座对财富很有野心和研究能力，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赶压，一旦看准标的就容易 all in， 把所有资金压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判断对了是翻倍，但只要看错一次，风险就是毁灭记忆。因此理财关键在于投资不是赌博，一定要分散风险。双鱼座不是不努力，

0: 是太容易相信别人，看到高报酬保证获利就容易心动，再加上同情心强，常常因为帮助别人或误信投资机会，让钱不知不觉流失。所以关键提醒是需要建立理财防火墙，任何大笔支出或投资都要多一道确认机制，找一个理性的人帮你把关，就可以避免冲动决策。
1: 财运不卡关，今天懂一点，明天多赚一点。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公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要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健康的健，美丽的美哦，舒服的舒，健美舒哈，台语听起来跟那健美舒同款哦。啊，真的健美舒哈，黄金活力益生菌呢、啊？我先要叫黄金活力益生菌。这个黄金益生菌呢，其实伊是一个活性很高的益生菌，简单来讲吼，就是哎，真正吼吃下去还活得下来，一旦帮助你健康的这个好益生菌，叫做黄金益生菌。那活力呢，伊代表你这两种活力的吼，啊，做有这个体力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益生菌很特别，市面上应该我目前小婷还没看过吼。这个益生菌一个添加的锌跟牛磺酸，它是针对现代人、现代人去设计这个产品哦。伊这个呢，这个加锌加牛磺酸的益生菌来对，等于是讲，好咱现代人，你做无用的啥东东，食外靠上班族等等，咱在补充益生菌的时阵，还能补到锌的营养素，哈、哦，这个金字旁一个锌，就是你鹅啊啦、蛤蟆啦，这个海鲜里面含有的锌这个元素，啊，佮加点牛磺酸，会当增强体力、补元气哦。所以它是一支能够真正好，就是帮你安尼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维持点消化道机能，啊，可以当固点。精工推来的这个益生菌，那这里面的益生菌呢，一添加的就这种哎哈，而且呢，重点是一算的益生菌不得欧白算哦。那哦，这个益生菌有分有专利的益生菌，代表个一定经过的一挂功效实验的认证，好、哦，有这个经过认证。比如讲，你也是食较油腻的人，基本现代人暗时吼，等下上班，啊，你下班的去，那有时间煮啥等？小小弟嘛，没时间煮了。

0: 打工洗菜耶。
1: 艾伦姐，我靠，啊，你吃外面难免都吃的比较油腻，那怎么办呢？你要补充哈，一支菌叫做 S38，一个叫 BC198，哈，这两支菌。那我本来讲的这两支菌哈，那你这个健美书哈，黄金活力益生菌哈，那我坑的这类菌哈，这个就是你吃的比较油腻的人，那么促进新陈代谢，那来讲这支菌。那这呢，小林公这个两种这种菌哈，加在这一包这个健美书里面的益生菌里面。一夜当吼，让你呢，比如说你都吃外面的人吼，阿丽也当尽量吼做安心，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不要让昨天的油腻吼变成今天的负担吼。阿兰今天吼那我提贵点，独家提过专利认证，还拿到很多发明展，还有澳洲、美国、台湾的专利认证哦。那另外独家这爱困机关呢，一个添加的一个吼，非常适合东方人。那咱外国人跟台湾人吼，体质绝对无同款吼。今年这个添加的一个困吼，这对于这个植物里面筛选出来的一支菌叫 V3菌，这一次有拿到波兰的金牌、日本的银牌哈。主要是在冲哈，主要的是哈，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你等下一寡天气在变的时阵，还是讲吼，等下咱的生活等下无用吼，迄阵形容的较甜的时阵哈，这是一支非常好的调整体质的益生菌哈。一旦吼咱够点体质，所以囡仔来讲嘛真好哈。那另外呢，伊来得够添加点啥？一个叫11合1的复合菌，上面每个复合菌的时候加足侪种，总共有11种的这个菌啦合开哈。那结合起来的意思呢，要干嘛？一结合起来的意思呢，是讲哈，咱其实咱的生活当中，咱来面对的就是每一个人食食习惯无同款嘛，生活习惯无同款，所以多种好菌呢，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有效的哈，有多样的好菌，咱的身体健康会较均衡呐。人讲均衡很重要嘛，啊，均衡你就是饮食要很均衡，大行都爱食啊。啊，通常哈，讲实在，大家拢无遮标准呐。他比较爱吃的都是炸鸡薯条啦。啊，这时阵你得看过来做者喝菌，11合1复合菌，就是帮你增加起来喝菌哈，帮你做了很完整的菌，而且这是真的哈，耐酸耐碱有活性的好菌哦。那你玩个干啥呢？那这包哈健美舒维剂的益生菌哦，来这个帮你添加点综合消化酵素，啊，够有一个益萃酯，好在日本的哈，啊，个加加的今天哈66种的蔬果的营养精华，有水溶性纤维，加你啊这款，所以非常适合讲吼，咱食外食较济人哈。那包含说呢，你的一些上班族啦，你吼想要顺畅的，这个也很好哈，啊，个加点这个，好你精神好哈，能够增强体力的几罐营养素，拢你来对，啊，所以非常推荐咱听。朋友，有天的小婷的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咱一克啊30包，1盒30包，1200元，一公斤要1包哈。那一个买2克啊，卡二盒1980元，1980元，真的好的益生菌，推荐给大家，0800-800-991。
2: 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3: Oh no！
2: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4: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5: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拢食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伊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锌、加牛磺酸，予我规工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元。一盖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搁帮你送到厝哦。
4: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899，0800-800-899。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如果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和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2: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0: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5: 舒服 boss 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别的高洼。边仔卖菜的大姐停下来看，对面呢，一场真久无上演的戏。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公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之前呢，在节目中啊，都会跟大家说，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像是婉婉平常啊，很爱吃美食哦。但其实我自己也要老实说，就我不是那一种每天都可以很顺畅的人，就去厕所很顺畅啦。啊，有时候呢，这个工作忙啊，真的会有卡卡的时候。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广播主持哦，会常常录音啊，剪辑音档。录制节目，哎，对，我除了中午跟大家在这边聊聊天啊，录制节目以外呢，哎，还会有其他的工作要做，但有时候一做呢就是好几个小时啊，这个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就会被影响到啦，那整个人呢也会比较没有精神，那种感觉哎，很影响心情哦。那我相信很多上班族啊或外食族应该都很有感，所以呢，我平常其实就有在吃益生菌，但老实说，就是之前呢没有觉得哪一款特别有效或特别有用哪一排哦，就是想到就吃，那变成这个效果很不稳定啦，有时候好像觉得有效啊，有时候觉得好像没有那后来呢就吃到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我才开始觉得这不一样。那我们先说为什么要吃益生菌呢？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啊，大家吃的一些食物可能都是这个高油高盐高甜啊，因为好吃啦喝假嘛，那经常呢会有这个蔬菜水果摄取不足的问题，再加上呢你本身的生活作息可能熬夜啊压力很大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真的会容易影响体内的好菌存活率，让这个坏菌可以有机可乘啊，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的问题哦，所以不少专家就会呼吁说要稳定补充益生菌，改变细菌从生态，减少健康危害的发生。那如果你跟婉婉一样出现排便不顺的困扰，建议呢在饮食上多补充膳食纤维或者是含有益生菌的食物或者呢可以适量补充

0: 用益生菌保健食品，再搭配充足的水分，可以让排便顺畅哦。所以呢，要推荐大家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不只是有单一的菌种哦，而是11合一复合菌，加上 S38益生菌，还有 BC198 益生菌，这些呢都是有专利、有得奖的菌株，吃起来呢会比较安心啦。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是，它里面有水溶性膳食纤维，因为呢其实现代人呢这个饮食逐渐精致化嘛，常常会有刚刚说的饮食不均衡的问题，所以呢就容易帮助坏菌生长。好，坏菌生长呢就不太好嘛。那除了调整饮食习惯之外呢，适量的补充益生菌也可以改变细菌从生态哦，平衡好坏菌比例，维持消化道机能。另外呢，我觉得很加分的点是它还有牛磺酸跟锌啊，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哦就爱困呢，哇爱困呢哦，就可以吃一包，才比较不会昏昏沉沉啦。好，那如果你是属于外食族、应酬多的人，或是上班久坐啊、压力大的族群，真的很建议从现在开始保养。甚至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们呢，其实也很适合补充益生菌哦，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内的好菌就会减少，那消化吸收能力呢也会变差哦。这时候补充好的菌，加上酵素，就可以调整体质，帮助消化。那大家会问呢、益生菌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啦？一般来说，在空腹的时候吃益生菌，才可以避免和食物产生交互作用，影响到这个益生菌的功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早上起床后，或吃早餐之前，或是晚上睡前，都可以很适合补充益生菌。那我自己现在习惯就是每天会固定吃了。那我要说，这个不是说你一吃，我就立马见效。好，你知道身体是要慢慢去调整的嘛，让自己身体回到比较好的平衡。那现在呢，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真的很优惠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那有时候我们会花很多钱在吃好吃的东西、买东西上，但其实投资在健康上才是最值得的。现在呢，就赶快拨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那要跟大家说，这个对待健康真的要从用心照顾自己开始啦。好，这个是婉婉来推荐给大家的，好，希望大家呢会喜欢咯，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咯。
1: 阿姬，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都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一五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再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再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像我年纪这么大，这要补，遐嘛爱顾，保健品难吞，又怕忘记吃。
1: 妈，别担心，我帮你准备好了。
4: 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
1: 小包装，好携带，天天定时补充很方便。有多种好菌、膳食纤维以及66种蔬果精华，帮你补充日常饮食缺少的营养。
5: 赞呐！
3: 也是早囝较大心，
4: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
3: 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

0: 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11合1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0: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服巴士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10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热情充满希望的电台，
1: 亲切服务乡亲的节目，
0: 在地真心关怀的主持人，
1: 希望社会人人有情，处处有爱，
0: 快乐来相会。
1: 张敏时间。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张敏。今天的生日是五月四号，古历是三月十八，今天的拜一，欢迎各位收听，快乐来相会，张敏时间。

咱人的心哦，只有一粒拳头大，底是非就无法度底代志，底烦恼就无法度底快乐。所以哦，唔通互家己好无欢喜啦。做人有时阵哦，较糊涂一丝啦，嘛无所谓呢。唔免讲，逐项拢想认真。生活爱尽心，也爱随意；生活爱决心，也爱放松。人生无定来，只有后来。但是后来才发现，一切拢已经无法度定来。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讲，当咱活明白的时阵，咱已经不再少年。但愿众生拢看会透，想会开，思会起，放会下。在无常当中修平常心，在风尘中得自在行。人甘愿吼较无用咧，也毋通想用啦。无用日子充实，想用人会变贫惰。亲爱的听众朋友，快乐无难，知足就好。今仔日真好，明仔载会更加好。

这首轻松的歌曲叫做《海我心肝丢三下》。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相会》。上面时间每礼拜拜一至拜六，暂时啊十点至十二点，两点钟限定的播出。上面的这为各位服务，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批评、指教。台南高雄屏东地区，请你用 FM。

99.1 收听，婚姻嘉义台南用 FM 106.5收听，朋友用 FM 93.9收听。听众朋友，请将咱的节目有哪介绍，和你的好朋友收听，非常的感谢。另外，场面谢谢咱江美有品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咱江美公司的服务专线0800-033-055，这个专线是咱江美公司特别为着要替听众朋友服务所申请出来。无论你有什么款的代志，需要阮为你服务，拢会当打电话来。或者是讲，你要询问有关场面的节目当中所讲过介绍的产品，无了解、无详细的所在，或者你直接要电话，啊，当然足欢迎啊！要电话，咱的电话0800-033-055，听众朋友将这个电话记咧哈，随时有什么款的代志，拢会当卡电话0800-033-055。啊，对面的办公室是0773-1234，7321234。要和对面联络，要写故事给对面报，请寄到高雄邮政80-6号信箱，高雄邮政80-6号信箱，高雄邮政80-6号信箱。那要传真给对面，对面的办公室传真机24小时拢开机的，你随时呢拢会当用传真7334678，7334678。好，谢谢听众朋友，希望讲咱会当随时保持联络，而且嘛联络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啦哈。有的人会嫌讲吼，哇，搁写批，搁去邮局寄，有够麻烦呐。啊，有的吼讲，那个家里面呢也没有邮票啦，然后啊出去呢也找不到邮筒啦，还要到邮局啦。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写批吼其实。你若开始讲要写故事嘛，要写故事给张明伯，吼、哦，那你得去邮局寄，啊，上好是寄挂号的，因为吼、哦，故事通常吼、哦，拢较侪，吼、哦，内容拢较侪嘛。啊，你若开始讲话，啊，得简单要和张明联络一下，还是要问什么代志，你得吼、哦、直接用传真安尼买晒，卡电话买晒，足方便的啦，吼、哦，非常的方便。7321234，7321234。我的听众朋友要订婚哈，我即马叫你做，不爱出去拍日啦，哈，不爱出去吹风，啊，就直接呢用订诶，啊订诶，咱姐妹公司用宅配价格互相，然后货到付款。这是今嘛呢？时代的行到这个情形啊，哈啊，行到这个抗战啊，所以呢，大家也拢吼用从个网络啦，还是讲吼用这样呢，你订购啊，宅配价格互相货到付款，今嘛拢吼货到付款非常的方便哈、啊。好，听众朋友啊，希望讲吼，咱的节目会当带给你感觉。大家呢，安尼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吼、哦，我都讲过，快乐不难呐、啊，知足就好。今天很好，明天会更好，呵呵对不对？哈、嗯，好，希望听众朋友哈，阿丽安尼，大家拢非常的快乐。那每天我们都笑口常开，笑眯眯，欢欢喜喜，哈、哦，笑口常开。来，有一件代志吼，要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啊，这件代志伫台北最近奇怪呢，受到鼠患的困扰。什么是鼠患？鸟鼠啊，出来在糟蹋人啊！吼、哦，鸟鼠啊！啊，你点讲？哎，奇怪，这久没看到鸟鼠啊，确实。但是台北市呢，最近呢，说是有鼠患的困扰。你看，咱鸟鼠啊，哪生哦，拢一窝呢，拢生几箱的呢。好、哦，所以看了也是很可怕呢。啊，我鸟雀哥不怕人哦。我一朋友不甲我讲，讲伊暗时啊，吼，暗时啊，啊在看册的时阵吼，哎、欸，一只，伊感觉有动静，啊，去看，哎呦，一只鸟雀啊，坐来伫个桌仔顶啊，书桌上面呢，然后两粒目睭吼，安尼安尼啊金当当，

你知道人家说獐头鼠目，看了就很不喜欢，对不对？然后他就改一下尿气啊，按个挂，啊老鼠哈、哦，叮当起来，他也不走哦，也不跑，哈、哦，就跟他呢，那那个四个眼睛相对，他看的也觉得很好笑，后来就跟他这样相对，后来那个老鼠哈、哦、被他呢眼挂刮着。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老鼠呢竟然来伊的这个门城顶吼，对伊的迄镜头啊吼，总改剁落啦，咬他诶，镜头啊诶，刚才咬到的是指甲，吼、哦、那个肉哦只伤到皮肤，但是把他吓坏了。哦、他还为了这个小小的伤口去医院，因为怕说、哦、还有破伤风啦，还是说、哦、鼠疫啦，这种的问题有没有，他在说完听我们大家是这样笑到当得塞外，说看、哦、哪有那么喝酒的事情，他说事实上就是这样 哦，不过这种情形少之又少啦、哦、台北是最近的、啊、都说我尿气出来在糟蹋人，好，那大家呢对环境卫生、公共的卫生当然的会担心嘛。你敢知呀？这鸟气啊带来威胁，不是居家的骚扰而已，在国际上、国际上也传来致命的警讯。什么致命的警讯呢？这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向英国广播公司证实的。即将航行的大西洋的极地游轮“红迪斯号”传出汉他病毒群聚的感染，现在已经夺走了三条人命哦，在游轮上哦，有一对夫妻，好、哦，到底是不是被老鼠咬到哦？不是哦，可能是吃到了有老鼠的，好、哦，这里带边修边，好、哦，这样的传染。另外呢，在通报的病例中，有一例确诊，另外五例怀疑的个案，这样接受调查。根据媒体报道，最烧游轮，好，最烧游轮，3月20号是由阿根廷出发，预计5月4号，也就是今天会抵达维德角，但是在途中爆发疫情，好，那这个情况也让那个船上的人大概岌岌可危啊，内心惶惶不安呐、啊，好。那根据南非当局提供的资讯、啊、这个是一对夫妻，夫妻呢，这个先生、哦、先过世，遗体就安置在英国海外领地的一个岛上，随后他的太太69岁也出现症状，紧急送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结果还是宣告不治。好，那根据发行侠英勇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说法，这对昂阿宝呢是荷兰人，那第三名的死者遗体还在船上。另外呢，一个69岁英国籍的男子发病以后送到约翰尼斯堡，还在加护病房治疗。所以你看这个汉他病毒、哦、真的是很危险呢、哦、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汉他病毒的感染吼，普通是拢含环境暴露有关系。比如讲，那开始讲接受到这款吼鸟鼠呀，好鸟鼠呀，啊这款吼诶动物的小便还是大便，但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病毒也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影响很严重，都是呼吸系统。那 WHO 呢已经将这件事情定调为公共卫生事件，正在协助成员国跟船这个游轮的方面呢合作，安排出现症状的乘客赶快后送撤离，并且对船上其他人员进行全面的公共卫生风险的评估和支援。这里准定来准定吼，因为都有很多的那个食物嘛，一般吼、哦，咱一般人的客家，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有些人家里面是堆太多的东西，而且又脏乱不堪，好、哦，这种哈、哦，实在是。

让人觉得非常可怕，因为它这个跟老鼠有关的这个传染病的这个重症哈、哦、有两种，一个就是汉他病毒症候群，那一个就是钩端螺旋体病的感染。好，那咱来惊吼，唔是讲叫鸟鼠啊咬到，是不小心接触到鸟鼠啊排泄物。曾经也发生过这款的例，咱一般有电视讲哦啊，去迄、那、落、個、去什么超商啊，是去蹲吼买饮料对不？那饮料呢，从那个一箱一箱。这个一盒一盒里面的容器呢，然后拿出来，它很可能是易开罐呐、啊哦，好，易开罐啪一下啪开，就再也吹得用罐的呀、啊，有无？好、哦，这个非常危险，你知道吗？曾经发生过这种例子，就是有老鼠，好、哦，也小便老鼠的尿，就它就小便在那个这些罐装的饮料上，结果。那一般人不知道啊，结果呢喝到啊就喝吗？你知道这个病毒就这样的喝入体内，也是造成喝的人哦就送命呢。这是发生在外国的啦，好、啊、发生在外国，所以有一阵子就一直强烈的在跟大家提醒，那个罐装饮料你不要拿了就喝，一定要怎么样把它倒出来，或者用吸管，或者是你一定要把那个盖子的地方。好，就是那个易开罐那个所在，你一定要擦拭干净才可以喝。那最好是怎么样？倒到杯子里再喝。好，倒到杯子里。不过很多人都是笨蛋啊，啊，感觉易开罐就上方便的嘛，劈一下哈，拍开以后剥一下，啊，就开始灌啊，摘了就灌啊，这个不好哦。好，所以希望说，做这种潇洒的动作。但是呢，很危险的这个动作要注意。那根据医师说了哈，那像这一种哈，汉他病毒症候群，伊的症状是安怎？发烧、头壳疼、脚趾偏疼、巴肚疼，啊个会吐。那严重的话，造成低血压，然后尿不出来，都没有尿，还有肾衰竭、肺出血。好，这个汉他病就是属于第几类的法定传染病，需要在24小时之内要通报的。那如果说像钩端螺旋体病，它是发烧、肌肉酸痛、小腿会痛、头会痛、结膜充血，好，啊，严重会黄疸、肾衰竭、出血，这是属于第四类的法定传染病。在一个礼拜之内要通报，所以像这种医生哈、哦，特别提醒大家，不是被老鼠咬到可怕，而是接触到老鼠的排泄物。好、哦，汉他病毒最典型的风险，好、哦，不是说有尿气嘎掉嘎子坑呢，而是在清扫的时候，把一些已经干掉的那个老鼠的这个粪便，你扫。扫一些空气呢，就会扬起来，对不对？那清理鼠类的排泄物，要先戴口罩，戴橡胶手套，还要开窗子通风。然后呢，那个老鼠尿过，或者是哈、哦，嘿尿起啊塞黑膜，哈、哦，嘿一点爱用漂白水消毒再清理，不要直接的哈、哦，啊得去扫，哈、哦。以免说污染物呢，它会飞扬啊，四处的飞扬啊，还有个在咱看不到的啊，好、哦，最危险就是这种情况。好、哦，那这个医生说哈、哦，那个易开罐的那个罐口，如果说你拿起来就对着嘴巴喝，不是像张敏拄啊，甲大家提醒讲啊，切切都清洁。医生说要用洗的，洗干净。好，张敏以后会跟听众朋友说要用洗的，不是擦干净而已，要洗干净。饮用之前要先把那个罐子呢洗干净哦。好，医生哈，这是特别跟听众朋友提到的。现在是说台北有发生有这种老鼠在居家人家的家里面的环境里面哈，安内得找他人了。

那老鼠真的要传染，很快很快，因为鸟鼠啊在生，佫足紧的，拢生规修的啊，吼规修的，安尼一尾一只一只吼，啊细个只细个只，吼、哦、像那个，哎，有时候我们说要做实验的那个白老鼠，有没有？那白老鼠也就是这样，那个都是实验单位，企业，吼、哦、企业哦。

所以讲吼，咱对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就是远在彼端，迄个伫个游轮上吼所发生的这款代志。另外一件事情，就在屏东，发生的哈一些意外事件。屏东的山区在劳动节这几天的连续假日当中非常不平静。5月1号劳动节当天的下午，在屏东的马家乡狮王瀑布发生哈溺水的意外。因为这个地方哦很偏远的深山来的，这是一位长辈的硕士生哦，研究生，他呢被救起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现象，那也没办法嘛，那个消防人员2个小时才到现场，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有多偏远，山区里面马家乡。好，在那个马家乡的狮王瀑布，我们在田中没有把去过，我没去过马家乡的狮王瀑布，我没去过，但是那个在深山里面啊，发生事情哈，消防人员、急救人员要去救，要走两个小时哈，真正都已经过劳一样，所以这个研究生呢，他没有救起来，好，枉送了性命。好，5月2号的早上4点多，消防人员又接到报案，有3个人从北大武登山要通往旧排湾，结果55岁的姓刘的女子滑落差不多6公尺的边坡，那搜救人员4小时才到达现场。好，才到达现场。结果呢，因为这个受伤的这位姓刘的女子，他们随行的人有申请直升机，然后吊挂后送，然后送到高雄义大医院也开刀，现在还在加护病房观察中。听众朋友，要去爬过北大武吗？我知道北大武，因为天气好的时候，我可以从工作室这边看到北大武那个山峰啊，诶，看得到。北大武哈，真的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那种高山。北大武，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就在北大武哈，差点呐、就摔下去。他说啊，那个摔下去哦，车一下来，整个盖摔到头卡，哈，啊，哪要去救嘞？你个看嘿，我惊我深就好啊。车一下来，整个盖去。都掉头，你看那个多深呐、当然，这样说法是有一点啊夸张了哈。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实在是哈太深了，哈太深的那个山谷。那北大武那个登山的人又很想要征服，可是啊，他真的很危险，你只要小看不小心，尤其是那从。成功在爬的时阵，上加落加拢唔管啦。你那石头啊，吼、有诶石头啊碎石啊，你卡一个出去呢，得去啊。所以这个北大武哈、真的是很危险的。那这个姓刘的女子，她滑落差不多6公尺的边坡呢，六公尺，差不多两丈楼啊管呢，她滑下去，可是啊。受到重伤，在医院急救，还在加护病房。好，5月3号连假最后一天，消防局呢在昨天早上8点多接到疾病救护案件，61岁姓邱的男子跟朋友停好车，准备要走北大武的旧登山口，没想到登山前突然中倒下啦。倒下昏倒，送医宣告不治。所以那个屏东县搜救大队他那个人员特别说，这几日的连假身上的搜救服大概就没有真正的干过，辛苦穿的衫不打过，

又可想而知，他们是疲于奔命嘛，对不对？疲于奔命，好，这个假期的不平静，刘明要给咱听众朋友提醒的，就是讲，再漂亮的风景，再迷人的那一种，哎，让登山者哈、哦、真的是趋之若鹜的一些山区，也比不过说你快快乐乐出门，带着信心出门，要平平安安的回家才行。哈、哦，山都在那里啦，要爬，有的是机会，千万不要冒险，不要冒险。那要出发之前，尤其像被背这个北大五这块的山，没有详细的评估过，没有充分的装备，绝对不要贸然前行，不要贸然的就去，好、哦、北大五，记住哦，哦一般那的走走小山呐、啊，没有关系啦，好、哦，哎了，这哈鸡毛山啦、往来山啦，还是讲嘿什么什么人美的那个什么山呐、啊，安尼哦，咱得加减嘛，安尼行行，还是寿山、柴山，对不对？好、哦，那北大五这种山，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去的，记住，哈、哦，记住，因为我那朋友哈、哦，那个。当时哈、哦，他如果跌下去，他就是告诉我，所以我永远都记得。他说初一摔下去，十五才会到底。我记得印象好深哦。结果他是没下落的时候，一种吼手吼总安尼张一重的那个叫做什么杠点杠点啊，好、哦，然后呢一种总吊尾哦，然后双脚悬空哦。后面呢，因为后面马上就是他们的山友马上就到了，看到他竟然给他救起来，给他拖起来呢，安尼呢，你给他看啊，拖起来哦。我说那个人真是，我说是你的救命恩人。他说对啊，他还带我去拜拜。他就跟我这样讲，那个命悬一念呐、啊，差几丝丝的呢，差几丝丝的，安尼真的。掉下去就不得了，还好那朋友他跟我讲以后，我印象就好深哦。好、哦，以后只要有人说他要去北大五，我就会千交代万交代，讲哦，一定要小心，好、哦，一定要注意。人家说，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对不对？那不管你是仁者还是智者，总而言之一句话，好、哦。那人讲诶，山永远拢伫遐啦，你唔免惊讲哦，无通去爬啦，哈、哦，不要勉强。就像说那个运动，好、哦、像我们在打球，有的人打球吼，嚯、哦，安尼小球啦，是迄种吼，安尼拼命拼命拼命啦。有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吼，诶、欸，迄、那个运动咕咕等等啦，唔通吼安尼逞强，太勉强自己啊，确实是如此。对不对、哦、不要太勉强自己，那这样逞强总是不好啦、哦、还是以安全第一、哦、昨天呢 我去打球的时候，我们一个球友是一个女孩子、哦、也是娇小玲珑的，很可爱的。 她呢昨天我碰到说，哎、欸啊、你怎么这么久没来啊，说就是怎样呢，去给她救，她要去救球的时候，正好呢有一颗球跑过来，在他呢，在他的脚边，他呢就踩到球硬的啊，踩到以后一种吼出去，吼出去吓一个吼，干几个月没来打球。他昨天还特别给我看他的伤口，吼，伊给我看伊的口水，好伊啊啦，是一根吼拢好伊啊，啊只是吼那个痕迹还在，疤痕还在。啊，实在是黑龙吼，安呢一下子而已呢，真的一下子而已呢。你说一秒没有，半秒都不到哦，呵呵，半秒都不到、哦。所以做这代志拢是安呢哦，一刹那而已。咱在做上面代志，千万爱小心注意，爱细致。好，好，今天的这部当中，甲听众朋友说。讲的这两件代志，一个就是汉他病毒，那鸟鼠啊，死鸟鼠啊。

咱有点像讲个鸟鼠啊，就头前加一个四字，讲死鸟鼠啊。死鸟鼠也不要紧啊，好惊到呢。但是活鸟鼠哈，是有一点危险的，要注意啦。好、哦，那记住一个习惯，好、哦，要喝饮料，一开罐的，打开呢，不要打开就喝。好、哦，你一开罐要开之前洗一洗，把那个瓶口洗一洗。好、哦、啊，最好是打开，然后倒在杯子里喝，不要直接就用嘴巴就着那个叫什么一开罐那个口就喝。好、哦，这样。他就没有了解了哈，爱注意哈。好，好，这是今天呢在节目里跟听众朋友谈到的。那现在因为春天过去了，夏天了嘛哈，夏天，哎，好像明天就是，明天是什么？夏至哈，是不是啊？我忘掉了，等一下我查查看。好、哦，就是说夏天到了，那在这种天气，有很多人觉得在台风来之前，觉得天气比较稳定，可是不见得。为什么？接下来就是那个梅雨期呀、啊，梅雨期呀、啊，那尤其是登山都要注意，嘿山坡地啦，哈、哦，头旧啦，那准着讲落雨，爱得甘水。甘水吼，还头就的较重，很重的时候承载不住，它就会对我滑落下来，那个叫做土石流，好、哦、边坡会崩落，那也是有危险性哈，小心好、哦，一定要有那一种有经验的人带着，好、哦，反正哦，重视修心为要啦，哈、哦。感谢咱江美药品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咱江美公司这个服务专线0800-033-055，我再讲一遍哦，0800-033-055。亲爱的听众朋友，从这个电话甲记咧，你有啥物代志，拢会当卡电话，哈、哦，啊要订货，哈、哦，更加会使啊，你卡来，哦，你订啊得。的用宅配给你寄去厝里，啊，货到付款，足方便，足方便，哈、哦，好。顶面哩这部当中广告介绍的产品，维护你的健康，也帮助你照顾全家人的健康。有咱的咖啡逍遥散，守护女性的健康上佳赞。听众朋友详细听哈，母亲节到啊，有的听众朋友想讲啊，要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啊？哈、哦，顶面广告介绍这产品都可以。送给妈妈，妈妈有，爸爸也有，哈、哦，让爸爸妈妈都身体健康。咖啡逍遥散，守护女性的健康上佳赞。咖啡逍遥散，男女通用。哈、哦，有的哪种讲要改善情绪啊，有的情绪不稳定啊，发性地啊，大细声啊，哈、哦，那个影响到困眠呐、啊，睡眠品质不好，都可以吃。加味逍遥散，咖啡逍遥散，咱江美公司的咖啡逍遥散，男女拢通用。哈，再来明目地黄丸、明目地黄丸，这是伫顾目睭诶，目睭有任何问题，拢会当食明目地黄丸。大人囡仔目睭拢爱顾。哈，好，咱江美的健步丸，这是伫顾筋骨诶，筋骨，哈，那会练会轻松。咱就会当行动自如，四处拍拍照，自由行散嘛。咱唔免搁再吼讲啊，步步爱靠别人啊，对唔对？哈、哦，好，咱姜米诶健步丸，好、哦，孙中药诶，那要顾筋骨哦，咱诶健步丸上盖赞啊，上盖好，哈、哦，这是真正第一名诶啦。有时候长辈会哎呀，伊讲腰酸背痛啊，脚酸手软啊，吼、哦，对咧安怎安怎？吃健步丸，吃咱姜米的健步丸。再来就是养肝丸，生火补气，固肝气，养肝火，养肝丸。那清肝解毒丸，固肝阁会当解毒，百毒百解。哈、哦，清肝解毒丸。那大哥大青春活力丸，固腰子。哈、哦，人吼腰子，那到四五十以上啊。啊，就生气，较不足，人就无精神，有阵时脚酸手软，要补充。

王星去吃咱的大哥大青春活力丸。大哥大青春活力丸吼，啊那个心有志够好，吼、哦，咱就精神百倍，非常的好。吼、哦，迄、那个红阿婆拢有咧食的吼，拢知影。食过以后，吼、哦，男士朋友呢，精神百倍，吼、哦，快乐足有啊。这个、太太呢，安尼窈窕美丽，愈来愈温柔体贴。大哥大，青春活力丸。这些药品的部分当中是很重要的，咱的卫生主管机关检验合格，听众朋友请你安心使用。那食品的部分有咱的咖啡山巴拉茶，咱讲美的咖啡山巴拉茶，退火降火气，可以帮助消化，帮助消化的功能，和新陈代谢好，排便顺利。咖啡山巴拉茶。再来就是咱的元气一级棒营养素，对日本关中进口一摆，元气一番，元气一级棒。好啊，感冒未报，保护男士的射护腺，保养女性的泌尿道系统。好，好，亲爱的听众朋友，食品的部分哈、哦，有特别的优惠哦。迄、那个元气一级棒营养素一种两罐。三千，买两组加送一组，三组六罐，六千块，买四送二，买四罐就送两罐嘛。送的那两罐，你会当换咖啡山巴拉茶，会当换感冒蜜宝，和咱江美公司的优良商品，你拢会当使用到，和你的身体健康。好，要电话请卡0800033055。好，讲了三篇的保温是讲个，谢谢听众朋友，祝你健康快乐。后来准备听新闻。

来即马场面要为听众朋友报告，今仔各大部所顶出来，国内外重要新闻、甲地方的消息，先报告天气状况。主要是从气象署所发表出来。今仔呢，因为方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部宜兰地区含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也是局部的雷雨，同时有机会发生着局部大风。中部华南地区甲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小可落短暂阵雨。那温度方面呢？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各地的温度下降。北部甲宜兰、花莲高温二十度至二十五度，中南部甲台东高温是八度至三十二度。入夜以后，台北嘅低温十八九度尔。中部甲花东低温是十至二十度，南部低温是三至四度。请大家注意温度嘅变化，穿衫爱细致。今日的空气品质这部分，北部新的苗栗、凤甲南各边地区、宜兰、花东、甲马祖、澎湖是普通；中部的空气品质含金门拢总是伽马色的提醒。伽马色的提醒就是对敏感的族群不健康。以上天气甲空气的资料，分别是由中央气象署含环境部所提供，予听众朋友做参考。

很海上的风色，伊朗呢是风色能源要道，霍姆兹海峡，所以真侪专家滞留伫海峡当中。美国总统川普上报，美国将印度调伫霍姆兹海峡的专家离开，行动将伫中东时间四号开始。川普呢发文指出，世界几大国询问美国是毋是会当协助因解救调伫霍姆兹海峡的专家，这专家拢是中立而且无辜的。为着伊朗、中东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将安全引导在船只离开这段的水域。川普。美国将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川普政府必须在伊朗问题上贯彻到底，因为中国跟俄罗斯都在密切关心。他强调伊朗无所谓的什么温和派的领袖啦，西方国家必须要战胜这个新冠政体，为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川普多次表示，伊朗政权绝对不能拥有核子武器。随着美国总统川普预计这个月要访问中国，北京正在等待机会，在台湾议题上寻求突破。英国的媒体发表社论，呼吁川普不应该改变对台湾的立场，让中国相信自己可以在不使用武力的状况之下统一台湾。这增加着误判，或者是意外的风险，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那美国呢，也将对中国两化现状当中得到利益。社论指出，中国正持续透过对台军事威吓以及经济诱因相关之下，当川普到的时阵，中国就偏着机会。那这位极度讲究交易的美国总统需要达成一项贸易的协议，并且希望讲北京会当向伊朗施加压力作为交换，伊可能会伫台湾议题上改变立场。

国际上重要新闻稿就是俄罗斯和北韩正在研议一项罕见的五年军事合作计划，预计将大幅度加速平壤伫传统武器、卫星、甲核潜舰等领域的军事现代化。专家指出，这个做法不但可能会让北韩变成为俄罗斯抗衡美国、日本、韩国联盟的东方前站，更加会让长期作为老大哥的中国尴尬不安。国际上重要新闻稿就是日本最近爆发到一连串迄个饭店含当脚设施的恶性停业的情形。日本的媒体对早发现，一间由中国出身社长主导的企业，对自控制控年开始在关东地区的大量的收购到至少37位的设施，那其中大概24位在并购以后呢陆续停业或者关起来，怀疑是利用到投资换日本的居留签证的骗局，不但留下大笔所欠的薪水，更加毫无辜的长照弱势群体流离失所。根据日本的 TBS 电视台报道，多名前员工呢爆料讲，迄社长是中国出身的，那该公司呢先买日本的饭店甲照护设施，然后呢再搁较悬的介绍卖予中国籍的业主，并且由该公司呢继续负责营运，包括伫千叶县啊本来以温泉甲海鲜有名的新大新饭店，地基控制数年。去予这中资企业收买去以后，去年12月突然间对外断绝联络，大批订房的旅客无有见去予放睡觉。那该公司社长讲，因为设备老旧要大规模修理，承诺今年春天会重新开幕。

但是春天过啊，到即马呢，拢总无动工的现象。调查显示，该公司2023年伫千叶县收购的一家长照机构，因为资金周转困难，2025年10月突然间停业，第数15个高龄使用者被迫紧急转移。该机构的这个前设施长讲，总公司长期欠储水、水电费，到尾啊连员工的薪水也发不出来。

根据调查以后发现，这是诈有乌毛的。该公司社长呢，操作的就是讲假买、高卖这款的模式，100万至500万的日票，这么低的计数买迄个经营不善的设施，结果以真悬的计数甲卖掉，卖予中国籍的投资者。那这公司呢，伫北京设着投资说明会，宣传讲。明确拍出讲要移民啦、啊，用永住签证啦、啊，还是政府设施这款，结果呢，就安尼吼，得满骗来取得伫日本居留的资格。面对着日本媒体的追问，牵涉案件的社长呢，避不见面，跟他讲吼，必须含律师讨论。啊，律师呢，随后发布声明讲，饭店将在确定的开幕时间后公告，并且强调，欠的薪水问题几乎拢解决了啦。啊，关于签证的疑云，律师反驳讲，含一般企业并购拢总共款。继续报告国内重要的新闻。总统赖清德突破的中国封锁，到斯瓦蒂尼访问，当地时间二号和因的国王呢签署着联合公报，并且共同见证两国外长签署关务合作协定。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的国家，是世界的台湾，任何国家拢无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的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感谢史王的率领，史国登基以来和台湾同行。正在访问斯瓦蒂尼的赖清德，当地时间呢表示，战略自由者甲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上界大、上界有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甲人工智慧，台湾就是斯瓦蒂尼可靠又阁有韧性的合作的伙伴，期待台史牵手开拓着非洲市场，共同创造更大经济价值。国内重要的新闻稿就是中配徐春英牵涉犯着反渗透法，收取兑换资金介入台湾的选举已经被起诉羁押禁见。那根据透露，徐春英呢将被行政机关注销登记资格，失去着台湾的身份。伊所属的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牵涉着非法监控中配，内政部紧紧的将依法解散。以上所报国内外重要的新闻来自各大报，无代表本节目的立场。生活中重要的消息，中央大学和鸿海科技集团共同研制的新型宽频通讯立方卫星进组合 ISL。这 SpaceX 猎鹰九号运载火箭，昨尾暗已经顺利对美国的加州范登堡太空军事基地升空。研究团队讲，已经收到卫星信号，电源正常启动，确认整体正常以后，将慢慢执行各项的实验。

这次成功发射对台湾的意义，就是代表讲咱的技术一步一步向前推进。过去陆续拢有发射入方卫星，起初拢是会当咧正常运作，接收信号的主要目的，就着安尼咧来研究团队相关设计，是毋是会当通过太空环境的考验？对着所收集的资料运用上较有限，那这次珍珠号的信号较强，有了会当收集到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的资料，对着发展台湾伫新世代卫星通信相关研究上更加有帮助。上下顶重要消息，阁有就是，咱台湾唔结婚、唔生，现象扩大。根据统计，2025年的结婚对数降到10.4万对，是有史以来新低纪录。刚好的结果当中，单人户比率由2006年16.4%提升到2025年40.5%。2025年新生儿108,000人，少年刷10年新加纪录。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宠物的饲猫啊、狗啊的宠物登记的数目，2025年呢已经25.7万只，是新生幼儿数的2.4倍，差别的扩大将近15万。

继续播个重要的社会新闻。有登上财经周刊封面，被看作是防重金桶的男子赖冠宅，八年前在宜兰诈欺几亿的，想不到交保以后，他竟然从走无去，消失去。实际上呢，他是家己另外改名新闻，化名秘伫个乡村办的，伫当地以自身家的形象，帮助小学校外活动，伫地方上呢。等到是得到一片的好评，然后呢，招揽街道主，甚一直到这个街民区被人啊拆破为止，已经吸金数千万。这个情节呢，好像就是台版的《神鬼交锋》专案修案侦办中。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相会张敏时间，以上张敏从今仔各大部所顶出来，国内外重要的新闻甲地方的消息，用真紧的速度为你做重点的报告。感谢你的收听，请多多指教。感谢咱江美药品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咱江美公司的服务专线0800-033-0550800-033-055，大家暂等一时啊，稍等的继续进行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1: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2: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

0: 不用再烦恼喽，
1: 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1: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3: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4: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3: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5: 舒服宝石滴答滴，现在时间上51点。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听听听人在讲俗语，听人在讲古早话，句句拢有真深的含义。当然，会当代代流传到即马，必定有伊的代表性。里面特别收集一挂趣味的、较常在用的、咱较常听到的，来讲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请多多指教。

今天要讲的这句俗语是广东目镜在人家目。张中道，我去菜市啊，经过一位人咧卖帽啊啦，伫卖太阳眼镜的单位，就看到五六个小姐吼，在选目镜。因拢穿同款的衫裤，我想呢，大概是伫同一间公司上班呢，中昼时啊出来食饭，顺便呢菜市啊洗洗咧。因戴镜啊镜，伫试看的时阵呢，拢会互相问讲，我看这支好看无？有的就讲袂歹袂歹。我就说不怎么样，算目镜好了啦。现在那个卖目镜的头家啊，看起来差不多五十几岁，心肝可能是有一点着急哦。那么多啊，看那么久啊，连一支目镜也没卖出去。头家就说一句，哎呀，广东目镜在人家目的啦，自己喜欢就买起来。我感觉说这句俗语是真趣味的，我对于这句俗语真有兴趣。我就问那个头家说，什么是叫做广东目镜在人家目？他就跟我说，因为广东人爱挂目镜，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啊，所以台湾人就说广东目镜在人家目啊。虽然他是这款的解释，但是我还是有疑问啦。那真的只有那个广东人爱挂目镜吗？其他所在的人就不喜欢吗？结果呢，回家我就翻了一大堆的书，都找不到答案。不知道说现在你收听这部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知道这句说广东目镜在人家目，它到底由来是怎样？是亲像那位在卖太阳眼镜的头家他所说的同样吗？是不是你如果

今天民间俗语所说的这句是广东北京在人家吧。收音机边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有想到什么趣味的古早话、民间俗语，请你提供给张敏，真感谢。

0: 这首歌叫做《真情》，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上课》。上面时间每礼拜拜一至拜六，早时啊十点至十二点，两点钟限定的播出。上面在这为各位服务，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有一个人吼，伊做爱冰雕。什么是冰雕？咱就大家不知啦，因为咱若要寒到讲吼会结冰的地步，对不对？那这个爱冰雕的外国人呐，哈，他带了一个小凳子，一个桶子，哈啊，还有钓鱼线，跟一把锯子，他去到一个吼一个像冰原的地方哈结冰，然后他用那个锯子啊，钻子对不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底下呢哈，这个一钻洞哈，要钻一个洞，然后钓鱼嘛，叫冰钓，就是在冰底下钓鱼嘛哈。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这下面没有鱼。”哈，他抬头呢，哎。没有人呐、啊，可是呢，他就听到那个声音，这下面没有鱼，好、哦，然后他就换了一个地方，好、哦，狼的改工啊，这下面没有鱼，他就换了一个地方，移动了几公尺，然后又继续拿出那个锯子啊，冰钻锯子，然后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又钻，要钻那个洞，然后又听到那个人有一点不耐烦的声音说：“告诉你，这下面没有鱼啦。”那这个爱冰钓的人，他就抬起头来，往上面看了一看，他说：“上帝是你吗？”结果他听到回应说：“不是，我是溜冰场的管理员。”广告服务。
1: 我吃你的那个建议吃饭啦，
0: 嘿，
1: 他来钓吼，真好啦，
0: 好，
1: 给我弯起来呢，
0: 好好好，
1: 哎，他不要来叫我吃干鲍丸啦，
0: 嘿，
1: 干鲍丸我就往一块豆片地都去咧干捞毛，
0: 嘿，
1: 我干卡袂起去啊，
0: 好，
1: 我伫人后壁啊，
0: 哦，
1: 他不要叫来装，不，他们拢会干做伙啊，你这，
0: 好好，
1: 你讲哎，啊你是吃我先啦。我讲嘿，专门吃顶面的迄个叫电波丸，
0: 啊，
1: 我那较薄咯，我你着去买，
0: 啊，
1: 有够好，啊，我食咖啡沙拉散，
0: 哦，
1: 我也食，阮大阿人也食，
0: 好
1: 好，嘿，啊，食了个哩，阮大阿人无啥看钱嘛，
0: 嘿，
1: 我食到较袂咧乌皮伤啦，
0: 哦，对啦，心情较轻松啦，
1: 对啦。
2: 我食健步丸啦，
0: 好，
2: 搁食迄落目睭药啊，
0: 明目地黄丸啦，
2: 哈，地黄丸，
0: 好，啊，你听对面讲过安尼唔？
2: 我听十外年啊，
0: 好，
2: 系啊，啊，我吼，搁较骨个健步丸吼，
0: 嗯，
2: 都我拢一摆甲炖十粒，啊，拢做一个食食嘞，无爱安汤安汤，
0: 好好好，
2: 系啊，啊，食到安尼足香足好食，
0: 对啊，
2: 系啊，啊，食到安尼足还好安尼。
0: 啊，你敢那炖健步丸，还是讲你有淋什么物件做伙炖？
2: 我有时啊加淋鸡腿。
0: 好炖鸡腿，
2: 系啊，有时啊加淋赤肉，啊换来换去啊呢。
0: 哈哈，系啦系啦，赤肉
2: 做个。啊，汤啊，我拢爱现炖现煮，你煮物件无爱安汤安汤。
0: 好，
2: 系啊，
0: 对啦。
2: 我煲甲真好，
0: 煮
2: 我
0: 真好哈。
2: 系啊，我74岁啊。
0: 74岁
2: 啊，
0: 啊目睭个足金未吼？
2: 目睭啊足金。
3: 啊，我有咧食迄个面目地黄丸。
0: 食面目地黄丸啦哈。
3: 系啊，我拢迄个用心咧，我一当炖20粒，系啊，做两解食。
0: 哦，对啦，对，吼、哦，啊，真搞，
3: 啊，我那么咧食应几冻诶，啊，佮做白拉白，
0: 吼吼，
3: 我食只白粥较袂涩啦，啊，无我本来白粥拢做我涩诶，
0: 哦，
4: 我拢食迄种啊，食用干丸，
0: 哎，
4: 啊，佮三白拉白，
0: 哦，
4: 嘿，啊，我女儿嘛拢食用干丸加咖啡烧散啦，
0: 吼、哦，女儿那有咧食吼，
4: 对呀、啊，用干丸哦。你那只那上班吼，啊，等下用天天无无神神，有无？啊，你食吼，啊，食食啊，就卡袂
0: 好，嗯，对啦。
4: 你讲讲咧，这样啊，啊，就改善。系啊，啊，你要食消化散嘛，这样啊，效果都好咧。
0: 好，是是。
4: 系啊，
0: 消化散咧，吼，这是通人知啊。
4: 哦，要食足多冬啊。
0: 哦，
4: 食足久啊。
5: 我食健步丸。
0: 食健步丸哈。
5: 哎、欸，我食健步丸吼，安怎好做呢？因为我就是老化无吼。
0: 嗯。
5: 啊，老化拢未行呢，我真正拢未行，徛起来吼，我个后脚拢唔敢行。
0: 好、
5: 哦。啊，等者才敢行嘛。
0: 好、
5: 哦。啊，我就听你讲健步丸足好用，我拢是讲健身无吼。
0: 嗯。
5: 啊，我就买一罐来食。
0: 嗯。
5: 一罐也无效，啊，搁食第二罐，我三顿食呢。
0: 哦。
5: 啊，我搁第二罐，我搁食。
0: 嗯。
5: 哦，啊，食食嘞吼。我的脚嘛是感觉阁无感觉安尼啦吼，食到第三罐，
0: 嗯，
5: 第三罐的时阵哦，我就讲，咦，睏起来得行路，徛起来太无感觉，脚边会疼啦。
0: 哦，
5: 啊，徛起来时我就会行吼，好好我讲哦，啊，这健步丸真好用。
0: 嗯，
5: 啊，我这回阁食第四罐啊，第四罐我的脚拢袂疼。
0: 嗯。
5: 啊，我往那食的呢，那逍遥散。
0: 好，食逍遥散。
5: 哎，啊，逍遥散，我是未歹，我够好啦。
0: 嗯，好。
5: 系啊，啊，我讲哦，你伫讲过迄款个健步丸哦，真正好用诶。
0: 好，就是好用，我唔只系介绍听众朋友来使用。
5: 对啊，真好，我脚拢好起，拢未疼，我感觉哦，你会我救我呢。
0: 好。
6: 买健步丸个逍遥散。
0: 食健步丸个逍遥散啦，吼。
6: 食足久啊，哎，健步丸做好。
0: 好，
6: 伊讲迄个，我伫个经个跋倒凹着个脚，开脚背肿头啊，哦，肿架呢，
0: 厉害，
6: 我着照三顿个食食食，哦，佮食食佮一直消一直消个，当无用看。
0: 健步丸对筋骨方面足好个啦。
6: 嘿，可能个去用着迄个筋啦。
0: 好，啊，你食消化散感觉都一部分。
6: 哦，消化散啊上好用，消化散咧真正在对这困眠哦有够好个。
0: 改善困眠。
6: 啊，系啊。
5: 我哦，这两天啊哦，手哦，去哦，跋倒啦，
0: 吼，
5: 啊倒向遐啦，啊啊，直接搞我要搞搞，啊我当吼倒向遐，
0: 系，
5: 迄个脱骨啦吼，啊我拢食健步丸啦，
0: 哦，
5: 啊我迄种面遐干啦，
0: 嗯，
5: 啊渐渐好起来啊啦，啊我也捌食过肝药啊啦，
0: 哦，用肝丸还是食清肝解毒丸？
5: 用肝丸啊，
0: 好食用肝丸，
5: 吓，
0: 好，
5: 迄
0: 个够肝呀。
5: 好、哦，对啊，啊，我着食咖啡香花散、柠檬地黄丸、加山巴拉茶。
0: 嗯，
5: 嘿，我已经食，自你讲个开始食食只嘛。
0: 哦，身体拢讲啊足好势啦，
5: 哈。嘿，一二十当前个朋友看到我讲拢无老。
0: 哦，哦，二十年拢无老，安尼有够好个啦。
5: 对啊，
0: 嘿，
5: 啊，我诶，三十八岁我着停经了。
0: 停经了三十八岁哦。
5: 嗯，对。
0: 哦，
5: 啊，现在五十几岁了哈，都没有什么热潮红，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症状。
0: 哦，安尼吼，
5: 就
0: 好诶。
5: 啊，我啉山巴茶吼，也是一样，就较早到今嘛，拢无肥啊，无瘦，
0: 嗯，
5: 拢保持四十几至五十公斤，
0: 有够好啦。
5: 系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问题要询问的产品的代志，欢迎你卡0800033055 0800033055

这首歌叫做《感情的吉他》。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相会》场面时间。刚才咱所听的这首歌《感情的吉他》，这是王建杰所唱。王建杰是高雄人呢，遮雅人，他要办截然不同演唱会，第一次哦。好、哦，咱南部音啊，阿姐也当第一遍哈、哦，首次的个人演唱会，八月十五啊，今天是五月四号，八月十五，过三个通过了哈、哦，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哈、哦，真难得，听众朋友哈、哦，咱来当去这海音馆呢，去欣赏王建杰的这个演唱会，当然这是卖票的啦，好、哦，这是卖票的，那。购票的通路在年代的售票系统，或者是在 Seven 啊、全家、莱尔富啦、OK 啦，哈、哦，这个全省四大超商都可以买票。那上一次我有跟听众朋友介绍啊，听众朋友讲哦，啊，嘿呀，别样买啊，嘿，唔知别安怎点，你别样点哈、哦，去超商的时阵。你要去买票，你得叫迄个超商的那个柜台。好，柜台的人员来帮你哈、哦，这个点呐、啊，也当替你点啦哈、哦，啊，你就可以买到票啦啊，或者是你告诉家人，给家孙啊讲啊，因恁做搞诶哈，啊，给人替你买，你就可以去欣赏到这一场王建杰截然不同的演唱会。记住哦，8月15日，诶，新历。不是古历，不是古历的八月十五，中秋是新历八月十五，在高雄市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这是由南星娱乐呢所主办的啦。好、哦，让我们感受一下那种现场演唱啊、哦、的那个感觉。一般哈、哦，咱所看的东西，迄个一些团体啦，好、哦，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团体，吼、哦，办那些人潮汹涌。那这个已经哦，从三月份开始售票了，所以听众朋友，你若要买票吼，得爱赶紧哦，啊无得会坐较远的所在啦，袂当就近看到啦吼、哦。这是王建杰的截然不同。

红演唱会，看他在那个宣传哦，还是哈安尼越来越年轻，还真的很不错。那葛永英啊也当班哈，其实南部这边的几位哦，那个王建杰的特别来宾呢是张秀清跟秀兰玛雅，也是很受欢迎的。好，在年代售票系统或是超商都

0: 来介绍一下，希望说南部的这个孩子哈啊，这个南部人嘛哈，那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啦，得到支持啦，啊呢，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要那个。韩国的啦，来吼，安尼，人安尼吓你这，我们也希望，也给我们南部的这个，唱情歌的王健姐，也有很好的，好、哦、很好的表现，需要听众朋友你的支持，加鼓励。
1: 广告服务。
2: 我吃莲蓬丸、那个用瓜丸和那个莲蓬地黄丸搭配着吃、因为我的脚头不好、我吃这真的有改善、那个本来是我如果去上班上那个洗手间都是用蹲的嘛、要蹲下去可以，然后要站起来就很困难、然后吃了我也不知道我吃多久啊、我用你的刚叫啥邓家，这是重点诶。然后现在就是有改善了。
0: 安尼，阿元我地方甲用官员轮流食啦。
2: 对对。
0: 啊，你平时跟我咧上班？
2: 我就是咧上班啊，我拢使扛力的啊。
0: 哦，用扛力的哦。
2: 系啊。
0: 哦，那你健步完，你爱固定爱食？
2: 啊，就是讲安尼啊，一定爱食无，咱嘛是无爱讲增加囡仔负担啦。
0: 对啦。对对啊，你使用什么产品啦、
3: 咖啡消化散健步完。
0: 哦。
3: 还有用瓜丸、你的产品我都有吃的，
0: 都有吃，轮流吃，对不对？
3: 对，轮流。
0: 安尼的个性体，啊，拢你家己吃呢？
3: 我囝，我囝我咧吃。
0: 哦，恁囝吃啥？
3: 伊吃诶，解毒丸。
0: 哦，清肝解毒丸啦、
3: 用瓜丸嘛有啦。
0: 哦，
3: 系啊。啊，咖啡烧算我感觉袂歹，因为我吃足久诶，吃差不多一二十年，我
0: 十年啦
3: 。还没有更年期的时候，我。月经都不顺、就一直提早啊，要来的时候头都疼都疼啊，啊，吃咖啡消散就不会了，啊，更年期也是比较没有那么难受啦，
0: 较顺啦，
3: 较顺，较袂讲安足艰苦，啊，健步嘛袂歹，因为我本来膝盖会痛，就上楼梯会有声音啦，吃的也是差很多。你无玩嘛袂歹，
0: 明目地方玩哈。
3: 因为我拢会晓步步啊，开车就较无啥敢开，我感觉食迄真好。
0: 吼、哦，目睭较金啦吼。
3: 系啊，对啊。
0: 目睭吼金，咱咧开车较安全。
3: 对啊，系啊。
0: 产品
4: 健步丸。
0: 诶、
4: 因为个脚头吼较无力吼，
0: 啊
4: 来比较推阿舅啊。
0: 嗯。
4: 啊咧酸啦，啊而且安尼软脚啦。
0: 好。
4: 啊，我即晚拢继续咧食健步丸，拢无断咧。
0: 好
4: 我食了就赶紧过去买，拢唔敢答应。这脚若无顾好，我都惊落去死。
0: 当然啦。
4: 啊，
0: 你即晚是几岁咧？
4: 我71啦。
0: 哦，71岁哦。啊，你即晚食健步丸，你身体顾好啦，哈。
4: 对啊。
0: 啊，会当出去运动。
4: 对啊。
0: 会当安尼自由行耍，啊是讲人来招佚佗的，含人去。
4: 对啊。哈。
5: 我买了明目地黄丸。
0: 嘿。
5: 因为有人间哦，目睭阿达，你看的时阵阿达变形去啦，
0: 变形，就
5: 看出来形体啦变形。
0: 好、哦，安尼哦。
5: 我刚问恁那个，0800那个电话
0: 吼，
5: 阿达讲看台南里头咧卖，讲里个地结，
0: 好，
5: 我再去买明目地黄丸当来食。
0: 哦，
5: 啊，食了到即阵，经过18发生咧，
0: 嗯，
5: 啊，我则了食食到即阵，
0: 嗯。
5: 啊，控制掉的，但是我那个电脑看小久吼，啊，目睭就个水淤起呢。
0: 所以啊，你拢一边拢看偌久？
5: 拢看一点外钟呢。
0: 啊，你是咧看啥货？
5: 啊，食饱营养啊，看电视啊，看挂连续剧。
0: 顶面的广告介绍的吼，那奖励的明目地黄丸，赞的啦，
5: 赞的
0: 这。嘿啊，
5: 啊，食了都有控制掉的
0: 呀。安尼哦，啊，但是我另外要甲你讲哦，你有那吼，唔通看电脑看伤久，你知我都看40-50分啊，你得爱休困啊，知无？
5: 看到时间都足紧过，唔知我画点咩啊？
0: 未用得啦，你也强迫家己休困，知无？
5: 哎，
0: 好，好啦。
6: 我165，
0: 系165安怎？
6: 啊，我喺度食种个健步丸。
0: 哦，食健步丸。
6: 喺种个明目地黄丸。
0: 哦。
6: 我在时啊，在去打太极拳的时阵哦，拢食迄种个健步丸，啊配一杯烧茶。

0: 对啦，哦，嗯，
1: 事故拢先不逃，因都拢中弄。
0: 好，
1: 啊，你阿要困哦，夜明目地往往。
0: 哦。
1: 因仔坐起来，目睭拢足金。
0: 开车吼，就是爱目睭金嘛，对不？较安全嘛，系啊。
1: 啊，目睭未酸，未涩，
0: 好，
1: 啊，未点。
0: 好。
1: 祝贺
0: 人啊，祝贺人哦，祝贺诶，祝欢喜，安尼你使用较正好，谢谢你啦，一两个诶，好，谢谢你啊。顶面讲个介绍的产品呢，明目地黄丸固目睭诶，健步丸固筋骨，啊那是咧固肝诶呢，就是养肝丸含清肝解毒丸，啊个有固腰子诶青春活力丸，啊那要增加精神、增加体力、增加元气，元气一级棒营养素，那我咧讲体力一级棒。活力一级棒，赞嘞！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的问题，无了解、无详细，必须问，请卡0800033055，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和乐。

查某人亲像水，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五月七日，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五月份因为有母亲节，所以我们觉得五月最美好，五月最温馨。母亲节让爱不只是心意，而是被记住的美好。妈妈一天又一天的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所以每到母亲节，做子女都要想办法怎么样让妈妈开心。今年就让妈妈健康，让妈妈更健康，在这个充满亲情的日子，献出真爱送给母亲，也让母亲知道做子女的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如果你想要说送给妈妈健康的礼物，顶面给你推荐咱江米公司的咖啡逍遥散，这是修好女性的健康上佳赞的，也是讲吼送给妈妈明目地黄丸顾目睭，吼啊那健步丸呢就是咧顾筋骨。听妈妈咧讲吼，伊个筋络无通甲偌好啦，哎腰酸背痛啦，吼、哦，咱个健步丸吼上盖好，咱姜米个健步丸。那另外呢，像日本原装进口个元气一级棒营养素，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元气，让长辈呢他的精神体力都很好，吼、哦，这是元气一级棒。营养素，还是说送给妈妈那个感冒微博啊，送给妈妈感冒微博，爸爸都会吃一个，因为感冒微博呢是保护射护腺，也保养女性的泌尿道系统，感冒微博，那咖啡酸巴拉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退会降回去的饮料，全家人都可以喝，咱姜米的咱

姜味的、咖味、蒜巴拉的，泡几锅的，泡几鼎。然后呢，这个家人要出门，不管是要去上班还是去学校，咱就给他一锅呢，给他炸出去。啊，那无吼，一锅那黏米的淋料，你也当给他炸几包诶。一包一包安尼炸炸出去吼，因为伊啉完，阁会当回冲，回冲呢又可以喝，这就是咖啡山巴拉茶。好，记住哦，母亲节除了带妈妈吃好料的，好，也把子女对妈妈的那个健康的照顾，满满的爱献给你的妈妈。好，母亲节最好的礼物啦，最适合的礼物。咱姜米公司的商品赞的，好，那要订货请卡0800033055。那总共哦去经销有一个官，会去接到个指名，要官咱姜米的，好，的商品姜姜米边边的姜米的米，顶面祝福听众朋友互相大小大家拢健康快乐。妈妈呢都觉得哈、哦，这囡仔呢，对母亲的爱，让她觉得辛苦有代价，很值得。

每一个人心肝内拢有一首歌，失意的时阵有鼓励，悲伤的时阵有安慰。这首歌一生难忘，请听一首歌，一个故事。

这首歌《坚持》，顶面要用这首歌曲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篇的文章。作者辛平涛，他是马来西亚的人。

我阿爸的蛋在菜市阿买，伊已经卖23年啊。迄个猫山王石架，迄个纸房边啊，角角遐拢去河水压压泡加呢，拢软去啊。伊就用迄个透明的胶带呢，啊一粒搁一粒，安尼个甜甜呢。好亲像是伫加迄个老相片，啊加表背同款，边啊呢还贴着付款码，也是皱巴巴的。客人扫的时候呢，还要用手把它压平拉平。好亲像是伫安搭一张唔肯听话纸同款。

大伯那看过那爸得收钱，我都忍不住的想笑。客人亮出手机，他眯着眼凑近，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支付成功。哦，好，谢谢了。明明不捌规矩，偏偏要念，像在念咒同款。亲像完成某一种只有伊家己捌的仪式。

我阿爸伊所拿迄支拔浪刀，用得要30年啊！迄刀啊边吼拢磨甲金甲金当当，木纹都出来了。当伊要开榴莲进前，伊总是爱先用刀背敲两下，然后把耳朵贴上去听听看，有时候还听很久诶。有的人可以较紧嘛，但是伊拢袂紧。有一遍我问我阿爸讲：“啊，你是咧听啥会？”我阿爸甲回答讲：“听我伊醒也袂，困醒袂。”我听不懂，我阿爸讲这是啥物意思？我阿爸也无拍算袂解释给我听。

榴莲这个东西，这几年来越来越多人无买几粒的，所以在冰柜里面一整排的塑胶盒带着已经备好的金黄色的榴莲吧，保鲜膜封了，标价19.9元，这是马来西亚的钱，人客拿了就走，就像拿一罐汽水一样。我那爸有时阵会看着那些盒子发呆，说：“这哪叫榴莲？这是榴莲的照片。”

我阿爸做生意，以前伊那在收单，迄钱箱啊内底啥物拢有，做成一团的一块，沾了黑油的5块钱，对折再对折的10块钱，还个有囡仔摕来换糖果的2毛钱的硬币。我阿爸讲一片的出，倒一张钱是卖鱼的体，倒一张钱是卖菜的体。我不相信，他就真的翻出一张20块，然后呢，递到我的鼻子前面说：“品矿买，品矿买，敢有臭扯鼻。”我闻了半天，只闻到自己的秋瓜。

即马迄钱箱啊，真久无拍开啊，逐日收单，阮阿爸得盯着手机看，一行一行数字跳出来，伊算一遍又阁算一遍，亲像咧确认讲，那看不见的钱真的存在。有一遍我看伊算完，底下发呆，我问他怎么了，阮阿爸讲，这些钱怎么没有重量？我也不知道要安怎给我阿爸回答呢。我会记真没多久，有一个穿校服制服的女生，她蹲在榴莲摊前看了很久。我阿爸问她说她要什么，她说阿伯，你敢会当教我要安怎选这榴莲？我阿爸一时吼出戆去啊，迄种戆戆吼，亲像一个你以为讲再也不会被问起的问题，那突然呢被人问出来，然后我阿爸把酒金起来，好像活过来，赶快，他拉着女生的手，让那个女孩子去摸迄榴莲的刺。伊讲哦，你甲看哦，你摸这边较尖，啊，另外这边较钝，你敢知影为虾米？迄查某囡仔摇摇头。我阿爸甲伊讲哦，因为吼这边晒日较济，日头晒较济，迄、那个榴莲的刺就较钉，肉也较钉，好亲像人咁款。然后我阿爸有个让那个女生把榴莲捧起来，然后摇摇嘞，伊问迄个女生讲：“你听见了吗？有没有声音？”女生说：“好像有诶。”我阿爸甲伊讲：“那就对了，迄个是这榴莲已经熟啊，要未熟诶吼，是哑巴。”我看那个查某囡仔足认真在听，也足认真点头。啊，我阿爸愈讲愈紧，像憋了半辈子的话，终于讲出来，有人听。我徛伫边啊，感觉讲这个画面哦，真的很奇怪。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一个十几岁的女生，蹲在街角，对着两颗榴莲，在进行某一种秘密的交换。边啊卖菜的大姐停下来看，对面呢，迄面大的阿伯也探出头来，好像不是在看人挑榴莲，是在看一场真久无上演的戏。

最后那个女生挑了一颗小青泥。我还记得我阿爸在开榴莲的时阵，那个刀下的特别轻，好亲像是在拆一件易碎的礼物。那果肉呢，只有两房，薄薄啊呢。啊，我阿爸不肯收钱。我阿爸语气带着一点玩笑说：“今天免费教学，不收学费。”那个女生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她摇头说：“不行啦，阿伯，你爱做生意呀。”小女生拿出手机，对着那张皱巴巴的付款码扫了一下，叮一声之后，她捧着那两房果肉站起来说：“谢谢阿伯，我回去吼会跟我阿嬷讲。”我阿爸看那个女孩子走远去，他低头盯着那一行支付

不成功，他盯了很久很久。那个收档的时候，我爸突然间问我说，你有一回去敢会真正甲因阿嬷讲？我讲会啦。我阿爸阁问我讲，伊会讲啥？我甲伊回答，讲今仔日有一个阿伯，教伊吼安怎来拣榴莲呐，来选呐，选看啥物较甜较好食。我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看我阿爸的目睭吼，金细细。该像是捡到什么同款。

起高兴。后来那个女生哦，真的又来了，带了一个同学，同学又带了他们的家人。我那爸的榴莲大头前，有时阵甚至也排起小小的队伍。等的人不是在等榴莲，是在等我那爸。讲完，讲这粒为什么比较好，那粒为什么还可以当开？啊，为什么刺呢？较密的，肉比较高。为什么摇起来有声音呢？这是已经熟了。那人客呢，我那是扫码付钱，但是付钱之前都会聊上几句。有人就问我阿爸说，他做这行做多久啊？有人问他说，怎么知道榴莲熟不熟？有人只是蹲着听他和别人说话，然后笑一笑。啊，我阿爸也开始给较熟的人客拍他开榴莲的照片，他对着镜头说，会去这团给你阿妈看哦，他一定认识啦。我也不知道人家阿妈懂不懂，但是我阿爸说这个话的时候，好像在跟很远很远的人说话，不是跟镜头。

正冷静哈，来了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小男孩。迄查甫人讲，伊细汉的时阵住伫这附近，二十几年啊，第一遍倒转来。我阿爸看着他，忽然说：“哎，你是不是迄个喜欢吼，把迄榴莲的壳，他弟弟的头壳顶起来？”那个男人笑了，然后我看他的眼眶红红的。那天下午，我阿爸开过来两杯榴莲，一颗一颗让男人尝尝看。讲哦，这就是你细汉的时阵食的品种，即马吼较罕见啊。啊，这是新的品种，你试看卖。那个男人每吃一颗就点点头说：“对对，就是这个味啦。”那他带来的那个小男孩蹲在旁边，就学着他父亲的样子，把耳朵贴在榴莲上听声音。

差不多黄昏的时阵，这个男人带着那个男孩走了。阿公阿爸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父子俩的背影，很久没有说话。收档的时阵，他又盯着手机，然后说：“这个月钱该先卡当就是了。”我抬头看看他，我阿爸没有讲话，把老花眼镜摘下来，用一三滴哈切切的，然后放进口袋里。接着他把那一块猫山王石架也得抓帮退了来，看了看旁边的胶带，又把它缠上了一圈。缠完他没有进去，一卡底下打的头前底下发呆。街灯刚好亮起来，照在他身上，拖着长长的影子。我突然间感觉说，我阿爸站的所在不是街角，那个地方比较高一点，

觉也重一点，但是我也说不出来那是哪里。当修好，他将最后一粒没卖完的榴莲拿起来，照例敲了敲，然后把耳朵贴上去，他说、哦、啊，这粒在睡啊，他说带回家吧。回家的路上呢，我看到都歹，他坐在后面抱着那颗榴莲，风很大，也辛苦贴着我的背，非常的温暖。我忽然想问他，你听了一辈子的榴莲到底听到什么？但是我没有问出口。有些话亲像榴莲的刺，看起来会插人，蒙古的孙啊。有些话像榴莲的肉，藏在那顶顶的壳里面，懂的人自然懂。我老爸坐在我的后面，忽然开口问我，你敢知道前几日为什么我跟那个小女生挑榴莲？因为那个女孩子问了，她说现在很少有人问。我从后视镜看过那爸，他低着头看着怀里的榴莲，他说哪有人问就要好好干，要哪没这样就真的会变成照片了。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将车速放较慢结束了。我觉得吹来的风有淡淡的榴莲的味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买这项物件买几三十年，然后呢，对这项物件又是有着很深的、很熟的迄款的手感，阿个感觉。现在呢，我那有足侪在做生意，还是在做某一种事业的人，因嘛是怎样讲吼？这个其中诀窍是伫什么所在，对吧？只要有人问，他们就会毫无保留的说给客人听。欢迎收听边听众朋友写你的故事来给张斌报，请你写写寄来高雄邮政86号信箱，写给张斌收，安尼就用着，真感谢。今天这部时间到这各一个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感谢咱江美药品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啊，咱江美公司的专线0800-033-055，因为伫这部当中广告介绍咱江美公司的产品，和听众朋友来顾身体，为了你的健康。

0: 姐，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1: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拢食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伊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块，一届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佮帮你送到厝哦。
0: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膏定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2: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0: 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1: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2: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服抱舌滴答滴，现在时间中午12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春风啊现场服务的时间。转播节目感谢咱雄鹤日常购物公司、洋葱猫文创为咱共同赞助。然后中岛的订单，当然咱是明天到，这个月阁刷落那个工作放假都正常，所以宅急便嘛拢正常。那正常就是隔天到。今天下晡四点进行的订单，咱宅急便送过就是明仔再交，然后货到付款，收到产品再把钱摕好，送回的人先做收回来就可以了。谢谢感恩。当然，这部进行中，想要建议爱有好朋友，大人热情的支持，有你的热情，春风啊，才有机会永远陪伴。

我的你比卡扎哥卡快乐，你比从前快乐，这是吴宗宪的歌，很好听哦。时间搁等来，春龙爱这波肯丢来哟、哦。公司免付费专线，就是要让够健康救回专用诶，空八空空八空八七八八，然后中岛的订单那下晡四点进行救回，咱就是明天到。

好的，那这个这波一开始要跟朋友来开讲诶，这个东西，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都要非常的小心。对现代人来讲，肥胖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肥胖就是身体的肥油太多。那为什么？古早时代的人这是务农，他身体操作，所以吃下去的热量，他透过每天的工作当中，他就消耗出来了。然后零食也没那么多，古早时代没冰箱，零食没那么多，吃饭就是三顿而已，早餐、中餐、晚餐，也很少人在吃宵夜，因为晚上也没电费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声光设备，也没什么那个夜间的娱乐，所以晚上吃完之后，差不多就准备要睡了，没在吃宵夜。所以身体过多的肥油它不会产生，但现代人呢，现代人的工作形态是多的，时间较多，现代人的生活形态也是多的，时间较多，这个出门坐公车坐捷运多的，去到公司坐办公室多的，然后下班了后回去家看电视多的，所以也许在用电脑他也多的，也许在打网络游戏他也多的，现代人的工作形态大部分都是这类，所以肥胖就会变得这个更普遍，所以变成说是现代人的强病啊，强病，肥胖竟然是台湾人的强病，所以这个部分嘛，这个台湾人口肥胖率，转述媒体三立新闻网根据咱国的统计已经突破五成，突破五成的是每两人，咱咧讲的是大人哦，即嘛是干那算大人尔，每两人的一人伤过重，每两人就一人过重。那这个东西嘛，澳洲的专家伫咧讲，伊讲吼。太大块太肥会衍生出什么状况，就是可能会有三高，就是高血油、高血糖、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血压，肥胖会变成这三高，然后呢这三高之后就可能容易会中风，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就是三高、中风、心血管疾病，这就是肥胖的共病。那所以这个部分嘛，肥胖的防治重点爱控制源头。那这个东西中华民国心脏学会的大教授他也有在说，他说吼，咱台湾人啊肥胖的盛行率一年一年更高，延伸出来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这些东西在伤害台湾人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个部分嘛，特别是已经超过 50.7%， 那这个时候变成两个人就一个有风险，每两个人就一个人有风险，那这个处理肥胖的问题你如果没两张处理

将来呢，那是这个从糖耐量异常来到心血管问题，来到可能是肾脏病，可能是中风，一连串的问题，一的当中诶最低发生。所以肥胖这个部分嘛，那是一开始无做，到落尾要做，你都袂赴啊。共产时代的人足少有这种的问题，因为做事就是爱体力的付出，那是体力活。现代人大部分拢是脑力活，脑部的活动，所以肥胖的问题就应运而生。伫遮提醒咱好朋友，伫咱台湾即马的肥胖率，已经是每两人就出现一人肥胖。好朋友，爱共同做斟酌。

好的，像电话熊拍摄，是刚刚登来主动外这部很丢。那这个购回专刷，别忘了空白空空白空半七半半空。

拜空空拜空拜七拜拜。那咱今日要来讲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嘛，要来讲伫台南有一个姓王的查甫的，伊伫向东时，日本有咧统治台湾的时阵，去予日本军改征调，征调去做啥？征调去南洋、海南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春风的外祖父，伫向东时，听母亲在说，嘛有去予日本军，同款是调去南洋作战。那伫向东时，这个去的人足济，但是伫迄个所在失踪去的人嘛足济。失踪去到底是伫南洋无倒来，或者是伫南洋去予炮弹拍着怎敲伊，都拢总毋知，不可靠。向东时的资讯嘛无像即马遮尔啊快速来传递，所以向东时去南洋战争的有真济人拢是生死不明。失踪以了后，到底是生是死，拢总毋知影。那这个王呢，伊赶快这个情形，就是日本军甲征调去南洋战争，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失踪伊，生死不明。十年后，台南神华定公所就甲这个王呢，伫民国四十年的时阵，甲伊渎职。渎职就是户籍，甲伊抹掉啊，就是无这个人啊。那然后，因王家第三小弟伫咧讲，伊讲因二兄去南洋战争，到将时已经算算咧离开台湾84年，讲即阵哪个活咧？20岁时阵去做兵嘛，即阵哪个活咧？讲应该是104岁。但是感觉有可能阁活咧，啊，若是活咧，那也拢无甲厝邻的人联络。那这个因为厝邻、家族、长辈时代开始有遗产继承的问题，爱来处理，袂当阁沉落啊。但是这个第三小弟一直等无因弟兄的消息，所以无法度的多，因为伊。嘛是法定继承人之一啦，啊因弟兄嘛是法定继承人之一，啊这个遗产的问题袂当阁拖，所以因为伊甲因弟兄就是互相是利害关系人嘛，都是遗产继承人，那所以因为家族的遗产问题爱继承，这个第三小弟就向法院来申请宣告杀人死亡，宣告这个弟兄死亡。好朋友宣告死亡的意思就是从法律上死亡，人真正死去无唔知，因为生死不明嘛，是生是死都无回来，无人看，拢都唔知。咱咧看迄个连续剧啊，那咧追杀凶手的时阵，还是咧追杀叛徒，拢有一句话叫做啥？哇！要见人死，要见死，就是要么你把人抓回来，要么你把尸体扶回来，不可以无清无楚。但问题是去南洋战争，根本都这个生死无可考。那所以在法律上宣告伊死，实际上人死无唔知，完全不知道。但是宣告死亡，那为什么宣告死亡？因为一定要死亡了后，才好多把财产变遗产。那遗产再当办理过户的登记，那所以这个在咱民法第八条，伊这边来讲诶，就是失踪人、失踪人、失踪满7年了后，当然民法有修订啊，吼，这个即阵诶法律是失踪满7年，法院对当。因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是检察官的申请，来做死亡的宣告，满7年以上。那但是搁较早的规定是有10年的，那所以这个不管是七。

年还是十年，因为因这个二兄已经失踪八十四年啊，早就超过了，早就超过了。那所以因为即卖利害关系人，就是这个第三小弟，伊就咧讲要甲因二兄宣告死亡案，所以台南地方法院依相关规定，将这个因。

法院当然要调日治时代的户籍成本核对台南市善化户政事务所的函文，然后确认这个王爷就是在民国三十年的时候征调了后，从此就拢总无联络啊。然后要搁依法催告，依法催告一个月过了后，嘛拢总无人通报相关生死的消息啊，所以确认这个人已经无搁回来啊，无搁回来啊。超过时间啊，当然就是法律催定死亡。法律啦吼，听好，人可能还未死啊，但是法律催定死亡。那申请的停诉的费用，当然就是对这个因二兄的遗产来做负担。好，那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他必须得处理。人无回来，一直拢无回来，但是财产遗产的问题，你有当时要挖多蛋，愈蛋愈复杂，所以这个时阵的名。也许得当用民法第八条，失踪满七年，会当申请宣告死亡了。

好的，这个什么，omoide sake，这是好听的日语歌。那这个伊势川所唱的，时间搁等来春花的节目现场来哦，叫回专线0800088788。当然，咱若要刷卡的朋友，你会当得到利用咱公司的官网熊贺日常官网。来，咱熊贺日常官网要刷卡的朋友，你得当刷卡。当然，若要指定 seven 门市的，伫咱的官网一打开，你就会先看到有这个 seven 卖货变诶标签，对迄个标签入去，你就会当赶快拢是公司的产品。但是你选买完了后，它就会出现选择项目，互你来指定 seven 门市提货。安尼了解吼？好的，那赶快来当刷卡，或者你要这个提货付现都可以的，都可以。好，咱和平又打人得这里用。好啊，这个天真正足歹过，这个身体健康，感冒咳嗽的人足侪。最近感冒咳嗽的人足侪吼，有当时是天气变化，连咪烧，连咪冷，连咪冷，连咪热，对不对？啊，流汗了后嘞，你咪强冷气，一个就对啊。若无就感冒流鼻水啊，啊，若无就开始咳咳嗽，嗽走袂离。迄有诶吼，已经较烂诶啊，一嗽嘞可能爱嗽几个月。好朋友，那这个感冒伫即种外口晒日头的流汗，入去超商抢冷气的水管着。当然，真侪人在这种容易感冒的季节，大人就是啥，挂喙安嘛，洗手嘛，对不对？来预防生病。但是诶，伫咱的生活周边，大家有注意到无？有一挂人哦。就是，规公司拢咧感冒，就干那伊袂感冒。共部门诶吼，共一个小隔壁诶，大家同事都感冒都得病啊，但是着伊拢无代志。啊，即种人万中选一，为虾米会当安尼啦？为虾米会当安尼？好朋友，伫遮吼，日本有医生，伊这个在媒体发表伊诶看法，伊讲即个物件。当然，咱知影就是对流感的抵抗力。流感抵抗力是一句，但这句内底其实包含三种的免疫系统。第一就是肺内底的抗体，第二就是鼻黏膜的抗体，第三就是 T 细胞。其实，咱的免疫力有这三条，咱即马详细要来讲，免疫力有这三条啊，吼。那这三条内底嘛，像讲，来讲肺内底的抗体好啊，这叫做 HI 抗体，血凝抑制抗体。这种抗体是安怎来？这种抗体就是过去你有感冒过，然后你的身体学习着感冒的迄个，要怎讲呢？就是学习着感冒的一个记号。然后，临港即个感冒的病体佫入来的时阵，你就有法度，咱身体啊，就有法度迅速来产生对抗的能力。所以，你捌感冒过，佮入来同款的感冒，你就会当对付。有的是接种疫苗产生，有的是因为身体较好，所以伊就会产生即种肺内底的抗体，会当来迅速发挥作用。那根据数据显示，你若是这个肺内底的 HI 抗体较悬的人，讲着感冒的风险会当降低差不多50%，50%哦，降低足侪。好，这是肺内底的抗体。啊，刷了第二嘞，第二就是鼻黏膜的抗体，叫做 IgA。这个鼻黏膜的抗体，就是鼻腔黏膜的一个名称，叫做免疫球蛋白。那咱知影喘气，咱尽量用鼻仔喘气，卖用嘴。为虾米？就是咱的鼻仔，一方面它可以过滤外口的垃圾空气，

鼻毛可以过滤脏空气，对不对？但是鼻黏膜别忘了，也当伫病毒要进入咱人体进前，都好死啊！这叫做免疫球蛋白。那你这个 IgA 免疫球蛋白的浓度愈高的人，病毒伊真歹有机会会当伫你的体内来做繁殖。所以当然，大人咧感冒，但是你都无代志。那另外一个就是啥？所谓的 T 细胞，这个 T 细胞 ，T 细胞伫对 ，T 细胞伫咱的淋巴内底，叫做淋巴免疫细胞。那这个 T 细胞也当记忆病毒的标记，然后甲记了了后，即马佮病毒入来，伊就当马上甲处理。所以就算你感染到病毒，人讲一回生二回熟，这个病毒赶快的病毒一直入来的时阵，你的 T 细胞浓度若有够的人，伊就会向来给它破解。所以咱当简单来想，这个 T 细胞呢，就很像是学生在刷考题、刷考古题。你考古题做得越多，连讲真正要上场考试的时阵，题目出来，你咧写得足紧。啊，咱知影病毒，那一开始就好死，伊就无法度集结成群，他没有办法集结成群，伊就袂去伤害你的身体的正常运作。那所以一开始就好死，就是你的淋巴免疫细胞这个 T 细胞也要来发挥作用。那所以咱个像现代人，小可感冒就食抗生素，小可感冒就食西药，其实你让你的 T 细胞没有学习的机会。你让你的血液的 HI 抗体没有学习的机会，拢总无。所以，其实轻微的感冒，咱应该是爱跟和平共存，给你的身体一点时间，去慢慢的培养自己强大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就是包含咱拄则讲的这三条，这三条拢爱，血内底的抗体，淋巴内底的抗体，过来就是你鼻黏膜、鼻腔内膜。诶，这个抗体，这三种抗体，你要给它培养起来。那这个病毒的感染的可能性就真少，就算你真正去有病毒传染到啊，其实的镜头嘛足轻的，差不多在你无啥感觉当中，这个病毒就跳伊啊。有的人一感冒就一个月，你感冒可能比如讲半天，你的身体的这三条，伊马上就出来。马上就好死了嘛，所以那讲奇怪，有的人体怕的身体，那拢未感冒。其实这个日本医生伊伫咧讲，无迄个永远未感冒的人啦，无迄个人，无迄个永远未感冒的体质，其实是无。那但是安怎？但是伫研究当中发现，差不多有16%的人得感冒，伊是无症头的。唔是伊未怕病，但是伊无症头，伫不知不觉当中，伊家己感冒着啊，爱家己就好伊啊。但是哦，即个不知不觉当中感冒着的人，伊唔是未共传染呢，伊嘛会。你了准伊无感冒，但是其实伊的身躯是有病毒的，伊家己未作怪，因为伊的咱头来讲，三大免疫系统拢足饱，拢足好诶。所以伊家己无代志，但是即个病毒随着他的呼吸系统排出来的时阵，别人嘛会去互围着。所以换句话说，无人未感冒的啦，但是有个人就是感冒伊无感觉，有个人是感冒，但是可能半工一工就好呀。但是有个人感冒类就是一个月，那有个人感冒类就是酷酷少，有个人感冒类就是没完没了。所以这个部分嘛，好朋友。论斤来讲，以前小时候，那母亲都给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那是感冒，赶快医生，下紧住来紧好。当然，那要就紧好这个目标来看是无唔对，下住来抗生素好来，当然就随好啊。美国神丹，以前小时候应该做者人拢有这个印象，伫向东西的医学。向东西的医学流行的就是，因为医生若看一届袂好，就转头去啊。

迄个时阵医生的药啊，拢扛足重呢，一盖都要你好。那这当然抗生素都爱累啊，但是向东西唔捌，讲这抗生素是药好，向东西嘛唔捌，讲其实咱的身躯爱去学习，即个感冒的病毒，你才有法多，就很像在刷考古题，考古题你刷的越多，你将来面对考试的题目，你可以不陌生，你会当愈紧改处理。所以千万别忘了，在咱身体会康一个时阵，唔通流啊感冒，特别个去食抗生素啊。那身体呢，完全你完全不刷考古题的，将来面对考试，可能时间内你都袂好。那这个嘛，好好朋友大人共同来做斟酌，即阵就是容易感冒的季节，寒人是天气寒。那即阵为什么容易感冒？因为足热，足热咱会流汗，流汗门根腔就拍开，然后咱就去吹冷气啊。这个吹冷气了后，迄个啥病邪马上就对门根腔就钻入去啊，啊人就着掉啊。所以这个部分，伫热人，其实夏天的感冒真的会很难处理。嘛，提醒咱好朋友大人，好好照顾身体。

好的，这是第一句，那个是失去爱，还有什么？失去爱还有什么？很好听哦，那时间搁等来传统爱节目现场来哦。公司免付费专线，和咱机会专用的0800 0800 8788。那这个热人强调老关了，门健康怕可以啊，强调冷气的容易的感冒。那这个部分呢，未来对抗这个夏天容易感冒、呼吸道的问题，当然就是身体，你的身体要去刷考古题。身体要去刷考古题，让你的这个免疫 T 细胞诶让更强壮，更有经验，更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个什么诶让来处理这个感冒的问题。那不过呢，这边很多媒体嘛在讲到有一个东西叫做胖咖的东西。胖咖的东西，胖咖恭喜这个身体对感冒的天然的护城河。护城河，别听鬼啊！哦，护城河就是，咱讲一个城外口有一条水沟，迄条水沟就是要过这个城外口，然后兵变来拍的时阵，有这条河沟嘞，兵马就真歹直接要徛入来。那这个针对于蜂胶的研究，哇，那个就多了哈，那个就多了。那蜂胶里面最主要的是黄酮类啦，然后什么酚酸，黄酮类当然是抗氧化，对抗自由基。酚酸的是抗菌抗病毒，这就是要提升免疫力。秋季的是抗菌抗炎，甚至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啊，比如说秋暑了后的人。那然后蜜蜡当然提供保湿的作用，里面有多糖体增加免疫，促进肠道健康。蜂胶里面有微量元素，有锌啊，有硒啦，也让支持代谢跟这个免疫力。那这些东西拢是万不利，那是比如说感冒了后啊，吼，你需要身体能够迅速的提升免疫系统，来预防这个病毒感染。那酚酸里面包括什么？咖啡酸、阿魏酸加，都是有抗菌、抗病毒的特性。那所以这个蜂胶嘛，伫咧迄个对抗感冒、增强身体的免疫系统，应该伫这个时阵。这个资料是参考资料，是对国美国国家卫生院收来的，和咱好朋友打人会当，也许你那有需要的朋友，你会当多多探听。那这个蜂胶对着，特别是呼吸道，特别是提升身体免疫力，未来对抗感冒，这个对抗身体的发炎。症状包括口腔的发炎，有可能包括牙周病的发炎或者牙周病的这一些病毒，那蜂胶都会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的答案。那当然蜂胶我们去给探听市面上可以说是用滴的、用喷的、用抹的，很多很多不同的。那当然你如果要以浓度来说比如说我们常在说浓度决定效果嘛，好，浓度决定效果，那这个零星态度决定高度，蜂胶的话就是浓度决定效果。那这个时候呢，你那是原汁用滴的，当然这是浓度相关的。啊，你那是用喷的，伊必须要配合一挂化学的稀释剂，所以它的浓度可能就会比较低。那当然有人说，那个用洗嘴的，用洗嘴的蜂胶，有些是有蜂胶。

人洗嘴的吼，那当然你爱染真侪真侪迄个洗嘴的咖，所以内底蜂胶的浓度能有多少？那当然用滴的，它的这个浓度应该是上高的。那当然啦，浓度高代表价格高，迄个免阁讲啊。感官蜂胶有诶浓度透较薄咧，平平一罐几百块的有，有诶蜂胶浓度维持原厂较高的，伊可能都爱几千块。那这就是浓度决定你的效果。不过呢，浓度愈高，伊的迄个效果虽然愈好，但是计效当然的愈也相对的水涨船高了。

好的，那对蜂胶对呼吸道呢，其实这边呢、啊、有很多全球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哈，比如说黑菇的啊，黑菇的哈，黑菇咱知影就是你的气管发炎，那因为胖家伊本身都会消炎，他都在讲的是迄、那个胖家胎死病毒帮助迄个有感冒的人会当调整身体的体质加免疫能力。但即阵要来讲的，就是你那是你的气管容易经常发炎的，迄就是叫做气喘啊，哮喘、黑菇。那这个时候，其实在全球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对于蜂胶的研究，蜂胶来相对处理这个哮喘、黑菇的问题。那这个也有非常好的一些作用，就是有蜂胶合并做治疗的患者呢，伊的牙干气喘的发作，诶，迄个频率甲严重的程度，拢明显降低，然后伊的细胞的这个通气功能，伊就提升起来呀。那这一些当然，这个蜂胶的调查，或者是蜂胶的实验，蜂胶的研究非常的多吼。那针对于这个季节，达人容易感冒的。或者是这个季节容易惹过敏的，这个季节有的人过敏起来是热，有的人过敏起来是气喘，像邓丽君过敏起来，因为气更爽嘞，都飘呀。所以这一张恭喜，这个有的人轻轻啊的过，有的人可能生命就到终点了。那有真济办法，当然包括蜂胶嘛，提供我咱好朋友，大人共同。来做熟客。

好，慢请你哦，在这袂记哩，咱第一点钟拢还袂广告到嘞哦，拢还袂广告到哦，接下来来进广告。微博兰和朋友，这个很多朋友在问说，那咱公司这个运动三宝 Super Q 够卡用每日好钙，一定爱讲一个时间加吗？好朋友。今天尊峰有阅读一篇关于健康的文章，伊伫咧讲，伊讲咱遮社会人啊，要运动进前，有一个工作最重要，你爱先做，就是爱先让你的身体会堪去运动。你唔通想讲运动啊，着时间把它挪出来，着要开始做啊，对唔对？运动下清咧，着要运动啊，没有那么简单呐、啊。你爱知影运动要爱你好。但是运动嘛，有可能给你伤到你的身体，这个就是你的身体准备好了没有。所以春风觉得这篇文章真的很重要，讲得也非常的好。当然，咱进广告的时间，无都想说讲起批评文章的内容。那重点就只安尼啦，就是要运动进前，你爱先确定，让你的身体会堪去运动啦。那运动三宝，就是伫你运动进前，咱。这个运动的基础，先要给你准备好些，下一个有力的帮助。Super Q， 这就是 Q10 加日本雪印知名品牌来源，乳清生态。这个乳清生态里面有高浓度的支链氨基酸，这个高浓度是日本雪印这个。

院士所发表过。那所以，予咱好朋友大人好好特别针对运动的部分，咱的 Q10 一，咱的 Super Q 一粒 Q10 的三十米哦 ，Q10 一粒的三十米，然后其他的拢总是满满多更多的支链氨基酸。那予咱好朋友会当好好伫咧运动进前，先予咱的身体备班会堪去运动。第二个开用呢，个开用就是玻尿酸。加蛋壳膜，当然还有 MSM， 还有迄个其他的配方吼。但是先来讲这个重点，一天呐两粒的固卡用，日本顶级的这个透明质酸呐，就是所谓的玻尿酸，你就足量有效啊。运动进前，和咱的身体爱心会开始运动。对这岁人来讲，五十岁以上的好朋友来讲，这个玻尿酸就足重要。那玻尿酸唔当见唔对，有诶好朋友咧问春龙阿公，玻尿酸迄唔是咧食水诶吗？啊，咱讲咧食咧运动要用诶咧，好朋友，你爱知影玻尿酸啥哩？玻尿酸伊要迄个达到的目的，各品牌都不一样哦。有诶玻尿酸伊诶时间目的是用伫诶要食水诶，有诶玻尿酸伊诶时间诶目的是要用伫诶帮助你诶身体会控制运动诶。佮再讲，伊无共目标，伊。更多的设计嘛，无同款。那所以标准帮助运动的基础要用的，咱这是日本 Hibisto 全球知名品牌的这个玻尿酸来源，一天两粒，伊的足量有效。这支玻尿酸拿的超过太多太多太多的专利许可了哈，黑波都几行几行倒倒啊念。好啊，其实专利内容嘛没当念呢。日本原厂新签。将近要到50支的专利，真的不要太厉害了啊！所以这个 Super Q 够开用，伫你要运动进前，咱若50岁以上啊，早上就两颗 Q， 两颗固钙溶，两颗 Q， 两颗固钙溶，两颗 Q， 两颗固钙溶，安尼咱就要到舞龙几工啊，很好啊！伫一工当中，你要早上运动啊好，你要半波运动啊好，咱就是饭后半小时内先两粒 Super Q。能量够开用，和咱的身体先准备要好些，可以尽量会开始运动，然后咱再好好来改，比如说快步走半点钟，然后吊单杠做重训，咱躺都没有来啊，安尼了解无 ？Super Q， 这个一包三十粒，980块尔，够开用一包三。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2: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0: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0: 开会忙不听，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1: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0: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好的，时间关系又回来春龙爱的节目现场，咱这样特别进入第二点钟开放口音的服务，欢迎好朋友电话到这里，用226-8088 然后中岛的订单啦，下晡四点进行叫回，中岛的订单咱就是明天到，别忘了哦，下晡四点叫回，再有法度明天到四点以后，在这边来收过了，伊就无个再回头车吼、哦。所以那四点过了，大家个加办一工啊。那那是明仔这边爱诶营养补充品，要记得赶快下订单。好的，有电话来，春龙阿姐，哈罗，你好，我春龙阿姐，你好。
1: 陈
0: 芳，哎，能姐你好。
1: 我要那个 Q 三包。
0: 哦，来来来，那个叫回圣公哥，咱电话不要挂、啊。

好的，为你牺牲，为你忙，这是王健杰的歌，很好听哦。当然感谢好朋友大家的支持，谢谢你，感恩大家。我的好朋友听春风的节目，对春风啊的营养补充品的够身体健康，有一部分的朋友已经超过二十年了，超过二十年。其实很多朋友，咱彼此无见过面，但是呢，这二十年所建立起来的信赖，那个坚不可破啊！当然嘛，感谢好朋友大人啊，一路的这个支持，有你的支持，才有可能今仔日春风啊，谈公司有产品总监这个位，然后才有通啊，好好实现咱的理想，甲咱心目中想要爱的，然后发表好咱好朋友大人共同来做享受。那这就是春风啊的初心，做这个广播节目。然后把实质利益回馈给所有听友的初心，来哟、哦，二二六八空八八，讲个听不拢正常的产品要来问一个金，要来叫回找公司买单，找春风阿家。那这个节目继续第二点钟，当然咱法律现场的时间。那今天要来讲一个应该差不多大人拢会拄到的问题，一生中。咱会拄到的一个是生，一定会拄到，无拄到，今日你就无当听节目啦。一个是死，这个人就是伫生死之间，咱好好来找找幸福。那这样代表来讲，人死了后一定会有，有一部分的人他会有遗产。那这个遗产，咱面来讲吼，伫家人家。伫家人家有一个案件，转述媒体自由新闻网。伫家人家有一个张妈妈，伊过往以了后，有老伫森林，有土地，有建筑物，另外银行借金有过六万，过六百万。他有云林县的土地建物，他有银行几百万的遗产。那然后呢，这个张妈妈拢总有。一个大汉后生，然后三个查囝，这兄妹啊，手足拢总有四人。那咱知影，老母过亡了后，伊的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这四个兄妹，伊来共同来继承，对不对？就在这个时阵，伫咧继承遗产，总是有人唔知为虾米会加贪一点啊心。所以都用无做计，这个因这个小妹，因为甲阿姐讲白贼，讲吼，因为要办理因老母名下有一笔定存爱解约，要办这个手术，讲得爱这个遗产继承人爱有身份证，爱有印啊，爱个有印鉴证明。安尼，再当去甲老母诶，迄个银行定存甲改掉，改掉了后，因再当领出来。安尼讲对甲唔对？好朋友，先卖讲对甲唔对。拢总有三个姐妹，然后上面有一个大哥。这三姐妹当中的老二、大姐、二姐跟小妹，那当中用无做给，就是这个二姐，这个李姐，这个李姐。伊就是用无做假，甲因阿姐甲因小妹骗身份证，因啊。

啊，个阴刚证明要创啥？竟然家己去制作一份叫做遗产分割协议书，然后伫继承人的栏位，伊签因小妹啊，甲伊拿这个名，然后等因啊，啊，伊甲因小妹甲伊拿这都摕身份证，搁摕印鉴，啊，搁有印鉴证明书哦，三项拢摕着啊嘛。然后迄、那个遗产分割协议，拢总等因啊签名完了后，伊摕这张伪造的文书，对，这张伪造的协议书，向地政事务所去办理过户。因老母放来这个森林的房地产，转去予这个李姐一人独得。咱阿头阿讲，伊摕遗产分割协议书，这个遗产分割协议书是啥物物件？咱来知影，有的人过用伊了，伊有遗嘱，这个遗嘱就是要来限制。在遗产继承人互相彼此继承遗产的项目的数额，不一定是拢平均。一般来讲，只要没有去耽误到应继分，那这个遗嘱一般来讲都是有效的。那当然，遗产继承人伊都要按照遗嘱的内容来办理继承。啊，若无按照遗嘱的内容，当然这遗产继承人就会收割啊。但是那无遗嘱的咧，杀人要爱偌济的遗产，这个当中，因为咱知影，有当时啊，你先开家族会议，啊，然后要安怎遗产分配，底下咧讲袂好势，会顺的娘会去耽误到遗产继承的时间。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先由一人去办理共同共有，由一人先去办理共同共有了后，就是把这个遗产对被继承人遐先给刷出来，安尼你得透过政府罚金来处理啊，因为你对被继承人遐把遗产先给领过来了后，这个政府跟地政事务所都无关系啊。然后呢，然后这个共同共有，这一人去领嘛，一人去领了后，共同共有之后，你就爱会当叫做做遗产的分割。共同共有遗产继承人未当了解家己有偌济分额，嘛未当家己讲吼，即、这个家己有诶分额，比如讲拢总有五间厝，啊有五个囡仔去分配，啊即五个囡仔煞人要去着倒一间。有的厝伫市中心，有的厝伫庄卡，有的地30坪，有的地300坪。啊，所以五个囡仔五笔房地产，啥人要分到一间？你若爱讨论哦，讨论甲猴年马月，讨论甲遗产登记的时间拢过啊，开始要交罚金嘛都有。所以这个时阵要安怎？先慢些讨论嘞，由一人出头，先去甲遗产，甲共同共有，先甲登记落来。登记下来了后，共同共有，这未当买卖嘛？共同共有的遗产是未当买卖哦，因为还未分割。啊，这个时阵，先该登记下来了后，这五兄弟啊，达人再来开会。这个会要开到猴年马月嘛，领导的代志，政府已经不管了，已经对政府的限制内底脱离去啊。所以这个时阵，恁就是家己去好好去开会。去做这个遗产的分割，然后有一个协议出来了后，啥人要钓做一间啊？比如讲你钓市内迄间诶，当然你价格较悬嘛，啊，你都要补偿。比如说有诶讲去继承钓增卡迄地，然后你这个可能就要弥补人家一些金钱。那遮诶所有诶协议，伫这个遗产分割协议内底，你拢总会当解写清楚。那这个时候，这对接下来所有遗产都会开始分割，个人的个人去登记啊。这个时候呢，都无啥物应继分不应继分的差别了，通通没有了。那也没有受遗嘱的这个限制，也没有应继分的限制，你得当主由按照他都要逼的这五兄弟啊，因诶主由意愿，因诶协议内容。

0: 那达人签名邓英娜，而且爱有应干证明书，这就是要做将来分割了后不动产的继承登记。所以，这个哪公是大人都无留遗嘱的，或者是有留遗嘱，但是大人有意见的，简单的做法就是先去做共同共有的登记。那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个遗产的税务的优待，拢总无减少。然后先遗产得手了，大人就是全体的遗产继承人，再来开会，再来做分割的协议，好，安尼就会当解决。所以咱头先讲的这个案件，就是这个小妹，照理讲起来是大人爱做会开会，这个大兄甲这三个小妹，这四人呢、爱先做会开会，但是伫阿未开会的时阵，这个李姐伊就家己伪造文书，去骗人的身份证甲因那个应干证明，因为这个身份证因那应干证明，这就是要做遗产分割协议书的一个需要的物件。啊，这三项拢去互伊得手呀。那有的人有咧斟酌法律咧，有的人就无咧斟酌法律咧，有的人想讲这家己的姊妹啊应该袂甲咱骗，但是人讲串惊串掉，有的人都有私心。那咱前咧讲人不理法，法不理人。那这个大姐甲小妹就去互因这个李姐骗你啊，去互骗你啊啦。啊，然后伊就提这甲地政事务所，就甲因老母婚礼的房地产全部独立。全部独立咯！啊，这个时阵，这两个小妹啊，这个大姐跟小妹还佫唔知啊呢？他们还以为他们母亲的遗产，还未分割，他们还以为母亲的遗产是伫共同共有的状态，唔知影讲，其实咧已经去有人乌龙蛇倒去啊！啊，因唔知影啦。所以这个部分嘛，咱来知影。遗产分割协议就是在结束共同共有的状态之后，就不受遗嘱跟特留分的限制，所谓遗产继承人会当按照家己的自由意愿，全体合约通过，就会当处理啊。但是人讲按两卡板都有胖，一直到过当年，因这个大兄巧伊。然后要办理丧事的时阵，这个李姐，伊才雄雄讲到，阿兄同意甲老母伫婚姻的房地产合意啊。这个时阵，大姐甲小妹听起来感觉唔对咧，这大兄同意，但是阮无同意啊。阿奶，你即马讲这个话是啥物意思？姊妹啊，再去户政事务所去查。然后才知影讲，当时啊，因老母伫婚里面房地产，已经去互这个李姐啊，甲登记过手呀。啊，这你无查唔知嘛？而且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地价税、房屋税，有可能有个人嘛无咧斟酌，因为迄一年才一届尔，所以有个人嘛无咧斟酌，有个人嘛有可能袂记哩。啊，哪有叫啊，哪无叫，或者是过去，迄都拢老母咧叫诶，啊，即卖老母翘伊啊，啊，到底啥人来叫，都搁唔知影情形之下，结局咧，拢小妹也咧叫，因为厝早就互登记过手伊啊哩，大姐小妹拢都唔知影，一直到伊家己安尼无代无志闹即句出来了后，因这大姐小妹感觉怪怪，去查，查了才知影厝无伊啊，去互人霸占去啊，这个时阵。因家妹啊三人都退割啊，这个大姐甲小妹特别去告因这个李姐，叫做啥？叫做使用伪造文书，因为因并不同意，但是因这个李姐用无造假，这问题是有你的身份证的影本，有你的因啊，佮有你的应干证明，你若讲你无同意，为甚物你提供这给人啊？事实到底内容是啥货？电话来，春龙，我先接者。Hello， 你好，我春龙阿姐，你好。
1: 春龙啊，
0: 嘿，是你好。
1: 你家家种诶，啥？ 我的爷
0: 哦，来来来，好，来，别叫。

好的，普通的人生工会的歌，时间又回来春风啊，的节目现场，当然感谢好朋友大家热情的支持，当然也恭喜好朋友大家人身体都顾好，有真像人。好哦，这个需要健康的问题要来问我详细，226-8088，公格听不懂正常的要找春风啊，这欢迎多多利用226-8088，咨询电话高雄直接卡，用手机的请加072268088，好。这个法律的登记，法律的登记，有当时啊，就是你要去查才会知影。那信赖家己的亲爸的姊妹啊，但是唔知

0: 这对
1: 啊，真好饮啊！
0: 跟王医师的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来掉背管，
0: 嘿，
2: 对
0: 啊，
2: 我
0: 食
2: 了
0: 那卡
2: 都，
0: 啊，骨都疼。哦，对对对，嘿，
1: 我讲起来，我弄一点
2: 讲一点哦，讲一点，
0: 嘿，明显反应，
2: 哎，牙起来疼吼，你成长会痛，
1: 对，
2: 哟，哎，你啊，继续去咧疼过就好啊，
1: 嗯，
2: 对啊，
1: 哎，伊就是呢，促进你迄落软骨啦组织
0: 再生，
1: 佮生出来，
0: 伊咧开始生软骨啦，所以越疼啦。
2: 有有有，伊今仔日咧疼拢哀叫，今仔日咧多，
0: 系啊，
1: 因为你骨头咧烧无，哎，恁骨头个咧生出来，咧生的过程你都会疼啦，
0: 对对，
1: 系啦，
2: 而且开刀咧，
1: 无啦，
0: 无啦，无啦，系啦，
2: 好，
0: 安尼了解
1: 吼，继续甲恁听过就好啊，你就轻松啊，哦
0: ，OK， 好好，谢谢，
1: 好好好，谢谢，
0: 来你好，喂你好，
3: 哎，
0: 你好，
1: 哎你好，
3: 对，
0: 哎，安尼有听无？
3: 有
0: 诶，有
3: 哟，嘿，阿梅有，
0: 嘿。
1: 龟鹿先生，嘿，龟鹿
2: 真好饮，真
3: 好饮，嘿，
2: 好，啊，你是食哪？
3: 啊，我骨头会酸，
0: 嘿，
2: 好，对，
3: 较
2: 困我，哦，对，骨头，
0: 都会酸，
2: 困是好困是作者人咧讲，
0: 都会酸，
3: 我脚
1: 掌皮
3: 酸，
1: 髋关
2: 节
1: 啦，
2: 哎，可能髋关节是坐骨，
0: 哦，
2: 有有有，
3: 我买
0: 真侪，啊，食了有改善无？
3: 有啦，改善啦，较好困啊。感觉精神
2: 较
3: 好，
2: 哦，精神加足好，走路嘛加足溜咧，
1: 这个较好困嘛，足侪人咧讲咧，
2: 哎，这较好困是足侪人，
1: 人家恁咧讲较好困，
3: 头啊是买一下，一下好困，买甲恁买精
0: 神，哦，安尼好，
3: 有你买。
0: 好啦，阿叻，阿叻，好好好好，
1: 阿好，你食了有效，你就是要搁
2: 饮。哦，这就有效，就有效。
3: 阿叻，
2: 好。
3: 我
0: 头拄仔甲
3: 你
0: 买，
3: 我是
0: 伊
3: 种
1: 固定习惯。
0: 哦，
1: 对对对，可以，
2: 啊，你爱去运动呢，哈。
3: 啊，有，
0: 爱运动啊！
1: 哦，有有。
3: 我透早六点我就出。
2: 哦，对对对。
1: 那行这里帮助你吸收哦哈。
0: 好，安尼给你恭喜啦。
2: 运动较重要哈。
3: 谢谢。
0: 好，给你恭喜，给你恭喜，给你恭喜。
1: 好，多谢，来你好。
0: 喂，
2: 嘿，
0: 嘿，
4: 哎，
0: 哟，
4: 老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
4: 啊，吴医师
2: 哈，哦，你好，
0: 嘿。
4: 我买过一摆，我甲顶回你买，我买过一摆，
0: 买
4: 过一摆，啊，因为我两个人食，所以我食，我呢唔敢接受食，唔敢食，啊，我冇感觉咯，唔
0: 敢食，
4: 啊，都两个人去食嘛，
0: 哦，
4: 嘿嘿，也好了呢，啊，不过今麦顾个无食哇，又再过来听，
1: 是啊，因为年纪在有啦，
0: 本来好奇啊，今麦过来听安尼哦，
1: 爱都无食，食完都无啊，
2: 天啦，八道要食饱嘛是，
1: 食完都无啊，
0: 丢啊，
2: 哎，可能包未起来，包起来了得，
0: 丢啊，
2: 爱去运动，以后得撸来，撸免食，
1: 啊，这你无该坚持落去，真怕算
4: 了。我等下，我要先甲吴医师说多谢。我等下临尾时，我卡电话先告我心脏问题。伊甲我讲，叫我一定来找医生看，我心脏有问题。我真的去了，医生讲我心脏差点血夹。
0: 嗯，
4: 谢谢你。
0: 安尼好，
4: 哎呀，这个吴医师谢谢。
0: 安尼
2: 好，没啦没啦，这大概有缘分啦，
1: 有
2: 缘啦，
1: 中医师耶。
4: 哎呦，除了以前家，但佫袂熟。
0: 个
2: 不
0: 熟，
2: 没啦没啦，这不可能会熟啦，一熟就是你本身哦有风险大个啦，
0: 哎，
2: 有，
4: 哎，你也袂熟，你开始好，
0: 安尼好，好，
4: 医术个高明，谢谢，
2: 谢谢啦，谢谢啦，
1: 谢谢，第五代啊呢，第五代，
2: 你好，我有这个技术，
0: 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
4: 介绍好，大家拢介绍好了，
0: 安尼好，
1: 谢谢，
4: 我讲我直接拢看下，
0: 好，
1: 感谢啊，
0: 感谢
1: 你的信任呐，真的，
0: 好，谢谢，
1: 谢谢，好，再见，好好好，来你好，
0: 来你。
2: 阿姨呢？起来拢要上瘾的了嘛？
0: 哎，你好，
2: 你不要跟人讲。
0: 哎，你好，
3: 上次也买你，我也上次也买你这个龟鹿，真好饮啊！
2: 嘿嘿，是是。
0: 喝的怎么样？
3: 还不错啊，我是那个半月板撕裂跟那个韧带撕裂。
2: 哇，很好很好嘞，嘿，撕裂。
3: 哎，现在吃的还比较好，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再也在卖啊？
2: 哦，是是是，
0: 吃的
2: 那要恭喜你嘞，
0: 吃的有改善呐哈。
2: 不然
3: 对有改善，
2: 不然脚坏了哈，你就不能运动了，不能运动身体就不好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呀，无多加你身体就败落呀呢。
2: 要要，
3: 哎呀，
1: 啊
0: 真的真的好用了哈。
3: 好哎对呀，
0: 好好好，
1: 够好，
0: 恭喜你哦，恭喜你哈。
1: 哦哦哦，
2: 卡头位做这两下好。
1: 好，谢谢谢谢，
0: 来你好，喂。
5: 哎，
0: 阿姨，
2: 嘿，
0: 阿姨，
2: 嘿，
5: 哎，哎，哎，哎，哎，
0: 哦，你别作贼，我知影，
5: 我别想贼啊，
0: 啊，你吃了有好无啦？
5: 我吼吃了是平平啊，啊，无吃就搁等到哪搁哪疼。
0: 哦，有吃，
2: 啊，你以前去算严重，
0: 有吃都别疼，无吃就搁疼啦。

0: 人阮人阮查囝吼，迄头发乌，敢那食一早都。就
1: 讲
0: 好
1: 呀，哦，其实伊也算严重诶，
2: 吼，因早间讲食做就好
1: 啊
2: 啦，
1: 吼，啊伊吼，伊算严重，
2: 啊，阮阿姨较严重啊，
1: 吼，伊这算严重，爱一段时间，爱
0: 报告，诶，大刀啊，手术咧，两骨啦，
2: 吼，安尼吼，
1: 安尼你爱个加油，
3: 坚持加啉落去吼，
1: 爱个加油，爱个一段时间，
2: 对对对，
1: 爱个，
0: 哦，我咧就坐咧，喂，
3: 但是要坚持啦，因为你有挡刀过啦，
0: 诶，食做去了，
2: 啊，别啦。
1: 没啦，我你讲过身体哦，唔当唔甘，
2: 系啦，
1: 哟，迄有当时啊吼，你身体歹去吼，开八大个路子，
2: 对，
1: 啊歹去身体歹个加，
0: 我人情我也甘的啦，
2: 安尼吼，伊拢袂作济啦，嗯，阿姨拢袂作济，我知我知我知，好啊，
0: 我就是要要调好你，
2: 对啦对啦，啊因为这骨头吼，因为种骨头咱年纪愈侪吼，伊无可能像少年啊，伊是不可逆的嘛。所以，
0: 我都四十岁，跟恁爸变
2: 成。对啊，啊，所以伊这就是会退化嘛。
3: 对啦。
2: 啊，退化，伊就是豆豆退化豆豆遐，但是你若有咧个保养，伊当啊就会个寒掉，伊就袂退化较紧。
1: 啊，加加嘛听起来，所以也过一段时间。
2: 对。
1: 你过来挖挖深，你再补挖一个土。
2: 对啦。哦。
0: 啊，
2: 现在
0: 食了遐吼，啊，那个个人坐遐，又过开始咧个咧。
2: 啊，就退化就是啊，就年纪有就是新鲜的安尼啊，啊这不可逆，嗯，
0: 啊，大家
2: 啉
0: 就对了，
2: 对啦，
1: 啊，啉一阵啊，你爱去街路爱旁边哦，
2: 嘿啦嘿啦，
1: 啊，来路都免你们遐人济啊，
2: 嘿啦吼，
0: 哎，我咪等到诶，我意思足。
1: 足少诶，
2: 未啦，伊只能讲拢会伫遮啦，伊只能讲拢会伫遮
1: 啦，
2: 哦，今仔日干嘛在能讲拢会伫遮，吼 ，OK，
3: 好，谢谢，
2: 来，喂，你好
1: 哦，你好，
4: 喂，
2: 哎，你好，
4: 哎，
2: 嘿，你好，
4: 哎，
2: 安尼有听无？
4: 有
2: 吼，嘿，嘿，来，阿强讲，
4: 我红花溪啊，迄落迄
2: 个，
4: 红花溪
2: 区，嘿，区城，嘿，来，
4: 我迄落遮落吼，
2: 嗯，
4: 腰酸，腰甲酸拢。腰酸背痛拢好去啊！
2: 真的哦，
3: 啊！你食几盒？
2: 你食几盒就好去啊？
4: 我食两三盒吧，啊，真食到剩头五罐尔。
2: 好安尼哦，哦，真剩一盒哦，剩无个一盒啦。
4: 嘿嘿，对。
2: 哦，啊！你食两三盒就好去啊？安尼哦。
3: 啊，大哥，你是做到腰酸背痛吓？
4: 无啊，我拢骑车等于迄个啊，等于台南吗？
1: 哦，你台南哩？
4: 骑倒
2: 来啊？哦，安尼哦。
4: 哎，爱徛两三点钟啊！
2: 啊，请教你今年几岁哈？
4: 我70。
3: 70，你真搞！
2: 啊，你身体用啊，你身体用啊！
4: 嗯，
2: 叫啊！啊，算食了有效啦吼！
4: 系啊，
2: 哎呀，真正袂甲恁骗的。
4: 袂歹啊！
1: 真好，对腰真好。
2: 安尼吼，好啊！
4: 爱足烧肉啦，足烧
2: 肉，烧肉啦吼！
1: 我多这物件哦，这物件。
2: 嘿啦，我当然卖起价啦，人讲足烧肉啦，卖个起价啊！
1: 我你讲，唔是我咧起价，嘿。那是人的原物料的
2: 问题。你去，我们大家对去，别去啊。我说的对了。
4: 对
2: 了。谢谢哦。
1: 你说的没啥。
3: 谢谢邱大哥。谢谢。
1: 恭喜你哦。
2: 谢谢。来，你好
5: 哦。
2: 喂。
3: 你好。
5: 小红小珍。
2: 你好。
1: 嘿，你好哦。你好。
5: 我有买啊，一尊。
2: 嘿。
5: 一直我买时阵啥，然后我咧吃物件，啊哈坐久吼，是我脚乌真正想退水，啊我袂落去呢。
1: 哦，啊这脚头个专门的。
5: 哎呀，啊我袂落去，啊那是退水啊，是安怎啊？是紧掉岸，我嘛唔知。
2: 啊你即马咧？
5: 啊即马好易啊，
2: 好易
5: 啊，
1: 啊容易，容易。
5: 啊你
2: 好个，家己唔知影就对啦。
3: 林妹妹，你家己好敢唔知影得对啊？
5: 嘿，是我是食老啊，是安尼我甲妹讲，阮查囝讲，我唔捌吃种种诶，我伫遐吃物件嘛，吃包包嘛。
2: 安尼哦。
5: 啊是安尼，
3: 我头乌咧顾袂落啦。
5: 嘿，
1: 一直是退化。
5: 哪位啊？
2: 退化，
3: 年纪有啊。
1: 他怎啊退化？都要去合理都要保护掉。
2: 嘿啦，
3: 你算足厉害诶！
5: 我是唔捌买，我想讲我买来食看，我买两组三组
2: 呢。
5: 啊，到底是？我当啊一罐，一个三健身裤，讲一罐是做两个食，一罐是食个了，我唔知呢。
1: 哦，一罐个啉嘞啦。
5: 哦，个啉咩哩？
2: 没有，
3: 一罐打一罐呐。
1: 啊，你感觉呢？有记得无？
5: 有啊，我怎啊好意呢？我
2: 记得多，
5: 我甲多甲美工，我会甲那起来看美工是做嘿啊，
2: 会啦，会啊，真好意呐，嘿啊，
5: 嘿啊，
3: 我再听下落啦。
5: 哎呀，哦，真正

0: 我真本真料的啦，即、這个物件啦，甲食袂行，买一粒物件。
1: 系啊，我嘛买两组三组，我嘛叫阮查囝食。我感觉讲，买你会爱是康伯食，那拢不要紧嘛。
0: 嗯，迄拢不要紧。
2: 康伯食饭包拢会使，
0: 迄拢不要紧。哦，
1: 食食配。配一点啊茶，
3: 对啦，
2: 对啦，对啦，对啦，
1: 系啊，我嘛是叫伊食，哎，我要三组，
2: 安尼吼，好啦，
1: 我啊，你就送迄，哎，迄规罐的药啊，我等下加去食，哦，够要紧，
2: 用口。
0: 哦，用口，
2: 你送一罐用口，你送一罐用口。
3: 如何？你搭配来吃，如何？哎呀
1: 哎呀，配两粒嘛。
3: 对对对
2: 对对对，
3: 一罐配两粒的。
2: 对对对对。
1: 哦，哦，啊，一缸吃一罐，啊，配两粒。
0: 对对对对对。你来感谢小红，感谢小珍，还叫两粒。
1: 啊，是啊，逐缸。我跟你讲啊，迄阵我是拢食，我妹继承我讲，哦，一咸咸食啦。
2: 安尼吼，
1: 我拢食，当啊早唔食一罐啦。哦，当啊足听好啊，规罐开始啉无了，无个是个不得不吃啦。
2: 安尼吼，好啦。
1: 啊，啉啉咩啊？
2: 啊，即马有较好啊啦吼。
1: 有啊，
2: 好啦。
1: 我甲多啊，你讲，哎，我好甲家己唔知，咱袂当讲现食现感觉。
2: 都
1: 爱食过，食过时阵，
0: 绝对有食，绝对有惊去。
1: 哎呀，哎好伊啊，
2: 好啦，
1: 你要讲哎重的呀。
2: 好啦，阿姨谢谢。
1: 哦，我是讲听对的。
2: 好啦，
3: 唔过你姐姐轻松啊，
1: 对啊，
2: 阿伟
1: 对
2: 呀，当
3: 然嘞，阿伟对，你得做几大嘞呀？
2: 阿你跟你恭喜啦，吼。
1: 好，没啊，谢谢，拜拜。
3: 阿姨谢谢，谢谢，谢谢。
2: 来，咱今日合作。第三点钟才够给较侪，互恁讲，因为即马要来报广播局啊。
3: 好呐，
2: 啊，伊这是阿伯管三千六啊。
3: 对
2: 啊，我当然卖气气啦，卖气啦，气无意思啦，吼。
0: 每一届来，都嘛互你大家会西西。
2: 好啦，卖气啦，我再请你啦，吼。啊，第三点钟才够上，好不好？
3: 好呐。
2: 好啊，先搁车，以上广告哈。人生哪像一本册，喜怒哀乐也也现，有时乌云。不见天，月头光明在眼前，悲欢离合日日宴，色彩人生你情缘。欢迎收听《
4: 人生风雨情》。

0: 上一摆讲来到陈家兄妹啊第二遍，甲晋商谈判，结果竟然大气，甲小弟扇嘴皮。原因就是小弟唔愿意承认讲，当初时又摕阿姊的50万去行交涉，而且佫叫伊去阴曹地府，家己去找老母讨。本来欢欢喜喜要来签约卖土地，结果是变作厝内底人伫遐咧冤家，啊！这局面哪会变作是安尼呢？咱继续佫听落去。
1: 迄50万本来就是你应该还我的啊！
2: 妈妈愿意借乎我，迄是我佮伊的代志。啊！你讲你有出50万，迄是你家己借乎妈妈的，你家己。

0: 吼去银座地府找妈妈讨钱啦，怎来找我？
1: 你讲什么笑话啊？
0: 啊，你敢给我拍？
1: 拍就拍，我是咧惊你哦，无路用的查甫人，博输缴欠钱，搁爱妈妈替你还，你吼一世人扣角啦！
0: 啊你咧？啊你又搁偌敖？干来要乡下开开靠查甫人食饭啊？
2: 陈大哥啊，啊因冤家呢，你敢不爱去解苦劝一下？
3: 好啊啦，你卖搁冤啊啦！逐回都安尼吼，下死下静啦，小弟啊，你甲恁姊啊吼，计到家是要创啥啦？赶紧啦，迄玉签签的啦，摕着钱吼，恁家弟啊吼，从此以后卖往来就好啊嘛。
1: 我唔管啦，伊要先答应还我50万，我才肯答应卖这块土地。啊，那无这口气吼，我绝对吞袂落啦。
2: 各位啊，你请听我讲，安静一下，请安静啦。哎，看到恁安尼冤哦，照你讲，我实在是不应该加讲啥啦。也毋过，我冒兄弟姊妹，我知影一个家，确实讲大家若无团结，这个家应讲是已经无存在啊，倒去啊，散了了啊，甚至又是负担啊，会拖累所有的人。恁也准讲，恁安尼冤来冤去，恁又得到更加大的利益吗？无可能嘛，因为想也唔爱让我想。免闹僵尸咧，若是无僵尸，这个案件就袂继续往下进行，嘛袂成功，大家拢输，安尼敢好？
1: 哼，无成功就无成功嘛，我也无欠钱啊啦。
0: 就是有你这种败类啦，咱家才会变安尼啦。
4: 拜托啦，你卖搁再讲歹听话，安尼好不？
2: 当然啦、啊，这个案件卡顺也袂成，阮公司会感觉真遗憾，因为规个建案。规模就会缩小呢。也唔过，阮甘愿过程平顺，大家合作快乐，卖牵连着恁家族的纷争，因为家族的纷争是上歹解决的问题。所以，阮甘愿推一寡较细件案嘛无要紧，阮只干那求讲哦，和气生财啦。

0: 现在你都听到吼，人家你客气跟我解释，敢说你都听不进去是吗？大兄，你也说几句话。
1: 好啦，我当然也是希望说今天就能签约要卖地啦，但是小弟啊，你跟妈妈借的500万吼，我说真的啦，你今天一定要拿出来啦，要是没有对我也很不公平啊。
2: 哎呦，卡住讲恁今麦又搁要讨论这個，那呢哦，我就先退出，我去外面等，等恁大家有共识，我再搁入来继续下面的流程。也唔过，我甲各位讲哦，若是今仔日爱决定，我哦是袂搁予恁时间哦。
1: 好，我先处理。
3: 王经理离开了后，因四个兄妹啊，拢坐甲足远的，看起来拢无像一家伙的感觉。原本以为讲王经理啊，故意讲伊要离开，因会紧张讲这个交易会未成功，态度就会放较软。但是第二小弟啊，还佫伫咧气头上，同款拢无讲出着任何的好话。
4: 你看啦，你满意啊吼？你甲王经理行走啊，你甲大家在路吼拢断掉啊啦。
5: 迄是伊无眼光。伊绝对会后悔啦！啊，大不了，咱来找隔壁建商就

0: 好啊，
1: 好啊啦，好啊啦，安尼直直念，直直念，直直吵，咱即马安尼吼，连一只狗都看咱袂起啦。咱即马是要安那甲人建商讲啦？
2: 大兄，讲正经的啦，卡输啦，真诶连狗拢看咱袂起吼，迄嘛是你的责任啦。
1: 无啊，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啊？
2: 你听大姊的话，来甲我计较迄500万，你家己讲啊。当初是爸爸甲妈妈，互你的钱，敢会比我较少？你吼，都上后嫁好人啊，嫁做歹嫁到啦，结果你上后嫁到的，你唔是上爱做主吗？啊，连一个合约啊拢无得处理好，佫敢讲要做老大的？你继续伫遐吼，嫁做你的好人啊，非得这块地若卖袂掉，恁两个万免想要摕到钱啊！我无钱，万免欠大姊50万啊！
0: 你吼，你真正是精神呢！我甲你讲啦，不管安怎，你拢爱还啦！
2: 啊，你真正是戆仔呢！戆仔才借钱买签借据嘞，你去甲我告啊！非得你死无对证，我欠你50万啊！我才唔惊你嘞！
0: 你哦，你真正有够苦嘞！你会有报应啦！
3: 李兄、阿兄、阿姊，先甲土地卖掉啦，钱拿摕着，咱再来讨论咱厝内面的代志，安尼敢好？何必为了民主的问题，甲这么大笔的钱为外口杀？
0: 你去问伊啊，也毋是我咧乱啊啦！
2: 我真的吼看透头啊，讲什么兄弟姊妹爱互相，啊根本就把我当作外人嘛。我甲您讲啊，即马我无想要卖啊啦，非得买钱的上大嘛，我要啊恁家甲我求，求到我欢喜，我才答应啊。

0: 这些话让王经理啊在外面听到一清二楚，这口罩也是不肯为大局设想啊，所以他心里真明白这个合作案注定要失败。然后他就走进去会议室跟大家宣布一件大事。
1: 各位，多谢我得到公司的支持，阮哦无要合并领导的地。
2: 啥？王经理，拜托拜托，给阮淡薄仔时间，我来甲因考劝者。
1: 唔免啊啦，公司已经决定啊，你着阁找其他的建商来合作。那恁咱今仔日店家就散会吼。
3: 好啊，即摆好啊，大家拢免摕着钱啊。
0: 两年后啊，这个好厝边建案已经起好啊，所有的住户拢搬入去住，所以厝价嘛拢也悬起来啊。一中这块田。

0: 界土地同款，拢放伫遐伫咧发草，完全拢无用途。
1: 大兄，阿姊，恁看啦，王经理的厝已经起好啊！我目睭紧紧哦，看迄栋厝起起，我心肝也足艰苦的。但原本哦，嘛会当有即款的厝。
2: 那是恁家己吼，把机会杀出去的啦。
3: 那不是我哦，我一直拢讲要卖哦，这是小弟伊超过伊迫害，人因唔则歹找咱去。
1: 我无想要看阿爸留落来的土地，永远干那会当生草。我有找另外一间建商啦，就是隔壁迄个地的建商，伊是真大建设的吴老板呐。
2: 小妹啊，你讲真的也假的啊？啊，若真的哦，这真正是天公伯啊，予咱第二届机会呢。咱哦一定要甲把握啦。
1: 要唔过，即马李兄甲咱变面，我是要安怎甲伊讲呢？
2: 啊是，小妹啊，你去甲讲吼，伊较会要听啦。
1: 嗯，好，我去试看麦。李兄，我甲你讲啦，即马阁有建商要买咱的土地，顶届吼，迄机会已经无啊，这边哦，袂使阁定打，那无隔壁的厝嘛起好啊，咱夹在中央根本都无路用啊，安尼就凄惨嘛啦。
4: 要卖地哦，好啊，叫大兄甲大姐先保证，不要甲我推500万啊。
1: 哎呦，李兄，你先卖完这啦，土地先卖掉，建设公司哦有四分会给咱，钱哦会直接汇给你，你唔免烦恼，迄500万会要扣掉啦，而且。就算我扣掉500万，你还有1000万呢，你很。

0: 来啊！迄、个幸运的数字几号哈？
1: 幸运的数字，今日跟明仔载拢是同款的哈，四号。
0: 哈，
1: 今日跟明仔载拢同款，事事如意啊！
0: 哦，拢四号就对了。
1: 对啊、哦，所以就记事事如意的好啊哈。
0: 感谢大家哈！啊，已经有啊两三个朋友哈、要订归路真好饮
1: 啊，伊这拢是回客啦。
0: 嘿，这拢固定在吃的。
1: 哦，小红，等伤久啊啦。那有人等了久诶，
0: 无啦，阿公叫我甲吴医师讲卖起价啦。
1: 嗯，
0: 我有一定会甲您讲诶，您放心，你知我诶人对不对？嗯、
1: 有啊，拄只讲你嘛拢有听到
0: 吼。对，我一定会替您讲。
1: 伊我徛伫我咧地方，我是尽量一当俗的尽量俗。
0: 对啦，卖甲您起啦，药材起是药材起，啊，就是吴医师伊哪发多，伊拢去普度众生诶。
1: 对啊，
0: 伊叫你讲是袂甲您起啦。
1: 伊有咧做公益啊，
0: 但是都歹讲歹讲，即、這个吼都。
1: 阿妈，你啊药材讲起了伤过咸，你也不好起一点嘛，那嘛是良心不安呐、啊。
0: 真的哦，真的哦，
1: 系啊，
0: 没啦。
1: 哎，药材你唔知，迄个气拢几倍，你知无？
0: 伊有求必应啦，免烦恼啦。哎呀、啊，我尽量替恁清楚吼。
1: 好啦，
0: 系啦，嘛摕一寡物件来送互恁啦。
1: 好喏，
0: 未歹未歹
1: 哈，无问题啦。
0: 你嘛在爱注意下，因为这伊这归路真好，确实真好。
1: 嗯，
0: 吼、哦，恁听友吼有啉过，大家拢知道有效，阿个袂受力，
1: 是
0: 阿个袂有抽开，真正赞的。吼、哦，骨头的部分就是加了一支归路真好饮。
1: 对。
0: 这个这上员工效果吼、哦，大家拢肯定会
1: 讲。那我赵医师已经是第五代传人，因第六代嘛拢出来啊呢。
0: 不对不对哈，
1: 证照拢刻掉
0: 来。啊，咱哦，等下要搁吼吴医师送一罐保龄膏，

0: 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不然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拢做适合的。啊，跟我添加的锌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2盒只要1980，两杠真爽，0800-800-991，
4: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阳光电台。

0: 来来来来，感谢全国的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红国川俱乐部，我小王哈，
1: 我是小珍
0: 啊，咱的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五四三二一哈，
1: 零四二二六五四三二一，
0: 多谢您的捧场。啊，那可以的电话是0800-886-116去，
1: 0800-886-116。
0: 即阵啊，线顶的电话吼，你有啥问题啊？你再卡服务中心好不好？因为我咧做节目，起码口音无开，我无法度甲你接。
1: 嗯，
0: 麻烦线顶这位朋友，我看这带倒来，我看这吼，啊来。中和的张太太吼，你若有咧听节目，啊，你再靠服务中心一下，好不好？控诉二二六五四三二一吼，啊，我来献歌，这是鲜花的林小姐，林小姐，我要听《葡萄成熟时》
1: 哦，好，
0: 台南鲜花哈，
1: 好呢，
0: 好来，《葡萄成熟时》，谢谢，多谢。

啊，来线顶的电话麻烦客服中心吼，0422-25-4321。全国的朋友，你若有需要服务，你即阵啊，敲服务中心的电话，可以我无法度甲你接吼，谢谢哦嘿。

0: 好，来，谢谢。葡萄成熟时，我意思啊，我意思啊，哎呦，听友拢要找你问问题，
1: 要找我什么问题啊？
0: 无啦，你问讲吼，啊，你若想讲迄骨头的保养品食遮多啦，
1: 嘿嘿嘿，
0: 啊，我搁染迄个龟鹿真好饮安尼，
2: 会使染咧做伙食无？
0: 哈，会使无？
2: 你像加杯哦，
0: 你像有听友甲阮买保关联呐，啊买 MQ 七登去食，
1: 改，无问题。
0: 啊，伊即马听着讲，哦，人迄龟鹿真好饮，搁是立安。五档诶，大家都有信心嘛、啊？听着立案，大家都有信心嘛、
1: 啊？老白主啊啦，
0: 什么甲老白主呢啊？我都讲哦，我讲话我从来我袂夸口。你若有听小王的节目，你知影讲我咧讲话我袂真夸张，因为我讲孤陋李身家这个代志，吼、哦，那立案讲第二个，无人敢讲第二。
1: 无啦无啦，客气客气，慢慢来
0: 讲。是你客气，啊，我是实话实讲，这不是你跟你抱。
1: 那、哦、是人家讲的啦，
2: 我唔敢讲，
1: 我
2: 唔
1: 敢
2: 咧
1: 讲啦。
0: 虽然吼，
1: 我第五代啊，我惊第六代。
0: 虽然吼，你走真侪位电台、电视台。到真侪位，啊！我的人吼，我袂讲吼，我惊人去买，惊人去问，袂啦。因为你若听到立案的，你做你家买，吼、哦哦，不管你去到倒，你做你家买。
2: 对啦，对啦。
0: 哦，因为立案的家就对啦，吼、哦，伫台湾全省啊，各大通路你拢看会到，而且伊的家袂受热，吼、哦，效果佫紧佫好，吼、哦，足侪查甫查某食食，身体养家，翁仔某感情佫。我那不离一赞呢，啊，所以讲吼、哦，你若要食家，你爱找立安呐、啊。吼、哦，我来跟你讲安尼较坦白。
1: 我你讲啦，不一定爱找我啦，但是啦，
0: 我
1: 但是啦，
0: 你上迄度啦，我上有保障啦。
1: 一时人客咧讲讲，咱会较出名啦吼、哦。啊，无你那是讲北京药厂只要药品的，有药品如何的，拢是袂歹的啦。
0: 无啦，啊，都你的家，这是真材实料。吼、哦哦，咱唔是用迄什么。配家什么低配？
1: 啊，无咯，咱公司遮尔出名吼、
0: 哦，对、哦，
1: 啊，人遮尔肯定，迄、哦、种物件咱袂得用起啦。
0: 对、哦，咱是真正古板甲落格的，吼，还、哦、是安尼。啊，万宝啊，会做用啉的，因为家是规地嘛，吼、哦，啊，你都爱冲烧水豆豆好用嘛，吼、哦，
1: 方便性较无够遐啦。
0: 啊，咱即马就是讲，因为立案的啊，我当的。因妈妈啦，吼、嗯，进前有来有讲，因妈妈就是年纪也大啊，要让妈妈安尼方便的当食这家，所以伊专工去做用的咩？啊，不如果讲用的咩了后，伫市面上受到肯定啊。
1: 哦，所以唔知影讲真轰动啦，
0: 嘿啦，哎呀，本来要做家己的老母的咩啦，结果吼、喔，我跟你讲，哦，阮家同业的大家吼、喔，拢去引导的这個。啊，不管是你咩，也是家，我咧讲，大家都真好路。真侪广播界前辈，拢甲小王讲，若要卖家，一定爱卖立安的。
1: 哦，因拢安尼讲对啦，
0: 拢安尼甲我讲，伊讲吼，小王啊，啊，你这少年人吼、哦，较唔捌，啊，阮这长辈甲你建议，你若要卖古董二千家，就立安五档的，才是对的。
2: 对啦，
0: 啊，村呢，我唔知。
2: 做家的世家呢？
0: 人冇讲哦，伊唔是咧讲别人歹，伊讲村呢，我唔知，啊，那立安五档的就对啦。做家是算世家，
2: 对啊，是
1: 算阮人肯定啦，
0: 嘿啦，
1: 对啊，较肯定啊，所以人家拢会讲阮的上好，其实别人的话那袂歹啦，
0: 哦，别人我唔知啦。
2: 啊，不过这世家就是安尼哦，每家己都会因上了解，这个叫经验啊，哦，经验才会做出的好物件。
1: 我那去工会啦，因为我咧做护理事长啦，
0: 是
1: 啊，因讲因老咧听啦，讲大家拢。

0: 讲伊会足好，等下五档诶，讲别人话那未歹，因讲等下我会讲安尼。
1: 不是啦，安尼就是，我见咱就是咱一定是爱安尼嘛，对不对？咱未当讲家己上好，
2: 我等于输谦虚啦，
1: 对吧？哈、
2: 哦，咱谦，
1: 人伊谦虚啊，迄、头路做啊大，不是无原因诶，做人啊，伊诶嘴
0: 到对啦，做人做事啦，
2: 对吧？
1: 啊，无有求必应诶，变错的讲，有改错的讲，大行家开嘴伊拢有啦，
2: 哎啦，伊拢未喊苦，伊拢
1: 未喊苦啦，嘿啦。系啊，但我迄条就想作讲讲诶，
2: 水条，你条干安怎？是咩变较大条诶，还是安怎样？
1: 好啦，因为吼、听友有一寡问题，我就代替咱诶听众甲你请教。
0: 好，你讲，你讲。
1: 我阿都拄只即个问题嘛，阿个一项就是讲吼，小朋友，有会成长痛，
0: 哦，成长痛，
1: 几岁了后会当互啉济啦？
0: 囡仔都会当啉妈啦，
1: 囡仔会使啉
0: 妈啦。
1: 我要紧吗？
0: 哎呀，
2: 阿伯哥，
0: 阿啉吼，囡仔吼，胃成长痛，胃呗，
1: 是，
0: 你那是成长痛，哎呦，我听到底骨头肿肿的啦，走路肿肿的，你免烦恼，
1: 哦，
0: 哟，免烦恼，那就是迄个成长痛，
1: 是，阿过来就是讲，哦，这囡仔的部分，咱来讲针对讲，有诶去，这里要做。有四十幺五十斤的啦，
0: 好好好好，
1: 嘿，这边要哪办呐？
0: 好来，四十幺五十斤，五十斤就是咱这个肩周，
1: 是、
0: 咱这个肩胛头这个肩周，
1: 是
0: 啊，无啥的叮当，
1: 嘿，
0: 啊也产生发炎，会产生粘连，
1: 嘿，
0: 哦，叫做五十斤，
1: 啊，那边要哪处理？
0: 啊，你得爱。
1: 闽南这干好，
0: 嘛是吊单杠，这当然爱食这喏、
1: 哦，爱食这哦，
0: 咱这个诶，那个骨的小毛啊，筋。羽毛唔只系用，
1: 是，
0: 啊，较别有迄个发炎嘅现象，咱靠抵抗力啦。
1: 哦，
0: 哟，啊，你当然爱食这個，啊，但是你嘛是爱吊单杠。
1: 安尼吼，
0: 哦，啊是做伏地挺身。
1: 啊哈哈、
0: 因为为粘连了，为有粘连啊，
1: 是，
0: 你绝对爱做迄个福建。
1: 是，
0: 哟，福建你个咧食这個，以后就较别发炎，因为都是发炎它会粘连。
1: 好、了解，
0: 哟、好，啊、你要食这個。经过较用个未粘连，
1: 啊，佫有一部分我嘛要来请教吴医师吼，就讲如果有中风的人，中风的人是不是筋络拢蛮硬？
0: 哦，来我来讲吼，
1: 讲
0: 到这个中风啦吼，阮中医咧讲啦，有一个中脏腑，感觉中筋络，
1: 是
0: 哦，人咧讲中脏腑就是讲。咱古早无讲长大条
1: 诶，
0: 啊长大条的顶下正啊现代出血性中风，
1: 哦是，
0: 哦啊中筋络就是讲。咱如果讲是长细条，其实不是现代做瘫，
1: 是
0: 古代中医在讲。
2: 阻塞性加出血性啊，
0: 啊，伊个出血冇足严重诶，咁无严重诶，
1: 哦，
0: 当然伊分较真油啦，
1: 吼，
0: 分较真油吼，啊，阮讲这人客听较无啦，不哩个中风诶朋友会记诶，要食加得爱细哩，哦，安那讲细哩呢？你一定爱食迄个大公司大牌子诶，正骨加。
1: 爱食骨架哦，
0: 你茫去食着皮架哦。
1: 啊，侥幸，
0: 吼，迄食着皮架是侥幸的哦。
1: 诶，胆固醇骨也高。
0: 啊，因为咱这个皮有胆固醇，有血脂化。
1: 对啊，
0: 有啊，搁在这个骨架吼，爱去外骨，外骨
1: 咯。
0: 什么叫做外骨？肋骨叫做外骨。
1: 哦，好好好。
0: 骨板叫做外骨。
1: 啊，
0: 啊，你啊什么高架啦，控高架，高架的内骨啦。
1: 哦，内骨。
0: 那是古早吼，古早人无钱，啊去怕辣，啊怕着狗啦，啊就提等下食食的时阵哦，迄个骨钱做控加，一叫做控高加，啊来鸡
1: 卡，
0: 鹅酱，鸭酱，猪皮、牛皮，这拢是皮胶炎，
1: 是，
0: 啊咱这种啊骨肉是骨胶炎，
1: 是，
0: 啊而且呢，这个皮跟骨是不一样，皮跟骨跟我讲。
1: 皮骨骨哪有可能？
0: 哦，皮跟骨是无同的。
1: 那两件代志啊。
0: 骨骨内骨跟外骨。
1: 对，
0: 啊不低骨到处有些，咱用低来控加。低嘛控有加呢。但是因为你这个内骨内底吼，也有这个骨脆，有这个血脂肪、胆固醇。
1: 是。
0: 所以讲，那中风的人，爱食的是外骨的骨加。
1: 哦。
0: 你袂当去食着内骨的，还是皮加？你这胆固醇血脂会乎你骨愈严重，会骨愈严重。
1: 是。
0: 所以一个。你那是这个骨架啊，外骨的骨架正骨肉的，食了到底是会好哦。
1: 嘿嘿嘿，
0: 啊你那食的那是愈严重哦，多得病哦。
1: 哦，
0: 会无讲，会无讲。
1: 安尼哦，
0: 会差足济。
1: 所以你那食好对，你就是会当帮助你筋络较嘹亮。啊你那食唔对，啊就颠倒惨。
0: 你的那个血脂啊，颠倒
1: 颠倒惨吼。
0: 啊偏高呢，你产生。

0: 这个心负担的愈大。
1: 对，啊，佫来，我佫请教吴董事长吼。
0: 嘿，你讲，
1: 人古早人咧讲讲吼，孤落离仙家，如果那富人人资金较烂的，还是靠查某人变妇女变，这吼要安怎解释？
0: 哦，来，我你讲啦，哈，你讲资金较烂，一般拢属虚啦，哈，
1: 是，
0: 伊人中医讲叫做脾气下陷，
1: 是，
0: 脾啦，脾一气下陷，
1: 对，
0: 啊下陷呢，啊，伊个规个，咱今现代要讲较简单的叫做，佮叫做胃下垂，
1: 哦，胃下垂，
0: 啊，胃下垂吼，伊个怎啊会落，会落落，
1: 嘿，
0: 啊，怎啊落落的时阵，对家了，对着咱的膀胱，所以膀胱就会交流，
1: 是，
0: 哟。啊，搁在那虚的人脾气无不强呢，
1: 诶，
0: 子宫会较寒冷，
1: 哟，
0: 会较寒冷，
1: 嘿，
0: 因为这个脾主后天嘛，先天不足就是以后天来听，
1: 对，
0: 哦，所以讲那是啊，女性呢，
1: 嘿，
0: 啊，这个子宫较
1: 妇孺病啊，
0: 哟，妇孺病，那会将那个将黑菌呢，
1: 嘿，
0: 叫做别带。
1: 种
0: 气氛呢，叫做赤带。啊，你那是中医咧讲，就是讲，这个赤带有味，啊，白带都无。清清那水啊，但是早人的高脚一堆堆。
1: 啊，这跟咱龟鹿正好。
0: 啊，这食龟鹿正好也是有效的，
1: 有效的哦。
0: 赞的哦。
1: 好安尼哦。哦。
0: 哟。
1: 啊，那些新婚的红阿婆讲，想要生一下一人半子。
0: 啊好。
1: 红阿婆做伙啉就对了。
0: 这无哦，这会当做为啉，伊伫咱这个药店内底有记载。
1: 是
0: 哦，咱伫这2010年吼，咱卫生福利部这个卫生福利部啊，
1: 对，
0: 较早卫生署有出一本册，
1: 嘿，
0: 这本册哦，伊有写个足清楚，
1: 写
0: 个有够清楚的，
1: 哦，
0: 讲伫咱古早明朝呢有记载，讲较早咱这个龟鹿，
1: 嘿，古鹿。
0: 古早是延年益寿，
1: 是
0: 古老先家，
1: 对，
0: 哦，足长的啦，
1: 是
0: 啊，什么叫做延年？
1: 嘿，
0: 延当年龄嘛，
1: 对，
0: 延年，延当年龄，
1: 对，
0: 延年玉柱，
1: 玉柱，
0: 玉柱，古老李先家，啊，现在叫做玉柱，就是和你的声音啊嘛，
1: 哦，
0: 啊，现在你要的声音啊，你有爱有几个条件嘛？查甫人的精子数量爱高，
1: 精子爱八点，
0: 啊八点，
1: 啊对，
0: 活动力爱有高，
1: 啊对，
0: 啊查甫人的子宫未使虚量，
1: 啊对，
0: 哟，
1: 哦，
0: 啊所以，伊内底写个足清楚哦，卫生署出来这本册内底写个足清楚哦，
1: 是，
0: 讲那要生查甫的，啊是拢查甫的生了伤济，食咱这个正骨家，
1: 是
0: 骨碌里先家的产品，
1: 是
0: 三个月后，
1: 是
0: 哦，生男的几乎率是。足大，
1: 啊呢吼，
0: 系啊，
1: 即较早都拢有记载，
0: 较早有记载啊，
1: 哦，
0: 啊你即个现代医学医生嘛，足清嘛有影咧，
1: 是吼，
0: 因为咱即个女性，
1: 嗯，
0: 诶，精子是活动得较强诶，
1: 对，
0: 啊，男人是弱势，好弱势，所以那咧受诶时阵咧，拢查某受赢，
1: 哦，
0: 啊，查某数量若无够，活动力不足诶咧，
1: 嗯，
0: 啊，恁都归拢生查某
1: 诶，了解，
0: 啊，为生查某诶，
1: 莫怪你拢生查甫诶，
0: 啊，阮都拢查甫诶，
2: 所以生查甫查某是查甫诶咧决定诶。
0: 查甫的几率较大，
2: 嗯，
0: 啊，查甫的几率较大，是拢有啦，查
2: 甫
0: 的
2: 几率较大，
1: 过来。因为时间吼，我卖个人听有陈上古啦。
0: 啊，所以要生囝，要生囡啊，佮生查甫较济呢。
1: 吃骨肉先加，咱的骨肉真好。
0: 啊，这有点像个做精做这不是我讲。
1: 最后一个问题，我卖讲拖久吼，佮一个问题了啊。加有分两味，加四味的，骨半六角，叫做两味。
0: 啊，对，
1: 四味的就是佮加。
0: 啊，人参甘杞，
1: 吼，啊，你安怎看？
0: 好来，吼，这就简单啦，
1: 吼，
0: 两味的甘，四味的其实90%拢同款，
1: 90%一样，
0: 90%一样，10%不一样，
1: 因为加两味，
0: 啊，加两味嘛，
1: 嘿，
0: 啊，你加两味是，你那就讲古板，
1: 嘿，
0: 啊，咱我来讲几斤，恁听较有啦，
1: 好 ，OK，
0: 你那古板啊，吼，33斤，
1: 古板33斤，
0: 啊，六角66斤，
1: 66斤，
0: 安尼空起来一道。对嘞，
1: 99，
0: 啊，起来是不是100？
1: 啊，对，
0: 100，
1: 对，好，
0: 2:1嘛，
1: 对，
0: 起来就是这个琥珀色，
1: 这就是两米耶，
0: 嘿，琥珀色，
1: 好，
0: 啊，你那是这个古板33斤哦，30斤，
1: 哦，
0: 好，啊，你知啊？
1: 我知，
0: 啊，伊个3.6角，3.3斤，
1: 嘿，
0: 那改做03，
1: 好，
0: 啊，六角呢，
1: 嘿，
0: 66斤，
1: 嘿，
0: 哦，
1: 嘿，
0: 角。改做60斤，
1: 哦，60斤，
0: 六斤六，
1: 嘿，甲起去
0: 改做工具，
1: 哦，
0: 安尼看起来就乌诶。

0: 安尼吼，
1: 啊，所以报纸甲则同款，
0: 啊，就是效果较好。我就直接问啦，
1: 我你讲啦吼，那我要食，我是要食，嘿，是味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有加这个人参甘甘剂嘛，甘剂吼，人咱这个中医咧讲讲。气行则血行，
0: 是是。
1: 你有一个补气，有一个入入肝心，
0: 是。
1: 也咪补目睭，
0: 好好好好。
1: 啊，你那是
0: 两味的，
1: 两味的是单啊滚呢，
0: 干啊滚呢，对不
1: 对？伊咪走肝神经，
0: 好好好好。
1: 啊，补气咧，也较不遐。
0: 哦，这恁中医的理论，你都较专业。
1: 中医理论，啊，所以呢，我是要食四味的。
0: 了解了解。
1: 啊，但是恁那咧看，为两味的四味的，我靠，我那有做些假。
0: 对。
1: 你唔能讲透明的哦，你讲两味的，哎，有种迄个什么呀？迄个阿拉伯椒啦，吼。树木的家，我咧做起醒醒咧，
0: 但
1: 是足定啊，阿未登，
0: 但是迄骗未过你目睭
1: 啦。我看到知
0: 影，你看到知
1: 影，啊，用来起起夹夹，起起夹夹，
0: 真假你敢看到知影？
1: 啊，你那是正诶，诶，迄个两边的家，足怕，
0: 是吼，
1: 足怕，阿姐的灯，
0: 阿姐
1: 的灯，
0: 哦，阿未定确确阿未登诶，
1: 阿未登哦，但是你那是个泡落水水摇，
0: 哦，
1: 你那四边呢，泡落水那未摇诶，迄个是假。
0: 哦，
1: 迄就是皮甲，啊，你若电壳壳甲泡落水的药，迄就是正骨甲。
0: 啊，你吼，
1: 迄我看了知影。
0: 对啦，啊，所以
1: 啊，你若偏个偏到迄个中药味，嘿嘛假。
0: 所以借这个机会吼，请教我医师啊，甲恁大家，和恁甲恁大家上一课啊，和恁了解真甲假。能力甲视力，
1: 嘿，拢不要紧，我来讲啊，恁大家拢变来
0: 啊。啊，你吼，因为若讲到古老的专家，你就卖讲。淡啦，你家用看，你就知讲有顺无顺啊。
1: 这就是，我看了知影。
0: 这，恁太内行、太专业的啦，哈。后来，你来唱这歌，靠在你马上开用口音，继续来上一罐保龄膏。
2: 好啊。
0: 什么歌？
2: 听秋风雷嘛，还有刘大姐三点我来听。
0: 哦，安尼吼。
2: 嗯，好啊，好，两个
0: 啊，好，有两三位朋友共点这块歌，或者秋风雷，来邀请全国朋友作为欣赏，歌刷。马上回高音，谢谢，多谢。

0: 来服务电话0800-88-6-0800-88-6-116。我希望听众朋友讲一下较真实的案例，卖讲干那好啦，还是安怎啦，对不对？
1: 系呐。
0: 啊，我意思讲，
1: 伊要听歹，
0: 伊要听歹啦，啊，我歹无啦，哦，你啦，
2: 毋捌听过歹，都听来全学了诶。
1: 贵啦，想说款。
0: 啊，有啦，有啦，爱讲这来啦，
2: 爱讲袂用钱啦。
0: 唔当贵啊，想说款啦，
2: 起来
0: 关的啦，
1: 大家起来哦，
2: 大家起来讲啊，好用，真好用啦，不过较贵。啊，话吼，
0: 来来来，好来，
2: 我听人咧骂，拢大家拢学了。
0: 来你好，哎你好，
3: 你好，我一路吐。
0: 好，不会热透，
2: 不会热透，一点也丢。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嘿嘿，老师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讲啦，食牛肉吼，就爱食是安尼，因为你也看，无伊出家，伊妈妈拢是结佛见证，
2: 哦，对了，对了，对了，
3: 几岁了，嘿呀，跌倒很快就恢复了，
0: 真的，
3: 哎呀，一个叫做背诵，
2: 哎呀，过年99，
0: 嘿，哎，阿弟嘞，阿弟嘞，
3: 哇，
2: 哎。
3: 是啊，我卖啦，我是唔甘蕉，我买哦，阮翁蕉，阮翁种红足久啊。啊，你若无食，伊是面路足硬的。
0: 嘿，对，
2: 食只硬啊。
0: 啊，即嘛。
3: 下晡食会足硬的，对无？
0: 嘿，对。下
1: 班硬啊。
3: 下班硬袂啥行啊？我就拢买互伊食，我家己较唔甘食。
0: 哦。
3: 啊，互伊食，互伊至少伊会惊咯，对无？
0: 伊
3: 若袂惊就害啊。
0: 对对对对对。
3: 懵懵懵。
1: 阿姨，你人错到你都掉啊呢。
3: 你
1: 当少年
2: 很有责任啊！
0: 哦，真的，你看，你不愿
3: 意中风
0: 啊？啊，你当几岁啊？
3: 想
0: 拽，想厉害，73，
3: 系啊，我
0: 先
2: 背，哎呦，我真哦，我真背山
3: 个，我只老背山，你有看？
2: 我只老背山嘞，我拢记得嘞，蒲油江啦吼，东山蒲油江背到迄个诗。四二三，按啊，无着去乌山，乌山吼，按这个德，迄个基德寺吼，啊，靠到按山顶，啊，无走去到迄个，
0: 嘿，
2: 哦，走足
1: 够行呀，
0: 真够行
2: 啊 ！NCC 啊，去靠到转来行迄林线，
0: 足够行啊，足够，系
2: 啊，系
0: 啊，
3: 站哪一点爱食？
2: 我那差一回呢，
0: 安尼吼，好啦，
1: 店铺的人一定爱好啉啦，吼，
3: 阿妈较早较袂晓讲保养，
2: 我真少年吼，我真少年，我阿公阿婆都拢足注重保养，
0: 安尼吼，
1: 对啦，
3: 因有法度啊，系啊，好啦，
1: 阿姨你买晒，
2: 我你讲哦，其实啦，
0: 吼，
2: 其实保养的钱。

0: 无济咧，
1: 好，
2: 好，
1: 好，
2: 谢谢。
3: 啊，咱较早袂晓啊，较早
1: 袂晓。
2: 啊，即卖你会晓啊？
0: 爱个爱嘛是爱补起。
2: 好啊，是过年安尼
1: 啊。阿弟，阿姨，你嘛爱啉啦，
2: 你嘛爱啉，小果子，
1: 你嘛爱啉啦。
2: 安尼，你当当甲你。
3: 我较少个，我唔敢讲。
0: 好啦，
2: 好啦，我先甲讲。
0: 尽量啦，尽量。
1: 好啦，我计袂较少个。
0: 好啦，尽量，尽量啦。
1: 好，拜拜，
2: 谢谢，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哈，来你好。
4: 小珍，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阿瑟好，阿瑟好。
4: 我进门较惊咯，较会安
2: 尼惊惊，跳舞阿姐啊，你先等我，你住倒位，我叫我电脑跳掉。
4: 北区
2: 什么名？
4: 佩林
1: 没有，电脑跳掉。
4: 等你，王碧林，
2: 无你，你电话先好来，你给我禁掉。
1: 来，你电话
2: 号，电话先好，我电脑禁掉啊。
1: 嘿。哦，好，好，王大姐，好，来，
2: 阿弟，
1: 阿来，阿弟，要讲安怎？
0: 好，你讲，你讲。
4: 我进前较那惊路惊的，向向的，较无力。
1: 嘿，今
4: 麦是今麦老公无感觉这个问题
1: 呀。哦，拢改善了就对了。
0: 同意你啊，替你就真欢喜啊。
1: 阿弟，安尼啉会臭车无？会臭亏无？
4: 袂啊，我感觉袂歹
1: 啉嘛。袂歹
0: 啉，可以，可以。
4: 比咱正常的鸡精的臭臭品牌，
1: 好，
2: 那有鸡精，
1: 好，
4: 不是啦，我讲人正常的，
1: 别人的啦，
0: 啊，效果个鸡精好滴，
1: 啊，效果好吼，
4: 效果有啊，我都有跟你讲，卡会无啦，今麦是卡袂无，
1: 啊嘞吼，
4: 这爸妈拢无尴尬，
1: 啊嘞吼，
0: 好乖嘞，你甲我袂惊，会当怎啊爬三楼诶，
1: 是啊，
2: 啊，你一工啉几罐？
4: 我
2: 习
4: 惯啊，
2: 哦，习惯
0: 就
2: 知
0: 啦，吼，
1: 好，安尼好，谢谢你哦，
2: 你当套咖啡、套姑娘粉嘛，无要紧哦，
1: 谢谢，来，喂，你好，
0: 嘿，你好，
1: 嘿，阿姨你好，嘿，阿姨你好，
5: 我迄个食咧是老家吼，
1: 嘿，
5: 那个伊后尾看吼，规双脚、规个身躯啥烧烧啊，真好安尼，
1: 哦，
5: 啊，我你要请问个医师啦，
0: 嘿，你讲，
5: 我像我今麦跋倒吼，啊，卡头安尼有。无安怎啊？但是会疼，安尼食还敢有效？
0: 啊，当然有效啊！
5: 有效，
0: 食食嘛，继续有力嘞。
5: 安尼哦，哎
0: 呀，
2: 你爱紧啉，
0: 会差真济。
2: 你除了有无？
5: 咩？我是阿个真，我该先打食两盒片呢。
2: 安尼你紧食，你紧食。
1: 啉啦。
5: 是啊，我是拢食保管员的对了。
2: 啊，你那个保管员个配落一罐配两粒，
1: 安尼对，
2: 你喝足紧嘞。
1: 嘿，
5: 好安尼哦，
2: 一罐配两粒无哈。
1: 哦，
5: 好，安尼真好啊，谢谢，
2: 你好啊，
5: 我来继续讲，
2: 对，
5: 这款牛哥吼，我发的真好的，
0: 啊，这款牛哥同人而乐
2: 喂，好
0: 诶，今仔日有咧上好大家，
5: 平遐的皮也做好啊，对啦，
0: 皮皮，一般咱皮康哦，暗时啊哦，继续，
2: 皮皮也加好困哦，
5: 哎，真正啦，这款哦，我同你肯定系迄这款上介好，
1: 安尼好，好，谢谢，
5: 因为我无买啊，但是我有上掉，
1: 啊，好啦，
2: 还不错啦，
1: 谢谢你哦，
0: 一个阿郎啊来，一波拢袂进入忙。
2: 谢谢谢谢，
1: 你好，
4: 小
1: 哎阿姨，
4: 我恁阿妹妹我都食，我食几啊
1: 年，啊嘞吼，
4: 我甲迄个何冠伦
2: 买，
4: 啊，今麦讲这啦，我吼，迄腰吼拢无法度啊，你见买我拢见甲你买，
1: 嘿，
4: 啊，我计划当时要买哈，
1: 马仔啦，
4: 我嘛要搁爱，
1: 啊嘞吼，啊你饮料，饮料好无？
4: 足有效诶，我自大自年吼，拢要放尿啥，拢爱恁吴爸爸甲阮仔仔安尼甲擦起，啊无法度，足艰苦的。我就是吼少年想做，我较早咧卖地吧，
2: 做甲害气啊，
4: 啊做甲害气。
1: 是，
4: 那医生甲照讲，我这样足害害，拢有痔疮啊。啊，我就讲吼，你古恁阿妹妹，我就食几下阿爸。啊，我恁妹，我就紧甲恁买啊。
1: 嘿，
4: 我食足济啦，啊足有效的啦，我即马吼，拢浪一工食一罐。
2: 会使，可以啦，
1: 两缸一罐，那恁就
2: 可以。
4: 啊，我买两个档诶，看甲迄个灌入完，迄种
0: 灌缸无。哦，无，我根本无咧讲这啦，哟。哦。诶，个人诶代志啦，哟。
4: 安尼呀。
0: 歹势啦，
1: 你来拢共，你要问讲，因两个拢共款诶吗？
4: 无。哎呀，有共款无？
2: 无共啊。
0: 个人诶。
2: 个人诶，新婚呐。
1: 哎呐。
2: 啊，你啊，刚刚食上诶好，你都要上，拢
1: 无变呐。
4: 啊，都食恁这都未歹啊。
1: 安尼吼。
2: 哎呀。
4: 啊，食到我即马惊咯，哦，拢安尼惊几啊年，无较早拢无啥会惊
1: 嘛。
4: 啊，
1: 唔
4: 免下一条大吼，唔免下哦，嘛是会惊。
1: 安尼好啦，
2: 安尼好啦。
4: 较早无下拢无法度。
1: 安尼好，
2: 安尼好啦。
1: 好啊。
4: 啊，我即马有请人煮饭啦。
1: 安尼好，
2: 安尼好啦，卖做大家骗啦。
4: 啊，明仔载买我再个买。
1: 好啦，

0: 啦，哦，一粒五毛钱计就够啦，安尼。
1: 啊，我再个买，我来买啦。
0: 好啦，
1: 好
0: 啦，
1: 再见，拜拜，拜拜，
0: 谢谢，好好好。
2: 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嗨，你好啊，李大姐，
2: 哎，
4: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4: 我当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有食食三多粿，
2: 啊，有好无啊？
4: 有
0: 啊，你是安怎来要食？
2: 你本来是安怎？
4: 诶，脚骨哦，脚骨红啊，生骨刺，
2: 生骨刺，
3: 好好好，
4: 哎，食啊，啊，够冷胖哦，
2: 嘿，
4: 啊，胃气啊，医生讲爱开刀啊，
2: 嘿，
4: 哦，啊，我开，我开开刀，啊，等下我增加咧啊，
2: 嘿，
4: 啊，都没再来食，
2: 嘿，
4: 都较未疼，
2: 较未疼，
3: 好，嘿，继续未疼，佮继续有力咧，
2: 啊，你拢一缸甲啉一罐就对啦，
4: 我两缸掉，
2: 两缸啉
0: 可以啦，可以啦，
3: 嘛是会使啦，会使啦，
0: 哎呀，你莫拖到三缸，
3: 上
0: 节就是两缸，
3: 用你就十缸来吃啦，
2: 对吧？
0: 最多就是两天啦，
2: 啊，有效啦吼，
4: 有啦有效，
2: 嘿啦，真正真正是叫的，
4: 马仔要佮
2: 袂啊，嘿，马仔吼，好好谢谢哦，
0: 谢谢，谢谢大姐，谢谢，
2: 来你好，喂你好。
5: 喂，
2: 你好，
0: 阿姐，
2: 哎，你好，
5: 吴医师，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5: 我要问迄吴医师，
3: 哎，你讲，
5: 迄像阮先生伊个心脏病，该当食
3: 哩？什么啊？
2: 心脏病，
5: 心脏病，
3: 心脏病，跟这无关系吧？
2: 啊，
3: 这是食骨头的呢，
2: 这是割骨头的哦。
3: 你若讲心脏要食好好起来，阮这唔是咧食心脏，阮这是咧食骨头。
2: 嘿啦，
0: 啊，有心脏病，
3: 会使食，会使食，
5: 啊。
2: 会使吃啦，
0: 它不会影响心脏，但是它对心脏不是帮助心脏的，
3: 它是帮助，
0: 哎，是帮助咱骨性骨骨头。
3: 但是人较有力啦，
2: 嘿啦，啊，但是伊对心脏无白害
3: 啦，无啦，无无无，
5: 应该无白害，
2: 无无无，
0: 心脏救七七五加，你唔知嘛？足好用的呀，足好用，你也相信啊，阿姐啊，三十年啊嘞，三十年的历史
2: 啊。
0: 对啦，
2: 啊，拄啊，甲你唱歌，你有听无？
5: 较少年啦，哦，
2: 啊，拄啊，甲你唱歌，你有听无啦？
5: 有，我有听。
2: 有听。
3: 恁真足听啦，吼，因为小红吼，咁即个，即个人吼，那无太家因欢喜，因拢未帮我
5: 说。小珍啦，
3: 吼，小珍啦，
0: 我太太拢恁提起哦，唔是小红甲小珍带落哟。
3: 因拢唔帮我说啦，所以我无啥敢来呢。
2: 嗯，
5: 伊嘛是算迄个听众诶。小福星大福星
0: 啦，对啦，我是你的小帮手，
3: 对啦，所以来感谢因两个，感谢小红，感谢
2: 吼，谢谢啦，谢谢。
0: 对骨头真正未歹，
2: 要对骨头就好。
3: 哦，这无个比这较好啊，
0: 哎呀，古早时代个真歹啊呢，流传几千年
3: 啊，系啊，
0: 系啊，
2: 好，你了解啦哈，
3: 单曲啊，
5: 啊，唔在公门看咧，
2: 好啦，
0: 可以的，
2: 可以啦哈，可以可以，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来你好，
2: 你好，喂，
6: 小王呀，
0: 王太太，
2: 你好，
6: 留夜吼，
2: 哎，
6: 留了安尼，较有精神啦，
2: 较有精神吼，
3: 较有精神啦，
6: 反正安尼较有气力啦，
2: 较有气力。
3: 当然，这气力这是唔免怀疑的，这大家咧吃，大家我吃这系叫做气力的，
6: 哎呀，
3: 咱这好啊，会当行路，
2: 你讲啦，你讲啦，
6: 呀哦，
2: 哎。
6: 安尼，脚骨会旧筋吼，啊，我啉的吼，啊，佮配一粒迄个钙啊，迄个白血黑
0: 啊 ，MQ 7，
6: 我拢会食迄个。
0: 可以哦，你安尼配得掉啊？
2: 啊，今麦
3: 有旧筋的吼，袂歹呢。
2: 啊，今麦有佮旧无？
6: 啊，
2: 今麦有佮旧筋无？
6: 较袂啦嘛是。
3: 会愈来愈白
2: 哦，
6: 比较有差啦，
2: 有改善啦。
3: 你中医来咧讲啦，讲旧筋是肝肾的气较虚，肝主筋，肾主骨，哦，啊也是肝肾的，
0: 嗯，
3: 啊肝肾你食这多疼肝肾多好，
2: 安尼算有改善啦，吼，
3: 会差会差慢慢差，
2: 吼，
6: 较
2: 无遐
6: 食旧筋，无我
2: 做
6: 老旧筋
2: 哦。
6: 我讲
3: 话，
6: 我要
3: 听戏啊！这救筋的招，大概都啉点拢有效。
2: 安尼好啦，安尼有效就甲你恭喜，你阁继续甲啉，
6: 吼。
3: 有。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哈。
2: 来，你好，喂，你好。
7: 小红呀呀。
2: 嘿，你好。
0: 兰大姐，你好。
2: 嘿，你好。嘿。
7: 嘿
2: 嘿。
7: 哎，我是讲，以前我是食
2: 嘿
7: 卡。扛
2: 碗
7: 啦，
2: 嘿，
7: 扛碗，扛碗，
2: 吃了你扛碗是安怎？
3: 因为卡头乌啦，
2: 你卡
7: 头乌卡无力啦，
2: 卡无力，啊，你啉啉的有卡有力了。
7: 嗯，啉啉较好啊，较袂酸痛。
2: 较袂酸痛，
3: 我跟你讲，你退化，你要坐站嘞哦。
7: 好，
3: 安尼。哎，那叫退化吼，真凄惨嘞，身体拢枯了呢。
2: 所以你，所以你今麦有较好啊，就对啦。
7: 我甲恁食两届过啊。

0: 你爱爱爱去吃
1: 了、啊啊啊，你几工啉一罐？
2: 我你只是讲听恁滴讲，我是拢一工一罐，
0: 哦、一工一罐好。
1: 哦，好好好好，
2: 安尼
1: 好。
2: 我拢是讲直直甲食，看会较紧
1: 哦。哦，对对对对，
0: 诶，差真济哦。
3: 你讲安尼就对啊。
1: 对哦，
0: 卡头，
3: 因为你已经有竞争造出来啊。
2: 对，
3: 所以你一天吃一罐是健康的，
1: 健康的，健康的。
2: 嘿，嘿，嘿，
1: 安尼好啊，给你恭喜啊，吼。
0: 脚头会继续有力的，
3: 对哦，你脚头会继续有力的哦，吼，得路会行哦嘛。
1: 感感谢感谢，谢谢，
2: 好，谢谢，
3: 好，阿姨，多谢你，多谢你。
1: 来，你好，来，你好。
4: 喂，小郑小红，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钟医
4: 生，
3: 是
4: 钟医
3: 生，对，
1: 嘿，
3: 嗨，妈妈你好，好，你讲，你讲，妈妈你讲，因为到了，
4: 我边问迄钟医生，
3: 有在听，有在听，
0: 嘿，你讲，
4: 有呢，钟医生吼，我有甲恁买迄啦，
3: 嗯，
4: 啊，姜哦，拢听甲要嗨啦，
3: 嗯，
4: 就这多呢，
3: 伊讲啉落拢在听，哦，听啦，
0: 你若啉落咧听，你爱啉来一个哦。
3: 伊讲丢丢单咧，
0: 嘿，你爱啉来哦。
3: 哎，表示
4: 阿家这个卡乌啦，
3: 妈妈表示你退化真严重，
0: 真严重，阿你成长的丢丢丢丢单会听到。阿伟唔知，阿伟小看，
3: 阿伟听到伊就唔敢过你妈，
0: 好严重诶哦。
3: 系啊，伟真正听伊唔敢你。阿唔过妈妈，你无啉，你会退化足严重，因为你已经咧退化，这是你有反应出来。对，
4: 我真袂惊咧，
3: 真咧吼。安尼我甲你讲，
0: 你爱过啉来一个呢？
3: 对于书记人，这妈妈袂惊，伊希望伊安怎会当帮助伊个较好咧。伊就是特工爱啉嘛，
0: 啊
3: 一听爱听，只要唔敢啉咧，安尼咩安
0: 怎？
3: 妈妈，你爱饮奶呢？
0: 因为骨头咧生长，就是会听你。
3: 因为吼，伊帮你咧骨头迄软骨啦，一挂组织个咧生出来。啊，伊咧你骨头已经拢消磨，伊生物件出来，绝对会个甲骨头健开，啊你都会听。啊，不过你嘛健开一阵嘛生好，你都拢好去啊。
4: 嗯，
3: 你也无食，你就只是会愈严重呢。
1: 对啊，
4: 我拢唔敢食了。
3: 对啊，你一定爱啉奶。
1: 无啦，伊这一个过程，你爱啉奶。
3: 对，
1: 你若要好吼，你若要好，你就是啉过就你个啦。
3: 对啊，啊卖惊听，因为你嘛愈惊，你后盖会袂惊呢。
4: 对对，我今仔听了，我一个食。
3: 吼，啉奶之类。
1: 嘿嘿嘿，
4: 食起来吼，阿辉阿我小听，阿辉阿拢会唱惯。
3: 安尼吼，
4: 阿你当要食紧
0: 啦。没啦，这伊个。也神经的啦，伊这个艰苦啊，出力啊，
3: 要紧张啦，
0: 爱紧张，啊无食这边
1: 啦。阿姨，我你讲吼，你放轻松，卖紧张，
0: 爱紧张的。
3: 妈妈，你听，你爱欢喜，表示讲咧，你的骨迄个软骨啦，搁咧生出来。
1: 伊个你搞咧生软骨啦啦，
3: 对，
0: 伊个紧张的。
1: 哦，安尼阿姨你怎样哈？
3: 啊，我用出来拍一个镜头子咧。
1: 谢谢哈，阿姨感谢。
0: 你来咧，
3: 加油哦，小曾给你加油哦，哈，
4: 谢谢哦，
3: 好好好好。这真的很多人
1: 讲的齁。来你好。
5: 喂你好。
1: 欸你好。
5: 我要请问一下伊今天讲的骨肉旅行家。
3: 好来你讲。
5: 好。
1: 吃什么听
5: 酸痛。
1: 酸痛对啊。到
3: 位到位酸痛。
5: 在骨身躯酸痛。
3: 来来我请问
0: 你
3: 讲的医师给解释。
0: 骨身躯酸痛反射。感谢。你讲的我就听不清有咧。
1: 你敢有去用检查
0: 嘿。
1: 喂。
6: 喂。你好，
1: 嘿、hey, ，你好、嗯，
6: 不好意思，因为我女儿好像从高长长脊椎啦，一个腰啦，这边
3: 你刚刚那是
0: 你女儿吗？归会人，
1: 嘿，
6: 哎，算是二十出头，
0: 二十出头，啊，伊今次坐定定在听吼，
6: 对，
0: 安尼要跟你成长的啦，
3: 二十几岁，
6: 二十几岁啊，
3: 你二十七啦呢？
6: 我是啊，我去拜的时候嘛，讲伊筋络无好，讲叫我去听啥，听人去过筋络的，爱
0: 回家。就假人这看麦下嘞。
3: 啊！你有去带去看大间的医生馆无？
6: 没有。
3: 啊，这那女儿27岁，很年轻哈。我觉得我会建议你先去大间的医院做个检查。
0: 不过她也可以吃看看。
3: 啊，也可以吃看看，但是我会比较专业的啦。我们坦白讲，因为她很年轻。
0: 哎，对。
6: 对。
3: 嘿，啊，我会建议你就是去大间做一个检查。
6: 嗯。
3: 骨科真的，你往骨科走。
1: 如果是因为。骨头的问题吼，
3: 吃这个就 OK，
1: 你就吃这就 OK 啊。
3: 对，
1: 吼，
6: 筋络硬，我从刚刚开弄听的人工骨头啊，骨头很筋络，但我讲，我是
0: 筋感骨是无讲的，
6: 吼，
0: 啊，但是伊个是专门的补充这两项的，吼，专门的过的，吼。
1: 因为骨肉旅行家就是咧搞筋骨，
3: 筋络拢有，
1: 筋骨嘛，
3: 筋骨拢有，
1: 而且就是
3: 骨头加筋络拢有。
1: 对。
6: 你妇科的对不对？因为我之前。

0: 没有买过那个规则规则去订啦。
1: 是。
0: 啊，对，想想超车啊，因为
2: 我们这拢没超车。
1: 啊，我这不是规则，我这是用
2: 的
1: 咩？
2: 打钢钉。
0: 没有。
2: 对啊，我这拍开就使你嘛，啊，搁未超车。
1: 我这无超开哦。
2: 啊，你嘛有迄骨头的牛奶粉，你甲加落去哦，搁如何啉那咧啉拿铁呢？
1: 对。
0: 啊，迄牛奶粉就这么干。
1: 哦。
0: 啊，那就是他对经络也有
3: 帮助。当然，对，
1: 有帮助，有帮助。
3: 也就是专门咧帮助筋感骨咧。
2: 你看要给女儿喝看看，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带她去大筋医院，真的。哎呀，因为她太年轻了哈。
0: 对，你可能二十岁左右开始你酸痛咧。
3: 啊，吃看看啦。
2: 酸痛这几年咧。
3: 系啊。
2: 二十岁左右咧。
3: 你也甲检查看有免疫系统的问题无？
1: 对啊，
3: 免疫系统，
2: 抽个血检查一下，
1: 检查一下，
3: 有免疫系统的问题吗？
1: 好，谢谢哦，
2: 真的建议哈，太年轻了，检查一下哈，
0: 好，
2: 谢谢，
1: 来你好，喂你好，有人在了不？
3: 喂，
1: 有人在了不？
4: 小红吗？
1: 嘿，阿姨你好，我小红嘿，
4: 我跟你讲哦，
1: 嘿，你讲。
4: 哎，生产大部那也要回来。
2: 哦，已经弄好了，在处理啊，哈，你等完这嘞。
4: 叫介久啊，我即摆在做甲你叫款的杏仁粉干一晒。
2: 哦，你等下我叫小姐回你，我看是要查你的，查你的，
1: 好了。我叫小姐回你。
4: 谢谢哦。
1: OK。
2: 我较歹势哈。
1: 好，谢谢。
2: 阿姨，我较歹势，好。
4: 我等一下。
2: 好了，我叫小姐进卡2539。
1: 来，你好，喂，你好。
5: 喂，小红呀。
1: 哎，是你好。
5: 敲门电话吧，咱那大伯那遮久，拢阿未来呢。
2: 是啊，因为未超过啊。
1: 因为我刚未甲超过。
2: 你等完这个啊。
1: 阿姨，我跟你讲吼，我刚未甲超过，阿姨吼。今晚我有甲赶，啊！你等几工啊？
2: 等完这里，等完这里。
5: 我今日无敢写落。
2: 有啦，我今麦紧甲你，
1: 我紧甲催，吼。
5: 好呢哦。
1: 哎呀，拍摄啦，吼。
2: 这礼拜已经开始弄
5: 了。好，那给你倒啦，给你倒啦。
1: 哎啦，
2: 哎啦，
1: 去
2: 等完这里啦，
5: 哈。
2: 拍摄
5: 哈，
2: 拍摄哦嘿，好。
1: 来，你好。
6: 喂。
2: 你好，
1: 大姐你好，
6: 陈家，
1: 嘿，好音，还得归路真好音嘛，吼，
6: 对啊，哦，真的就好
1: 诶，
6: 我本来卡，
1: 你
6: 膝盖会酸痛，爬楼梯会酸痛，
1: 哦，本来卡头会酸痛，
6: 对，会酸痛，结果我上次买一次都买两组，
1: 嘿，
6: 阿弟，我就这样，
1: 嘿，现
6: 在差多少，
1: 现在差多少，
3: 哦，差真济哦，
1: 真正差袂吼，
6: 嘿，到尾啊，阮哥哥甲我讲吼，讲伊卡买酸痛，
1: 哎。
6: 嘿，师姐，不如讲吼，你去啉迄古龙味增加。
1: 好，
6: 阿姨才教我问。
1: 嘿，
6: 我都有买，我拿给你喝。
1: 嘿，阿林哥哥啉掉完了。
6: 阿林哥哥啉了，我一次拿两盒，现在喝哦。
1: 嘿，
6: 然后伊教我啉了，说第一次啉吼，他就会生痛。
3: 对，
2: 阿林老师跟你讲，
6: 刚开始吼脚好酸哦。
3: 对，
6: 我讲哦，因为这啉吼一定生性诶，我有听嘿。小红
1: 加五十四个，对，
6: 阿林林呀，他现在就不会了，
1: 不会了，
6: 喝了两盒哦。我讲阿你林贵啊，我讲我林能啊，
1: 好，
6: 阿林林呀，我大家我这个天能啊，好你林，
1: 阿林
6: 好，阿林林有好呢，
1: 有好，
6: 他现在哈，喝了说不错哦，又拿两盒给他喝，
1: 嘿，
6: 哎呀，我甲讲林林真的就好诶，
1: 嘿呀，
6: 啊那温补的我甲讲这也袂办。
1: 没瘦，这完全没瘦，
3: 这平补啦，平补啦。
6: 我讲这个温补的真的超厉害，
3: 脚
6: 讲
3: 有味道，脚
6: 讲有味道。我讲啊，你个卡疼，你嘛是爱饮奶啉。
1: 对啦，你那南牛奶类那里饮拿铁的？
6: 没有，阿姨不爱食牛奶。
1: 啊，你好。哦，那是宰人的啦，那宰人的。
2: 不管你有什么，可能牛奶粉拢会使，阿妈不会食牛奶就无法度。
1: 那宰人的，宰人。
6: 对，无我甲讲哦，
2: 南豆奶嘛会啊，豆浆也可以
6: 哦，
2: 安尼可以啊。
6: 豆浆要喝，可是他牛奶我要拿给他搅力旺那个，他就不要。
1: 哦，安尼哈，好啦，感谢你啦，谢谢，多谢哈，阿姐谢谢，多谢，
2: 谢谢，
1: 来你好，喂你好，喂。
7: 喂，
1: 阿你有听到无？
7: 哦，
1: 来你讲，
2: 你好，你好，
1: 嘿，
7: 有啦，你迄骨碌我有买啦，
1: 阿点了有好无？
7: 阿对吼，腰上较袂酸咧，
1: 腰较袂酸，
2: 足侪人阿你讲咧，
1: 腰较袂酸，
3: 腰是足侪人咧讲，
2: 腰酸的人，食头足侪人，
3: 腰感卡头啦。
1: 来，我请教你，啉偌久才感觉较袂酸？
7: 是无加注意啦，啊，就拄啊，哎，段时间哎，腰甲拢好伊啊，
1: 安尼啊，
2: 安尼有欢喜无？
7: 有哦，有欢喜哦，
2: 你腰酸起来就艰苦的呢，
1: 有欢喜就好。

0: 两个人要变去呢，
1: 磨损去啦，
2: 磨损啦，吼，
0: 哎呀，
2: 安尼吼，
0: 哎呀，即马都要真好啊，
2: 好，好，
1: 你赞，你
2: 赞，阿姨给你恭喜啦，吼，
0: 是真在，囡仔足重的安尼吼，赶动啊，搁赶出去
2: 安尼吼，
1: 啊，因为伊遐吼，
0: 无袂规地较好啊，
1: 无啦，因为这吼方便拍开就会使啉，啊，伊无防腐剂，一定爱用玻璃囡仔装较好。
0: 啊，规地
1: 咁
0: 有防
1: 腐剂呢？无啦，伊个送单哪有可能有防腐剂？规地只是讲伊来跑爱蛋安尼呢？
2: 嘿啦，
1: 哎呐，
0: 啊咱这，啊咱开买黑呢？
2: 啊咱这拍开就降低嘛啦，
1: 咱这是只卖讲究方便，
2: 拢互恁较方便啦，拢减款啦，
1: 对啊，
2: 嘿啦，迄拢减款。
1: 迄位人跑跑就跑到袂记起咧。
0: 啊那无得用个礼包，
1: 拢好啦，
0: 礼包做起来，我较无遐重。
2: 吼，你嫌伊个包装伤重吓？
0: 啊！
2: 我搁直接甲你讲，我嫌伊个伤贵，我叫伊算较俗个对
3: 无？好啦，要叫伊伤贵。
2: 好安尼无，阿姨哈，好安尼哈，这较实在啦。
3: 这物件，无啦，这实在物件，你大概拢爱嫌贵。
1: 安尼哈，我嫌伊伤细罐啊，看当请矿泉水咧无？
3: 尽量尽量啦，尽量。
2: 好啦好啦，谢谢哈，
1: 谢谢谢谢阿姨，谢谢谢谢。
2: 伊讲得较谦虚啦，我就直接替伊讲啦。
1: 嗯，
2: 我意思啊。
3: 哎，
2: 那唔算较小，无就做较大罐嘞，
3: 这叫矿泉水啊！你
1: 这当鸡翅打。
2: 饮这，我讲饮龟鹿春好饮，就是等于伫咧吃古乐味增加。
1: 无唔对，
2: 哦，就安尼足简单嘞啦。
1: 好个，甲恁跪地咧跑拢一模
2: 一模一样，
1: 是。
2: 那是因妈妈哦，我意思因妈妈。伊要从我因妈妈讲较方便的，才用做滴咩？
1: 对啊，啊无用，
2: 无用讲做滴咩？哦，请个聊一聊。干那旧年咱个小作做，听又个不会做。
3: 诶，顶一届吼，
1: 好个好啊，
3: 欠人两百几组，你真足听下。
2: 对啦，
3: 别家无搞，佮欠人两百几组。
1: 阿姨好个好嘞，
2: 因为大家吃，大家拢有应好啦。
1: 对啊，
2: 咱坦白讲吼，
1: 你请那咧臭臭味拢无，拢无。
3: 会珍惜，
2: 这唔免靠搞，这拢唔免靠搞讲。
1: 嗯，
2: 咱来靠信用。
1: 对啊，
2: 哦，咱立安一直伫做家，算有名诶。啊！因这吼已经甲第六代啊，我意思是第五代，
1: 哦，
2: 因后生第六代啊，
1: 嗯、
2: 所以因做古乐艺生家是非常的专业，吼、哦，物件药材要哪路，吼、哦，火候要哪控制，
3: 吼、哦，哦、这
2: 恁专科的啦，迄物件做出来效果，迄就真正 number one 的，
1: 对、啊，
2: 所以像那吼，我足侪吼，阮公部界前辈一直咧甲我推荐，讲若要卖家。爱卖立安外输的，吼、哦，这足侪人甲我讲的，所以人吼、哦、听一寡长辈咧讲的话吼、哦，真正参考袂歹。按只咱旧年开始，甲卖龟鹿春好饮，我甲你讲吼，消山消海，吼、哦，像外输讲的，顶个共欠两百几组安尼吼，
1: 对啊，
2: 嘿啊，做袂有好人啊，啊真感谢外输，阿妈仔就算较少个啦，土地公。
3: 大概来到家，好恁两个安尼母个大不多，等于个。
2: 我完了准备欧米亚个要来送听友呢，我完了全民个要送个呢，对不对吼？所以马仔我意思啊，加麻烦者啦嘿，哦，大家都尽量卖算较高了，哈。我给你出出
3: 的，
2: 我给你出出的，暗时我人阿婆第一开，嘛是拢好听友个，
3: 哈。你家出个足艰苦的，我足艰苦，
2: 艰苦去看医生啦。
1: 你个医生啊，
2: 就免看医生，
3: 看袂好，看
1: 起来，
3: 哦，这种艰苦足歹看，
2: 好啦，
3: 医袂好。
2: 马仔，只拜托者，
1: 无啦，什么大家对我中医师的认同，
2: 丢啦，
1: 这实在啦，
3: 人客哦，讲足爱听我讲话，
2: 对嘛？
1: 啊，你做物件够实在啊！
3: 我即个哩电视一看到，你敢知影讲？讲哎呦，
2: 嘿，
3: 哎，啥物好听？
2: 系哦，
3: 我拢当做做引导，我来生做阿伯。
1: 没啦，
2: 今仔日大家拢讲你做引导，因为你物件送足济啦。
1: 你阿仔唔可以做引导啦。
3: 啊，我一日咧讲啊，我人我调羹要生好做爸的呢。伊讲无啦，伊咧讲笑的啦。
2: 安尼吼，
3: 讲看个哦，愈看愈
2: 高。马仔再来踢，时间够啊，爱听我电台啊。
1: 好呢，
2: 谢谢啊嘿，
1: 谢谢，
2: 感谢我大，谢谢。

0: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1: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2: 海没亮，海线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2: 海线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5: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 LINE 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阁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甲你分享，而且伫遮就使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 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贴士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6: Go Go Go。
7: 舒服吧，老师，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4点。
8: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喊慢的拢甲主。

0: 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哎，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给记好掉，因为我跟你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啊，感谢咱所有专工吼，
1: 是
0: 啊，听小嘉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伫校阮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啊，即个月拄啊，阮咧做生日吼，
1: 对，
0: 啊，感谢恁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听，啊，无嫌阮的节目啊无聊，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疼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啊，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尾啦，
1: 吼、啊，
0: 啊，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啊，在此一鞠躬，啊，感谢恁来啊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恁、啊、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哈，是啊，
0: 啊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啊，明视三立无？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恁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功格啊，咱的功格里明视、三立。台式 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啊，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哎、
0: 这是广告的部分。
1: 是啊，
0: 啊，
1: 啊我哪有时间好去看
0: 广告？咱算上济啦，
1: 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广告，
1: 无唔对，
0: 哎呀、啊，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
1: 哎、欸，
0: 啊，甲伊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今年个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哦、啊，恁老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啊，伊扮演的角色。啊，
1: 主
0: 角，哎做海胆的，
1: 海胆的啦，
0: 啊，做海王啦，
1: 海
0: 胆，
1: 海王哦，
0: 旁边有带两个少年的，哈，做阿达利，
1: 提莫奇啦，哎，
0: 以后我若带少年的小安利，当做阿达利，
1: 啊，我这，啊，我欠钱，我们得去收一个，
0: 哎，你搁去找一个，
1: 提莫奇一个，哈，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好，对啦，
0: 啊，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丽。啊，杨大哥，
1: 对啦，
0: 啊，
1: 我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哈、嗯，啊，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是非常好，啊、好有礼貌、哦，
0: 是家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哈、哦。啊，甲这个年纪，啊，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哈、
1: 哦。是啊。
0: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
0: 啊，啊，
1: 加资深的呢。
0: 但是伊的过去哈、哦，
1: 嗯，
0: 啊，捌破一张病。
1: 是啊，
0: 啊，迄种病，那一般人来讲，迄也做绝症。
1: 是，
0: 啊，我讲啊吼，伫家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敢若我敢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啦。
1: 对啦。
0: 嘿啊，是哪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即马无讲啊，
0: 太济人。
1: 是啊。
0: 啊，诶，即个。癌症，
1: 嗯，
0: 吼，包括我顶礼拜佫接到一个秀玉啊妈妈，
1: 是，
0: 伊讲伊的胸坎吼，淋巴啊嘛，佫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
1: 钉钉的肿瘤啦，
0: 肿瘤，
1: 嘿，
0: 啊，医生佮讲，伊也袂检查，老实讲，啊，伊干那摸到钉钉，
1: 伊就欢乐啊，
0: 初步佮判断，
1: 是
0: 90%绝对是淋巴，
1: 是，
0: 然后伊转啊阿妈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吃咱的姜黄，
1: 是
0: 吃吃的料，
1: 嗯
0: 啊，
1: 但是吼，我跟你讲，咱是足骨力的吃哦。
0: 然后去检查了，
1: 是
0: 啊，伊完全无癌指数，
1: 是
0: 淋巴嘛完全无问题。啊，本来这个产品，
1: 嗯
0: 啊，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到变变叫，
1: 是啊，
0: 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货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天有咧生产。
1: 嗯，
0: 因为咱这是来。

0: 自天生自然的物件，
1: 是，
0: 这不是讲啊，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啊，然后去采才有的，
1: 是，
0: 啊，搁爱正伫双水樟树
1: 顶管的，樟树上面的。哦
0: 伫别种树啊，顶悬的双黄，咱绝对无用。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的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唯一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1: 是啊。吼、
0: 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1: 嗯。
0: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喂你好。
1: 喂。
0: 喂。喂
1: 哇，
0: 安那无啥，
1: 可能接起呀。
0: 哦，老卡接，老卡无
1: 接，接起呀。
0: 啊，来感谢，哎，喂，
1: 喂，你好，
0: 喂，喂，喂，嘿，玉子大姐，
2: 你搞完呀？
1: 是，你今仔日现场，现场节目。
0: 嘿，本人。
2: 啊，我有来买蟑螂嘿吼。
0: 嘿，来，你我叫老卡甲你回答。啊，你这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你若要问要安那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敲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佫予我一个要求。
1: 是。
0: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我硬甲公司拜托。
1: 是。
0: 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天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够难得
0: 咧。啊，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是啊。
0: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那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1: 吼，
0: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今日
0: 我就讲啊，吼，咱即
1: 个，
0: 咱即个三皇，伫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你好，起哥，
2: 喂，高
1: 仔，
2: 小安高仔，阿伯江瓜，
0: 来
1: 来，啥物瓜起啊？来
2: 抓河山，
0: 抓河山，好 ，OK。
2: 啊，你
0: 迄
2: 啥
0: 物？
2: 你
0: 迄
2: 农会所讲过有会？
0: 农会所，你食了哪？
2: 我食了最好个啊！本来有只古卫生啊，袂爱个。
0: 哦，
2: 我一届拢解拍几啊粒啊，即马就好起啊，即马有做保养。
0: 迄只骨刺一百一重，
2: 啊，我老母伊嘛是诶做工课嘛，手解袂起来。
0: 阿
2: 妈食这嘛，伊讲哦，伊真有效，我可以食。
0: 是，
1: 哎呀，改食，因为你爱鸭啦，爱饲鸡。
2: 阿妈嘛拢抱人食。
1: 是吼，
0: 来，好 ，OK。
1: 好，阿我等下还甲你安排哦，吼，阿你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人员啦，
1: 吼，
0: 资深的。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搁讨，你同款爱物件我买。
1: 头家吼，
0: 啊，第二，
1: 头家拢未悠悠啊，你搁讨落
0: 去啊。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搁为台北，
1: 伊真
0: 正搁咧拍市井豪门的。
1: 对啊。
0: 哦，这今日
1: 就无闲的
0: 节目哦，恁老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啊。啊，我著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1: 我讲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喂了丽华妈妈，
1: 丽华妈妈，
2: 可以，
1: 喂丽华妈妈，
0: 我高雄，
2: 嘿，
0: 嘿，
2: 哎，高雄哦，
0: 嘿嘿，
2: 哇哦，甲你来甲弄起影哦，我电话接袂你啊，小弟你问我，我这边说，我说，那些说规台台湾拢知影
0: 咧，啊规台湾拢知影
1: 咧，不要紧，你电话啦，那要紧，
2: 哎呀，含阮台中迄大姐啊，会长较好啊，讲伊买去，讲看去买新书啦，讲拜年买新书啦，讲新书等下讲甲要买来食食果，来保养
1: 安尼，保养
0: 吼，会使啊，哎呀，那治疗那吃。
2: 哦，我先来讲，你无代表是啊，去讲广告遐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讲你生哪位安尼？
0: 啊，其实这是，
1: 这做人这做工作
0: 咧。做工作啦，你话嘛？
2: 哎呀，我讲无要无要紧啦，我们啊做家务，我咧上好。
0: 哎呀，你敢知你做，你敢知你做这个工作会乎你食百岁？子孙啊，以后会出头。
1: 是啊，
2: 我电话接无地啊，你敢知？
0: 哇，真多谢你！
2: 我等下人接七支啊。
0: 敢那恁应酬偌济人搞，我要上网登去吃，你敢知？哎呀，
2: 我知影啊，我应酬无人有人敲电话，我应酬我行到遐拢，你来，我要来，我啊。
0: 嘿。
2: 哦，我电视台看着。

0: 你呢？啊！你讲
1: 到
0: 迄
1: 时
0: 阵来，用钱，我讲会啦，啊！这袂用钱，真正赞啊！因为你录迄个一万块
2: 钱，你敢知影？我互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互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0: 伊讲，啊，袂着讲，伊真无货啊，连讲到尾都无货啊！我讲叫个甲你买啦，我讲啊，你电视台买着啊。
2: 买啊！
0: 一车啊，五十包呢，我讲三千
2: 几块呢。对，无唔对，吓，三千几。
0: 我来，伊有哪讲讲，那下好啊，未贵啊，无要紧啦。
2: 当然啦，物件若食好，叫少食无好，叫贵啦，吓啊。
0: 啊，那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就叫卡电话，我是台中了，因恁伊伫讲倒是台中，我是台中了，对袂来近近，对恁遐近近啊，因住伫台中。
2: 该蹲啦！哎呀吼，你当过来遮看
1: 啊！
2: 系
1: 啊，
0: 对
1: 啊，
0: 吼。啊，伊讲伊拜四买新厝
2: 啊。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个演戏的杨丽
1: 大哥来哦，
2: 来现场。
0: 安尼哦，嘿，
2: 啊，我关灯啦，嘿，
0: 我要甲伊点一条歌啊，
1: 什么歌起来？
0: 一点无力较好哇，
1: 无力较可以哇，好，无问题。
2: 点着我的心声啦，嘿啊，我唔做，含小安做节目，我要吵死。
1: 啊，那安尼哦。
2: 无伊，我着较快活。
1: 谢谢咱丽华妈妈，上好是无我，你较快活。
2: 我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那和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就记得啦。
1: 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2: 嘉宏啊！做诶产品连食盐都有效啊，哪有可能食啥物食无效诶
1: 啦？
2: 安尼，咱人生价值
1: 伫底？
2: 毋是春青春英呢？人生价值，阮老母常咧讲诶吼，秀才嘛爱笑名声，兴头就是路头。
1: 是啊，
2: 这是我永远记掉咧。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的镜头。讲真正，爸爸妈妈趁钱这么辛苦，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啊！
2: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丽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丽。
2: 啊，唔通走吼，唔
1: 通走。
2: 今日咱杨丽大哥本人，
1: 是啊，
2: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昼啊，节目做煞，着爱去赶紧转去台北，要去拍片，
1: 是啊，
2: 要去转去带迄两个少年的
1: 吼。那杨丽吼，早期唱一首歌叫奏鸣，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伊
2: 下昼着去要赶紧转去做，伊来就咱的节目叫杨丽，
1: 嘿，
2: 啊，转去拍片叫海胆，
1: 海胆的啦，
2: 要去转去带迄两个少年的叫阿达利甲奇摩子啊。
1: 对啦，对啦。
2: 伊带少年的是阮早起甲我讲的。无爱名，我拢记袂起来。
1: 记袂起来，
2: 因为我无咧看连续剧。
1: 对啦，对啦，
2: 来，
1: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吼，
1: 非常好听的歌吼、啊。如果能够，
0: 嘿，
1: 这是一个生癌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对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癌治好，
0: 是
1: 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对对，
1: 如果能够让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
1: 我袂连累厝的。袂让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年代、30年代啦，吼，讲事实的，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
0: 欸，
1: 你若生癌，讲真正，
0: 还叫做绝症啊，
1: 拢毋是破病死的啦，嘛、毋是
0: 欢乐死的啦，
1: 干那惊欢乐的死。
0: 对啊，
1: 吼，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个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呢、
1: 欸，
0: 那皮肤都比我较好呢、欸。
1: 家宏看起来才变少年，家宏40岁。
0: 对啊，精神更好。
1: 啊，所以讲今日
0: 真
1: 荣幸会当甲邀请，但是伫甲邀请进前，
0: 是
1: 我要互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若听电台啦，
0: 是
1: 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咱所有个全国电视广告。这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讲话，
0: 因的心声啦。
1: 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到三黄，吼、三黄不止干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一报告给你听。但是若癌症、生癌症，你唔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癌症非绝症啦吼！即句话，敢若我敢伫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若食无好个就对啊，家宏空棒互你听，吼！我著讲啊，丽华妈妈，互我一句鼓励话，家宏个药啊，得食癌得食有效啊，哪有迄落食无效个？
0: 是啊。
1: 尤其阮即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费。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的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0: 因为吼、三黄，阮这物件是野生的，你知无？这毋是讲凊彩安尼去卖就有呢。
1: 我卖的介绍拢特别俗，
0: 是
1: 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0: 是
1: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吼，物
1: 件食有效叫俗，
0: 有效上上赞啦。
1: 电视台广告费。

0: 啊，你嘛爱替阮考虑。
1: 是啊，
0: 哦啊，当
1: 然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0: 你若烧报烧了，
1: 是，
0: 咱就当省足侪钱。
1: 无唔对。
0: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的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房，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甲
1: 到朋友到介绍
0: 啊。咱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
1: 是
0: 啊受人尊重的杨丽大哥来现场啦。
1: 好，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拢有130,000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倒一个人，因此遭受到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较免过到遐苦尔，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吓，当然家己想要心嘛酸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咱这人都该死啊！啊，开来生这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哎。
6: 你，还是你身躯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正是三防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防，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了蛋，搁再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惊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变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机会。实际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在东西方医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三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酚类化合物、三铁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8: 简单来讲咧，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佫会使抑制化疗甲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对相关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7: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龙，三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6: 就是桑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桑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好啊！走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眠。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药材所提炼，拍开都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卡好入喉，嘛卡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找到这味三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个，就这已经第四期个啊，我有法度，我控制个拢唔免去做吼，真正是三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5: 家己试着听听咧，安尼无同无同，哎呦，看着讲这灵感，啊，我听你讲个，我想买来食，食食个，去伊讲。

0: 啊，改变无伊啊嘞，啊，到尾就总啊好好，我着像心脏，像较袂白掉诶，像较健康安尼。
1: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人，一直都陪我

0: 一首哈，咱来三黄金翠功歌啦哈。
1: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哈。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0: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物件啦。
1: 讲实在，真济爸爸妈妈啊，有诶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
0: 嗯，
1: 啊，家宏看伫眼内。疼在心内啦，
0: 是啦，
1: 因为你拢是我啊、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
0: 嗯，
1: 啊，我讲真侪甚至吼啊，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侪人因为
0: 足辛苦诶，
1: 受着痛苦自杀，
0: 是啊，
1: 跳伊诶嘛，足
0: 侪，
1: 感情也未死，
0: 就
1: 干脆
0: 跳伊
1: 啊。啊，有诶伫化疗过啊诶过程当中。爱乐翻真侪囡
0: 仔，
1: 啊！你个囡仔为着家己个家庭、家己个事业咧打拼，
0: 嗯，
1: 第一来甲你负担你个医疗费用，
0: 是。
1: 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
0: 是。
1: 讲真正，你有偌侪老本，
0: 对啦。
1: 咱自少年赚落来个钱，
0: 嗯，
1: 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个，咱毋是起来要互医生开个，
0: 是。
1: 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遮镜头啦吼，我著讲啊啊。嘴破嘴臭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就袂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有诶皮肤白上焦诶，我甲你讲，
0: 迄就是你诶肝吼。
1: 随食，随有效啦
0: 吼。
1: 有诶生头发尾，
0: 吼
1: 臭头烂耳诶，我著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0: 毋
1: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真尊敬的吼、哦、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将士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的节目《市井豪门》啊，全国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啦，
0: 上悬的哦
1: 啊，两个身份真正本人叫杨烈，啊，然后伫电视台将士扮演的角色，啊，
0: 做
1: 海胆的啊，咱来邀请咱杨烈大哥啊，就是海胆的。来到咱现场啦吼，杨烈大哥你好，
2: 嘉宏上你好，
0: 嘿，
2: 啊，跟小安上你好，
0: 你好，
2: 哦、我应该叫老邓的啦，
1: 哈哈哈，叫嘉宏哥啦吼，啊，感谢杨烈大哥伫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赶落来一透早吼，啊，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互真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伫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2: 是是。
1: 啊，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2: 嗯，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嘛，袂用个讲特别来啦，吼、
1: 哦。是是是，
2: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1: 是
2: 哦，来借这个机会吼、哦，来老邓个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个物件吼，互、哦、我个感情吼、
1: 哦。是。
2: 都手术了哦，变作讲迄个所有保养
1: 是
2: 哦，啊，互我完全无个复发个款情形啦。
1: 是是是。哦
2: 啊，所以讲，甲这个消息，甲带予咱所有的朋友哦，这较重要。
1: 是是是，啊，你当时吼，啊，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
2: 哎、欸，袂。
1: 当时你知影你家己得到大肠癌，迄种心境是安怎？
2: 哦，迄真正惊吓啦。
1: 惊、
2: 哦。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到，哦，都只老邓的啊，甲咱小安上哦，拢为你来讲，
1: 是
2: 真正是得到迄个病吼，
1: 是
2: 有当时啊吼。唔是干那病症，唔是干那这个病症了吼。
1: 嗯。
2: 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1: 是。
2: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1: 对对对。唔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2: 是是。
1: 讲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性命唔知剩偌久。
2: 对啊，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1: 是是是，
2: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1: 哦，
2: 惊吓也有啦，
1: 是
2: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着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1: 对对对

0: 爱去轮番着。
1: 尤其是惊烦恼着厝内底的人啦吼，啊，惊日是说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烈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胖。因为伊都若无台视甲邀请，无得明视，无得三立，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烈大哥。啊，无迄场生意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啊，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到啊西医化疗啊，即、這个。甲大肠即个肝癌的部分剪掉，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到今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0: 系啊。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啦，
1: 十五档啊啦吼，啊到今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啦
0: 吼。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吼，是，给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1: 是。
0: 我身体比以前也搁较好，
1: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个体格吼，讲事实，恁伫电视都拢看会到啊，这毋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若只要啊，明时八点档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市井豪门内底演的海档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金毛子啊，迄就是杨烈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烈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就是讲啊，阮伫开发这个三黄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黄，互伊十五档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阁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即咱来拍一个广告，啊，把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啊，即有生感情的人，因为生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0: 嗯。
1: 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嘛他真侪上网的册，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红、叫炎啦吼，
0: 嗯，
1: 啊所以讲你若红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0: 是，
1: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拍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啊，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你有当时啊规工啊，凡是啊食无一顿饭，吼，无照时间咧进食。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阁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的分享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着讲咱三黄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即个心境，拢是遮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阁较悲观呢。搁较济，真济人我都讲啊，第一干呐烦恼，像我家己个丈人，肢癌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个三黄，加上我个啊褐藻甲白姜，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伊四期全国唯一无挂机个，就阮丈人吼。啊，即杨烈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拄啊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甲起个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义大的医生甲讲，啊，你怎啊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着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也有可能卖遮好个物件。伊讲啊，着真正个。医生佫甲留电话，进伊个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个三黄，家己转去咧食。
2: 医生着来买咱个三黄，你看。
1: 第二个就是咱婚龄上疼某个吼，啊，咱个金丝大哥。啊！伊着着，因太太着着膀胱癌，
2: 膀胱癌，
1: 吼，分林北港病院，呆呆哦。

0: 分林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就确定是膀胱癌。
1: 是。
0: 食食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清头，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的阮太太就是食家黄的三黄，食甲好去。哎，真正感情无去呢，无开刀。
2: 嗯。
0: 过来就是阮高雄赵志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甲完全好去。过来一个松户大哥，伊本来肝癌，啊，肝癌，
1: 肝癌第四期了，哦、第四期是末期。
0: 家宏白，我白甲恁讲吼，迄、那个松户大哥伊进肝癌也袂 好，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的竟然。把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值内底。
1: 伊的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0: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用要变无啊。但是伊的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
1: 嗯。
0: 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啊，串档的。伊本来肝指数千
1: 一千，哦、啊，
0: 酒精性肝炎一千两百几啦，
1: 吼、
0: 哦。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黄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磊大哥来，就是要予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啊伫即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2: 是
0: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吓、
2: 嗯、
0: 啊，会烦恼会操烦。
2: 是
0: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早囝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
1: 偉大，
0: 甘愿做七十届的化疗，特别把囡仔生落来。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黄予伊，反西啊，今日毋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确实重要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食饭落去未吸收，啊，上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济征兆啦，吼、哦。啊，今日看到杨磊大哥会当遮尼健康，啊，满面的笑，
1: 精神有够赞，
0: 满面的笑容，甲伊的即个皮肤的筋骨，甲伊的体材啦，吼、嗯。啊，真正予咱感觉，
1: 比咱较健康的感觉。
0: 三黄真正会当救人的命。
1: 是啊，是
0: 啊。啊，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
1: 是。
0: 大哥，今日你若无来吼，阮头家是无物件
1: 要卖。哎，是无物件通卖呢。
0: 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1: 拢伫电视台，
0: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你若有生癌的，你唔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易，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同工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啊，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俗的介绍来卖予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磊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元，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元拢互你开电视台，就免卖啊！
1: 啊，人啊，卡来
0: 一工广告开遐济钱，卡来无半下通卖人，免哪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啊，互我。啊，今日中辈时代要安怎卖恁？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戚家己卡拍去卖，原本是3980的定价，降是2980，咱等于3000块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黄安那卖恁千五安尔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着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阿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落来，先甲。

0: 啊，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克也卖咱3000块。中国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就卖3000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3啊，我甲讲过去咱就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弹头啦吼，咱就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篮3000块，嘉宏送一篮，小安送一篮，阮头家送一篮，一篮吼杨磊大哥的面子，佮加送一篮，买一篮送四盒，3000块。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啊。电话甲卡号通哦，咱杨磊大哥本人现身讲法啦吼。啊，今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啦吼。电话0800 0800。空白一，空白一，来朋友。
1: 喂，你好，你是说？
0: 来电来行咧吼，啊，今日做数真少吼，来朋友阿妈，你要上网吼？
2: 对啊。
0: 嘿，来电来行咧，来朋友来要上网吼，来电来行咧。
2: 好，
0: 来电来行咧，来朋友来去王阿妈妈，来要上网吼，来电来行咧，来朋友来宽你大姐，要上网吼。来电来行咧，来朋友来志勇大哥，来要上网吼，妈妈。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哦，嘿，来电话叫你哈，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哈，
1: 嘿，来
0: 电话叫你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那边爱大组爱得两大两小组，六阿，总共啦哈，啊，五阿加五阿十阿，佮送你两阿。12元6000块，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来回你有身体好无？来，你有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有来取个。
3: 来，
0: 你
3: 有。我要先帮我
0: 留
3: 迄大包
0: 的。来，电话叫你，好，大包你先写哈。今日千五啊，写完就无啊。过来，咱今日头家有完开放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元。头家加送六盒，30盒12000块，1500写完就无啊！来维六，曾锦大姐，来六，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维六，来要上网哦，电来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嘿，来要上网
4: 哦，嘿，来电来，
0: 电来拢摸耍，叫你吼，啊，我阿你讲，今日干那1500尔吼，感谢杨磊大哥来现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上网，你买会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父母、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人生互你剩一届机会，互你家己去选择啦。钱剩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维六，妮妮大姐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请我那个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洪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 嘿，上网
0: 大哥，讲起来。啊，今日咱的组数就是小组一盒3000块，电视台一盒就3000啊，我买一盒送恁四盒，五盒3000块，大组的十盒送两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12000块，24盒佮送你六盒。加一组，佮加一下啦。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来维六来送给我妈妈。嘿，来六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 哎，
0: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维六，哎。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5: 宝贝该扩大。
0: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杨太太。来，你要上网哦，嘿，要上网哦，嘿，要上网你啊，电话叫你留下来，维六，李大姐要上网哦，
6: 嘿，
0: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5: 我们特大组，
0: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嘿，喂，
6: 喂，
0: 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美霞大姐要上网哦，
7: 我要中的，
0: 来电话叫你，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

0: 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两位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拨1500啊，我卖卖完就无啊！来，这位大姐，来回六要上网了，来电那个咧，来回六，来回六要上网了，来电那个咧，来回六来要上网了，回来六要上网了。哎、欸，你那无好未？来电来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一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未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食，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汤食来。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来要上网哦。来威六，哦，来威六啊！长辈时代，感谢所有全国的吼，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三黄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若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生啥物癌，你要食抗癌的、食治癌的，拢总有效。来，元气大哥，哎，来，你要要三黄吼？
1: 大哥，
0: 来电话叫你吼。啊，今日我甲你讲啊。蹲三黄比你咧蹲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哈，来秀珍大姐，
2: 啊，
0: 嘿，来你要买三黄哦。
2: 这
0: 会解胃啊袂啊？这都兼会固胃嘞，三黄哪有可能会解胃？会当治癌症，佫会解胃，无可能，吼，嘿啊，来胃你要来买三黄哦。
2: 喂，我袂懂。
0: 来电话举咧，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三黄国宝精粹就对啊，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3000，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4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回你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三黄啊？来电来叫你，来回你来玉德大姐要三黄啊？来电来叫你，来回你来天妹啊，来要三黄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你来金凤阿妈妈，来要三黄哦。来电来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若家王敢讲尔，家王要治好恁的癌症，食无效的物件做恁个家长来用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你暂时若有癌症的，你做电疗、做化疗的，你甲教你食，伊会当互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过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癌症，会互你的癌症萎缩。长辈时代，电话沟通0800 0800 0800，啊，今日做袂动啊吼，即届阁卖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卖三黄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着趁有着，买会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你若刚才听到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治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钱，伊讲若钱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长辈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三黄，全国敢若我有尔哈，三黄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回你温和大哥。来威六要上网哦，就那个嘞，来威六阿祖。
2: 谢谢。
0: 哎，阿祖哥。
3: 哎，你好，高爷。
0: 最近吃得好不？
3: 哦，好，改善足多，啊，我搁报完迄个同事食安尼哦。
0: 是是。
3: 哎，伊讲伊肝指数啊一寡身体啊愈来愈好咧。
0: 是，安尼啊。
3: 即阿祖。啊，是讲要搁卡起来，甲你说一下多谢咧安尼。
0: 是是是。
3: 啊，我之前还有浸那个梅仔酒吼，我就讲
0: 有啦啦，免啦啦，你趁钱做辛苦的吼，你自己买，
3: 哎
0: 呀，
3: 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的时候，我才搁。
0: 好啊，你分量好搁补啊吼。
3: 无啊无啊，改掉啊。
0: 好，对啊，这感情互相爱，吃好嘢啦吼，来等你家庭啊，好，来喂你，来秀英大姐，来秀英大姐，
2: 喂，
0: 来你。嘿，秀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2: 嘿，
0: 来电来行咧，来回你来要上网哦。
4: 真好好，对啊，我要上大组诶。
0: 来电来行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00啊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啊，电话拢满线，电话空。

0: 控控控拜控拜啦吼，来为你个民进大哥，来你要上网电来行咧，来为你要来要上网哦。
1: 系我要买大刀。
0: 来电来行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唔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上网迅速甲吃，癌症的无去的好去啦吼。来啊，坤啊大哥，嘿，来为你要上网吼。来电话起来，来话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吃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栋啊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届你若无搁买着上网，以后你著甲电视台买，一人3000块啦吼。啊，我今日是一人3000，送你4盒、5盒，3000块来话了。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吧。左手的强美红消完啊，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环我就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为了。
1: 哦，啊，你爱真诶，敢有迄落上大组？
0: 有啊，妈妈。
1: 啊，若有可以用三组。
0: 哦，你买了3组。
1: 嘿，我讲互你听，我就是每朝买迄个面膜吼，啊，第二我要治3kg啦，
0: 吼，
1: 啊，讲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着我咧食，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啊，你甲我用哦两三组大组来，我豆豆我食，我食了，啊，你我甲伊甲我问，我甲因讲好啊，
0: 好，好，啊，今日拄好杨磊大哥来遮有。好啦，好好好，阿姨嘛爱三组安尼吃，才会长筋啦吼。来电来行嘞，电来行嘞，来为了来金钱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来行嘞，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2: 上网啊！
0: 嘿，要上网，要大组的好，来电来行嘞哈。哦，来中北时段电来0800 0081 0081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梅大姐，
3: 欸、
0: 来了，来电来行咧吼。啊，今日我就讲啊，恁电视若有看到广告，杨磊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就甲恁讲啊，三黄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就甲你讲啊，你赶紧甲吃来，秋伟大哥。嘿，妈妈，来，要上网吼，来电来叫你，来为你好，来靠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吼，来电来叫你，啊，我来讲啊，小组今日买一盒送4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兼送你一组，佮加一盒，12000块，开12000，让你的感情好哩哩，来为你好，伊咩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电话叫你，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立生大哥，来要上网哦！
2: 这上网，
0: 来电话叫你。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晓买，你就买一大组的，电话0800 0081 0081啦吼！今日我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上网，胜过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偏方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的感情。回来了，李大哥。
1: 哎，我先说一说。
0: 来，电话行咧吼。啊，有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吃好去。今日电话0800 0081 0081，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吼，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081 0081，恁电话家己看啊！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如果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和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拢做适合的。啊，跟我添加的新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那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两杠真算0800-800-991。
3: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心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4: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啊，感谢全国所有即个长辈时代电话交进拢满线啦吼。
1: 冰冰冰冰啊！
0: 真正拢袂好，原来你是倒一个。
2: 喂，你好，我请问下吼，我后尾恩啊，啥回事哦？
0: 啊，大三黄雷吃一杯，重电话来，来，喂，你好。
3: 谢谢。哦，小安。
0: 来，嘿，来，郑总。
3: 到。我看我听遐济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拢廿几箱的，你即届嘛是同款增加六十箱。
0: 安尼啊，啊，真好无？
3: 我欢迎郑先生啦。
0: 我知，我知。
3: 嘿啊！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0: 食了真好啊。
1: 新鲜。
3: 啊，我即马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着三年前着肠仔癌，你知嘛？
0: 嘿。
3: 啊，我咧想讲，啊，
0: 你第一个肠仔名，你第一个肠仔名足奇怪，我一直拢记袂起来。
3: 啊，这。我积脂瘤，我这肠胃道积脂瘤。
0: 哦，肠胃道积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揢一届瘤哦，逐年拢揢。这是真实的，
3: 开三
0: 间刀啊！哈，
3: 我即马连阮囝哦，甲阮某拢叫食，
0: 一定爱食。
3: 啊，我咧想讲哦，啊，我呐还袂着进前，我就开始保养。
0: 安尼保证袂，安尼保证袂着，因为伊会把你个身躯个血毒拢代谢掉。啊，咱身躯呐无血无毒无红啦吼，咱就袂生癌。嘿啊，爱叫因。
3: 是啊，恁知影我拢廿几箱的啦。
0: 好，好，好，安尼我叫甲你写起来哈。
3: 这侪人咧买吼，袂使我无对食哦。
0: 连咪买无啊，连咪买无啊，哈。
3: 我一天食爱食啦，爱食六包嘞啦。
0: 你一天拢食六包吼？
1: 嘿，
0: 啊，你着食吼，搁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
3: 嘿啊。我体质变好，啊，搁有体力，啊，
0: 健康
3: 也变好。
0: 感谢。

0: 哦，哎，对对对，好，
1: 我本见啊，伫个电子公司吼，伊欧美吼调剂吼，
2: 是，
1: 啊，食了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都叫继续食，
0: 是，恭喜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啊。
1: 哎呀，好，
0: 今日直接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同款买有啦。哎呀，
1: 我知，啊，你着大声话，我无咧买贵阿袂啦，大声话你着叫是咱家老
2: 师。好
0: 啦，哎呀，我爱有量啦，哎呀，吼，好好，谢谢。
2: 来，吴先生，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蛮吃爸爸妈妈的啦，我今麦好老卡冷气压都无啦，我没有处理。
0: 安尼，这个时阵只好着找杨磊大哥啊，回了来，陈
2: 大姐。找杨磊大哥回
0: 啊！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你电话通啊啦？
2: 啊，
0: 杨磊大哥，
3: 哎嗨，
0: 啊，我即马拢无回啦吼。啊，咱趁伫这个时间，你甲甲头家讲一下，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佫赶紧要转去拍片，哎呀。
2: 好，我即马来卡。
0: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2: 我绝对卖到臭头的啦！
0: 我这支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讲的
2: 啦。啊，你拢讲卖安尼要救人命，我知影，重点头家都一定讲无趁钱，搁了钱。
0: 他说杨磊大哥来有去我的妈祖婆啊，甲上香，又看到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边，来为了强谢大姐。来，电话起来吼。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2: 啊，你若
0: 后壁搁讨有的，恁就是饭。杨磊大哥好起来，江龙大姐，
4: 来了。江龙大姐，你那个
0: 江龙大哥，来这里来。啊，杨磊大哥，
3: 你
0: 过去伫一个有癌的时阵啦，吼，啊，还未完全治疗好的时阵，你安怎使用？
3: 哦，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
0: 啦，一天上少六包啦，吼。
3: 啊，你六包都是叫三顿嘛？
0: 是，
3: 啊，
0: 两包安尼啦，
3: 对。
0: 啊，即嘛已经七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啊拢保持健康。
3: 是
0: 啊，
2: 人
0: 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甲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啊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才有法度身体这么健康，啊，气色这么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想这啦吼，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2: 哦，
0: 若有进生癌的，你安怎吃？
3: 其实就是讲，参照即马我甲平常时啊保养吼，
2: 啊拢。
3: 会当保持掉的，
0: 是
3: 哦，身躯内机能吼，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即马就是安尼啊，两包，
0: 一工拢两包啦，吼。我看你头拄包包来嘛，拢炸咧啦，吼。
3: 哇，这太方便了啦。
0: 是，
3: 真正就方便啊，你如那底下嘛好啦，包炸包包都可能包包来边安尼哦，随时拢会使提起食。
0: 是，感谢吼，来威了，来主我妈妈。
5: 哎，啊！你昨下叫迄个三黄两组叠大组的哈？
0: 啊，你买啊两组叠大组的，你有吃过？
5: 哟，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啊，我讲白白了，发一粒哦，好好像迄米啊大粒，啊，食了哦，有消气啊，啊，即个付迄个爸爸坐转来我食，啊，我甲懵，哎呦，啊，小我剩一点点啊，伫迄皮啊遐尔啦。
0: 啊，迄足紧的，迄米你都甲食一组过就好啊。
2: 对
0: 啊，吼。
5: 啊！我即卖想讲叫两组叠大组，啊，大家
0: 都当
5: 两组
0: 叠大组的。丽珠妈妈，
5: 当做顾皮肤啦。
0: 丽珠妈妈，你上万卡吼，我穿五啊已经写完啦。啊，我正叫小安套，小安唔知甲头家套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吼？
2: 感谢，老爸先叫叫。
0: 啊，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若有，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先过。
5: 我要做大组的两组，啊，你讲的
0: 拢是正确。
2: 喂，他刚
5: 好老啦，
0: 无啦，真无啊啦，千五啊拢
5: 免写啦。哈，
0: 好，
5: 你想办我想办啊，
0: 我免哪帮你想办咯，有叫小安到头家啊啦。好，你先写起来，你先写起来吼，来为了来报菜啊妈妈，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叫咧，来为了来素海大素梅大姐，
6: 啊，你好，
0: 你要上网哦，
6: 你知道你上网啊，都也会有小花，小花连忙来晒
0: 哦，食起上赞诶。我甲你讲，你若无盐啦吼，就袂生癌啦。啊，这就是三黄，就是降你的血，降你的盐。我甲你讲，青瓜解毒的，八毒八解啦。啊，所以讲，伊发炎，你要直接上好。我甲
6: 我
0: 本人现场的节目，
6: 哎呀，
0: 我知，嘿啊，咱的乡亲啦吼，我同情，嘿啊，啊你电话，电话过来哈，好，来喂。

0: 来，爸爸。
1: 来，
0: 有声
2: 有声。来，你好。啊，我要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要几组？
2: 嘿，要两组。我哦，进前阿妈过年洗一粒毛，啊去医生看，
0: 是，
2: 伊讲准备要甲挂，要开刀哦。我
1: 啊，就你，
2: 你阵啊，我就甲你买只三黄，啊，
1: 食
2: 一组大组的剃刀，即嘛变。春宵全部
1: 清白啊！安尼，安尼
0: 你搁继续甲食，烧甲拢利益，你放心啦。
2: 伊就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食，免开刀，无讲要甲我开刀。
0: 好，好，来你等下行来哈，来喂了，来金玲大姐，来喂了，要伤亡哦。伤
3: 亡。
0: 来等下行来，来喂了，陈大姐要伤亡哦。喂，来要伤亡，等下行来，来喂了，来李姓大姐。
4: 喂。
0: 来喂，诶，大哥，来要伤亡哦。
1: 来
0: 三下，你的心机啊，关系心机关系啥啦？你要三下等来叫你
1: 啊！
0: 小安，你偷了啦？
1: 头家讲吼，给咱千五啊，一啊鸡都无哦。
0: 最后，
1: 嘿，最后千五一啊鸡拢无哦，安尼听话。
0: 来，陈大姐，来，你要要三万哦？
5: 嘿，
0: 等来叫你。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直接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搁给我千五啊啦吼。啊！若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盒三千块来买了。阿叔啦，妈妈，嘿，来了。
5: 买
0: 三黄哦，
5: 三
0: 黄。来，等下个。啊，我来甲你讲啊哦，我家己个丈人致癌四期，无开刀，杨烈大哥二期个大肠癌，人治疗了，食保养，一杯一中啊！来买了，新朋友哦，来买了，来买三黄哦。
5: 哎，
0: 来等下叫你，来喂你，来徐大哥，来要三黄哦，来等下叫你，来喂你，来帮饲阿妈妈，来你，来要三黄哦，嘿，来等下叫你，今日四组来，我甲你报告一下啊，最后千五啊，那写完都无啊，来喂你，来张奶奶，嘿，来你要三黄哦，来等下叫你，来准备时段，最后今日一人三千块，每一人送四盒，大组的就是十盒，搁送两盒。十二下，特大组的要甲你做一个疗程，二十四下佫送你一组，佫加一下带三十下，开万二哦，你敢情好理理啦？来喂，你个金龙妈妈。
6: 喂，我甲你讲哦，我拄仔有买六千的哦，我今仔要改大组的。
0: 哦，你头早就爱买啊，你差一点也买无着你。
6: 我头先我爱去落
0: 来。来，等下叫你，来喂，你来，好准大哥。
6: 小姐，
0: 来，你好。
6: 姜黄食康百克啊，食门包。
0: 拢总会使。吃安怎吃拢好，只要吃在巴肚内底就好啊！
6: 哎呀，
0: 来电来叫你啊！啊，来喂你，来李大哥，来要三碗哦！
7: 哎，
0: 来要三碗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宣美大姐要三碗哦！
8: 哎，
0: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玉芝大姐，来要三碗哦！来要三碗哦！
6: 啊，今日姜黄偌济？
0: 三碗同款，一盒送四盒。五啊，三千块，啊电视一啊三千，你会当开门，啊你咪当甲电视买，嘿啊。
6: 啊大盒嘞，
0: 大组的十二盒六千，特大组的二十四盒，佮送六盒，
6: 赚
0: 二块啦。来电来叫你啊，来喂你好，来玉华，玉华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
9: 我要特大组啊，阮一个囡仔吼啊，拢会着了，着带一块起，啊，食几日啦，着好个着无啊啦。
0: 食啥物？你讲恁孙，恁孙阿哪？
9: 阮先生啦。
1: 廖先，
9: 肠仔吼，拢行路，肠仔带一块晒出来啦。食无偌久，我甲你叫偌久，就袂好呀。我特大所哈。
0: 哦，啊，这真正啊，这带路得个啦吼。
9: 对对
0: 对。妈妈，这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带路得，
9: 这带
0: 路得。伦理家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三黄的好用，唔是我家己讲的。这陈玉华妈妈食素食的，食素的人袂讲白吃啦。
9: 系啦，啊，伊胃肠无好，上看医生介了，佫食西药，啊，西药袂堪去食啦。
0: 安尼，啊，本来行路你讲拢带一块仔晒，啊，即摆袂啊。
9: 好呀。
0: 吼吼，好
9: 呀。我都叫你
0: 叫
9: 一
0: 包
9: 尔食，食几
0: 下
9: 好
0: 啊，还要讲
9: 嘞
0: 啦，吼。容易容易，来，等下。你即摆买起来炖的啊，无来无啊，哈，等下叫你来，喂你来杨太太。啊，杨太太落线吼，啊，来喂你哦，来要上网哦。
10: 喂，
0: 嘿，大姐。
10: 嘿，嘿，大
0: 伙
10: 你好。
0: 嘿，
10: 我要一组特大组的啦。
0: 谁那要特大组的？
10: 因为吼，我吼正常面拢生条子吼，啊，我生条子拢袂好，啊，我嘛有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0: 是是是。
10: 啊，嘛抹药啊，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0: 是是。
10: 啊，我有
1: 一个单花。

0: 是。
1: 我就你的三黄料吼，我即马面的调子吼变到吼拢打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0: 是是，迄真紧啊！食西调子的一礼拜若食无效就对啊，加红康棒全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管全关起来。
1: 啊，我吼拢一天食四包啦，
0: 好好
1: 我拢一早啊两包，啊夜
0: 啊食
1: 两包。
0: 啊，持续啊食。我跟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食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哈。来，电话行咧哈，好，好，好，谢谢，来回六来三妹啊，来六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回六来陈爸爸，
2: 来六，嘿，嘿，好，你上网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
2: 哈，开动，
0: 大家都拢
2: 好，真正好用，
0: 嘿，
2: 啊，因为吼，都听着这节目部队来帮助了，我真是也有啦，
0: 无啦，你免碰电话，碰电话就免啦，要背时段爸爸妈妈。恁若要甲我捧场的，我拒绝恁甲我捧场啊！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无啦，安尼你卖咩？
2: 客家我嘛，所以
0: 无啦，卖捧场啦，真正有需要，再要我物件都免咱捧场，买东西都要食的，嘿啊！
2: 哎呦，好用！
0: 安尼，
2: 我现在有啊，现在行。
0: 好，安尼买起来炖的啦，安尼唔好用捧场的，加红做这包，无咧用捧场的，你都。
2: 就隔壁就我去，啊隔壁我去，我唔免都叫伊来食起。
0: 你大概拢要去隔壁食，啊食食咧，食咧无货，啊则常常卡来咧。
3: 人做工的安尼也袂使。
0: 啊，做工的会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嘛，咱拢
3: 可能个物件有人分享。
0: 钱该拢辛苦赚的啦，咱卖甲捧场，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
2: 有啦。
0: 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个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吃去哦，厝边啊，好，来电来聊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来位你要怎样啊？
4: 诶，家宏，我拄仔我订大组，我准备改是大组，无大组啊，我准备改特大组的，我同事做伙订的哈，你啊老是订特大哦。
0: 吃了好
4: 无？喂，
0: 吃了好无？
4: 吃了，我的肠仔本来拢会无爽快，吃了加足好诶。
0: 是，来好，你等下他住伦理街，住路顶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喘屎，啊，即摆拢好啊。嘿啊，来你等下行咧。
4: 啊你，嘿啊老诶，我当初我咪做伙买哦。
0: 好。你包括我，你讲哦，咱的三黄包括你生痔疮诶。包括你有痛风、热身的食拢总有效啊，因为三黄会当解除你身躯的炎、火、红啦吼。来，维六苏大哥，嘿，苏大哥，
5: 我三黄见证一个哈、
0: 啊。来，请讲，简单得，你免想娱乐啦，因为我原在无会咧吼。
3: 六线。
5: 我以我亲身的经验啦吼，我之前安尼
3: 医生
5: 吼啊食药啊，食好啊，好会使生咧。
0: 是啊。
5: 啊，你这种安尼讲，他现在都一礼拜就好啊。
0: 嘿，一定好诶，无好免治。
3: 系啊。六线。
0: 好，多谢啊，来
5: 电。感谢。
0: 好，真系个，来回你来许愿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真系个，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吼。三黄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你皮肤毒素加位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热，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哦。我著甲你讲啊，臭头烂耳，我甲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三黄，若无效，物件甲寄倒来我，我原金退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法度卖，你就是爱甲电视台卖啊！来威了，来威了，来新听友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威了，来新听友，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让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侪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八万啦吼！来回你要锦硕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来啊，来回你要来袋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来回你要来要上网哦。
6: 大红对啊，再帮我下几桌上大桌一
0: 桌。好，来等那个咧，来回你要上网哦。
1: 对，大红帮我下几桌上大桌。
0: 好，来等那个。

0: 大家好，我是三王啊。
1: 大家好，我是三王，感谢你做上大组的。
0: 大家拢要买大组的，这拢有买过呢。来为了啊，新朋友啊，来等恁家咧哈。啊，来为了来高美大姐，来了要三王哦。来等恁家咧，来为了来要三王哦。
2: 抱歉，抱歉。都
1: 下
2: 去
1: 做
0: 啊。来等恁家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好请我啊，来为了美女大姐。来了要三王哦。嘿，我加红啦。
3: 嗯，你加红啦。
0: 嘿，来要三王
3: 啦。我要搁叫细组的啦。
0: 好，来有吃过无？
3: 三王。
0: 有吃过无？
3: 啊？
0: 有吃过无？
3: 捌啦。
0: 吃了好无？
3: 好啊。
0: 好吼，安怎好？
3: 吃了都那会使啦。
0: 会使啦吼，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玻璃的，敢那会晓讲好，啊唔知安怎好啦吼，啊反正好就对啦，好 ，OK， 来等那个咧，来回了，来美香大姐，来要三王啊，来等那个咧，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拄会当甲电视台买一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啊，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我敢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啊。来，喂你好，美琪大姐。
4: 喂。
0: 来，你喂三万哦。
4: 嘿，我
0: 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恁找妈妈。来你三王哦，来等你家咧吼，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来素英啊，来为了要哎妈妈来要三王哦，来等你家咧，来为了来蔡太太要三王哦，来等你家咧，啊，来长辈，来要三王哦，
5: 你上，
0: 我加红啦，
5: 你加红，
0: 来等你家咧，来为了来金兵啊，金兵啊大哥，来等你家咧，长辈时代。这个三王吃好太济人嘞，家宏才敢伫这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烈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啊，英义大哥。嘿，来你好，要三王哦。嘿，来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三王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伫台东做伙开菜，我一个朋友。哎，阿公就对啦，现在当时我会来研究三王，来为了阿霞大姐，嘿，来你要要三王哦，
5: 嘿，
0: 来等下叫你，来为了来帮起阿妈妈，
5: 阿弟不收卡，我算三王哦，
0: 嘿，
5: 来换个六，
0: 来等下叫你，啊，要换六千个，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好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的阿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七十五岁吃三黄，吃到107岁，因阿妈75岁得癌，吃到105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哈，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吃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吃咱的三黄先啊，过咧，迷雾先丢流，迷路好先看厝顶啦。来，为了红梅妈妈。
6: 哎。
0: 来，你要三黄哦。
6: 哎，三黄
0: 啊。来，等下咧，来为了来出钱啊。
6: 喂，
0: 来，你要三黄哦，等下咧。我来甲你讲啊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来徐贵大姐，来你要三黄哦。
6: 哎。
0: 来，等下咧，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囝儿是谁来替我妈妈？
6: 哎，
0: 来为了，来等下叫咧，来为了来起个。
6: 哎，家宏啊，无歹势啊，阮大家讲叫我定下卡着，甲你讲细度时啊，头过我袂记甲你讲，伊讲叫我搁甲你卡。
0: 啊啦。
6: 伊就食这三黄，食迄啥物痔疮，食到袂疼嘛，免开刀啊。有咧痔疮爱开刀，爱疼到要死，爱会叫伊早，伊早拢食。
0: 你甲恁大家讲，叫伊送我一只鸡仔就好啊，哈，唔免说多谢。伊
6: 讲一只那迄五只嘛无
0: 要紧。哦，无来用钱甲你买啦，哈。
6: 啊，讲生皮蛇嘛有人有朋友。
0: 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中，嘿啊，来电来夹
6: 咧。
0: 来电来夹咧，来，好好来为了来阿庄大姐来买三黄哦，来电来夹咧，来为了来买三黄哦。
7: 哎是。
0: 来电来夹咧啊，啊，你要讲啥？
7: 我想讲吼，嘉宏，我前下吼去病院，他
2: 今
7: 日在洗一粒衫啦，去病院检查是搞讲迄是良性的
0: 肉瘤，吼肉瘤。
7: 嘿，啊我你甲我介绍迄只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摆吼 摸起来够淡薄啊，一点点啊。
0: 有啥味啊？

0: 二点钟啊，
1: 啊，
0: 无开刀啦，吼，
1: 无开刀，
0: 恭喜。
1: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
0: 该
1: 继续
0: 食？继续食，食后消化你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啊。
1: 啊，三顿正吼。
0: 嘿，尽量搁食三顿，尽量搁有一点啊嘛。啊，过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1: 好，
0: 来，多谢，来位了，来保养妈妈。
2: 啊，我要。
0: 要上网吼，来电来叫你。啊，来位了，来昆仲时段。
2: 我
0: 不生黄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为了美丽爸爸。
2: 新朋友啦，
0: 啊，新朋友，你旧朋友啊，我就知你叫什么名，你新朋友。哎呀，你也是胡美丽的。
2: 我台东啦。
0: 你台东，我煞不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志阳路的啦。哎呀，
2: 聪明，
0: 哎呀，要爱
2: 三万呢。啊，我介
0: 爱细多啊，三千呢，三千会当救人的命。嘿呀，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金花啊，金花妈妈，来要三万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恁的妈妈，来你要要三万哦。
3: 不是，我拄啊订细多，我要再订迄落六千的。
0: 啊，别改，唔得做一改订，你若订了，等下
3: 你无通写。
0: 我阿你讲，对症开始，恁无改大组的，无通改啊。来，等你行咧，啊，来为了陈大姐，来等你行咧，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人老口交代哈，恁做一改要爱大组的，恁就甲写咧，等下无要互恁改组数啊哈，因为要无啊，来为了英语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你行咧，啊，来为了妹妹的。
4: 嘿，
0: 刚
4: 红
0: 进
4: 来，
0: 进来，甲
4: 我留三
0: 组特
4: 大组的啦。
0: 无，你是痟的，要遐三组特大组，我哪遐济物件？
4: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口腔癌，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到你搁咧卖，我无买起来炖哪会使？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贵，我嘛买袂落。
0: 啊，恁老爸口腔癌好，啊，你搞进才买。我
4: 那有搞进才买，拢嘛拢嘛计着买起
0: 来。那特别无会啊，你。
5: 你都那
4: 出来搞咧无闲，人可以一直来，我搁无度卡。
0: 好，
4: 等下叫你。啊，恁今日真有心哦，搁请杨烈大哥来呢，
0: 吼。
4: 系啊，我都介意诶，都爱看伊演戏，搁唱歌，系啊，系啊，
0: 拢
4: 是
0: 诶
4: 粉丝。
0: 好，多谢，来回了，来戴大姐，戴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你叫你，啊，来回了，来世珍大姐要上网哦，
4: 哎，
0: 来等你叫你，啊，来回了，来荣娇大姐，来妈妈，
6: 哎，
0: 来要上网哦，
6: 哎，
0: 等你叫你，来回了，来亲切妈妈，来要上网哦。
3: 我跟你讲哈，礼拜四给我送来，
0: 我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啊，搁再甲恁介绍一届，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来总上大课，来要上网哦，有食无？有食过无？
3: 有啊，我要买过来包诶。
0: 啊，食了好无？
3: 袂歹啊。
0: 啊，那袂歹。
3: 就是有
0: 食食料
3: 啊，食
0: 食
3: 好啊。
0: 料啊，食食好啊，这大庙的关三义乡的啦吼，哎呀，这真正如假包换。这袂当假的吼，来电来行嘞啊！啊，来为了来苏妈妈，
2: 来，我先分享，啊，要分享的先甲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的。
0: 好，来你讲。
2: 啊，要分享的是我有一间困到暗时啊，胃起来疼，疼到食胃啊，佫无效，食两种胃啊，佫无效。啊，到尾啊吼，怎啊去甲食两包三黄？
5: 三下，
2: 啊，包三黄了，怎啊？过一大久啊了，怎啊好？爱他困下去。
0: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嘛？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啊你胃会疼。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而成啦，
5: 吼。
0: 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疼。啊，你食三黄落，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

0: 你才会疼。啊，你食三黄瑞，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疼，安尼你知无？
1: 兼要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0: 多谢。
2: 系
1: 啊，
0: 啊，唔免伤懊恼啦，系啊，因为
1: 伤，
0: 因为伤懊恼，讲真正的，我又搁连伊无回啊啦，系啊，
1: 好来，我先甲你讲买一支大大组的，
0: 买个大组好来，最后啊，好来，等等等等啊，啊，英语妈妈，你那卡过来改？
3: 喂，请问的，我有糖尿病，敢会使接？
0: 会啦。是的，这个专门的。
2: 来，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失血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吃。我跟你讲，减你的血压更稳定。哦，你的血糖蛮稳定。
0: 好。有咩啊你？
3: 有啊。
0: 好，来这呢，唔免夹，来威六，来秀子大姐，来威六，来要上网哦。
4: 有啊。
0: 来这呢，夹咧，来威六，来秀琴，秀琴大姐。哦，这是个秀泽，一个秀群，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了。
4: 你好，你是阿红吗？
0: 我阿红本人。
4: 哦，阿红你好。哎，今天出大台，叫你其实我嘛不要笑脸。
0: 好，这个秀群大姐得啊，来，你要上网了。
4: 因为我你也少话，我做你的妈妈嘛会过啊，
0: 叫大姐嘛是
4: 笑脸呐。
0: 没啦，哎呀，千五。
4: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去的，多在便利啊。
0: 好好好，啊，你要买上网吗？
4: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
0: 啦。好，来，你稍等，你等你下咧哈。啊，来，回你阿婆人好吗？来，回你。来，等你下咧。阿婆，你讲哈。啊，最后啊，人杨磊大哥要搁赶登去台北
2: 拍片啦。老阿公，你莫搁最后，老卡真卡，你卡电话，一定你
0: 搁。又搁无回啊？
2: 算差不多无到300。
0: 喂，来了潘老大。
5: 喂。
0: 哎，妈妈。
5: 喂。
0: 嘿。
5: 我要一组细组啊。
0: 来，你电话过来。来，我跟你讲啥？
2: 拜托，我楼卡存无300。
0: 你先负责去帮我卡一通电话。
2: 哦，我讲老家讲电价都无啊。无，
0: 你甲头家讲，伊叫伊给我500。
2: 老可怜，1500一定存
0: 无啦。你甲电视台的500搁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
2: 啊，你老婆爱甲你卡，我自己用买着穿个，
0: 啊无话你，啊无话你接电话给我卡，来喂你个来，先听伊话。
6: 喂，我要订做迄个大组的。
0: 来，你先等我一下哈。来，啊，这先听杨磊大哥，你有我拜托你搁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讨到有，啊，你搁等我5分钟啦，来喂你。
7: 好啦，好啦。
0: 哎呀，你甲头家讲一下啦哈。
2: 老
0: 爸。最后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若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来用清歌解毒的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神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生癌。来，正清大姐，来大哥，来，你上网哈，来，来，来，来，来，好，啊，我来甲你讲啊。百病为炎而生啦，啊！这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皮肤白痒尿无效的，细条仔子生痔疮的啦，来甲食拢总有效。过来，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痛风尿酸甲食，嘛一杯一中。吼，我讲啊，三黄真正国宝啦，来喂你个小姐啊。
8: 有
0: 一大声，嘿，来，你要上网吼，
8: 要做大组，
0: 来电话下咧，吼，啊，今日细组，我来介绍。
2: 你慢车介绍诶，我叫骂啊臭头，啊，结果我叫伊骂你，啊，伊讲，啊，伊就骂落，变哪骂？啊，你叫我啊讲500啊，伊讲我只存300尔，500，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0: 哦，好，
2: 啊，但是唔知影有
0: 无，
2: 等下啊。我唔知有无。
0: 安尼，杨磊大哥，麻烦你搁等一下啦吼。哎呀，真正真感谢你。啊，看到杨磊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那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到这么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威廖辉雄大哥，
9: 哎、
0: 欸，来威廖，嘿，要爱三王吼，
9: 大多
0: 平，来等你下啊，三王安怎卖？我最后甲恁介绍啦吼，来威廖举手说啊。
10: 哎，食碰风敢会使？
0: 食碰风哦。
10: 丢风。
0: 对啦。
2: 我你讲，只要肠仔问题，你甲食拢有效
0: 果。等你下咧。啊，来威廖，来出来啦。大姐，
11: 我讲哈，你当时要上
0: 来。来，等你下来，等会时段。啊，最后

0: 我甲恁讲吼，三黄啊，我家己的丈人啦吼，啊，食自然四期，食较好去啦吼，啊，然后招弟啊，妈，招子妈妈。啊，食膀胱癌，来回你要带到一个。
1: 爸爸呢？
2: 请问这食素的食无？
0: 食素做纯素的。
2: 纯素的。
1: 好啦好啦，我知好好。
0: 这要救人的命啦！哎呀，来等一下。
1: 爸爸
0: 呢？我跟你讲哦，金丝大哥，你进来有在听？你让我拜托你敲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你有在听无啦吼？啊，若无在听，就准拄刷，因为有当时啊，你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就讲啊，伫阮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台台副院长，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个。啊，金丝大哥，你卖阁买啊哈，你已经买足济东西咧囤啊，互别人买就好。来回你来小李大姐，
2: 哎，来，
0: 来电话下来吼。啊，今日我甲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1: 我跟你讲，头家卡来啊！阿伊讲，你即马佫甲你讲最后神圣的500块，对电视台啊起来啊，一盒都袂当超过。
0: 啊，500起来，300都袂完啊，就剩500呢。
1: 哎呀，就剩这500。
0: 好来，安尼最后500，
1: 袂使佫超过啊。
0: 写完就无啊啦吼。啊，我来先来再次感谢杨烈大哥啊，多谢你今日
1: 伫
0: 百忙之中啦吼啊，愿意献身。啊，来上阮的节目，啊，甲阮啊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啊，对抗癌症这段心路历程，啊，伫只由衷的感谢，
3: 多谢你，哎呀，
0: 啊，咱知影你赶紧买，搁转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3: 是是是，好，多谢。我这真重要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0: 啊，你最后搁甲乡亲时代讲一个讲食三黄的好处，啊，甲因讲一个安尼，
3: 是是是，这三黄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多一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0: 变下来体来较精神啦吼。
3: 啊，你这人上重要就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悬提好起来用起来哦，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0: 是是是，安尼感谢杨烈大哥，系啊，啊嘛感谢所有的乡亲吼，啊，今日杨烈大哥来到现场啦吼，啊，感谢你，谢谢。啊，
3: 谢谢。
0: 哎呀，啊，最后就剩这500安尼啊，来，你要对联大姐。
4: 哎，你好。
0: 嘿，来，你要三黄哦。
4: 嘿。
0: 嘿，来，啊，最后500啊，买一盒3000块送四盒啊。啊，电视台你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哦。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看到杨烈大哥啊，来玉莲大姐，
4: 哎，我带
0: 这个大哥咧，哦，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最后的组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是安怎讲，以后你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烈大哥来，就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啊，过来就是顺续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回了，真谢大姐，你唔受卡？
4: 有啦，可是咱小姐啊。
0: 对对对，
1: 来
0: 谢
1: 谢。
0: 来回了，来小太太。
5: 嘿，
0: 嘿来了。
5: 哎，
0: 谢谢主持。来对对对哈。
1: 啊，
0: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1: 来谢，
0: 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戆的？来回了，林小大姐。来了，来买三黄哦！来电话给你，
1: 啊，
0: 来回了，来买三黄哦！来回了，
6: 喂，你好，
0: 来买三黄哦！
6: 电话给你，
1: 啊，
0: 来回了，来林大哥买三黄哦！
5: 哦，我要一大组，两组。
0: 哦，买啊，两大组进。
5: 对。
0: 哎呀，啊好来，有搁套500啊，会使互你买。你先来买两大组。
5: 啊，我搁加加点一大啦，当初讲
1: 好
5: 啦。
0: 啊，是食了安那啦？
5: 啊，当初都讲，伊食了血压控制了袂歹，反正血压拢会悬啊。啊，到暗头啊，上班就暗头啊，拢软到到无力啊，身体无力啊。
0: 嘿嘿。
5: 哎呀，啊，着我一边吼试食了，伊着食了讲袂歹啊。
1: 是啊，
5: 我本身是咧食保养的啦。
0: 对啊，你看这三黄话，会当食盐，佮会当调整你的体质。
1: 啊，
0: 调整体质了，你看高血压就会当稳定啦。吼，这着是三黄对作者来。

0: 身躯即无明的镜头啊，拢总有法度甲你做改善。
1: 哎呀，
0: 啊！你
1: 今日辛苦比比我那我嘛购物就便宜啊！
0: 多谢！哎呀，购物去电视台买，得买购物来我家，买购物来我家，购物来我家买，我拢了钱买。购物去电视台，你叫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哈！哎呀，你叫甲卡电视台的电话，甲含我的三王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电话下
2: 来
0: 吼，
2: 来廖先，
0: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最后。剩几百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就是干那吃三黄。来位，你要手机吗？啊，来位，你要三黄哦。
3: 家族的。
0: 对对对，来位，你要来寿星啊，大姐。
3: 哈哈。
0: 嘿嘿，来了。我家宏本人啊，来要三黄呢。
3: 嘿。
0: 来等等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食三黄生癌好去的咧太济咧，我讲啊，未落雨先砍厝顶啦，未雨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袂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诶生癌长期啦吼，生口腔癌、生职业，就像阮丈人，你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要死。
2: 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咧化疗的当中，麻烦你嘛是爱食咱的三黄，因为会减轻你的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的，啊，你家三黄吼，一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的免疫力会更好哦，吼，袂遐艰苦哦，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最后你家己拨嘛，来围了小英啊，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啊，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来围了薛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4: 有个薛大哥啊。
0: 哦，妈妈啦，阿青啊啦，阿青啊，妈妈啦，妈妈。
4: 他们做最好哒。
0: 哈。
4: 他们做最好啦，阮两个诶电话做好，你个甲做最好哦。
0: 哎呀，我甲做一个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我今日这支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支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位了，来位三王哦，
4: 对对
0: 对，来位了，来先听用哦，来位三王哦，来对对对，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我最后甲你介绍，恁家己去卡啦哈，啊，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对抗癌症，食要治癌的，食要防癌的，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百病胃炎气，甲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痔疮，包括你食痛风，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焦的，一天就有效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当天甲食，明仔载最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八。
2: 咱这爸母啊，你若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着着这种物件是较后悔，迄阵无效哦吼，迄阵就袂赴啊哦。
0: 来了，来东西啊。
5: 哎，
0: 来了，要上网哦。有
5: 啊。
0: 来，等你讲咧。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烈大哥。嘿啊，来。
6: 不会。
0: 嘿啊，感谢你啦，吼。啊，咱来杨烈大哥都要来离开啊。
2: 是。
0: 啊，要等去啊，
2: 代表
0: 画面，欢迎杨烈大哥啊，未来若无去啊，有时间啊，再过来空中甲我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开讲破刀啦吼，
6: 哎呀，
0: 祝福你身体健康，
2: 祝福杨烈大哥，
0: 哎呀，来来来，
2: 海胆诶，
0: 哎呀，海胆诶，
2: 抓
0: 一个阿达利甲诶，
6: 提莫奇，
0: 好甲提莫奇啊，名师进相称诶啦吼，海胆诶，四景豪门啦吼，啊，海胆诶角色就是杨烈大哥吼，啊，恁虽然今日无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听声如见人啦吼，啊我甲恁形容得烟头阁飘飘，
2: 是，
0: 嘿啊，
2: 啊你记啦，
0: 嘿，
6: 好，来，感谢
0: 好，来听歌啦，
2: 来听歌哦吼，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求》。

0: 歌曲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1: 感谢咱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长期受恁疼惜。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人吼不是捧场啦，人伊都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影。
0: 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心态，
0: 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才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的，
0: 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予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有效，我袂予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收我，收我啦，妈妈。
2: 嘿，
1: 来了。
2: 喂，大哥。
1: 来，电话举咧。金丝大哥，你才带卡来，我带好咧报歌哦。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搁卡一届，吼，让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3: 你是这？我是代替伊买，你是袂听伊甲讲讲，听袂清楚。
1: 三皇啊，三皇国宝
0: 金
1: 翠啦，

0: 糖阿哥啦，系啊，
1: 双椒糕，
0: 对对对，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予太侪人食好诶，我讲干啦，我会丈人自然死其余，无挂齿，我讲安尼甲你讲，吼，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会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死其余会当无开刀诶，拄啊干啦，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碗锅包精粹，就是食酸阿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3000块，未着癌，还是你无爱开3000块，要选择啦。吼、哦，来，金师大哥。
2: 哎，你好。
1: 哦，我听到。
0: 我念上听无诶。
1: 对啊。
0: 金师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磊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哦嗯，咱这个三黄，和你的太太吃了安怎？你安尼
2: 分两碗，好用吧？
0: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2: 就跟你讲，甲这个彭博甲这个去马祖病院，这个林生和迄副院长啊，吼，啊，伊咧讲，系啊，这个来无效啊。我烦恼一个，我阿等阿嘛无我发作啊。哎，我食咧，我食咧，我食咧排，啊，食咧排讲讲，讲还是佫再好去，啊，加讲。F.F. 姐，你未登记，我讲确实来验，啊验，再搁再加等下你排出怪物，啊你这同我讲好运呢，哦，加讲我怀起来上卡咧，我再跟你讲，你咪我顶多跟你讲，再吹多些。
0: 是啊，我跟你吹多些，这拢恁钱家己买啦。
2: 唔啦，啊，继续做就好，我唱歌安尼好。但恁家讲无好，讲无效啊，好伊个爆发流出来去。啊，就是真好，安尼好，欢喜个。哎
0: 呀，啊，这是只救人命的产品，你靠这种电脑讲着无量啦吼。
2: 啊，是啦，都真有效啦。
0: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娱乐的。
2: 啊，无你拄仔咧讲，我头家咧讲是人袂好，袂使无味啦。你嘛只系较迄个奇怪，有较甚至系较无多哈。
0: 唔是无多的，电视台永远袂欠费啦。电视台咱保持会做，
2: 哎呀、啊！对，啊，我做嘛是搁再加，去再讲，加加创多多拜，拜五百钱。
0: 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卖上俗，你知无？电台讲卖作俗的，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2: 电台。你唔通讲我来啦，你讲介绍，遐较赚钱个喏。唔
0: 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较赚钱，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着要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袂俗，阁好用，嘿啊！
2: 啊，讲就是好用，我唔捌直接要解释，再讲唔同，决定不再等。
0: 好，安尼我会甲头家讲啦，吼，真是大哥，今日再次甲你感谢啦，哈。
2: 好，
0: 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的，即带分林馆长一个朴实的农村时代叶金师叶金师啦，吼，啊即。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啊。来，伊个大姐，
3: 嗨，你好，
0: 来了。
3: 请问你们这个
0: 三王，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啊，最后的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的周年庆，可能干那即栋会使卖三王尔啊。来，伊个伊话妈妈，你唔受卡？
3: 哎，我讲啊，我先生就是去胃溃疡啊，
0: 啊，你过来，赶紧起来，你电话叫你。来，回你来，小妹大姐。
4: 哎，你好。
0: 来，你要上网吼。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吼，长辈时代，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拄啊迄个肿瘤啦吼，晚年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力拢变好。来，回你小姐大姐。
3: 喂。
0: 嘿，我家宏本人。
3: 哦。嘿。啊，今日未上网吗？
0: 嘿，今日未上网，你有食过无？
3: 有啊，我顶下买阮囝食了，伊即马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
0: 啥物拢正常？
3: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呀？
0: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3: 嘿啊。
0: 嘿啊，即住中埔的湾三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毋知影较早敲电话起来甲人介绍咧。
3: 我也有咧，啊你甲妈甲寄一撮。
0: 啊你无留咧，以后无啊，毋知偌久才会买啊哈。你家己电话举来，甲楼卡讲吼。这秀娇妈妈住中埔乡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毋是嘉宏家己讲的咧，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嘉宏拢老实甲恁讲。长辈时代，迄个卖面的住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

0: 呀，阿祖嘛是咧招车，进前就讲来送我麦仔酒，来回了先龙大哥。
1: 哎，你搞介只细做诶？
0: 对对对，迄阿祖咧招车，口腔癌，寄麦仔酒，即马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正好诶。他拄仔讲要佫寄麦仔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长辈时代，包括饲家、因大家诶厝边，都食癌正好诶。来回了金妹仔妈妈，嘿，来了。
2: 嘿，三王是一张那个
0: 生阿哥啊，嘿嘿，对，来红的，嘿，来喂了，来要三王哦，
1: 095，
0: 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的介绍
3: 啊，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我的上网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吃到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
0: 来，阿咪啊，
4: 喂，
0: 阿咪啊，妈妈，来，你好。三王啦吼，
4: 来
0: 等等下咧，啊最后甲恁介绍啊啦吼，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的生癌就是安怎？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做咧发红，即卖人讲啊做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做自由基啦。吼、哦，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焦的，冬瓜阿吃，冬瓜有效，生白蛇甲啉，真正一白一中。尤其痔疮的，吼、哦，痛风热酸的，这拢总会使吃。尤其我讲啊，生癌、掉癌的、抗癌100分。
3: 即马即几天吼、哦，足侪贴。接著爸爸妈妈讲，伊生皮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生皮蛇。拜托你，生皮蛇吼，照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0: 喂，你要要三包啊？今日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磊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还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今仔日的招数，再甲恁讲一届吼，小组的就是3600，啊，一盒有10包
0: 拢。
3: 哦，对不对？小组的3500，啊，一盒有10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000，拢总12盒，120包。啊，特大组的吼，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哦，30盒。
0: 满二块哦，30盒。哦，来，威廉来迎接啊！
5: 喂，
0: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
5: 好，阿弟，
0: 好，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长辈时代的听收。阮伫咧做周年庆，啊，你若有骨头酸痛痛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啊。明仔载我有争取到，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影。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痛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真好，一杯一中的，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含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后生查某囝较友好。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吼、哦。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着三万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1: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如果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和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2: ，Go Go Go！
1: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万家香玩味厨房日式煎鱼鲜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100%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MOMO、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4: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傍晚6点了
5: 哦。用心甲你最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富城夜色，安平港的船夜色，敢袂予伊想起少年时的你，吃酒醉，电来。

0: 等我回来。
1: 你的财运卡在哪一关？
2: 风象星座太犹豫又善变，财运卡关有哪些解法呢？双子座，你的问题是你什么都想试，投资想逛夜市，每一摊都想吃，但最后钱包先瘦下来。转运的关键在于不要听什么买什么，要少一点冲动，多一点规划。天秤座，面对理财决策时，常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停损或是获利的关键时刻，总是在等别人的建议。转运关键在于设定自动断舍离，理财决策请教专业人士，或是设定自动停损点，别让犹豫害你套牢。水瓶座，很有想法，讨厌世俗的理财法，常去投资一些没人听过的科技或是艺术项目，因为思维太超前，往往在项目还没有成熟前就赔光。转运关键在于配置现实与理想的比例，将80%的资金放在主流传统的保值工具，剩下的20%再去玩你喜欢的前卫概念项目。记住，理想可以有，但钱先要稳。
1: 财运不卡关，今天懂一点，明天多赚一点。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公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之前呢，在节目中啊，都会跟大家说，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像是婉婉平常啊，很爱吃美食哦。但其实我自己也要老实说，就我不是那一种每天都可以很顺畅的人，就去厕所很顺畅啦。啊，有时候呢，这个工作忙啊，真的会有卡卡的时候。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广播主持哦，会常常录音啊，剪辑音档。录制节目，哎，对，我除了中午跟大家在这边聊聊天啊，录制节目以外呢，哎，还会有其他的工作要做，但有时候一做呢就是好几个小时啊，这个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就会被影响到了，那整个人呢也会比较没有精神，那种感觉哎，很影响心情哦。那我相信很多上班族啊或外食族应该都很有感，所以呢，我平常其实就有在吃益生菌，但老实说，就是之前呢没有。觉得哦哪一款特别有效或特别有用哪一排哦，就是想到就吃，那变成这个效果哎、欸、很不稳定啦，有时候好像觉得哦有有效啊，有时候觉得嗯好像没有哎、欸，那后来呢就吃到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我才开始觉得哎。欸这不一样。那我们先说为什么要吃益生菌呢？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啊，大家吃的一些食物可能都是这个高油高盐高

0: 天啊，因为好吃啦，喝假嘛，那经常呢会有这个蔬菜水果摄取不足的问题，再加上呢你本身的生活作息可能熬夜啊，好压力很大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真的会容易影响体内的好菌存活率，让这个坏菌可以有机可乘啊，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的问题。好，所以不少专家就会呼吁说，哎，要稳定补充益生菌，改变细菌从生态，减少健康危害的发生。那如果你跟婉婉一样出现排便不顺的困扰，建议呢在饮食上多补充膳食纤维或者是含有益生菌的食物，或者呢可以适量补充益生菌保健食品，再搭配充足的水分，可以让排便顺畅。所以呢要推荐大家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不只是有单一的菌种哦，而是11合1复合菌，加上 S38益生菌，还有 BC198 益生菌，这些呢都是有专利有得奖的菌株，吃起来呢会比较安心啦。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是，它里面有水溶性膳食纤维，因为呢其实现代人这个饮食逐渐精致化嘛，常常会有刚刚说的饮食不均衡的问题，所以呢就容易帮助坏菌生长。好，坏菌生长呢就不太好嘛，那除了调整饮食习惯之外呢，适量的补充益生菌也可以改变细菌从生态哦，平衡好坏菌比例，维持消化道机能。另外呢，我觉得很加分的点是，它还有牛磺酸跟锌啊，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就爱困呢，哇爱困呢就可以吃一包，才比较不会昏昏沉沉啦。好，那如果你是属于外食族、应酬多的人，或是上班久坐啊、压力大的族群，真的很建议从现在开始保养。甚至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们呢，其实也很适合补充益生菌哦，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内的好菌就会减少，那消化吸收能力呢也会变差哦。这时候补充好的菌加上酵素，就可以调整体质，帮助消化。那大家会问呢，益生菌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啦？一般来说，在空腹的时候吃益生菌，才可以避免和食物产生交互作用，影响到这个益生菌的功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早上起床后，或吃早餐之前，或是晚上睡前，都可以很适合补充益生菌。那我自己现在习惯就是每天会固定吃了。那我要说，这个不是说你一吃我就立马见效。好，你知道身体是要慢慢去调整的嘛，让自己身体回到比较好的平衡。那现在呢，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真的很优惠哦。好，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那有时候我们会花很多钱在吃好吃的东西、买东西上，但其实投资在健康上才是最值得的。现在呢，就赶快拨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那要跟大家说，这个对待健康真的要从用心照顾自己开始啦。好，这个是婉婉来推荐给大家的。好，希望大家呢会喜欢咯，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咯。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3: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2: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大家好，我是婉婉，婉熊的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

0: 立得奖的菌珠，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1: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都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一五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再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再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告别换季状况，健美书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3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服暴食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和万音啊，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暗暗一路快乐的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在两点钟陪伴中一个愉快暗暝，听到咱圣王的这个圣歌，就知道说圣王讲要保庇咱大家合家平安，事事拢顺利，大赚钱。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优良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敲咱的服务专线：0800-255-369，0800-255-365，拢可以吼。好，来，即吼咱的迄个369甲365拢有即个亲切的咱即个啥服务人员。啊，不过365较济啦吼，365较济咱即个啥服务人员伫遐甲恁做服务。哦，啊369吼，因为较少，所以讲恁咧开当中可能会较会等较久一丝啊吼。所以讲尽量拢开365呀吼，365也较济人吼。因为咱即马按完你的话足济吼。阿母啊，足侪问题，哦，你拢一定爱阿爸阿母啊，吼，你若问题拢爱卡起啊去哈。好，来，这个吼，这个是准备先来吼点歌，点歌专线卡咱的0800-333-873，0800-333-873哦。来，春梅，
1: 萱萱的，
0: 你好，
1: 我点五罐的啊，你使哦，点歌就点歌哟、哦。
0: 系啊，不要紧，你讲你点五罐啥物件？
1: 李斗顺。
0: 嘿，哦，你今晚要点？
1: 什么歌？忘记你不容易，
0: 忘记你不容易哦。
1: 嘿，
0: 忘记你不容易啊！哈，啊，你要唱啥？
1: 我踢歌。
0: 嗯，你都顺五关了哈。
1: 嘿，谢谢。
0: 好好好，谢谢哦，嘿。
1: 好，拜拜，谢谢。
0: 好，拜拜。喂。
2: 喂，先生。
0: 你好。你手机关掉啦！
2: 这么是这样？我
0: 手机关掉。
2: 听见了？
0: 哟。
2: 我点比较快。
0: 什么光？
2: 那个九环红绿四十米。啊。
0: 红绿四十米，好啦。
2: 哦。好不？
0: 好啦。
2: 听无？
0: 有啦，有听，好。喂，
3: 喂，你好，萱萱，我是信兴区王小姐。
0: 哦，王大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
3: 啊，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3: 林良欢的《等你一句话》。
0: 等你一句话呀。
3: 哎，等你一句话。
0: 是国语还是台语？
3: 台语。哎。
0: 哦，一句话，好。
3: 哎，
0: 好，谢谢。
3: 麻烦您，谢谢，
0: 不会，不会，拜拜。来，桂香。
4: 谢谢
0: 哟，桂香妈妈来。
4: 哎，我昨晚的物件拢收到啊。
0: 安尼吼，
4: 我要甲你讲，我要甲你讲，唱一条歌。
0: 什么歌？
4: 怀念你妈妈。
0: 怀念你妈妈啦吼。
4: 啊，佮你叫伊咯。

0: 嘿，
1: 食肠仔遐啥？
0: 哦，腰果菌。
1: 腰果菌嘿，腰果菌。
0: 你买五罐腰果菌啦，哈。
1: 嗯，啊，加迄个几颗。
0: 哦，几颗啦，哈。
1: 嗯，啊，叫人来去给你叫啊。
0: 谢谢妈妈，感谢你哈。
1: 倒
0: 过打，谢谢哇！大家若像你安尼想法，咱的阿妈伊的话会做个咕咕咕等等等哈。
1: 我今日再特别叫，跟老板今天再跟你叫。
0: 嗯，谢谢谢谢哈。哎呀，感恩倒过打吼，咱的啥，咱的这个吼，咱的迄个阿妈伊的话嘞，加减嘛吼，咱的这个吼大夫真哩啊管吼，咱来加减嘛安尼倒过一个哈。喂，
2: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嘞，阿爸你好。
2: 嗯，我点歌。
0: 你都你安那家你穿好？
2: 我华联的。
0: 啊？
2: 华联。
0: 华联的送，我总不能讲华联送，华联送嘞。
2: 我姓林。
0: 哦，林爸爸你好。
2: 嗯嗯，我点蒙林的心声。
0: 蒙林的心声哦。
2: 嗯。
0: 哦。嗯。
2: 哦，谢谢。
0: 再见。蒙林的心声，点点叫来。青龙爸爸，
3: 喂
0: 喂，
3: 我给你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3: 无爱你要爱谁？
0: 那无爱你要爱谁啦？
3: 哎，
0: 对不？
3: 哎，
0: 那无爱你要爱谁？那无爱你要爱谁？
3: 对，好，世界美女，拜托你，谢谢。
0: 世界美女，阿爸，你真正呢，乌龙噶呢，我无物件头请你啊！世界美女嘞，还个世界美女嘞！来，这个李妈妈。
4: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李妈妈。
4: 我那个三瓶今天收到了。
0: 收到了哈。
4: 我要点那个红阿婆，有吗？
0: 红阿婆。
4: 哎。
0: 红阿婆呀。
4: 哎。
0: 好。
4: 好，谢谢你。
0: 嗯，拜拜，拜拜，
4: 拜拜。
0: 喂。喂。
5: 哎。
0: 嗨，
5: 先生，
0: 你上啊？
5: 我林先生。
0: 你嘛林先生哦？
5: 啊？
0: 你三鼎堡的林先生呀？
5: 啊。
0: 三鼎堡的林先生啊，你要点什么歌？
5: 我点一段《恋月照孤单》。
0: 恋月啊？
5: 啊，恋月照孤单。
0: 冷月呀？
5: 哎。
0: 恋月呀，恋月呀。
5: 啊，恋月。
0: 恋月照。
5: 冷夜。
0: 冷夜照孤单了。
5: 对对。我要给你叫东西啊。
0: 嗯，好，来。
5: 那个用瓜丸三罐。
0: 哦，
5: 嗯。啊，一罐天龙保心丹。
0: 嗯，好。啊，要送啥？
5: 送三文粉。
0: 三文粉，拢装三文粉啦，吼。
5: 哎。
0: 好啊。
5: 安尼偌济钱？
0: 安尼，七千五，一万块五百。
5: 哦。
0: 好。
5: 好。
0: 嗯，好，好，再见。
5: 当时来。
0: 嗯，这种爱到13号去啊！哦，
5: 哦，
0: 哦，好，好，再见哦，拜拜。来，你请问嘛，你好，
6: 先生，
0: 哟，
6: 也够挂人点无？
0: 来哦，来，苏总，你想要一首？
6: 安尼哦，
0: 嗯，
6: 飘浪之路，
0: 飘浪之路，哟，
6: 哎，
0: 有啊，飘浪之路啊，哈，
6: 好好，
0: 好好，哦，这个飘浪之路哈，好，想要一首啊。喂，喂，摩西摩西，哪会不爱讲话？你咧放风给我听哦，我刚才听到电风的声音呢，哈。喂，
7: 喂，先生，
0: 哟，
7: 我留言，
0: 廖大姐，
7: 我留言收到啊，
0: 安尼吼，好，
7: 哎，
0: 谢谢，
7: 很好吃，
0: 很好吃吼，
7: 然后加鸡肉碎，鸡肉包呀，
0: 鸡肉包的吼。你变也薄薄安尼啦吼，
7: 好真好食，
0: 安尼吼，谢谢。
7: 我前几工啊做菜吃啊买啊，食了来烤烤烤，咱这食了到就做好食。
0: 做食甜甜安尼吼，甘甘安尼，敢那像迄个牛奶安尼啦。
7: 嘿。
0: 得加的时阵就成牛奶的。
7: 有啊。
0: 嘿。嗯。
7: 诶。
0: 好。
7: 好好，谢谢。今早就上来啊咧。
0: 安尼吼。
7: 都没有卡电话，上刚伊拢知影讲出去旅游，伊拢没有卡电话，上到单位。那大门就去提电话，我讲是啥人，后那无卡电话，讲包裹啦，
0: 包裹，
7: 很重的啦，
0: 很重的包裹。
7: 好，
0: 好，
7: 谢谢，
0: 好，
7: 拜
0: 拜，拜拜。来，阿甘母啊，
8: 诶，今天哦，
0: 哟，
8: 我叫古我叫一罐啦，
0: 一罐哟。
8: 诶，啊，迄个，啊嘞，诶。

0: 酸痛零啊。
1: 好好。
0: 酸痛零两间啊。
1: 两，安尼无够了。
0: 啊，迄个还佫欠五百。
1: 对啊。
0: 五百配又佫退一间落啦。
1: 哦好，安尼五千一，啊你要送啥？
0: 安尼五千几，五千一
1: ，嘿。
0: 哎。
1: 啊你要送啥？
0: 去过啦，去过啦。
1: 去过遐，好好。
0: 哎啦。
1: 好啦。再见，拜拜，拜拜，谢谢。陈妈妈你好。
2: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你差不多卖一款啥物？一款你着做洗衫粉、洗衫机、洗衫机，看你要落去卖无？
1: 哦，讲叫阮老师卖落去卖洗衫机了。嘿
2: 啦，我洗两箱去啊，我要。
1: 你要洗两箱去啊？哎，
2: 我讲要洗两箱去
1: 啊。啊，你会使，即马你会使有送物件，有买物件使送。
2: 我无，我要买几箱的较好
1: 个。哦，买几箱的较好个，好，我得甲老师讲，好不？哎，
2: 快要
1: 卖无？好啊，好啊，我得甲老师问看嘛。
2: 啊，老
1: 师就爱在讲哦，嘿。好，再见，好哈。你也看人个洗衫机洗干，人要买几箱的，你有看到无？太厉害了，喂。副队长啊！
3: 迄个队长了啊！我来分享一个好康的哦。
1: 好嘞。
3: 迄吼，去年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统一发表吼。
1: 嗯。
3: 你也在最后一天哦，过期哦，有第二过期后。
1: 十一月到几月？十一月。
3: 到十二月。
1: 到十二月。
3: 去年的。去年的。
1: 有人钓到一千万就对啊。
3: 有开了一千万的啦吼，啊，明仔载五月初五，
1: 嗯，
3: 就迄个最后一天哦。
1: 好，
3: 有第二人哦。
1: 爱进去对着对啊，进去对，进去对吼。
3: 无啦，爱进去领。
1: 哦，爱进去领。
3: 啊，伊这一千万的五张哦，
1: 一千万的有五张哦。
3: 哎，啊，五张伫个台北市淡水，啊，新北市淡水啊，甲树林。啊，个基隆区，啊，桃园区，龟山区，啊，台中区，台中区也有。
1: 啊，咱遮无就对啊啦。啊，咱遮，啊，咱遮无就免对啊呐。
3: 啊，再来两百万啊，六张。
1: 嘿。
3: 啊，无人领。
1: 真个哦。
3: 啊，搁有一百万啊，七张。
1: 有。
3: 啊，有做无？有含无？
1: 有哦。啊，敢有伫咱岛内个啦？讲一个。
3: 岛内个哦，无咧，因为我去看看个吼，拢。拢迄个桃园市较侪，啊台中市啊，
1: 嗯，
3: 对啊，啊若有找到的人哦，进去买海底的啦，海底上好啊，
1: 嗯，对啦，
3: 哦，
1: 嗯，
3: 好，拜拜，
1: 嗯，好，拜拜，拜拜哦，好，我的副队长哦，甲恁分享啊，足清楚的有无？非常的清楚啊，哈，好，来，先来听一首哦，忘了你不容易是吧？忘了你不容易啦吼，忘了你，忘了你不容易，这加足久的歌是无？忘了你不容易，这也是对岸的，也是对岸的歌不容易，忘了你不容易啊吼，不容易。好，忘了你不容易，忘了我是很容易的哦。好，忘了你不容易，来，咱来听。喂，喂。
4: 喂，星星哦，
1: 哟哟，
4: 你那是有
1: 嘿，
4: 啊加迄什么国游记的呀？
1: 嘿，嘿，你要爱谁呀？
4: 爱，迄国游记的是安那吃？
1: 你已经买啊？吓，
4: 无啦，我阿未买，我今晚要家己买。
1: 哦，你讲国游记的吓？
4: 嘿，
1: 国游记的你就早唔食十粒吧？
4: 啊？
1: 早唔食十粒啦！
4: 哦，啊，爱一罐偌济？
1: 两千五。
4: 两千五。
1: 嗯。
4: 爱鱼油三罐。
1: 好，好，鱼油三罐哈。好，爱一罐啦哈，对吧？过年节一罐嘛，对吧？
4: 嘿。
1: 安尼都要五千五。
4: 嘿。
1: 啊，你要送啥？
4: 按你那个十四号再来。
1: 好。啊，你要送啥？
4: 哦。
1: 你要送啥？
4: 那个牙膏。
1: 牙膏哈，好，谢谢，
4: 好，
1: 嗯，拜拜，来，春来一把，
5: 来，春来一把，
6: 哎呀，
1: 你乖掉，心地乖掉，
5: 心乖掉，
6: 不要你点歌哦，
1: 无，已经点煞，
6: 点了，
1: 点了，已经要听歌，好无？
6: 哦，好，
1: 再见，拜拜，来，芙蓉妈妈你好，
7: 喂，先生，
1: 哟，
7: 哎，敢有那个香油啊？
1: 什么香油啊？
7: 食
1: 姜
7: 的啦，
1: 哦有啊，三条青鱼。
7: 我有听讲有人有咧讲对安怎讲咧食姜油啊。

0: 对，三天
1: 我先看嘛，弄一个，
0: 安尼你也紧食，安
1: 尼是安怎的？
0: 三贴千二啊，
1: 三贴千二哦。
0: 嗯，
1: 迄往遐个啦。
0: 系对。
1: 好啊，无甲贴三贴。
0: 好好啊，嘿。好，好，给你写起来哈。
1: 啊，我当时来。
0: 应该我看即马讲几号？
1: 啊，是按用按几碗落遐？
0: 几碗落遐？我讲伊会寄一张单互你啊，你甲看就好啊，伊有写。
1: 啊，我毋捌字。
0: 毋捌字，你嘛是爱收着，搭看来问，因为安那，因为伊有两包药包。
1: 好、哦。
0: 哎、欸，啊，你即马两包药包，你摕着时阵，搭看来问好不好？
1: 贴药啊，贴起来
0: 再来。无啦，伊都已经都是拢伫遐啦，都三贴。
1: 我改下落
0: 去。嘿啦，嘿嘿，啊，跟你讲，啊，你爱用迄个啥，用迄、那个迄、那个四六诶迄个三码落去安尼啦。你收着时阵，搭看来讲好不好？
1: 好，四六诶三码。
0: 对，你是看，你收着时阵，搭跟你讲，搭你摕着物件，跟你讲，你搭知影要安那用啦。即马跟你讲，你无物件，你嘛唔知道。你读个懵懵渺渺，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再见哈，再见。
1: 好，谢谢。
0: 来，玉兰妈妈你好。
2: 哎，我现在我是要给你叫那个忧国俊哈。
0: 嘿，好。
2: 啊，个鱼油，我是要问你到拜五会来不？
0: 到拜五。
2: 明仔再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四天安尼会
0: 袂会赴袂？我给你，我尽量叫伊迄、那个。
2: 嘿啦，我是要阮家带阮出转去，去台北
0: 市。啊，你来，你约我去，要爱几罐？
2: 我不爱上一罐是有罐忧国菌。
0: 一罐是有一罐忧国菌，吼。
2: 嘿，
0: 好啊，好啊。
2: 好，会袂？
0: 我就给你写咧，看伊会赴无？唔是我咧，我就尽量给你写，我写尽量拜五。
2: 嘿，上班到拜五啦，夜船出去也无人知哩。
0: 好，
2: 拜托，
0: 拜拜。喂，
3: 先生哦，
0: 哟，
3: 我来叫你小姑啊，一块，
0: 嘿，
3: 加健步啊，
0: 好。啊，你要上什么会？
3: 洗衣球啦。
0: 洗衣球啦，哈。
3: 哎
0: 呀。好啊，好。好，谢谢爸爸。
3: 拜四会来无？
0: 我看今日应该是拜四到位啊，遐吧。
3: 哎呀，恁小弟啊，都是讲二甲四。
0: 系对吼。
3: 系啊。
0: 好，好，好。
3: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哈。好，哦，咱来听这首这个哈，忘了你不容易啦哈。真来为龙飘飘唱的啊。嗯，啊嘛有一个那个江梦蕾。应该是伊个啦吼，龙飘飘啦吼。好，来，咱来忘记你不容易啊吼，来，要请咱阿妹你回来，你家人跟我讲。

0: 好，忘记你不容易哦，哈。好，来哈、哦，这个进入咱的这个哈短短这个工商服务，就是咱健康加油时间哦。咱这个海底已经来啊，哈，来，咱来进入短短工商服务哦。好，咱那个海底，海底是啥？你知哦？就是那个鹤藻啦，鹤藻已经来啊。是毋等真久，是毋是等真久？大家拢讲，我要爱喝酒，我要爱喝酒，哈，喝酒已经来啊！今仔日恁出手一定爱紧哦，无这有可能明仔载阁轮到咱家来，已经无啊！这个喝酒糖胶来啊，吼，在食什么货？预防什么货？预防生歹物仔啦！哦啊，就算你吼无拄好，囡仔得着生歹物仔吼，咱嘛爱紧大量家来个食，伊会抑制咱这个歹物仔就对啊吼。我咧讲吼，咱这现代人吼，这个生歹物仔都敢那像咱啊，像得感冒同款嘞。哦，容易就得着，因为呐，咱所食的物件啦，化学的真侪，输的空气嘛是拢一挂安尼歹的、无好的这个空气，所以讲在咱身躯顶哦，拢安那会存在着一挂无好的这个啥，这个歹菌就对啊。哦，所以讲咱预防哦，胜于治疗，吼、哦，预防胜于治疗。喂，春梅。
1: 诶，谢谢你。嘿。阿妈，你我俾我一乌尿散，好不好？
0: 好啊，乌尿散呀。
1: 嘿。
0: 好派的这个细胞嘛，有好的细胞，就是讲迄个派咪啊，就讲啊，你有迄个啥癌细胞，吼，其实咱的体内拢有这个癌细胞，啊，你是不是有甲印出来，有甲你这个派细胞呢？吼，你若讲伤过侪的话，就是讲吼，好的细胞哦，伤过少，派细胞伤过侪，咱的身躯就会发炎啊。身躯若发炎的时阵，常常咧发炎的时阵，你就会安那生派咪啊。我所以讲咧，咱就一定爱来甲预防。吼、哦，我拄仔咧讲啊，预防性的治疗有烧香的，一定有保庇。吼、哦、啊，预防性的治疗啊，咱这爸爸妈妈吼，恁就讲进前啊，有食过咱的这个啥，咱这个吼鹤藻糖胶，你就知吼。平常时啊呢，这个鹤藻糖胶，伊嘛讲会使增强到咱这个体力的免疫力，伊自然呢，伊会使让咱这好的细胞愈来愈多。吼、哦、啊，身体本来就是安尼，你看细胞吼、哦、好的愈来愈多，健康才袂无毛病啊。哦，咱身体带健康带袂无，才不会有毛病。哦，咱全世界上好的这个医生，就是咱家己的主体，咱主体的这个免疫力。所以讲，咱主体的免疫力一定爱按来个增强。增强的话，咱就是靠啥？靠这项咱的这个啥？咱这个鹤藻糖胶。哦，这个鹤藻糖胶，这是吼临床，这吼咱有足侪吼博士，然后他们临床实验过吼，咱在讲正经的这。

0: 啊，也在抑制着咱这个无好的这个啥歹菌，哦，就是无好的这个病毒，吼、哦，也使互迄个啥无好的这个哈、啊，这个歹物啊，吼，甲沾脚沾手啦，甲剁剁起来啊，互伊袂过安尼一直生痰。啊，无咱这个吼、哦，咱讲正经，这个癌细胞吼、哦，也安那一直痰，哦，这歹的细胞也一直歹，这个歹物啊一直痰。痛还够足紧的哦吼，所以讲你若有食这个话啦吼，伊会使甲抑制，包括讲咱身躯顶有无好的这个啥，这个哦，你个手吼，咱个手若有啥物脂肪瘤啦，就是咱这个面的一寡迄落啦，肉芽啦吼，肉芽就是肉芽啦吼，身躯顶你也看会到，摸会到的，一蕊一丸的这种哦，这你来甲食咱这个鹤藻糖浆吼，足好用的吼，这吼。也加了量吼，消去吼，它会慢慢的消掉吼。来，超旺爸爸你好，
1: 买口罩，
0: 口罩啦吼，爸爸。
1: 哎、
0: 啊，来，你要爱四罐哈，四盒呀，还是要几盒？喂，
1: 买四盒啦，
0: 四盒啦哈，你要送啥？
1: 送，我跟你讲哦，无，
0: 你要送啥？
1: 送牙膏啊，
0: 牙膏啦哈。好，
1: 先买口罩就好啦。
0: 好，先买口罩就好啊！哈，好。
1: 四啊，无。
0: 四啊，六千嘿。
1: 哎。
0: 哈，好，好，给你写起来啊！哈。
1: 好。
0: 好哈。哦，我伫咧阮电视台遐有一个李大姐，一段树林。哈、哦，李大姐，伊一盖口罩拢买拢安那二十起跳。哈、哦，二十起跳，伊要平均测一年吼。一年等咱的电视台吼，然后买这个口罩糖胶，拢买超七十几盒。哦，因为啊，七十五啊，至八十啊，只一年哦，敢那一年，因为安怎，我要甲问过有啥物，奈食遐凶，我就是讲伊有啥物状况，伊讲唔是，伊讲是全家在食，全家在做保养，所以讲人伊有迄个健康的知识，当然啦、啊，这经济嘛是一定爱有够嘛，无伊经济无够，伊一困拢买到遐济呢，所以讲伊讲下要甲大全家大大细细吼做健康的保养。吼、哦，伊才知讲这鹤藻糖浆真正足好，因为咱有迄个健康的知识，伊才讲鹤藻真正足好诶。来，桂英妈妈你好，
2: 先生有鹤藻来啊？
0: 来啊，进来、哦。
2: 我四盒，
0: 四盒啦哈，
2: 四盒偌济？
0: 四盒六千啊。
2: 啊，我爱送杯啊好啦，
0: 送好杯啊哈，好。好
2: 啊，寄个出路哦。
0: 好，寄出路去哦。
2: 嘿。
0: 好，寄出路啦哈。
2: 嘿啦，出路啦哈。
0: 好，好。
2: 四盒啦哈。
0: 好好。
2: 好，拜拜。
0: 哦，所以讲，人伊个唔是有状况要食，伊个是专家，大大细细在食。然后我嘛捌甲问过讲，啊，这外面哦，市面上你敢捌买过，捌买这个鹤藻来食无？伊讲伊捌，但是吼、哦，伊食咧，也是感觉讲咱这个吼、哦，咱倒会较好。哦，伊知影讲吼，咱老师家会较好，因为那成分较纯的对啊。哦，所以讲，人伊比较起来了，就是拢来买咱的。拢来买咱的这鹤藻糖胶的对啊，我说讲吼，我拄仔在讲啊，这鹤藻糖胶呢吼，你若讲吼，平常时啊吼来个做迄个啥，做迄个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吼，啊要来个预防生歹物啊，真吼真正足好诶，吼，甚至你有生身躯生迄个无好诶物件，一蕊一丸的这种，这你来个食，哦，包括讲吼有迄个痔疮的人，你嘛会使来食，哦，伊会消气哦，它会救气就对啊，吼，所以讲。这来自咱这个海中的这个宝物，咱讲正经的，伊为什么人会讲诶？这个吼会使有咱的生命希望灯，会使讲呢，互咱搁多起来对，重燃生命的希望，重燃生命的希望，台语的伊个意思的种吼，互咱的生命搁多起来。以前你若讲提着讲啊，你敢那吼有可能去迄落、那个，这敢那无好的物件，无好的歹物啊，安尼吼，哇，晴天霹雳啊，吼！敢那世界末日嘞，敢那安那无救啊嘞！但是今麦未哦，今麦你若知影讲哦，伊甲你拄初初检查到的时阵，你也紧来大量来个食，来个食这个鹤藻糖浆的当中呢，也是个抑制这个歹物啊，莫过伊生痰哦。比如讲你初初去检查的时阵哦，你若来大量个食吼，伊袂阁变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未，伊就是得甲你抑制掉嘞，甲伊个无好个伊个啥无好个了个。甲冻掉诶，甲包起来，莫有个生痰，吼、哦，甲包起来，哦，莫有个生痰，或者维持伫迄个状况下，互你莫个一直生痰落去，安尼你就会使安那，甲咱即个吼性命个延续落去，吼、哦。所以讲呢，这吼、哦、非常的重要。为虾米讲这大家拢在等？哦，为虾米鹤藻糖浆来？

大家拢唱到安尼。拄仔你若有看到老师啊，吼、哦，拢安尼二十盒、十盒、五盒在摕，六盒在摕，吼、哦，八盒、十盒在摕，这吼、哦、大家拢等真久啊。哦，啊，所以讲你若要爱吼、哦，咱电台遮吼、哦，咱这是按安尼落发。哦，咱遮爸爸妈妈吼，你若讲啊，要等于啊，要等于做一个迄个保养的嘛是可以啊吼、哦。要趁这个时阵有赠送物件当中呢吼、哦，咱拢总会使啦，会使来个啊啦，来个定讲哦吼。好，来我的报关当中呢吼、哦，咱会使啦，敲电话入来吼，轩轩继续为您服务吼、哦。来，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哦吼，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吼，拢可以哦吼。来，风速四十米，我阁继续接电话吼，线卡电话。

0: 喂
1: 喂，
0: 哎，英达妈妈，哎，英达妈妈，
1: 我这个是贺早喜的哦，
0: 贺早喜啊，嘿，对，
1: 要我的啊，
0: 是啊，六千，
1: 六千，好，我要，
0: 妈妈，你要送啥？
1: 我要加气哥，
0: 气哥了哈，
1: 啊，一波是上来，
0: 好，
1: 当地上来啊，
0: 一波，哎，那是拜四五呀，嘿，妈妈，
1: 拜四五呀，
0: 好，好，谢谢妈妈，
1: 我会给你搞关，
0: 谢谢妈妈。那是洗衫球的话，十三号才收会到。吼，你那是送洗衫球的，啊，其他的拢差不多拜四五遐，其他你唔是送洗衫球的吼，拢那拜四五遐哦收会到安尼吼，拜四五遐。哦，啊，那是洗衫球的话，因为洗衫球可能会较慢一丝啊。哦，恁可能爱差不多十三四号遐才收会到吼。好。来哦，赶快哦，要爱拢爱较紧，赶紧哦吼！咱这个吼好找糖椒来啊吼，明仔载若阁轮一轮来，甲咱电台遮的时阵，有可能都无啊吼，因为好找糖椒，大家拢知影在食啥物货。这个文明病，咱这个吼，这个吼癌症，即马敢那像着感冒赶快啦，真的是很容易就哈啦，真容易就去得着啊吼，因为安那身躯咱所食的物件，有去食着化学的物件无食济，常常拢去食着化学的物件。哦，随时拢食着拢化学物件，哦，啊，佮有厝个空气拢无好，哦，所以讲伫咱个体内哦，拢有囤积着一寡无好个即个哈，即、這个歹个即个细胞，即、這个菌都对啊，哦，啊，所以讲咱家己一定爱安那做好防护，防护一定要做好，哦，做好就是安那，咱一定爱有好个即个啦方法，嘛有好个物件来甲咱。

0: 啊啦，来给咱修好咱的健康，就是咱这个褐藻糖胶。褐藻糖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吼、哦，一个吼、哦，这个保健的食品哦，伊会使保护咱这个啥，咱这个身躯的这个健康，伊之外呢，让咱好困会使愈来愈多，好的细胞愈来愈多，好的细胞若多，歹的细胞就较少，因为啦，你的军队，咱这个军队好的细胞的军队较大部分的话，较大于这个小的这个吼，较无好的这个啥，较无好的这个细胞的话吼，安尼咱身体才会健康。意思就是讲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免疫力若提升的话吼，咱这个就代表讲咱好的细胞加侪就对了，好的细胞军队较大就对啊。吼、哦、啊，所以讲吼，一定要有这个常识，你一定要有这个常识。就像迄个李大姐，我拄仔在讲的李大姐，真正足有常识的。因家大大细细吼，拢食咱这褐藻糖胶，等下做保养。包括讲韩国的这个查某囝嫁出去伫韩国遐，伊嘛是嫁咱的这个，嫁咱这个吼褐藻糖胶过去韩国遐回家。哦，所以讲一年当中呢，这个褐藻糖胶吼，这个食的量真大，就对啊吼。来，这个晋忠爸爸妈妈，你好。
1: 先生，伊个后早我做听讲来，刚刚迄个。
0: 来啊来啊来啊，紧的哦，爱紧的。
1: 安尼四啊六千嘛吼。
0: 嘿，四啊六千对。
1: 迄个送洗衫球。
0: 洗衫球吼，好。
1: 我想恁都讲，恁都讲了，你等我哩后早。
0: 啊，今晚来啊。
1: 一届是几粒嘛？
0: 一届，我讲你若是做保养的话吼，早两粒就会使，啊是讲一届食三粒、四粒拢不要紧。啊，你若讲有状况的话。三顿甲食三粒，三粒是上介紧的。
1: 我是有走去照啦，走切片检查啦。
0: 嘿，
1: 切片检查是讲良性的啦。
0: 啊，良性啊，你嘛是爱食。
1: 我爱食对啦，爱食这边也无咩。
0: 你着，我讲你三粒三粒甲食都对啊。
1: 诶，刚食三粒了啊是。
0: 无，早暗三粒还是三顿三粒拢会使。
1: 早暗三粒安尼
0: 吓。嘿，对。好，我拢建议讲哦，你若有状况的话，是上盖好是三顿拢三粒三粒，好食量有够，量好食有够吼，你的迄个啥，一剂量较好就对啊，迄个状况会比较较好就对啊。吼，好来，咱的这个时阵要来给咱这部搞起咱的电台吼，你们要整点台呼搞啊，九点咱还阁准时登来现场安尼好不好？好，赶快拢刷卡轩轩哦，继续为您服务。0800-0033-873哦，0800-255-369哦，来刷卡电话卖登吼，轩轩。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芦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吼，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啊，够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吼，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吼，这个膳食纤维，啊，够呢，几块。好，那这里。

0: 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这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跟我添加的新干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那一克啊三十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那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两杠真爽，空白空空白空空 QQ 一。
1: 唉，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新汉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舒服暴食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吼，要把握咱这个啥，咱这个贺澡堂家的吼，拢爱较紧的吼，一定要紧把握吼，啊，无明仔载，搁轮到咱家来吼，有可能就没了，没了，那就是没了吼。好，来，甲恁讲一下今仔日吼，这个幸运的吼，要开这个。

0: 哦，啊，咱来讲吼，要包咱这个啥，咱这个藻糖胶，也是讲吼，咱的只要满五千块，无一定讲干来讲爱这藻糖胶。哦，你有当时讲，哎，我物件，我唔是要订藻糖胶，我订别项会使无？同款啦，因为我都讲过，咱即马啊，搁是迄个活动开跑当中，哦，咱的这个母亲节活动开跑当中呢吼，只要你若满五千块，咱就使好礼物选一啊吼。好礼物选一，但是呢，我每一天吼，拢会甲恁推荐介绍一项哦，一项商品吼，主打商品吼，互恁安那，互恁去做参考就对了吼。啊，咱都今仔日吼，咱拄啊吼，这个贺枣糖胶起来啊，贺枣糖胶来啊，当中呢吼，老师都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互恁吼，趁这个时阵啊，搁送会到的当中，紧甲那紧甲推，该塞起来，塞起来，互咱这爸爸妈妈，互恁今仔日紧把吼，啊，莫讲哦，到时阵，哦，伊若是较慢来的话啦，拄好咱的这个啥活动啊，拄好做刷得来的话，安尼咱讲真个都无彩啊，因为呐，无都无通送着啊，无通送着。啊，今麦拄好有来吼，咱拄好送会着，恁一定爱安那紧把握着啊吼，一定要赶快把握。适合吼，咱的贺枣糖胶，咱就会使赠送安尼好礼物选一，然后，这个好礼物选一，咱就是送什么货？咱就是送这个吼，咱这个去，咱这个啥保温杯嘛吼，保温杯吼，迄、那个杯啊，保温杯哦，啊，个就是咱的这个洗衣球哦，啊，今仔日订的这个洗衣球呢，洗衣球开始哦，今仔日订的拢安那，拢爱伫十三、十四号后壁遐，搭收会到。那是洗衣球的话，你若是送洗衣球的话，比较呢会较慢收到哦。你若送洗衫球的话，拢比较较慢收到啊吼。爱甲十三、十四号遐去，对十三号开始到头好送吼，十三号开始才有送吼。啊，你若讲吼，咱的这个保温杯啦，咱的这个起，咱这个起锅啦、洗衫粉啦吼，啊，热做吼，这喏必都是拢会正常收到，拢会正常收到就对啊吼。啊，所以讲拢一定爱把哦，咱这个三个澡堂家吼已经来啊，趁这个时阵哦，拄好有送到，正送到吼。咱若有在食的话，啊是讲你本身都已经有状况啊，哦，你安那做一届甲买起来，做一届甲买起来，做一届送，哦，做一届买起来，做一届送会到吼。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吼、哦。要甲您讲，就是讲吼、哦，这个吼、哦，保温杯呢吼、哦，咱的保温杯非常的特别，就是讲吼、哦，伊有一个滤网，有一个迄个啥过滤网啊，哦，伊有甲迄个过滤网啊吼，做伫迄个啥迄个头顶管遐吼，所以讲吼、哦，你都唔免讲啊呐，搁用一个过滤网啊，淡薄的过滤，不用，哦，它直接就可以过滤了。哦，你要泡茶啦，要泡花茶，啥物货拢都可以。一寡吼残渣拢袂安那，袂啉着，袂去啉着残渣，因为有咧过滤网啊，底下甲你过滤吼。来，你好，你好。喂。
1: 喂。
0: 嘿。
1: 先生哦。
0: 哎，对。
1: 哎。
0: 我
1: 那个，喂。
0: 喂。
1: 哎，先生哦。
0: 要，是。
1: 嘿，我讲吼。
0: 你要什么？
1: 对象。七块的贺枣糖浆。
0: 豆糖
1: 椒
0: 七
1: 克
0: 啊，
1: 吼。嘿，啊，够用心一罐。
0: 够用心一罐。
1: 嘿。
0: 好。
1: 啊，罐呢？青玉散两罐。
0: 青玉散两罐。
1: 安尼多少钱？万五嘛。
0: 哎，啊，你要上啥？
1: 洗衣球两分。
0: 洗衣球两分啊，哈。
1: 牙膏一分。
0: 牙膏一分哈。
1: 嘿。
0: 那个洗衣球要到十三号过后才有送。
1: 好好，没关系。
0: 好，谢谢。
1: 好，好，

0: 然后吼，咱脚拄仔吼落落去，哈，落落去，搁卡起来吼，我看到迄落落去，搁卡起来。重点就是讲，你一定爱摕着吼，咱这鹤藻糖浆，哦，咱这个鹤藻你一定爱摕着，摕着。哦，若有在食，还是讲要做保养的，拢一定爱较紧的卡手搜搜。明仔载有可能会摕无吼？喂，
1: 喂，先生哦。
0: 哟。
1: 哦，你电话有真歹卡。
0: 真歹卡哦。嘿
1: 啊。我卡是七八通。
0: 哎呀，因为都足侪人拢在订这
1: 啊。我问你啦。
0: 哈。
1: 啊，一直放屁啊。
0: 幽活菌，幽活菌，幽活菌。
1: 幽活菌安那卖？
0: 幽活菌一盒千二两盒两千三三千四啊四千安尼。
1: 无听着呢。
0: 一盒千二两盒两千三三千四啊四千安尼啦。
1: 啊，买两千好不？
0: 你买两千呀？
1: 哎呀。
0: 好啊，你敢知你的卡号？
1: 数字一数啊，常常嘛甲你买。
0: 数字一数，因为我拢你的卡号拢无法度破起来。
1: 数字一数啦。
0: 哈？
1: 数字一数啦。
0: 好好，你要按两个幽活菌
1: 来，当时来。诶，
0: 拜一个是拜时啊啦。
1: 这礼拜是后礼拜。
0: 这礼拜，这礼拜，你
1: 别改。这礼拜呀。
0: 那要幽活菌两盒就好啊。
1: 哎哎哎。
0: 你
1: 外送。啊，无啦，啊个迄个。
0: 嗯。
1: 啊无啥好买啊。
0: 安尼你就。拢幽活菌嘛，
1: 哎呀、啊，
0: 你拢买幽活菌买五盒吧，都有通送啊。
1: 哦，好啊，好啦，好啦。
0: 幽活菌就会使送，你要送啥？
1: 啊，是买鹤藻，鹤藻。
0: 你鹤藻两盒，啊，幽活菌两盒，好不？
1: 会困你不？
0: 啊？
1: 食迄个鹤藻啊？
0: 食鹤藻会困你不？
1: 哎呀，暗时会困你不？
0: 无啦，暗时会困，当然嘛是会困。一问题是，伊是咧食咱的迄个，食咱提升咱这个免疫力的啦。
1: 哦，
0: 咱抑制咱这个预防生歹物啊呀！
1: 哦，无好早好啦，好早好啦。
0: 好早两盒吧吼，啊幽活菌两盒吧，安尼拄啊五千。
1: 好好。
0: 啊，你要送啥？
1: 送七哥，七哥。
0: 七哥啦，吼。
1: 哦。
0: 好。
1: 你是讲后礼拜这礼拜啊会来吼？
0: 嘿，对对对。
1: 后礼拜会使无？
0: 后礼拜会使啊，你后礼拜。
1: 啊，后礼拜拜二好无？
0: 拜二好啊，好。
1: 哦哦，安尼讲好
0: 吼。好，你只要甲我讲，你当时要收，方便恁收，我拢甲你写日期，日期甲你定落来吼，啊，甲你写落来，吼。重点就是讲，今仔日这个贺照，恁一定爱摕着。平常时啊，恁有在做保养，较有在注重健康的，知影讲吼，这个贺照的重要性的话，拢爱较紧的，吼。要等于做保养也好，要等于做讲啊，你即马有状况，要等于安那。要等于甲迄个做即个啥，做即个吼，迄个算是，咱莫讲治疗好了，因为咱即个吼癌症是无可能好，但是要甲抑制，哦，要抑制咱即个歹物啊话，量爱较紧的吼。来，即个蔡大姐你好。
2: 喂。
0: 喂，蔡大姐。
2: 喂喂，先生啊。
0: 哟。
2: 嘿。
0: 来，你要爱伊的吼。
2: 啊那声足细声。
0: 有，我有听到，我有听到，你安尼敢有听到？
2: 我阿姨你听足细声啊！
0: 安尼嘞，安尼有大声无？
2: 无，我听无，我就是一个外口收音机。
0: 你爱关掉，外口收音机甲关掉啊？
2: 无，唔是，无，迄个我听电话离，离个收音机离有一块啊嘞。
0: 安尼哦，好，阿来你讲，你话讲你要爱啥？
2: 来，我讲吼，我迄个好找两盒。
0: 啊，过来嘞。
2: 啊，迄个啥又好进两盒。
0: 安
2: 多五千嘛，
0: 哎，啊，要送啥？
2: 哎，送七哥。
0: 七哥哈，好，好，给你下改哈。
2: 好，
0: 再见。来，水顺妈妈。
3: 喂。
0: 阿母啊。
3: 哈。
0: 你手机爱关掉。
3: 好，我关掉。
0: 嘿，来，啊，你要爱啥？
3: 我爱伊爱喝茶啊，两盒偌济？
0: 两盒三千。
3: 啊，我是压个两盒压一个啦。装个活菌两千的，
0: 猪。活菌两盒。
3: 猪蹄啊，迄个。
0: 嘿，对，幽活菌两盒，安尼五千。
3: 装幽活，
0: 啊，安尼倒起来五千啦。
3: 嘿，无啊，是讲这猪蹄迄个，我意思就甲你买两盖啊。
0: 猪蹄是装蹄的，唔是幽活菌。
3: 是吼，是猪，装蹄的对啦。
0: 装蹄的啦，啊，你要送啥？
3: 我要送啥？
0: 嗯。
3: 啊，无送七哥好啊。
0: 赞啦，去赞嘞，好，再见。
4: 来，秀珠妈妈，你好。哎，秀珍，你的什么迄个？我要两罐贺枣啦。
0: 嘿，两盒贺枣来嘞。
4: 啊，我唔知你什么讲。

0: 用是一个月底。
1: 雇用是2500。
0: 2500，啊，豆干拄2500。
1: 拄啊，你豆干拄啊5500啦。
0: 5500。
1: 嘿，对啊，5500嘿。
0: 安尼。
1: 你要送
0: 啦。我送起锅啦。
1: 送起锅啦，吼。
0: 对。
1: 好好，给你写起来哈。
0: 啊，当时会到。
1: 你着呾拜四拜五遐会到。
0: 会到遐晚。
1: 嘿。拢一定爱迄个时间啦。
0: 好啦。
1: 好。再见。好，因为哈，你若是正常的话，拢差不多礼拜四、礼拜五才会到吼。啊，若无，有可能会搁较慢安尼。啊，你啊看奖赏品啦吼。好，来，喂。
2: 喂。
1: 喂，你好。
2: 萱萱吗？
1: 哎，我萱萱的。
2: 哦。你那五档的古灵魂的，假来我收着啊。
1: 好。
2: 好，拜拜。
1: 拜拜，谢谢哈，拜拜哈。好，来吼，咱来听这首吼，红阿婆吼，我线甲萱萱继续为恁服务吼，电话麦挂掉，萱萱继续为恁服务，0800033873，0800255369啊吼。

0: 红，这个红阿婆吼，好来吼、哦，这个爱较近的吼，咱这个鹤藻糖胶吼，鹤藻糖胶哦，专门吼在抑制咱这个歹物啊，啊专门吼在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其实咱的免疫力吼，免疫力若提升的话啦吼，免疫力提升的话就是咱的抵抗力提升，免疫力提升就等于讲咱身躯顶的这个好的细胞吼。比无好的细胞搁较侪，所以安尼咱的身躯就安那较健康哦，阿嘛袂去迄个啥，迄、那个癌细胞吼，甲咱啊，甲咱安尼拍，甲咱拍起来就对啦。因为咱人吼，好的细胞甲无好的细胞吼，就是讲，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拢有癌症、癌细胞，你知无？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癌细胞，但是这个癌细胞就是予咱这个好的细胞甲抑制掉嘞。咱的好的细胞足侪嘛。哦，啊，这个无，这个癌细胞伊就是无好的细胞，我爱甲抑制掉，卖有人啦，卖有个，卖有压起来。咱的身躯袂使常常咧发炎，哦，你倒一个所在啦，常常发炎的当中，你迄个所在就较容易出问题，哦，较容易出问题，哦，啊，所以讲哦，咱一定爱安那，平常时啊要提升咱这个免疫力，我就讲迄个李大姐，哦，因家大大细细吼，伊拢有得有食济，哦，伊唔是讲有厝内边有人安那。伊是怎讲？这个鹤藻糖胶，吼、哦，真正足好诶，真的很好。所以讲吼、哦，每年拢是安那，伊拢无买别项物件。阮诶迄个资料电脑甲拍落来，哇，全部拢是鹤藻糖胶，全部啦，全部拢是鹤藻糖胶。伊毋捌咧买别项，伊就是买，因为安那因家诶人拢足健康诶，因家诶人拢足健康诶，就是拢长期拢食咱这个鹤藻糖胶。吼、哦，长期拢食咱这鹤藻糖浆，哦，啊，我寄去甲迄个啥国外，互因个查某囝寄去伫咧韩国，伊嘛是共我安那，甲寄去互食。因为讲，干那咱岛个吼，咱这个哦，阮星星电视台的这个啥鹤藻糖浆，伊食了是上介好个，上有感觉个就对啊，上有迄个感觉。喂，
1: 喂，先生，
0: 玉雪妈妈你好，
1: 我要爱鹤藻两盒。
0: 鹤藻两盒，啊，再来。
1: 应加果油三盒。
0: 哦，鹤藻两盒，应加果油三盒，拄好五千。
1: 啊，你给我送十文粉。
0: 十文粉，吓，好，好。
1: 啊，十四来。
0: 好，好，十四哈。
1: 一个月十四啊。
0: 好，我知哈。好，好，再见，拜拜哈。哦，恁讲讲，恁当时要收哈，我给你写起来哈就可以了哈。好。赶快哈、哦，咱这个鹤藻糖胶哈、哦，鹤藻糖胶哈、哦，要来哪？要来顾咱的健康诶，哦，啊，要来抑制咱这个歹物啊，拢总可以。身躯顶你若有生迄个一丸一粒，你若像个脂肪瘤啊，哈、哦，脂肪瘤迄种诶，嘿。来，小猪妈妈。
2: 先无我迄个印加果是三万两
0: 千
2: 啦。
0: 嘿啊，印加果有三万两千。
2: 啊，我过四万，我准印加果有加有十万
0: 块。过有几诶？
2: 过去买，过去是买呀。
0: 嘿，
2: 我去
0: 喝茶两罐。嘿，啊，因只果哟。好，好，好，好，给你盖起来。再，给你盖起来哈。
2: 啊，上七哥哦。
0: 嘿，有哈。好，好，再见，哈。好。

啊，所以讲呢，哈，咱这个哈，恁只要家里的啥，恁要爱的物件哈，你若讲当时收，哈，方便恁收拢可以的，对啊，方便恁收啦，哈，方便你们收。哦，啊，所以讲咱这个啥，咱这贺岛糖胶真正是非常好的哈。平常时啊，哈，咱就是安那，一定爱来个提升咱这个哈免疫力。哦，啊，如果你若讲啊无多啊，哈，啊，医生在咧检查，敢那有一个无。

0: 吃，一定要赶快来吃吼。啊，咱这个贺兆堂家一旦拢等足久的，一旦拢等足久的。哦，啊，恁即马呢吼，来啊，恁都一定爱把握哦。甚至讲你本身都已经拢有啊啦，医生甲你讲啊，你有在做化疗啊，有在创啥，你一定爱来吃哦。既然有在化疗，你就是一定要那进来吃这个贺兆哦，这个贺兆。伊会使减轻到你吼在化疗当中的这个痛疼，这个无爽快，伊就话，伊阁会使给你安那帮助你抑制，吼抑制迄个无好的这个歹物啊，会成长就对啊吼。来，水顺妈妈你好，
1: 我打多少叫吼？啊，你讲迄个母亲节过来行，我要等你代办。
0: 母亲节过，啊，母亲节过是十几号。
1: 母亲节拜礼拜
0: 过。十二号，互你收啦，好不好？好哦，要爱什么货拢会使到，到满5000块吼，到满5000块哦，拢总会使送哦。咱想讲啊，我贺兆我要爱两罐，我要爱两盒贺兆两盒3000吼，要到一个忧国菌，因为我常常咧放屁吼，放屁人讲囡仔放屁，当在大人放屁，肠仔在烂吼，就是代表讲咱的肠仔无好啊吼，啊你一定爱安那爱紧爱个注意啊哈。喂，
2: 阿先生，
0: 哟阿妹母啊。
2: 我迄日买，我拜上来啊，拜伊迄落，迄落拜伊，唔当无咧招财人哦。你想看，甲我用迄落贺兆的时候，那个讲啊，
0: 嘿，贺兆你要爱几啊？
2: 贺兆
0: 四啊，
2: 贺兆一组啊，印加果油一组拄5000啊。
0: 哦，安尼贺兆两盒啦吼，啊印加果油三罐好，啊你要送啥？
2: 啊送几个三条吼。
0: 无啦，起锅那有送三条，起锅一盒啦，一盒内底两条啦。
2: 好好好，
0: 嘿，好，
2: 好，安尼我先来
0: 哈。有好，给你写起来哈。
2: 到我迄个拜一过再来。
0: 拜一过，
2: 有母亲节。
0: 母亲节过吼，安尼我给你写起来。
2: 拜一因为大人无咧走，我知影。
0: 嘿嘿嘿，好，好。
2: 啊，你有甲车坐回来就。
0: 好好好。哦，十二啊，一起到了哈。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贺兆两盒哈，
3: 啊喽，欧超扇两，
0: 哎、欸、没有欧超扇呢，
3: 啊，
0: 欧超扇没有欧超扇，欧超扇今仔在欠会当中，
3: 我是哦，
0: 嗯，
3: 我安那边呢，
0: 看你要改要两阿爸迄个95%，还是咱的优活菌啊？
3: 安尼我提迄个吼，用够用，用什么？
0: 用
3: 够
0: 强啊！
3: 用够强，
0: 用够强，安尼5500。
3: 好，
0: 我要上啥？
3: 嗯，肥皂粉哈。
0: 肥皂粉哈。
3: 哎，
0: 洗衣粉就对啦。
3: 哎，对。
0: 洗衣粉
3: 好，最好我。
0: 几号？
3: 20。
0: 好，20哈，好。
3: 嗯。
0: OK。好哈，来，日期给我哈，日期给我，我给你订落来就对啊哈。啊，看你当时方便收拢可以就对啊哈。好。来哦，赶快哦！我算赶紧，搁给恁啊做服务啦哈！来，咱的这个吼，另外照配，不，另外照孤单吼，另外照孤单，咪照配单，另外照孤单啦吼！来，邀请咱阿麦你落来，咱的家人共同欣赏吼！算卡轩轩继续为恁服务，0800033873，0800255369拢可以哈，电话麦挂掉，我来给恁。

0: 来换彩，换彩妈妈，爸爸。
1: 哎嘞哎嘞哎嘞，我给你切糕去哈。
0: 好，来。
1: 那个好讲完嘞，吃几粒？
0: 好讲完哦，吃十粒吧。
1: 哎，拢吃吃饭前。
0: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但是因为吼，咱饭前的物件较侪，你若讲吼，若有吃较侪，咱的饭前的物件，你会使饭后吃嘛，不要紧啊。哦。哎，咱的物件无得，咱的物件吼，饭后得吃拢不要紧。
1: 爱食早点啦吼，
0: 嘿对，嘿，
1: 好，
0: 嗯，拜拜吼，好嘿，来，这个时阵哦，爱较紧的吼，这个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咱的迄个鹤藻糖胶吼，鹤藻糖胶，我咧讲吼，现代人吼，咱讲正经吼，这生这个歹命，敢那咧感冒同款吼，足容易的呐。就容易就丢掉啊，吼、哦，就容易就丢掉。所以讲，咱平常时啊，甲做好这个吼，防护的保养吼，预防的保养就对啊，吼。人讲预防胜于治疗，有伤心一定就有保庇嘛，吼。有食大会有惊去啊，吼。所以讲，这句话讲了拢无唔对，绝对无唔对。来自咱这个海洋吼，咱这个海中的这个宝物吼，就是咱这个生命这个新希望。生命新希望就是安那，就是咧讲吼，咱这个鹤藻糖胶。平常时吼，咱来安那提升咱这个免疫力，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增强到咱这个体内的当中呢，和咱这个好的细胞愈来愈多。哦，食咱这个鹤藻糖胶，伊就是安那，给咱这个好的细胞会使帮助咱这个好的细胞用起来就对啊。哦，身体内。

健康吼，都袂无，就不会有毛病的对吧？哦，啊，我拢常在讲，全世界上介好的这个，上介好的这个医生，就是咱家己的免疫力，哦，咱家己主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哦，啊，所以讲咱平常时啊，就一定爱提升咱这个免疫功能。哦，喝澡堂食，唔嘛会使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吼，佫会使吼对着吼对抗着咱这个病毒甲这个歹物啊。哦，伊会使对抗着这个病毒甲这个歹物啊，佫会使抑制着这个歹物啊生痰吼。所以讲吼，咱遮吼爸爸妈妈吼，像我年纪济啊当中呢吼，咱这个免疫力拢一直咧，拢一直安那，一直咧降低，一直咧降低。降低就对了，所以咱会使食这个鹤藻糖胶，会使提升咱这个免疫力。而且呢，吼，你若讲啊，无拄啊吼去检查着吼，无拄去检查着讲啊，这可能有迄个无好的物件，无迄个这个歹物的当中呢，吼，咱安那紧来甲食，紧来甲食吼，都较袂去恶化去，较袂阁会阁生痰落去就对了吼。因为呢，咱这个鹤藻糖胶呢，吼，伊内面哦有咱这个啥，咱这个迄个啥珍贵的这个多糖体。哦，这个多糖体，而且伊个分子足细，得吸收嘛较紧。哦，啊，因为咱这个吼，这个国内外拢有这个临床的实验吼，咱这个鹤藻糖胶，病中病后要来做保养是上佳好的吼。病中还是病后了，要来做保养拢真正足好的就对啊。哦，包括讲吼，咱日常当中嘞，日常当中嘞，要来做这个保健的迄个食品吼，哦，要来做保健的食品嘛是上佳好的就对啊吼。所以讲吼，咱这个来自这个海中的这个滋补，摧毁着咱这个生命新的这个新的希望，就是咱这个啥鹤藻糖胶，吼、哦，鹤藻糖胶，哦，咱这个生命阁会使呐，重新呐呐点燃生命的希望，点燃生命的希望，就是讲，讲吼，咱这个生命已经得要化解这个生命阁啊多起来。搁啊点多起来就对啊吼，或搁多起来，或安那，互咱这个生命搁充满着希望，吼、哦，充满着希望。以前嘛去用宣布讲这安怎安怎，你就安那，差不多已经安那，哦，敢那吼，世界末日啦，吼、哦，已经无救啊。但是即卖呢吼，虽然讲吼伊无法度完全好，但是伊会使甲你抑制掉咧，卖吼搁继续生痰，互咱的生命会使搁延续落去，安尼就对啊吼。好，赶快啊！吼，咱这个吼鹤藻糖胶已经来啊！吼，要爱拢爱啦，爱紧卡起来。明仔再搁轮一轮，等下甲咱按摩你就发了，有可能就搁无啦，有可能又搁安啦，又搁无啊！哦，有可能又搁无啊！所以讲吼，咱这若要爱拢爱紧把，要做保养也好，吼，还是讲吼要来甲抑制也好，吼，要来抑制咱这歹命也好，拢总爱紧卡紧的做把吼。来，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嘛吼。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吼，拢可以就对啊吼。趁即马即个时阵哦，有搁有在赠送当中诶，咱一定爱安那甲做把握。哦，啊，这个母亲节吼，来到遮呢吼，已经咱讲正经，搁剩无几工尔吼。今仔日已经是四号啦吼，四号，搁剩五六工尔吼，剩五六工，咱就安那即个吼，咱诶即个吼活动就结束啊，哦。十号那一天呢是上尾一天吼，所以讲吼，上尾一天的当中呢吼，咱就安那，就十号那一天的晚上就一定安那，一定无过送，十二点过了，咱就无过送啊吼。这恁一定爱知影吼，在咱的游戏规则就是拢安尼吼，大概都是安尼。时间到，咱就是十二点讲十二下时阵，咱就无过赠送啊吼。好，来刷卡宣传，继续为您服务哦。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哦。来刷卡宣传，继续为您服务，卖挂掉。

好好，来，这吼、個，在问讲哦，爱要哪食吼，安哪食就是吼，你若讲食保养的话啊吼，你会使早暗两粒，早暗两粒嘛吼，做保养早暗两粒。但是呢，你若讲哦，我早暗足废气的无，一盖食四粒嘛不要紧，一盖食四粒嘛不要紧，你一餐起来，你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甲食四粒，嘛是会使，嘛是可以。你若讲病毒，讲我暗时啊，迄顿啊啦，袂要紧，你就是做一盖食四颗，吼、哦，四颗，吼、哦，你就一个早上起来，吼、哦，唔管讲你饭饱饭前拢会使食。你若讲我饭饱，我饭前食较济要安怎，饭后食嘛袂要紧。只不过是讲，因为咱来讲，为什么讲叫恁讲饭前食？因为饭前食吸收。较紧吸收，吸收较紧就对啊，较好吸收。但是你饭后食嘛是会使吸收啊，只是伊吸收较慢一丝安尼尔。哦，一样的效果，一样的效果，只讲一个较紧，一个较慢到，一个较紧到安尼尔。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吼。但我拢到迄个目的，只是讲一个较紧，一个较慢安尼尔。吼、哦，啊，看你要较紧嘞，较紧到迄个目的。吼、哦，啊，我著即马要去，要回去厝，要行这条路较紧嘞，还是要行较远嘞？安尼尔。吼、哦，意思安尼恁都听有啊吼。哦，啊，所以讲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哦，啊，你要一顿四粒，做一盖个食，是讲要。

0: 粒早两粒两粒安尼嘛可以。哦，啊，你若讲有状况的话，有状况的话，你若讲我像我有咧脂肪瘤啊，有啥物话，身躯顶有生迄个一丸一类的这种或者，我拢建议讲拢三顿食较好。三顿食你若像讲哦，迄、那个哦，我正常一个阿母话讲，伊的脚腿遐大腿遐生迄个脂肪瘤足大粒的，八公分足大粒的吧，人伊食个消去啊。食个少，伊照我安尼讲，三顿食，三粒，食人伊唔来食几粒、四粒、五粒，人就消去啊！哦，这是事实的吼、哦，啊，这拢是 有根据的吼、哦，这拢有一点见证的吼、哦。好，来吼、哦，啊，恁要爱拢爱较紧的吼、哦，你要的话要赶快，啊，恁明仔载吼来讲上届好看，轮到咱家来，佫有无？啊，若无，嘛是无啊，无，咱嘛是爱佫啊，后边啊，落来佫等几落个月啊，还要等好几个月了吼、哦。来，文勇爸爸。
1: 啊，无两家干三千哦。
0: 系啊。
1: 哎呀。
0: 啊，你要斗啥？
1: 斗个啥？伊讲我不做啥不。
0: 不做汤啊，系哦。阿爸，恁等我一下，恁妈妈，恁嘛等我一下，时间来叫正好袂赴啊，吼，我念咩线卡来给恁接，好无？好，来明仔载同一时间，伫咱的暗时啊八点十点，给恁收听咱暗暗一路话，那会还时间咯吼。来，那我线卡，阿爸，我线卡给恁接哈。

好朋友，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你哦。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同这周末继续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直接要甲全国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讲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优良产品，全国指定药房则甲你叫买。对咱全国指定药房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咱则拍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255-369，0800-255-369，咱则多拨多利用吼。也若有需要，建设服务中心为您服务推敲接包括股，这拢无咧收钱的。会记每一工早时的8:30开始，包括拜六礼拜都无咧休困。北部是三中市，高雄咱新增的喇叭地，总公司高。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

0: 厕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1: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舒服吧，湿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兄弟，得归港。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公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要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健康的健，美丽的美哦，舒服的舒，健美舒哈，台语听起来跟那健美舒同款哦。啊，真的健美舒哦，黄金活力益生菌呢、啊？我先叫黄金活力益生菌，这个黄金益生菌呢，其实它是一个活性很高的益生菌，简单来讲吼，就是哎，真正吼吃下去还活得下来，一旦帮助你健康的这个好益生菌，叫做黄金益生菌。那活力呢，伊代表你这两种活力的吼，啊，做有这个体力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益生菌很特别，市面上应该我目前小婷还没看过吼。这个益生菌一个添加的锌跟牛磺酸，它是针对现代人、现代人去设计这个产品哦。伊这个呢，这个加锌加牛磺酸的益生菌来对，等于是讲，好咱现代人你做无用的啥东东，食外靠上班族等等，咱在补充益生菌的时阵，还能补到锌的营养素，哈、哦，这个金字旁一个锌，就是你鹅啊啦、蛤蟆啦，这个海鲜里面含有的锌这个元素，啊，佮加点牛磺酸，会当增强体力、补元气哦。所以它是一支能够真正哦，就是帮你安尼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维持点消化道机能，啊，可以当固点。精工推来的这个益生菌，那这里面的益生菌呢，一添加的就这种哎哈，而且呢，重点是一算的益生菌不得欧北算哦。那哦，这个益生菌有分有专利的益生菌，代表个一定经过的一挂功效实验的认证，好、哦，有这个经过认证。比如讲，你也是食较油腻的人，基本现代人暗时吼，等下上班，啊，你下班回去那有时间煮啥等，小小弟嘛无时间煮了，恭喜在耶。哎，拢讲外靠，啊，你吃外面难免都吃的比较油腻，那怎么办呢？你要补充吼、哦，一支菌叫做 S38，一个叫 BC198，吼、哦，这两支菌。那我本来讲的这两支菌吼，咱你这个健美舒吼、哦，黄金活力益生菌，吼、哦，拢有坑的这个菌哈、哦，这个就是你吃的比较油腻的人，那么促进新陈代谢，那来讲这个菌。那这呢，这小林公这个两种这种菌吼、哦，加在这一包这个健美舒里面的益生菌里面。一夜当吼，让你呢，比如说你都吃外面的人吼，阿丽也当尽量吼做安心，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不要让昨天的油腻吼变成今天。

0: 天的负担。好，阿兰今天好，那我提贵点，独家提过专利认证，还拿到很多发明展，还有澳洲、美国、台湾的专利认证哦。那另外独家在困机关呢，一个天家的一个哈，非常适合东方人。那咱我个人跟台湾人哈，体质绝对无同款哈。今年这个天家的一个困，好，这对于这个植物里面筛选出来的一支菌叫 V 三菌，这一次有拿到波兰的金牌、日本的银牌哈。主要是在冲哈，主要的是哈，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你等下一挂天气在变的时阵，还是讲吼，等下咱的啊，生活等下无用吼，迄阵形容了较甜的时阵吼，这是一支非常好的调整体质的益生菌吼，会当吼咱顾着体质，所以囡仔来讲嘛真好吼。那另外呢，伊来得够添加点啥，一个叫十一合一的复合菌，上面有个复合菌的时候加足侪种。总共有十一种的这个菌呢，合开哈。那结合起来的意思呢，要干嘛？一结合起来的意思呢，是讲哈，咱其实咱的生活当中，咱来面对的就是每一个人食食习惯无同款嘛，生活习惯无同款，所以多种好菌呢，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有效的哈，有多样的好菌，咱的身体健康会较均衡呐。人讲均衡很重要嘛，啊，均衡你就是饮食要很均衡，大行都爱食啊。啊，通常哈，讲实在，大家拢无遮标准呐。他比较爱吃的都是炸鸡薯条啦。啊，这时阵你得看过来做者喝困，十一合一复合菌，就是帮你增加起来喝困哈，帮你做了很完整的菌，而且这是真的哈，耐酸耐碱有活性的好菌哦。那你玩个干啥呢？那这包哈健美舒维这个益生菌哦，来这个帮你添加点综合消化酵素，啊，够有一个益萃质，好在日本的哈，啊，个加加的这个哈66种的蔬果的营养精华，有水溶性纤维，加你啊这款，所以非常适合讲吼，咱食寡性较济人哈。那包含说呢，你的一些上班族啦，你吼想要顺畅的，这个也很好哈。啊，个加点这个，好你精神好哈，能够增强体力的几款营养素，拢你来对，啊，所以非常推荐咱听。用朋友有天的小婷的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咱一克啊30包，一盒30包，1200块，一公斤要1包哈。那一个买2克啊，卡一盒1980元，1980块，真的好的益生菌，推荐给大家，0800-800-991。
1: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华龙甲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一五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各加上锌、甘牛磺酸，好啊，规工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块，一盖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搁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0: 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1: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
0: 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3: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4: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3: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

0: 800-991-1。
1: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11点。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得骨，治得骨，啥都撇了骨。参起兵，破心骨，不敌得唔得？
1: 崩掉！太宗年间，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四月初三阴雨好，心事一直。老爷声我管道上，突然间做了三只对歌，三只马匹，快马加鞭，马蹄经过之处，更是乌土飞沙，气势之极，完全亲像三级位置，夺金射出。三只马匹中间，正就凭一个一位绝世高人，一路奔波，伊完全没注意花容月貌，清秀灵气，一身红衣随风飘去，淡淡的清香散在空气之中。多就凭一个一位白面书生，剑来虎往，气宇非凡，勇敢中杀。位置就杀出去，轻轻夹棍，三只马匹向着锣鸣声向向前去了。就在这时，刚这时间，对球场跳落三六人，下去兵了三个字下，就什么抓的打。
2: 来宾蔡翠秋小姐，柜台有汤可兰先生找您。来宾蔡翠秋小姐。柜台有汤可兰先生找您。
0: 一刀拔，二刀杀，三刀流炭酸。

0: 이또껏 니또껏 싸도 배려껏 타이 토삿 하시겟 운다우 또아란란 운다우 또아란란 또아란란
1: 这时阵，众人如果再多，尽管看看听。听讲录音啊，这几边啥？
2: 写我，写我，录音
1: 写我。大路子，大路子，这摇晃一边。诶，登场，登场，这合作。这个
3: 话好啊，好啊。
1: 哎呀，过来，
3: 来给侬抓，
1: 来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

0: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吼，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啊，够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吼，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吼，这个膳食纤维，啊，够呢吼，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跟我添加的新干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那一克啊三十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两杠真算空白空空白空空 QQ 一。
1: 万家香真六色，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真六色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2: Oh no！
1: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舒暴食滴答滴，现在时间半夜1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1: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送고도한인사이다용진주하이장在海中，朦朦渺渺，何去何从？一将来为着理想。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广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要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健康的健，美丽的美哦，舒服的舒，健美舒哈，台语听起来跟那健美舒同款哦。啊，真的健美舒哦，黄金活力益生菌呢、哦？为什么叫黄金活力益生菌？这个黄金益生菌呢，其实伊是一个活性很高的益生菌，简单来讲吼，就是爱真正吼吃下去还活得下来，一旦帮助你健康的这个好益生菌，叫做黄金益生菌。那活力呢，伊代表你这两做活力的吼，啊做有这个体力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益生菌很特别，市面上应该我目前小婷还没看过吼，这个益生菌一个添加的锌跟牛磺酸，它是针对现代人去设计这个产品哦。伊这个呢，这个加锌加牛磺酸的益生菌来对，等于是讲，好咱现代人，你做无用的啥东东，吃外靠上班族等等，咱在补充益生菌的时阵，还能补到锌的营养素，哈、哦，这个金字旁一个锌，就是你鹅啊啦、蛤蟆啦，这个海鲜里面含有的锌这个元素，啊，佮加点牛磺酸，会当增强体力、补元气哦。所以它是一支能够真正好，就是帮你安尼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维持点消化道机能，啊，佮会当固点。精工体内的一个益生菌，那这里面的益生菌呢，一添加的就这种哎哈，而且呢，重点是一算的益生菌不得欧白算哦。那吼，这个益生菌有分有专利的益生菌，代表个一定经过的一挂功效实验的认证，吼，有这个经过认证。比如讲，你也是食较油腻的人，即摆现代人暗时吼，等下上班，啊，你下班倒去，哪有时间煮啥顿？小小弟嘛，无时间煮啦，讲实在的。啊，拢食外靠，啊，你吃外面难免都吃的比较油腻，那怎么办呢？你要补充吼，一支菌叫做 S38，一个叫 BC198，吼，这两支菌。那我要来讲的这两支菌吼，咱你这个健美舒吼，黄金活力益生菌吼，拢有坑的这个菌哈，这个就是你吃的比较油腻的人，那么促进新陈代谢，那来吃这个菌。那这呢，小林公文这个两种这种菌吼，加在这一包这个。健美书里面的益生菌里面哈，伊也当哈让你呢，比如说你都吃外面的人哈，阿丽也当尽量哈做安心，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不要让昨天的油腻哈变成今天的负担哈。阿兰今天哈那我提贵点，独家提过专利认证，还拿到很多发明展，还有澳洲、美国、台湾的专利认证哦。那另外独家最爱困机关呢，一个添加的一个哈，非常适合东方人。那咱外国人跟台湾人哈，体质绝对无同款哈。今年这个添加的一个困。好，这对于这类植物里面筛选出来的一支菌叫 V3 菌，这一支有拿到波兰的金牌、日本的银牌哈。主要是在冲哈，主要的是哈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你等下一挂天气在变的时阵，还是讲吼，等下咱的生活有等下无用吼，迄阵用用了较甜的时阵哈，这是一支非常好的调整体质的益生菌哈。一旦吼咱够点体质，所以囡仔来讲嘛真好哈。那另外呢，伊来得够添加点啥？一个叫11合一的复合菌，上面每个复合菌的时候加足这种，总共有11种的这个菌来合开哈。那结合起来的意思呢，要干嘛？一结合起来的意思呢，是讲哈，咱其实咱的生活当中，咱来面对的就这每一个人食食习惯不同款嘛，生活习惯不同款，所以多种好菌呢，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有效的哈，有多样的好菌，咱的身体健康会较均衡呐。人讲均衡很重要嘛，啊，均衡你就是饮食要很均衡，大行都爱吃啊。啊，通常哈，讲实在，大家拢无只标准呐、啊，比较爱吃的都是

0: 炸鸡薯条啦。啊，这时阵你得看看咧，做者喝困十一合一复合菌，就是帮你增加起来喝困吼，帮你做了很完整的菌，而且这是真的吼、哦、耐酸耐碱有活性的好菌哦。那你往个加上呢？那这包吼、哦。健美舒的这个益生菌哦，来这个帮你添加的综合消化酵素，啊，够有一个益萃质，好、哦，这是日本的哈，啊，个加加的这个哈，66种的蔬果的营养精华，有水溶性纤维，加你啊这款，所以非常适合讲吼，咱食外食较济人哈、哦，那包含说呢，你的一些上班族啦，你吼、哦、想要顺畅的，这个也很好哈，啊，个加的这个，让你精神好哈，能够增强体力的几款营养素，拢你来对，啊，所以非常推荐咱听。朋友，有听到小婷的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咱一克啊30包，一盒30包，1200块，一公斤要1包哈。那一个买2克啊，卡一盒1980元，1980块，真的好的益生菌，推荐给大家，0800-800-991。
1: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4: Oh no！
3: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芦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0: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这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拢做适合的。啊，佮有添加的锌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两杠真算0800-8000-991。
1: 哎，开会忙不听，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4: Oh no！
3: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芦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5: 舒服暴食滴打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6: 用心跟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1: 哎，这麦克气啊，麦克 test test。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公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之前呢，在节目中啊，都会跟大家说，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像是婉婉平常啊，很爱吃美食哦。但其实我自己也要老实说，就我不是那一种每天都可以很顺畅的人，就去厕所很顺畅啦。啊，有时候呢，这个工作忙啊，真的会有卡卡的时候。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广播主持哦，会常常录音啊，剪辑音档。录制节目，哎，对，我除了中午跟大家在这边聊聊天啊，录制节目以外呢，哎，还会有其他的工作要做，但有时候一做呢就是好几个小时啊，这个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就会被影响到啦，那整个人呢也会比较没有精神，那种感觉哎，很影响心情哦。那我相信很多上班族啊或外食族应该都很有感，所以呢，我平常其实就有在吃益生菌，但老实说，就是之前呢没有。我觉得哦，哪一款特别有效或特别有用哪一排哦，就是想到就吃，那变成这个效果哎，很不稳定啦。有时候好像觉得哦有有效啊，有时候觉得好像没有哎。那后来呢，就吃到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我才开始觉得哎。这不一样。那我们先说为什么要吃益生菌呢？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啊，大家吃的一些食物可能都是这个高油高盐高甜啊，因为好吃啦喝假嘛，那经常呢会有这个蔬菜水果摄取不足的问题，再加上呢你本身的生活作息可能熬夜啊，好压力很大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真的会容易影响体内的好菌存活率，让这个坏菌可以有机可乘啊，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的问题。哦，所以不少专家就会呼吁说，哎，要稳定补充益生菌，改变细菌从生态，减少健康危害的发生。那如果你跟婉婉一样出现排便不顺的困扰，建议呢在饮食上多补充膳食纤维或者是含有益生菌的食物，或者呢可以适量补充益生菌保健食品，再搭配充足的水分，可以让排便顺畅。所以呢要推荐大家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不只是有单一的菌种哦，而是11合一复合菌加上 S38益生菌，还有 BC198 益生菌，这些呢都是有专利有得奖的菌株，吃起来呢会比较安心啦。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是，它里面有水溶性膳食纤维，因为呢其实现代人这个饮食逐渐精致化嘛，常常会有刚刚说的饮食不均衡的问题，所以呢就容易帮助坏菌生长，好，坏菌生长呢就不太好嘛。那除了调整饮食习惯之外呢，适量的补充益生菌也可以改变细菌从生态哦，平衡好坏菌比例，维持消化道机能。另外呢，我觉得很加分的点是，它还有牛磺酸跟锌啊，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哦，就爱困呢，哇，爱困呢哦，就可以吃一包，才比较不会昏昏沉沉啦。好，那如果你是属于外食族、应酬多的人，或是上班久坐啊、压力大的族群，真的很建议从现在开始保养。甚至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们呢，其实也很适合补充益生菌哦，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内的好菌就会减少，那消化吸收能力呢也会变差哦。这时候补充好的菌加上酵素，就可以调整体质，帮助消化。那大家会问呢，益生菌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啦？一般来说，在空腹的时候吃益生菌，才可以避免和食物产生交互作用，影响到这个益生菌的功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早上起床后，或吃早餐之前，或是晚上睡前，都可以很适合补充益生菌。那我自己现在习惯就是每天会固定吃了。那我要说，这个不是说你一吃我就立马见效。好，你知道身体是要慢慢去调整的嘛，让自己身体回到比较好的平衡。那现在呢，这一款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真的很优惠哦，好，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那有时候我们会花很多钱在吃好吃的东西、买东西上，但其实投资在健康上才是最值得的。现在呢，就赶快拨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0: 800-991。那要跟大家说，这个对待健康真的要从用心照顾自己开始啦。好，这个是婉婉来推荐给大家的，好，希望大家呢会喜欢咯，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咯。
1: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华龙甲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一五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最个的精华，各加上锌、甘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还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三餐外食，重油重咸，整个人卡卡没精神。
4: 妈妈不是有买秘密武器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吗？
3: 对耶，它有多种好菌、消化酵素、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零五岁的小新也很适合补充营养，
5: 赞呐！
4: 耶嘿，妈妈有精神，马桶也轻松了。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0: 大家好，我是婉婉，婉熊的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1: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拢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伊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锌、加牛磺酸，予我规工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元，一盖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佮帮你送到厝哦。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告别换季状况，健美书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3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服宝石一大滴，现在时间凌晨4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5: 好来啊，伊头啊悄悄我来哈，跟进来空中北时段，等下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中北时代每一天吼、哦，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6: 各位乡亲时代吼，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7: 啊，各位空间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8: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5: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8: 真啦，无啥气焰会寒咧。
5: 嘿，无啥，对，哎、欸，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8: 真正嘛足寒。
5: 嘿啊，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呐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哦、外头小踏一下，本身吼、哦，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嗯哦。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8-098-0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收无吼？最近。

0: 哦，流感在流行，肠病毒嘛在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哦，肠病毒安尼吼，闹甲皮肤叫，吼，艰苦噶。
1: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啊、吼、嗯，啊，咧恢复真紧，
0: 真紧呢。因、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工俩。
1: 是啊，然后食着阮的益生菌，嗯、啊，佮食着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0: 对，
1: 啊，真济啦吼、嗯。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佮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嗯。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财、阿范吼，啊，这爱听无？
0: 应该，
1: 这应该，
0: 嗯，
1: 来，喂，你好，
2: 你好，喂，
1: 嘿，新听友吼。
2: 诶、欸，先生你好，诶、欸，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吼，我昨有订啊，想到伊讲今日会收到，那无收到。
1: 好、
2: 哦、
1: 来，你稍等，
0: 你
1: 等两下咧
0: 吼。啊，伊昨你是应该礼拜订天
1: 门。即我的报，即我的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
0: 嘿嘿
1: 菜油什么妈妈的款
0: 啦。
1: 哎呀、啊，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啦一困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监视器开落看我的妈妈，
0: 对，
1: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0: 嗯，
1: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0: 注意啦、
1: 嗯，哦，啊，你若困醒，啊，你莫一日就爬起来。困醒，咱但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嗯！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0: 温滚水嘛不要紧。
1: 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嗯。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0: 是是。
1: 哎呀、啊，但是迄种冰不是冰的冰箱的冰哦，
0: 凉啦，
1: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您特别爱注意什么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困醒天拍扑光，
0: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1: 对，过、嗯、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
0: 嗯，
1: 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嗯、五六点迄个时间，那量血压是上准的时阵。
0: 这两个时间点是正上准的时阵。
1: 啊、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桥鱼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0: 是
1: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
0: 嗯。
1: 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阮的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阁加一台安尼啦吼。
0: 是是。
1: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0: 是
1: 啊，就会当听个啊
0: 十二点
1: 啦吼。啊，阁有咱中广，
0: 对
1: 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0: 嘿，一控六二，
1: 嘿，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0: 嗯。
1: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家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诶产品同款
0: 吼。
1: 啊，我诶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若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即、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食诶。
0: 嗯，
1: 阮装诶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新华啦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

0: 但是因为人因为实做大，
1: 对啦，对啦，
0: 经济好，
1: 嗯，
0: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缀咧食，
1: 都拢咧食，
0: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会起的物件、嗯，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1: 哦，真贵，较早
0: 人咧卖一斤万外，
1: 嗯，
0: 两万都有人咧卖，
1: 有有有。
0: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地皮，
1: 嗯，
0: 乌白空七八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
1: 嗯。
0: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诶物件啊，空九工十工九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诶。啊，我拣诶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是安怎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济人。我讲吼，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嘉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啊拍请。我一年当就对，十二个月，我上少卖十个月加。但是这十个月加拢是硬甲头家讨的，一般热人加无人加吃。
1: 嗯。
0: 过去恁买到的四丁加二丁，四丁啦、啊、吼、八丁啦、啊，吼、
1: 嗯
0: 哦，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1: 对对。
0: 吼、哦，啊，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染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若高血压，
1: 嗯，
0: 也袂食钱，
1: 袂食钱，袂食钱。
0: 啊，来，我请问啦吼，爸爸妈妈，像恁种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加，
1: 嗯，
0: 食了骨头酸痛会好，啊，结果你袂当食，
1: 嗯，
0: 安尼毋是看咧吼瘾，
1: 看咧简单
0: 点啊，
1: 系啦。
0: 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1: 是，
0: 阮拢经过上官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控的教哦，
1: 唔
0: 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咧，等于恁家咧偷掺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加有定加甲软加，你不管甲送买加，软加你千万唔通买。两加一斤都要减四两啊！
1: 是，
0: 嘿、嗯、啊，因为水分嘛，
1: 吼、嗯
0: 哦、啊，咱这是正定加，咱这卡落涂卡规地拢吹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扬，免十分钟就扬去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落甲加，
1: 对，
0: 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若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一千个至两千个以上，而且爸母也着对啊啦吼。有诶爱换人工关节诶，免换生骨刺诶，无在条困未翻身，未病病，未爬楼梯，爸爸妈妈未久未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病，落一个眠床，要去到病所放尿，无在条惊到搞错尿诶，搁、
1: 嗯、
0: 甚至压三骹架、压四骹椅啊，包括坐轮椅诶。足济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骹架甲四骹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骹头有诶软骨吼、哦、啊，嘉宏啥那才敢肯定即样物件？即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疾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诶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诶产品。尤其阮最近这个每条通吼、
1: 嗯，
0: 啊，爸爸妈妈恁呐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较赢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1: 是
0: 医生敲电，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嗯，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诶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甲病院，你性命都无。
1: 嗯，
0: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诶啦吼。啊，因为这项物件啊，予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侪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项物件，但是我有查。

0: 啊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人讲成买成赢万买迄落尔，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会互阮家。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1: 嗯，足济，真正是一般诶饲鸡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0: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那我听过家宏诶，啊，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卖久卖啊！你偌久唔捌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和你卖卡卖手卖零几几。
1: 是，
0: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什么人点的哈？
1: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播音的唱歌，
0: 啊，家宏都还要唱，啊，家宏来唱一下啦，
1: 好好好，来邀请咱长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播音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歌，安尼
0: 淡淡，
1: 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叫向放散，
2: 不是放散过对啊，不
1: 是向放散。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就我上少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妹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那时阵咱高一吼，啊，阿妹啊。因为我去，
0: 今妈妈真高义啊！
1: 哎呀，哎呀，打赛无头吃，过龙又无头啉啦！哎呀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转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啊！
0: 啊，
1: 啊，咱向阳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啦！
0: 是是
1: 啊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佫较好，
2: 祝伊幸福啦，
1: 对对对，爱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唔是祝伊烂烂啦，
1: 啊容易袂着祝伊大肚啦，吼，啊，伫只开开玩笑啦，
0: 吼，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同齐，我这个同学真老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后悔啦。
2: 袂歹对啊，
1: 那过了歹可能就会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是是。
1: 啊，伫只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财啊，嘉宏这长辈时代哈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吼、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嗯，啊，个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
0: 嗯、
1: 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
0: 嗯，
1: 啊，阮会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是
1: 哦，真感谢你。
0: 嗯、
1: 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财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哦、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疼，啊，雨来湿疼啦，吼、哦、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哦。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哎呀，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济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无唔对。
1: 哎呀，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若会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战，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
0: 嗯，
1: 你特别感觉讲啊，即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伊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嗯、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

0: 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我知影这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我老爸老母拢五十外，酸痛症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自做囡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1: 对对对。
0: 像阮爸较早去咧驶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1: 是
0: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1: 对。
0: 阮老母爱去共撮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的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刀子、西施蛇啦，吼、西刀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店来吃，庆丰店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庆丰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庆丰店，通互你烤，你都唔通乌白烤，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1: 拢毒素真重啦。
0: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价，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
1: 嘿啦，
0: 啊，种菜啊，种过来十家。某人的啊，有啦吼，本人种植啊，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努力、用生命去请来阮家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风哪有更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谁哪讲？但是我唔是咧气嫌骨科的医生
1: 吼，批评啦，
0: 我是要甲恁讲，像骨科的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煮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1: 是吼、消炎药啊，
0: 消炎药啊，啊若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
1: 是
0: 消炎止痛先煮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1: 对啊，
0: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予你食，中北时代食食最后的结果是啥？
1: 西药剂，
0: 系啊，吼、啊！我著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六角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的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带骨折七。七车四车咯，
1: 还
0: 是几车？
1: 三江六院，
0: 吼、哦，三江六院，
1: 对对，
0: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1: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0: 靠啥？
1: 嗯，
0: 靠古板六角家。古板六角家谁人有这好的成分？因为有带价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六角，甲然后真正动物的这个古板哦，
1: 系
0: 哦，金针菇动物的菇，伊个一个菇腔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1: 对，
0: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宇宙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宇宙的形成？我讲，是安怎？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1: 骨板，对，
0: 这也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家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
1: 吼
0: 啊，因厝都有请佣人啦，吼，佣人，系啊，
1: 使用人啦，
0: 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痛。阮迄个阿秋伯啊，佫长岁寿，食甲九十外，才过身呢。
1: 是。
0: 靠啥？古板六角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六角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学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做调芳精的啦。
1: 是。
0: 吼、哦，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 有的是里阿皮加，吼、嗯嗯哦啊、地皮加，
1: 有的是骨加，吼、哦，拢有啦。
0: 对，對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是安怎？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加，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来讲，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个啥物人安尼有钱，嗯，爱当安尼加一盖买骨六斤，
1: 是，
0: 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哎，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生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着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鹿角家就对啊，纯家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鹿角。纽西兰的吼，一处六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1: 无唔对。
0: 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斤加，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
1: 嗯，
0: 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效，谁人食无效？有的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甲你讲啊，物件你爱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啦？恁中华咧做油的叫做啥名？
1: 做油的，哦，
0: 地沟油的啦。
1: 嗯，迄、那个
0: 米王、米丹啦。
1: 嘿嘿嘿。
0: 哎呀，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
1: 嗯嗯。
0: 做地沟油，做油做有久无？自因阿公因阿祖的时代就咧做油啊。
1: 威家啦，嘿
0: 啦。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会晓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氏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就学家，我互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迄个工业路，都甲咱认定啦吼、嗯。我讲的这拢亲像咱中部地区听会到，中部时代爸爸妈妈教你爱一比一嘞，50%牛板，50%鹿角，安尼你才会当达到一比一，相中加蕊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让你再生软骨，让你袂阁酸抽疼麻痹，让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尔。啊，止疼药啊，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咪着西药剂，你连咪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讲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吃好，咱甲卖万二块啦。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吼、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人讲吼，交济天的七十二变，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让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一斤甲卖7200啦？
1: 嘿，
0: 哎呀，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
1: 险倒上啊？
0: 嘿，险为医疗怎落落？
1: 嘿，
0: 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
1: 嗯，
0: 迄个连成本都无够， 尤其暂时举办六工吼，去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去才

0: 三倍的价钱。
1: 是。
0: 做的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落个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个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看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古板落个家，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关心。

0: 了，因为是安怎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南树丁，
1: 嗯，
0: 吼、哦，
1: 南八丁，
0: 南八丁
1: 是。
0: 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敢知啥原因？
1: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古板甲落价的成本，
0: 对，嗯、正确的阿发甲啊阿威拢讲了真健康吼、哦。过来，有个人是安怎做两家？
1: 因为两家有水分啊，就会当吼增加伊的重量，
0: 对，
1: 啊，就减少伊成分的这个耗损啦。
0: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嗯，第一减饲料啦，
1: 对，
0: 吼、哦，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
1: 嗯、
0: 因为伊内底烂的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1: 缩打啦，
0: 对，正确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打的哦，咱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好打的。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在咱的节目暗时的卖古板落个价，啥物拢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哦、一斤啦，
1: 一斤哦，嘿，
0: 东
1: 北时代7200，
0: 我算恁7000块，
1: 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价和别人无同哦，我的价唔是等于安尼一块一块算下呀，
1: 嗯，
0: 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8片，
1: 对，
0: 一片多安两两，
1: 对，
0: 你等于听我甲讲哦，客也无算哦，
1: 嗯，
0: 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1: 吼。是，
0: 我甲你讲，中北时代，我今日开放互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放15桌，
1: 是
0: 吼。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放20桌。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交细就对啊，定软骨交细，寸筋串骨收紧话话，互你生骨轮听骨折，酸痛好哩哩，唔免行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软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中北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假就对啦。爸爸妈妈，恁卖讲恁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啊要继续我酸痛，恁啊毋捌食过假，过去食别人的假食无效。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2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987-098啦，0800-097-098啦吼。
1: 咱今仔日讲吼，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啊中辈时代，你啊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要买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0: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哈。这无论是你血压悬，无论是你有生歹物啊，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啊。你等于用保温盘吼，甲藏咧，甲藏一袋。啊，哪咧酸痛？透早食两块，下暗若无感觉，虽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钱纸无准算啦，电话0800-097-098。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欸，你好，麻烦帮我
0: 下
3: 半斤。
0: 来，半斤哦，3000人啦吼、哦。来，四牙吼、哦，一牙多少两两吼。来，电话
1: 过来吼。
0: 啊，
1: 来，
0: 来，喂，你好，来。
2: 你好。
3: 来。
0: 哎，来，你好。
3: 我迄个。
1: 你
3: 有
1: 斤
3: 的
1: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7000。
0: 系啊。
3: 好，
0: 来，要一斤的吼。好，来，电话下来啊。
1: 来，电话下来吼。好，来，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干吼。
4: 古六角要一斤。
0: 好，来，要一斤内行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红的节目里做我，我一斤赔你70000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0000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欸，你好，刚寄半斤来，
1: 好、哦，半斤啦，吼、哦，
0: 来，电话
1: 来
0: 啊，啊，你都透早哪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干早唔甲泡一粒一滴，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买当骨，拢总会使做一粒药引，无做药引， 你透早甲拍

0: 两块，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啊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摆，啥物叫做真正的牛板肉甲加，会惊寒的牛板肉甲加，甲买当来食。来，
1: 卡丘冰凉买当啉吼。
0: 来，威廉，
2: 对，我要买牛肉甲，买一斤的。
0: 来，买一斤的吼。
1: 妈妈，
0: 妈妈有买过无？
1: 你之前捌食过无？
2: 捌啦，
1: 啊！即
2: 摆寡
1: 人阁
2: 要到啊，要
1: 阁
2: 补啊。
1: 对啦吼，你当要补一下，补一下身体咧。
0: 你今年，你今年甲啥物？
2: 甲
0: 红衣买。哦，你阁认真看呢吼，啊，我会甲
2: 有赞无？老
1: 师声
0: 遐
2: 好听着。
0: 嘿，啊，我遐诚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通卖。
2: 足久无
0: 卖着
2: 啊。
0: 啊，今日都甲起来食。嘿啊，好好好，新听友，
2: 嘿啊！啊，买一斤，买起来扛。
1: 好，好啊，好啊，
0: 来，等下行咧哈。
1: 好啦，好，
2: 好，
1: 好，谢谢哈。
0: 来，
1: 来，0800-097-098。
0: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微、会尖，吼，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的，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心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牛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宏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予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块我送你7000块。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7万甲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若无好就对啊！我。70000退还你啦！来，威廉，来要古板六角干哦。
1: 新朋友哈，
0: 来新朋友，要一斤啊，半斤。
3: 一斤。
0: 要一斤啦吼，
1: 来你电话起来啊吼。
0: 来，多来时段。
1: 0800-097-098，咱今仔日半斤吼，这全台湾哦，恁阮的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干，干那咱家家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若中辈时代，你若如果买一斤的，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0800-097-098。
4: 来来来来，阿公兄，阿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0: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就等下进到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1: 嘿，
0: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1: 系啊，系
0: 啊，我是讲安尼啦，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下端两两啦，
1: 是，
0: 啊真啊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财伫遮，
1: 对，
0: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1: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阿伟也送两两，
0: 啊阿财咧，
4: 安尼我嘛送两两，
0: 安尼咱就一斤7000块。都加送你4两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一斤带8盒，啊你啦7000块，今日订一斤来带10盒啦，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古板肉甲加在底啊，全国你若买着这俗，搁这么顺的，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借回啊，别来写买地好啦。
1: 对，为你好，
4: 来为你好，
0: 来。
3: 哎、
0: 欸，要古板肉甲干哦，哎、欸，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3: 前下食了袂歹，啊，真想讲过迄落，甲买过倒转来保养一下身体。
0: 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痛，食咱的家食甲好甲会饿落的啦，哎呀、啊，来好，等下
1: 去啊。来，你等下去吼。
0: 哎呀，来，中辈时代，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甲安尼啊啦
1: 吼，
0: 家宏嘛展现着我的诚意啊。全国上顺的家，吼、哦，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
1: 嗯
0: 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4两啦，吼、哦，中辈时代啊，今日7200有7000块，佮送你4两加啦，
1: 对对，
0: 等于10盒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硬，拳脚袂死，咱袂久命啊！食咱的牛板肉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我家己装脚筋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疼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硬，拳脚咧袂死力，看到恁咧硬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让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怎将时83岁。

0: 阁会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维你好，
1: 来维你好。
2: 哎、欸，你好，我要一
0: 组
2: 一斤啦、
0: 啊，一斤哦、喔，好，好，来，等
3: 下个
0: 咧哈，哎呀，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吼，古板六角甲蓝做伙，吼，伊迄个一比一的哦，这样好拍摄的，咱爱动物的古哦，吼，这拢几啊十、几啊百年的，诶，动物的金针菇，吼，啊，咱的六角是用少年六角哦，一处六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搁甲加两茶落去就对啦。我都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才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才来煮，过来若真正无法度，该当开刀咱才来开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4: 啊，你好。
0: 嘿，来了，要古板六角干哦。
4: 我等下我买个古板六角干
0: 来。来，要一斤的啊，半斤的。
4: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三四两。
0: 嘿，一斤七千三四两，你有够巧的。
4: 我是
0: 牛
4: 袂
0: 累，
4: 搁
0: 坐袂起。哦，啊，你甲食啊，透早两茶，暗时两茶啊，妈妈。
4: 好。
0: 好来，这身体
3: 又来电来个来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了。喂。
5: 我
0: 要
5: 半斤。
0: 来，要半斤哦。好来，电来个来哈。
3: 哦，
0: 电来拢满线。系啊，来喂你好，来请主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吼、哦？来，你电话行咧哈，来电话。
3: 好来哈、
0: 哦，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嗯。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的阿树伯啊，我自囡仔会晓就看伊食到九十外岁，食牛板落到脚唔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买恁啊，一斤七千，一箱七千，搁送你四两。你若唔捌食过，甲买半斤咧，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痛水，甲你减轻啦，嘿呀、啊，来位了，来位、欸。
6: 我要买，嘿，我要买半斤。
0: 来，要买半斤哦，来电来加咧
3: 吼，
0: 嘿呀、啊，来位了，来要古板落个加吼。
6: 嘿，我要一斤。
0: 来电来加咧，巧的啦吼，
3: 巧
0: 的
3: 拢会
0: 晓写一斤咧。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哦，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骨属阴，角属阳啦。咱爱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互你酸痛才会当好哩哩。来，为了，
3: 为了，
0: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电来个咧，吼、哦！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撑筋串骨、舒筋活血、顶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磨薄的，拢赶紧甲卡电来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胶，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啊，搁拢染一挂梨仔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纯纯纯完全古板六角胶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工纯个哦。我阿你讲，家你若食好食个，代表迄家价，家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则是正工天然个六角。古板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拿三家加拿四家椅啊，拿吃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半条。我来讲长辈时代，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古板落甲教我，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啦，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去的，阮甚至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吼，就是为着要让这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到、食会到、好会到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
3: 来为了
0: 哦，电话拢满线，来为了。
6: 哎，我要一斤
2: 斤呢？

0: 对啊，
1: 足无卡，
0: 啊是计阮的家，恁翁食了赞无？
2: 袂歹啊，赞啊！伊我拢家订迄汤啊。
0: 有吼、哦，因翁较早讲，若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
1: 哦。当然啦、
0: 啊，我工人掠无一台，就爱白叫牛咧啊！即马家己。
2: 会
0: 当抬啊，我都嘛定来啉。
1: 哦，当然啦。因为吼，即马天气搁较凉凉，所以吼、哦啊，你若抬鸡啊，搁炖这鸡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2: 走。
1: 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0: 啊，一斤7000块买对袂？这都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诶工钱啦，嘿啊，来电了遐咧。
2: 啊，搁、啊、不加，搁
1: 一斤，
2: 有人咧讲搁一斤。
1: 好啦，搁一斤。
0: 别话搁买一斤。好，来，
1: 来电了遐咧吼。
0: 好，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夹夹，安尼你毋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5000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家，较早这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家王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是安怎人咧食古板六角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阁会行，免牙乖啊，咱安尼50-60就咧。跳舞50-60就咧换脚头舞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主筋，心主筋啊！啊，我著甲你讲啊，古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
1: 来回了。
0: 喂，
3: 你好。
0: 嘿，来喂。
3: 我
0: 要
3: 来半斤。
0: 来，你半斤来电来个吼。
1: 来电话个吼。
0: 来喂，你好，来米了妈妈。
3: 嘿。
0: 嘿，来你好，要古板六角家吼。
3: 啊，我行。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
0: 啊，来啊，来古板六角家有够赞的吼。
1: 系啊。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有这点钟写完就无啦。
1: 喂，你好。
0: 鸵鸟嘿，鸵鸟古板肉夹夹啦，嘿，来来
3: 电，对，我要半斤哦。
0: 好，来电
1: 来
0: 电来
1: 啊，
0: 好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要古板肉夹夹吼。
4: 越鸵鸟归鹿胶，
0: 好来好，
1: 好来半斤，好来半斤，好来哦，真正满山嘿，好来哈，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肉夹夹吼。
4: 哎，我要一斤
1: 呢，你要一斤呢，然后你电话来哈，好来，
0: 来
1: 喂你好，来喂你好，
0: 来要古板肉夹夹吼。
3: 卖迄个
0: 古乐家，对，你捌买过呢？
3: 我
0: 想
3: 要一斤
0: 的，
3: 帮我
0: 写
3: 一
0: 撮。你捌买过啊？
3: 对啊。
0: 吼吼。
3: 以前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外，
0: 啊，剩几块
3: 就无啊。啊，
0: 对
3: 了。即马咧在寒，想要去补一
0: 下。嘿啊，啊，食这嘛袂脚尾、手尾会冷叽叽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话
1: 个咧。来电话
0: 哈。哦，这电话我爽满家呢，来回了。
3: 哎，还贵住。
0: 来，古板六角家，好来，等下
1: 来，好来，你等下来哦，哈，来喂了，
0: 啊，
1: 来0800-097-098，咱今日半斤优惠3600，咱若一斤7000块，搁送4两，互咱中辈时代，所以吼、哦，咱若有当时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千万只换嘞，今仔日古板六角家。就是咱中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吗？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四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生骨轮、听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中辈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痛，风来湿痛的时阵。咱就常常吼，安尼吼，酸、抽、疼、麻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们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生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我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鸡啊，骑一个，迄落三脚
0: 拄啊，
1: 对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

0: 方便啦吼，
1: 来来了。
2: 你好，我要一斤。
0: 来一斤啦吼，好啊，你搁上
1: 去。有啊有啊，
2: 有啊有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加做迄落个啊。
0: 卡达乌
1: 吼，有卡料零无？
2: 哎呀，有啊，
1: 好，来电话
0: 下咧哈，好，谢谢洪大哥哈，
1: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这点钟差不多租数那写完啊，我得又过爱来讨租数啊哈，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0: 嗯，
1: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七千二算咧七千，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财叫因斗上四两啦哈，啊，一斤佫过四两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得爱10000块，佮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佮兼送你四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两袋，下晡两袋，你佮偷嘞。若食无后，剩的你莫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原金互你退还。若买半斤的3600，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带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加。看人咧食鲜鲜一斤10000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佮送你四两。啊，身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徛骨啦，骨内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外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旧的落去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行，袂行，袂徛。爸爸妈妈，旧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后，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块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办落脚脚一比一的，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细腰子啊，会使食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食，这袂同话，这拢无人中药啊。顺、天然的旧办甲落脚，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的你咧卖迄什么二仙啊、八丁啊，迄拢有人中药，迄你若有同话，火气大的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爱使食；骨头酸痛，爱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板落脚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乎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乎你退还。电话0800-097-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生寸筋串骨，生软骨固定骨，生定骨固软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算7000，搁送四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7-098，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板落个价，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唔捌食过，吼、外口迄10000块唔好阁买啊啦。嘿啊，食一届，咱真真正正的顺家一比一嘞。旧板落个价，电话0800-097-098，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报啦吼。
0: 我来等，再我等来哦。

0: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它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到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我吼，咱的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会当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咱会当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搁有添加的新加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三十包，一公斤啊一包哦。咱的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点杠真爽，空白空空白空空 ，QQ 一。
1: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新汉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4: Oh no！
3: 快交给健美书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5: 舒服暴食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5点。
0: 用心跟你作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啊，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拄则有听一点钟的，啊，即马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的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场的电话0800-0997-098。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此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仔来自嘉义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嗯，啊，真济啊，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啊多，健口都靠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食到90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嗯、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2万外嘛有啦。
1: 啊，嗯、我头拄啊，车甲阮卖，大家拢卖付入来做节目咧。
0: 对对对。
1: 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0: 是
1: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哦
0: 嗯。
1: 啊，我是会那含头家会那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若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咱古板落甲家，我阿你讲，你。

0: 不一定爱甲家宏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1: 对，
0: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四丁啦、迄药家，迄有诶，你有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嘿，中药有诶，你都袂使食，
1: 因为动火。
0: 嘿啊，吼、欸，有诶压火气啦，吼，啊，有诶食了冷热咧不合。啊，咱这菇板六角家是正顺菇、正顺角，拢总无难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仔，着囡仔国小诶都会使食。
1: 是，
0: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质、正优良诶，咱第一次六角哦。啥物叫做一次六角？你知影未？
1: 就是。
0: 伊迄个落啊吼，升格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1: 对，
0: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同学的啦吼，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宇宙，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啊一定要有太极才有宇宙。那无太极无宇宙，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讲谁啊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工七工乌白控控到超伟大，啊，阮是控十工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定家哦，正好配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宏买，
1: 但是介绍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0: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1: 对，
0: 啊，阮含康百事药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这批尤其啊，家己家宏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这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因暗时或者啊，听小因呢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厝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老的家哦，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你原本手咧袂硬，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硬脚会旧筋呢。吼、哦，啊，我著讲啊，未行路的举三脚架，脚趾无力，举四脚以下的，行跋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甲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即落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病病爱白叫娘咧。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我都无加通卖你。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仔，请我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寸头就路头，戆囝秀才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若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即咱家己的。用煮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啦。吼、哦，你若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的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刀疤疼，
1: 无唔对。
0: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听友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角加，食无好酒蛇无爱买，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茶，用保温盘放两茶落，吼啊，我这一盘八茶，吼。一袋多，一盘多好两两啦吼。啊，一你甲听好甲称看卖下吼，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今日一斤7200，算你7000块，阿伟佫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安、啊、那。

0: 就是三千六，啊啦，一斤的，就是搁送你四两，七千块。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最后三十斤啊，消完加一斤就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偌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刷兼寄转来兴家宏，家宏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咸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来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予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穿不拉只的，袂落眠床脚的，暗时敢若落眠床脚要放尿，无在条今日甲变数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斤七千块，加上四两啊。来喂了，
1: 喂你好，
0: 来要古板落个加，
2: 好要一斤哦。
0: 来电话下来哈，
2: 好来电话下来哈。喂你好，
0: 来喂你好，要古板落个加。来好来电话下来哈。
2: 来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哦。来喂你好。
1: 哎，你好，来不？
0: 来电话下来，
2: 好一斤哦。来，来电话下
0: 来。来，你好，来陈爸爸。
1: 喂，
0: 哎，陈爸爸。
1: 陈咩？几落家？
0: 哦，啊，你嘛有咧卡车的哦？我家红啊。哎呀，啊，你食了好无？
1: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知过头食一斤。
0: 好咧吼，好，好，来电话下来，
2: 电话下来哦。好来，好了，
0: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0: 我
4: 正去台南新华，正我买一斤，
0: 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你家咧哈。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七千块的啦，来喂你好。
3: 你好。
5: 嘿，喂，我要买一斤。
0: 买一斤吼，好来等你家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袂坐，吼，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实都无在调，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拢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但是伊要拍稀烂袂拍，
2: 是，
0: 嘿啊，要露衫嘛袂露，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来，
2: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妹妹。
5: 嘿，啊，家宏，恁敢有买三斤的啊？
0: 有啊，
2: 三斤的，
0: 今日无呢。
5: 哎，我下暗无拄啊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0: 你试驾有呢？
5: 开门看恁敢有？
0: 你试驾有呢？
5: 你试驾有啊？
0: 不要紧啦，来啦，我为着我为着，免啦，我为着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长辈时代，今日你若买三斤加着对啊，有食过，买三斤的两万一对哦，家宏佫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好你骨头酸痛症，安尼有爽快无？嘿啊！
5: 有啦，赞啦，赞啦，
0: 赞啦！安尼、我
5: 做门哥卡去日时买啊，
0: 日时时买嘛，人无加糖卖你吼，
2: 嘿
0: 啊！嘿
5: 啊！无阮规家卡拢爱食，即卖寒人阁会当电报，
0: 吼、哦，电报够赞，嘿啊！食这阁袂惊寒，
5: 低吧，拢会
0: 生。嘿嘿，食这阁袂惊寒吼，来等你个咧，
2: 来喂
3: 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3: 喂
4: 你
3: 好，
0: 嘿嘿，来。
4: 我要问一下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的？
0: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的啊！
2: 对对对，
0: 哎呀，你把别个。
4: 我平常家己订一斤装的啦，我丈人啊在吃，还佫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吃，啊吃了吼，迄个最近加做好食一针嘛，伊一开伊啊就拢无咧客啊。
0: 哦，
4: 我先讲啊，你啊有三斤装的，我要来订。
0: 有啦，打开用的哈，啊，总共三十斤销完就无啊。三斤三十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2: 下
0: 你
2: 哈，来喂你好。
4: 哎，
2: 卖
4: 虾哦。
2: 哎，古乐家嘿，古板乐家家。
4: 哎，有一斤
0: 的
4: 无？
0: 一斤的哦，来等你下
2: 你。等我下哦，好。
0: 来，我来喂你好，来要古板乐家家哦。
4: 喂，啊，这道无迄落三斤算一斤的
0: 哦。有啦，打盖呢，哎呀，拄啊打盖落卖呢，你无注意听着。
4: 哦，我拄好咧卡电话，卡也袂记皮。
2: 嘿，啊，电话满线啊，系啊。
4: 哦，啊，我咧安尼，我改三斤算一斤诶啦。
0: 好，好，来电话下咧吼。
2: 电话下
0: 咧。啊，这有买过，大家拢会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诶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都唔啦？
2: 对对，
0: 都袂。

0: 大爸爸妈妈，啊，咱这日了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孤属阴，甲属阳，一处六宫哈，绝对要叫你酸痛好离离。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电话下咧，
1: 来
0: 来喂了。
2: 喂，
3: 我要爱特大主
1: 哦，特大主。妈妈，你古板落个加巴点过了无？
3: 只有人
1: 讲
3: 就
1: 食，是
0: 吼、哦，啊，食了安那？
3: 食了当然是真好，唔食要搁买。
0: 好，嗯、来电来下咧吼，我电来拢满线吼。
1: 来喂了，
0: 喂了，来主管兄。
4: 喂，
0: 嘿，来了。
4: 哥。
0: 来要去几斤呢？
4: 三斤，
0: 三斤，三斤的啦吼、哦。来，你电来下咧吼。
1: 这
0: 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假包换，
1: 嗯，
0: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伊真正的效果。咱是十天九暝空的哈，来喂了，
1: 来喂你好。
4: 食大是几斤啊？
0: 三斤送一斤，拄啊两万银尔。
4: 我
0: 要
4: 食大是多。
1: 好来，食大是多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0800-098-098，来喂你好。
5: 喂，你好，我即卖当买三斤啦吓。
1: 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嘿。你嘛要跌大灾？
5: 比较三斤嘿，大灾。
0: 好，你有买过呢？
5: 嘿，有买过。
0: 啊，食了好不？
5: 未歹啊。
0: 安那未歹。
5: 暗时较困会去。
0: 暗时较困会去啦吼，啊，骨头那袂酸痛。对，安尼内行的，筋络那袂酸痛，就好困
1: 啦。
0: 有诶，翻身并平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
1: 来
0: 啊，
1: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订一个三斤的。
1: 好，三斤的，啊，你有买过啊？一斤。
6: 嘿，有送一斤吼。
1: 嘿，
0: 有买过哦。
6: 谢谢。
0: 够买过
6: 啊？
0: 啊，食了好不？
6: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0: 啊，即摆食食咧咧。
6: 啊，即摆食了袂歹啊，啊，所以还过来恁买。
0: 好，来等你个
1: 来吼，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7: 哎嘿，你好，我就买三斤。
0: 三斤的，而且大家拢买三斤，三斤我三十斤
7: 的。
0: 好来等来等来，这店面红买了了，来喂了。
7: 今天是不是有三组送一斤？三斤送一斤？
0: 对。
7: 我想要迄一组帮我下一个。
1: 哦，你嘛要三斤送一斤？
0: 你之前捌买过吗？那捌买过有啊？
7: 嘿啊，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煮汤哦，我足补的啊，好我困的时阵拢足好困的。
0: 赞。
1: 嘿啊，好。
0: 这个筋骨络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照过。我就讲啊，本来举三卡加举四卡，伊啊即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啊，脚尾手尾搞恁支支，尤其即嘛寒风拄啊打来
1: 吼，
0: 寒风打起，啊，你啊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7: 我买一斤
0: 啦，来一斤来电来
1: 个，来个送你四两哦。
0: 啊，电话0800-098-098，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8: 喂。
0: 嘿，来了，要古板落个价哦。
8: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0: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刚买过？
8: 有啊，我买过。
0: 我是讲，若要买过，买一斤的，就买半斤就好。
1: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就好。
8: 我要买三斤的。
1: 好啦。好，你电话来。
0: 这大家拢作阿话，拢会晓买物件啦。来，喂了，来要古板六角干吼。
9: 我
0: 拄
9: 要买一斤的，我要改三斤的。
0: 好，要改三斤的，好来。
1: 大家拢
0: 要
1: 改
0: 吼。啊，我来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一啦。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办落个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1: 来喂，你好。
10: 喂。
0: 嘿，妹妹。
10: 我阿妈叫
0: 是做三斤
1: 的。三斤的。阿妈叫你买哈。
10: 嘿啊。
0: 阿妈敢有食过？
10: 有啊，伊进前拢来订，互我啉。
1: 吼，你毛你啉就对啊，
0: 安尼啊，
1: 嘿，
0: 啊恁阿嬷是咧食安怎？
10: 伊进前拢遐酸遐痛，啊，即摆拢好啊。
0: 哦，拢好啊，
1: 嘿，
0: 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汗无？
10: 有啊，
0: 有啊，
1: 有啦吼。
0: 你伫恁迄班第几罐呢？
10: 第一。

0: 第一关的
1: 啊，
0: 哦，真厉害哦，
1: 恭喜哈，
0: 好安尼哦，
1: 谢谢啊，
0: 哈，
1: 这边没作怪，
0: 哎，来
1: 来，威六来，
2: 我要三斤，
0: 你嘛要三斤，
1: 你头拄都买两斤了啦，啊，进头又搁要三斤，
2: 我今日搁无回啊，我阿公叫我先买起来，
1: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0: 是，
1: 哎呀，
2: 阿公叫我先买起来炖啦，
1: 好啦好啦
0: 好啦，
1: 来等你哈，
0: 好，来等你来哈，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六角家。在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六角家，捌予全国个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维六妈妈，
3: 哦，早起是做大早来好无？
0: 大早哦，
1: 你感觉
0: 袂？
3: 我
0: 也
3: 袂晓
1: 卡
3: 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用我袂晓好多摆，安用要袂迄落？啊，你甲我讲个食迄好，我食一个好个知影，要讲要开倒位，怎啊无去呢？
1: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老家家。
3: 啊，即马搁听到你咧讲哦，你讲咁是做大做来。
1: 这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0: 嘿，
1: 啊，食咱的家，食到即马工课做够。即马，
3: 食到
0: 工课
3: 做
0: 够做啦。
1: 好，来。
3: 你打开是做大做来。
1: 好好好，多谢哈妈妈。
0: 妈妈，
1: 啊，身体要照顾吼，早唔爱穿好少，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都讲啊，咱的古板老家家。啊，正一处落角，啊，一处落角甲二处落角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天九暝控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维六，来咪住我妈妈。
4: 诶、
1: 欸，来六。
4: 一斤诶是。
1: 一斤，一斤搁送四两七千块。
4: 哦。
1: 嘿。啊。来，你卖无？
0: 你卖哈？
4: 嘿，阿外公。
1: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我来你听
0: 哈。
1: 这在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0: 在咱台南的乡亲是大啦，哈。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宏，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万二块、万四块，啥物咧三斤三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七千，三斤卖你两万一。佮送你一斤，一斤予你食免钱的，一斤你佮食若无好，三斤佮寄返来用我，我原金退用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佮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啦，透早佮泡两茶，暗时佮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袂白，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只。袂胖我袂牙真实啦，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痛、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呢，食透早两袋，暗时两袋，若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卖听，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当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古板肉角鸡，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头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也轮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学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哈，因为阮的家今年作欠费。尤其正是世界的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0: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落家家来帮你做调查。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抽悬咧，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

0: 筋，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你若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罗加加。要用甜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制作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若得大做，买三斤我送一斤2200啦。哦，喂你好，
1: 来水美的妈妈，来水美妈妈。来你好，你要骨板落较高哦。
0: 来你
1: 好，来你好，来喂你好，
2: 来
1: 喂
2: 你好。
3: 哎，我四斤
1: 的
3: 要
1: 寄
3: 2组。
1: 那有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3: 三斤送一斤，
0: 不
3: 是四斤。
1: 哦，对
0: 啦，阮数字较含慢啦。
1: 啊，都袂啊，拢无物件。
0: 你为虾米要卖到2组？
3: 哦，恁即种我等足久啊，我之前三工吼，买安尼要起落，都系未起落咧，拢用手抱，即摆拢唔免
0: 安尼。哦，即摆拢
1: 免抱啊。即摆拢免抱啊，吼。
3: 系啊。
1: 哦，安尼你也
3: 干。啊，本来要久，做工课拢做啊要久啊，久袂落，啊，即摆久咧，佫爬袂起来吼，即摆食到迄脚头骨拢真软了
1: 啊。啊，你也感谢我，我就是家宏本人。
3: 做工在，好，我就是安尼，啊，恁拢定定无回。
1: 无啦，阮迄边真久，阮只是真久无买
0: 啊。真久无买啊，
1: 系啊，因为都
3: 无。
1: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尔，哎呀，
3: 最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唔通讲拢定定咧红买无？
1: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3: 哦，就算听到尾了，啊，互这许大人，甲这许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个。
1: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的，哎呀。
3: 哦，无你安尼好干脆，你我咧甲阮求阮的，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袂做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3: 当
1: 时会寄来，明
0: 仔载甲你寄了，你收嘿。
1: 系啊，
3: 好，
1: 好，好，来电话寄咧哈。
0: 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啊，电话拢满线啦哈。
0: 嗯。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哈。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落甲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哈。
0: 嘿。
1: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哈。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0: 是
1: 啊，他都话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
0: 你好，
4: 哦，你好哈，
1: 哎，来要顾饭老刚刚哦，
4: 真好哦，
0: 好，你一斤啊，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
5: 你别，我买来先买细组的哈，
0: 好细组的哈，好，
5: 啊，那
0: 啊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
1: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0: 嘿
1: 啊，甲既然要互做一届多长筋啦吼
0: 是
1: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0: 对，
1: 大家真有效啦
0: 吼。大家
1: 啊，迄一袋100块
0: 是
1: 啊，一包3袋
0: 嗯
1: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0: 话，无多太无用。
1: 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0: 是，
1: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0: 嗯，
1: 今日恁都互恁内功外用啦吼。
0: 是，
1: 食的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下入去，你甲送5包啦。
0: 好，
1: 吼，啊，我甲送5包啦。安尼，若买3斤送一斤，你搁加送10包，
0: 对，
1: 酸痛大补3000块啊。来，
0: 来喂你好。
6: 哎，我。
1: 嘿，来你中华，来
6: 我中华区，
1: 来来，你要去古板落个家呢啊？
6: 嘿，
1: 要几斤啊？
6: 啊，
1: 要几斤？
6: 我要一斤。
1: 好，来等你
0: 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啊哈。
1: 来，中北时段，安尼恁头段若听到的，会记真啊？恁若买3斤送一斤呢，搁加送恁10包酸痛大补啦。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干那这10包酸痛大补。都价值3000块啊！
0: 无唔对，
1: 价值的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食咱的牛板落个脚，酸底、痛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酸、对痛、对治，治对痛、治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的，软骨的未生，互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的，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线满加安尼，伊家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伊怎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佫招我甲斗送，送10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 哦，咱若半斤啊，是一斤的要改吼。

0: 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电工得大组的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生鲜大包，要咱长辈时代，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底顶家宝，甲传起来，都一生咱大都伊，都一听大都伊。咱若如果有生骨轮听骨杂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六即个骨板六加加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生鲜大包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外用啦，这真正是哦，个人讲着嘛，生下就道理道理好理理啦。
1: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要靠骨板落脚脚，该要止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互你生定软骨照顾啦吼、哦。啊我讲啊，专讲若要食骨板落脚脚，食一摆加红下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侪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届啦，吼、哦，浪费三十档，拄啊干那听一届，听了有价值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效诶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搁送你四两，啊半斤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诶，半斤咧三千六。全国家教人咧卖三千六个，全国家教人咧卖七千个，全国家教人咧卖三斤送一斤个，两万一个，佮加十包酸痛大补。中北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连咪都无啊，来回了。
0: 哎哎，我
2: 买一斤。
0: 你要买一斤吼、哦？咱洛江人对无？
2: 啊，新港人。
0: 哦，新港吼、哦哦，
1: 新港这嘛一个腔啦
0: 吼。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酸骨轮痛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硬，悬脚袂直，来袂扭不拉只。我咧讲啊，打着脚底点会擦个，啊，脚麻手臂个啦吼，即个筋骨路袂了灵个，脚会旧筋个，吼，按骨那筋个慢慢个就对啦，慢慢啊咧敲骨生骨刺，吼，啊，我咧讲啊，酸痛痛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痛骨折、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尤其正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3: 哎，
1: 来了。来要
0: 多少？一斤呢，还是要半斤呢？
3: 我买较济个。
1: 三斤呢，送一斤啦，吼。
3: 好啦。
1: 还买三斤送一斤呢，才会好啦。较戆个嘛，买三斤送一斤呢，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3: 我是捌买别人
1: 的
3: 啦，我是买
1: 你的食。啊，你我的，你食别人的，佮食我的，你试看卖，家红的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哎呀，
0: 好啦，
1: 来
0: 等一下，
1: 好，你等一下。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家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家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的第一名。我下摆伫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伫厝内角用同学的金针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物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古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干肝火。甲你顾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定骨交生啦吼，互你兼袂生骨刺，互你兼会当脚尾、手尾袂冷叽叽，佮兼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啊，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倒摆都抱袂起哩啦。
0: 对，嘿、
1: 啊，来位了。
4: 喂。
1: 嘿，一位大姐。
4: 你袂加
1: 吼？嘿，古板落加。来，你要
4: 我买一斤，
1: 一斤来电来加嘞
0: 吼，
1: 吼，啊，我讲啊，有买拢赚到啦，啊，我讲我先来去卖人半斤嘞，迄家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嘞，我先来要卖三千六，我甘愿无了无
0: 赚钱
1: 卖半斤嘞，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呐，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养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为了来相换。

0: 卖牛板落甲胶我加红。
1: 啊，迄个安尼大组个。
0: 来，你要三斤送一斤个呢？两万一个。嗯，搁送十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2: 好来，好
0: 来。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有可能你即届机会当买到遮俗个，吼、哦！啊，你临港若要甲阮买，阮个家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200啊。
2: 对。
0: 吼、哦，长辈时代，我是今日

0: 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1: 是
0: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诶胶。食甲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去骗太济。
1: 对啊，
0: 啊我阿你讲，一届民主得甲套转来，甲家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囡仔，农村的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济人肯定，遮济人信用。因为我阿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啥物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兼卖你7000块尔，一斤佫过四两，7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了，食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观察就对啊，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观察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3斤送一斤的，搁送你10包酸辣大补，开你2万日，唔免换人工观察啦，租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租数咧。电话0800-097-098，哪位你好，卢大哥？
2: 哎，
1: 哎，来了，
0: 来要古板老哥哥。要几斤？
2: 3斤
0: ，送一斤来电来行嘞
1: 吼。
0: 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无后面咱坐卡电话来干交，咸物件互你体验。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嘞，你甲我买的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1: 是，
0: 阿无在做手，
1: 做手超过啊，系啊，即毛你又搁卡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0: 啊，电话0800-097-098，恁先赶紧做恁卡过来写，真少对个，伫一首歌以后，会当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1: 好来，0800-097-098。

0: 来吼，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甲你惜命命》。啊，当然啦，咱哦，长辈时代，恁若点的歌曲，阮陆陆续续拢总会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马交往啊，佮他打电话咧，交阮头家咧敲这个组数，因为拄只真正除了无以外，佮敲袂啦，因为哦，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长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搁较好，而且搁较优惠。今仔日咱若如果进度只定一斤的，咱若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若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位啊。用咱的古板肉甲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
1: 的
0: 对啊。
1: 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嗯，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啊，阮搁连日时的节目，阮都也搁无物件通卖，
0: 嗯，
1: 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栋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嘞，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对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位了。
2: 我
1: 搞换，
2: 我要买三斤
1: 的
2: 啦。
1: 好，好，来，我刚才你话，迄碗无要来无啊？哈，哦，
0: 来，等我一下哈。
1: 我来讲啊，手袂举，拳脚袂举，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赶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哦，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角加，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东
1: 有种，屏东有种盐水，唔知讲啊，这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角加，食加会当去买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角加，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
0: 来，喂，你好。

0: 好，
1: 三斤三斤的吼，
2: 内行的
1: 吼，
2: 啊，中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哈，一斤7200，算恁7000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3600，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阁送你10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后恁举三加一啊，举四加个，无后恁坐轮椅。为着无爱，予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关节啦！咱甲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我就讲啊，有诶干那要旧咧上便所，旧诶落爬袂起来，啊，有诶袂穿布仔食的，长辈时代。来吃咱的古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这甲你听完过本啊，这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阮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1: 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喂，我一斤，
1: 买一斤哦，
2: 好，来电来
1: 个啊！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咯，啊，神经咯，血咯，
1: 要交通，
2: 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剩最后10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福气的人，得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平平，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就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了，
1: 喂你好，
4: 哎、欸、你好，
1: 嘿嘿，好
4: 要一斤，
1: 好，好来电来吼，
2: 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若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甲家。一年拢卖过了1000斤，卖过了10000斤，就是因为吃出口碑啦。来，话你好，来明达啦。嘿，来妈妈。
5: 我迄落，我只有捌甲你叫叫迄落出去食吼。
1: 嗯。我
5: 来甲你订，这是三斤嘞。
2: 好，来，啊，你食了，食了好无？
5: 袂歹吧？
2: 袂歹吼，安那袂歹。
5: 啊，就叫骨头酸痛，你食了就变平啊，就开安尼顺顺啊。
2: 顺顺啊啦吼，嘿啊，这路得个三明里个。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电话给
1: 你哈。
2: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1: 吼
2: 啊分享。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哦，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身呢。啊，咱的骨头用久嘛会含烧，嘛会怕讲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肉夹夹一比一的，全国上赞的。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甲阿伟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应该名。今日咱古板肉夹夹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寸筋活血。吼、哦，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折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喘，拢总会当甲食哈。来，喂了。
6: 喂，啊，佮甲恁家订一组三斤
2: 的。哦，啊，明明的你是免钱的呢啊？
1: 你是袂开顿的。
6: 啊，就听着恁拄啊好嘿啊，拄啊有要买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组啊。
2: 好佳哉，你真正巧的，因为阮只是到今还佫袂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6: 嘿啊，啊无你讲你是啊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啊欠货买无。
2: 嘿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袂到，就来买暗时的吼。哎呀、啊啊，来电来行咧哈，
1: 好好、
2: 哦、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有爬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1: 是
2: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到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

0: 包括我的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白一中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搁酸，无爱搁抽，无爱搁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若骨软骨若搁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1: 对对，爱搁食多
0: 啊
1: 吧，
0: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阑珊肉，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你赶紧甲敲电话起来，电话0800-0097-0098啦吼，没有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
1: 来，喂你好，
2: 你好，我要一斤哦。
1: 好，你要一斤，
0: 等一下
1: 好来等一下、啊、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免挨刀啊吧？你开21000，会当甲你食两斤。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一斤。全国都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啦。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1: 对
0: 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而且效果阁无我的10分之1啦，我敢安尼甲你当胸坎啦，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位了，
2: 没有，嘿，我借问你吼，嘿，那有
0: 糖
2: 分
0: 甲袂？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啦，迄种药家你都袂食起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敢那牛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吓、啊！卖
2: 胆固醇管
0: 啦，保证卖啦，
1: 完全无。
0: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呢，吓、啊！这上好的吼，
2: 吓、啊！
0: 来点那个啦，哈！啊，中辈时代，你有胆固醇过悬的，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的，你有癌症的，你咧洗牙齿的，拢总唔免甲烦恼啊，拢总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含中药。中辈时代，敢若顺的古板落去。是安怎？阮要南顺的古板那个落岗，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袂动火。让你吃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抽疼麻痹，袂久袂硬，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辈时代，你甲食拢有效。电话0800-0097-0098。今日我来讲啊，我的古板落甲家全国上好个啊，因为敢若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配色的，正定价啊，定价即世人你若买食一摆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
1: 人嘿
0: 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罐咯，吼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东欧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衡啊，朝孤属阴，甲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啥呐爱阴阳调合，啥呐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日头倒来月亮，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啥呐，咱人的宇宙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纯正的古板肉夹夹，甲家宏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佮送你4两，半斤的3600。啊呐，买3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斤家宏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
1: 是，
0: 干那即10包酸痛大补就3000块
1: 啊。
0: 吼、哦，中辈时代，安尼你加多买偌济？买万。对，18000，
1: 对，
0: 18000多买着3斤送一斤啦，吼、啊，总共钱也是21000咯，吼、哦，3斤送一斤，3斤21000，佮送你一斤，等于4斤21000，中辈时代买等于食一摆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啊，炖粉椒炖放假，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咯哈。
1: 来喂你好，
0: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落甲干吼。
1: 啊、来，你要你要二一斤的吗？还是3斤的？
3: 我要3斤的。
1: 好，来行的，来行的哈。
0: 好，来，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0800-0097-0098，咱拄只定半斤的定。

0: 一斤的，即马要改三斤送一斤的，爱谈最后的这个时
1: 间。三分钟啊，
0: 对哦，因为哦，咱过六件有可能爱明年才有法度，搁卖到咱这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路加加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这顺，要去到介绍这俗的，干那咱让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的就是半斤，优惠三千六，一斤的1000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三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阁送10包的这个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抽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数，最后剩三分钟的时间，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举悬咧，袂举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举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吸咧吸咧，吸啊喘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若有咧举三骹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举办哪个家？
2: 嘿，
1: 要几斤呢？
2: 啊，买一斤
1: 呢。好，来电话举咧吼，好，电话举咧，
0: 吼、哦哦哦、
1: 啊，电话0800-0097-0098啦吼，啊，人讲熬买个物件，较赢你咧熬做工课啦吼，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吼，啊，全国无人卖遮俗卖遮顺的，你买一届，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那，
0: 开完拢钱，
1: 听会主持人咧，去用骗遐侪钱去，吼、嗯，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问就对啦。嘿啊，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一问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佮阿伟咧卖物件，一问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疼麻痹，一问就甲你接到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农村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7000，7000二送你7000，送你四两，半斤的3600，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搁送10包酸痛大补。电话0800-0097-0098。
0: 哪位你好？
3: 你好。
1: 哪位？古板罗格加。
3: 罗格加。
1: 哪位？几斤呢？
3: 我要买三斤的啦，
1: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举咧。
0: 好，来对啊，吼、
1: 哦！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阁有一点钟的，嘛有两点钟的，
0: 对。
1: 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中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后的，电话0800-0097-0098，咱明仔载吼。啊，那听一点钟、两点钟的，要落节目的，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啊，那继续听的，啊，感谢您继续甲阮收听。
0: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0800-0097-0098，电台工商。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

0: 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 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1: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隆重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1-0811-081，
1: 哎，记住咱的0800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给记好掉，因为我跟你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啊，感谢咱所有专工吼，
1: 是
0: 啊，听小家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伫校园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啊，这个月多阮咧做生日吼，
1: 哎对，
0: 啊，感谢恁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听，啊，无嫌阮的节目啊无聊，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听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啊，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尾啦，
1: 吼，啊，
0: 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啊，在此一鞠躬。啊，感谢您来啊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您、啊、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哈、啊，
0: 啊，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啊，明视

0: 三粒啊，
1: 三粒。
0: 明时啦，明时四情豪门啦。
1: 明时四情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公格啊，咱的公格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公格的部分。
1: 是啊。啊，我哪有时间好去看公格？
0: 公格咱算上济
1: 啦。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公格。
1: 无唔对。嘿
0: 啊，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甲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今年个咧拍《四井豪门》，
1: 是啊，
0: 啊，恁老咧看《四井豪门》就知影，啊，伊扮演的角色，
1: 啊，男主
0: 角，啊，做海胆的，
1: 海胆的啦，
0: 啊，做海王啦，
1: 海胆，海王哦，
0: 旁边有带两个少年的，啊，做阿达利，
1: 提莫奇啦，
0: 以后我若带少年的小安利，当做阿达利，
1: 啊，我这。啊、我欠一下，我们得去收一下。
0: 你再去找一下，
1: 起码记一下吼，
0: 找一下来做伴。
1: 好、哦，对啊。
0: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啊，杨大哥。
1: 对啦。啊，我是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吼，啊，伊的人品。甲伊个修养非常好，
1: 是非常好，好有礼貌、哦。
0: 是家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
1: 吼、哦。
0: 啊，甲这个年纪啊，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吼，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
0: 啊，
1: 啊，加真健康，
0: 但是伊伫过去，吼，啊，捌破一场病，
1: 是
0: 啊，迄种病，那一般人来讲，迄个做绝症，
1: 是，
0: 啊，我讲啊，吼，伫家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敢那我敢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啦，
1: 对啦，
0: 嘿啊，是哪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治好
0: 太济人，
1: 是啊，
0: 的这个癌症，
1: 嗯，
0: 吼，包括我顶礼拜佫接到一个秀玉啊妈妈，
1: 是，
0: 伊讲伊的胸坎吼，淋巴啊嘛佫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
1: 的肿瘤啦，
0: 肿瘤，
1: 嘿，
0: 啊医生佮讲，伊也袂检查，老实讲，啊，伊干那摸到钉钉。
1: 伊的欢乐啊！
0: 初步甲判断，90%绝对是鳞癌。
1: 是，
0: 然后伊转啊，阿妈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食咱的三黄，
1: 是，
0: 食食的料，啊，
1: 然后我跟你讲，去检查，骨力的食哦，
0: 然后去检查了，啊，伊完全无癌指数，鳞癌嘛完全无问题。啊，本来这个产品，啊，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甲变变叫，
1: 啊、
0: 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货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工有咧生产，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这唔是讲啊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啊，然后去采才有的，啊搁爱正地。生水樟树顶管
1: 的，上面的
0: 哦，伫别种树啊顶管的双黄，咱绝对无用。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的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哦、唯一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1: 是啊，
0: 吼、哦、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1: 嗯，
0: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哦，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为了。喂，
1: 哇，
0: 安那无声，
1: 可能接起呀，
0: 哦，老卡无
1: 接，接起呀，
0: 啊，来感谢，哎，
1: 喂，喂，你好，
0: 喂，嘿，玉子大姐，
2: 你搞完呀？
1: 是，你今仔日现场，现场节目，
0: 高雄本人，
2: 啊，我有来滴上网嘿吼，
0: 是，来你我叫老卡甲你回答，啊，你这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你若要问要安怎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敲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佫予我一个要求。
1: 是。
0: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我硬甲公司拜托。
1: 是。
0: 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天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够难得
0: 咧。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是啊，
0: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若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1: 吼，
0: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
0: 今日我就讲啊，吼，咱
1: 这
0: 个，咱这个三黄，伫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

0: 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你好，起家。
1: 喂，
2: 高仔，高仔，
1: 小安高仔，阿伯讲瓜，
0: 来
2: 来，什么瓜客？来
1: 抓好耍，
0: 抓好耍，好，好
2: 听瓜客。
1: 啊，你
2: 遐
1: 什么？你遐龙会手刚过有会？
0: 龙会手，你食了哪？
1: 我食了最好诶，啊，本来有只骨会生啊。袂爱的，我一届拢家己踢几下粒，啊，即摆着好去，啊，即摆有做保养。
0: 迄只骨刺一百一重。
1: 我老母伊嘛是，做工课嘛手夹袂起来，啊嘛食这嘛，伊讲哦，伊真有效，我可以食。
0: 是。
2: 啊，你改食，因为你爱鸭啦，爱饲鸡。
1: 啊，即摆嘛拢抱人食。
2: 是吼。
0: 是来。对啊。好 ，OK。
2: 好，啊，我等下再甲你安排哦，吼。安尼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人员啦，资深的。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搁讨。你同款爱物件，我袂。
2: 头家吼，
0: 啊，第二，
2: 头家拢袂悠悠啊，你去讨落
0: 去。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个为台北，伊今日个咧拍市井豪门咧，
2: 哦，
0: 这今日
2: 就无闲咧。
0: 节目哦，恁老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啊。啊，我就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闲，
2: 我讲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为了丽华妈妈，
2: 丽华妈妈。
3: 可以，
2: 可以，丽华妈妈，
0: 我高王，
3: 可以，
0: 嘿，
3: 高王哦，
0: 嘿嘿，
3: 哇哦，甲你来甲录起影哦，我电话接袂你啊，小弟你问我，啊我是要说，我说，连说说规台台湾拢知影咧，
0: 啊规台湾拢知
2: 影咧，不要紧，你电话啦，那要紧，
3: 哎呀。含阮台中迄大姊仔个张卡户啊，讲伊买去，讲看去买新厝啦，讲拜年买新厝啦，讲新厝等下讲干要买来食食果，来保养安
2: 尼。保养吼，
0: 会使啊，哎呀，那治疗那食。
3: 啊，算哦，阮前下讲你无代表事啊，去讲讲过遐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讲你生哪会安尼？
0: 啊，其实这是
2: 这做人这做工程
0: 咧。做工程啦，你话嘛？
3: 哎呀，我讲。无要紧啦，
0: 我
3: 还做
0: 较好，我
3: 真好。
0: 系啊，你敢知你做这个功德会乎你食百岁，子孙
3: 啊
0: 以后会出头。
2: 是啊，
3: 我电话接偌济啊，你敢知？
0: 哇，真多谢你。
3: 我今日接七支啊。
0: 敢那恁应酬偌济人搞，我要送黄汤去食，你敢知？
3: 我知影啊，阮现场无人有人敲电话，阮现场我行到遐拢，你来，我欲来往啊。好。我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讲到迄是真来演真，我讲会啦，啊！这袂演真，
2: 袂演真。
3: 你咧录迄个演偌济钱的，你敢知影？
0: 我互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互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3: 你讲，为了讲，伊真无货啊，连讲到买都无货啊！我讲叫个甲你买啦，我讲啊，你电视台买得啊？
0: 买啊！
3: 一车啊，五十包呢，我讲3000
0: 几块呢。对，无唔对，哎呀，3000几。
3: 伊有哪下讲哪会好，未贵啊，无要紧啦。
0: 当然啦，物件若食好，叫少食无好，叫贵啦。哎呀。
3: 啊，那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就叫卡电话，我是台中了。哎，恁伊伫讲倒是台中，我是台中了，对袂来近，叫恁
0: 对恁遐
3: 近近啊，因住伫台中。改顿啦！
0: 哎呀吼，你当过来遮看
2: 啊！系啊，
3: 对
0: 啊，
3: 吼。啊，伊讲伊拜是咩亲属
0: 啊？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烈啊，迄个演戏的杨烈
2: 大哥来哦，
0: 来现场。
3: 安尼哦，
2: 嘿，
3: 啊，我观众啊，
2: 嘿，
3: 我要甲你点一条歌啊，
2: 什么
3: 歌
2: 起来？
3: 哎，点无你较好哇，
2: 无你较可以哇，好，无问题。
0: 点着我的心声啦，哎呀，我唔做，含小安做，这我也要吵死。
2: 啊，那安尼啊，
0: 无伊我着较快活。
2: 谢谢咱丽华妈妈，上好是无我你较快活，
0: 我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那和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就记得啦。
2: 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0: 嘉宏啊！做诶产品连食盐都有效啊，哪有可能食啥物食无效诶
2: 啦？
0: 安尼，咱人生价
2: 值伫底？
0: 毋是春青春英呢？人生价值，阮老母常咧讲诶吼，秀才嘛爱笑名声，兴头就是路头。这是我永远记掉咧。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

0: 着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的镜头。
1: 嗯，
0: 讲真正，爸爸妈妈趁钱这么辛苦，
1: 是啊，
0: 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啊！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磊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磊。
0: 啊，唔通走吼，
1: 唔通走。
0: 咱杨磊大哥本人，
1: 是啊，
0: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昼啊，节目做煞，就爱去赶紧等去台北，要去拍
1: 片。是啊，是啊。
0: 要去等去带两个少年的
1: 吼。咱杨磊吼，早期唱一首歌曲著名，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
0: 伊下昼着搁要赶紧转去做，伊来就咱的节目叫杨磊，
1: 嘿，
0: 啊，转去拍片叫海胆，
1: 海胆的啦，
0: 转去带两个少年的叫阿达利甲奇摩子啦，
1: 对啦对啦，
0: 伊带少年的是阮早起甲我讲的，无我名我拢记袂起来，
1: 记袂起来，
0: 因为我无咧看连续剧，
1: 对啦对啦，
0: 来
1: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吼，如果能够啦吼，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吼。
1: 啊，非常好听的歌吼、啊。如果能够，
0: 嘿，
1: 啊，这是一个生癌啊，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癌治好，
0: 是
1: 啊，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
1: 啊，如果能够。啊，予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啊，
1: 啊我袂连累厝的，袂、予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的，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
0: 欸，
1: 啊，你若生癌。讲真
0: 正，叫做绝症啊，
1: 拢唔是破病死的啦，嘛唔是
0: 烦恼死的啦，
1: 干那惊烦恼就死
0: 啊。对啊，
1: 吼、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
0: 嗯、
1: 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呢、
1: 欸，看起来才
0: 变，皮肤都比我较好呢、欸。
1: 甲家宏看起来才变少年，家宏40岁。
0: 对啊，精神够好。
1: 啊，所以讲今日
0: 真
1: 荣幸会当甲邀请，但是伫甲邀请进前，
0: 是
1: 啊，我要互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若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即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讲话，
0: 因的心声啦。
1: 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着三黄，吼，啊，三黄不止敢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报告予你听。但是若感情生感情，你唔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感情非绝症啦吼。即句话，敢若我敢伫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若食无好个就对啊，家宏扛棒予你听。吼，我著讲啊，丽华妈妈，予我一句鼓励话，家宏个药啊。都食癌都食有效啊，哪有迄个食无效的？
0: 是啊。
1: 尤其阮这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货。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的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0: 因为吼、哦，三黄阮这物件是野生的，你知无？这不是讲凊彩安尼去办就有呢。
1: 啊，我卖介绍拢特别俗，
0: 是啊、
1: 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0: 是
1: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吼，
1: 物件食有效叫
0: 烧，有效上上赞啦。
1: 电视台广告费，恁嘛爱替阮考虑，
0: 是啊，
1: 吼、哦、啊，当
0: 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1: 啦。恁若烧报烧了，
0: 是，
1: 咱就当省足侪钱，
0: 无唔对。
1: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个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
0: 甲朋友到介绍啦。
1: 咱、啊、先来听一下。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烈大哥来现场啦！
0: 吼，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拢有13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都有一个人因此遭受到身体跟心理的折磨。
3: 他唔免过介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心脉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反正人就该死哈，啊，开来生这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啊。
6: 你，还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工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正视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大家也是听到讲，你上济干了等骨再活几个月，也是讲几年的时阵，真侪人也未惊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

0: 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边调兵。因为现在伊也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桑黄，也当减少歹命闭关闭关以外，实际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桑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1: 在东西方医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桑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酚类化合物、三萜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2: 简单来讲咧，这个桑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佫会使抑制化疗甲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对相关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1: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桑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桑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龙，桑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2: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3: 就是桑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桑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好啊！走出人生的一面，
0: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桑黄国宝精粹，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米。而且你甲看，桑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药材所提炼，拍开都会当随时补充啊。用饮的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讲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4: 找到这味桑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个，就这已经第四季个啊，搁有法度，搁控制个，拢唔免去做吼。真正是桑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5: 家己试都听听哩，安尼无同无同，哎呦，看着讲个灵感。啊，我听你讲个，我想买来食，食食个，我去伊讲，啊，家变袂去啊。到尾就总啊好好，我就像心脏像较袂白掉个，像较轻松安尼。
3: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甲同款选择三黄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正品哦。
0: 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明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6: 一首哈，咱来三黄精粹功格啦哈、啊！
7: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哈！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6: 是啊，嘛、啊、是咱大家足惊遐物件啦。
7: 讲实在，真济爸爸妈妈啊，有诶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
6: 嗯
7: 啊，家宏看伫眼内。疼伫心内啦，
6: 是啦，
7: 因为恁拢是我啊、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
6: 嗯，
7: 啊，我讲真侪甚至吼啊，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侪人因为
6: 足辛苦诶，
7: 受着痛苦自杀，
6: 是啊，
7: 跳伊诶嘛，足
6: 侪啊，
7: 感情也未死，
6: 就
7: 干脆
6: 跳伊
7: 啊。啊，有诶伫化疗过啊诶过程当中。爱乐翻真侪囡
6: 仔，
7: 啊！你个囡仔为着家己个家庭、家己个事业咧打拼，
6: 嗯，
7: 第一来甲你负担你个医疗费用，
6: 是。
7: 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
6: 是。
7: 讲真正，你有偌侪老本，
6: 对啦。
7: 咱自少年赚落来个钱，
6: 嗯，
7: 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诶，咱毋是起来要互医生开诶，
6: 是。
7: 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遮镜头啦吼，我著讲啊啊。嘴破嘴臭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

0: 未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中辈时代有诶皮肤白上焦诶，我甲你讲。
1: 迄就是你的肝吼，
0: 水食，水有效啦吼，有诶生头发尾，吼臭头烂耳诶，我著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1: 唔
0: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正尊敬诶吼，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将士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诶节目《市井豪门》，啊全国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啦，
1: 上悬的哦。
0: 啊，两个新闻，真正本人叫杨丽，啊，然后伫电视台正式扮演的角色，啊，做海胆的，啊，咱来邀请咱杨丽大哥，啊，就是海胆的，来甲咱现场啦吼。杨丽大哥你好，
2: 嘉宏上你好。
1: 嘿，
2: 哦、小安上你好，
1: 你好，
2: 哦、我应该叫老邓的啦。
0: 哈哈哈！叫嘉宏哥啦吼。啊，感谢杨丽大哥伫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赶落来一透早吼，啊，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互真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是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2: 是 是。
0: 啊，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2: 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嘛袂用个讲特别来啦吼。
0: 是是是。
2: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0: 是。
2: 哦，来。就这个机会吼，来老邓的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的物件吼，和我的感情吼，
0: 是，
2: 都手术了哦，变作讲，迄个所有的保养，
0: 是，
2: 啊，和我完全无个复发的迄款情形啦，
0: 是，
2: 啊，所以讲甲这个消息。甲带予咱所有的朋友哦，这较重要。
0: 是，啊，你当时吼，啊，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
2: 哎、欸，袂。
0: 当时你知影你家己得着大肠癌，迄种心境是安怎？
2: 哦，迄真正惊吓啦。惊。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着，哦，都只老邓的啊，甲咱小安上哦，拢为你来讲。
0: 是。
2: 真正是得着迄个病吼。
0: 是。
2: 有当时啊吼，唔是干那。病症，唔是干那即个病症了吼，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0: 是
2: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0: 对，哎、哦，唔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2: 是。
0: 讲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性命唔知剩偌久。
2: 对啊，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0: 是，
2: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0: 哦，
2: 惊吓也有啦，
0: 是
2: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着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0: 对，
2: 尤其是
0: 惊烦恼着厝内底的人啦吼，
2: 是
0: 啊，惊日是说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丽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胖，因为伊都若无台视甲邀请，无得明视，无得三立，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丽大哥。啊，无迄场生理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啊，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着啊西医化疗啊，即、這个甲大肠即个肠癌的部分剪掉，
2: 是
0: 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到今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2: 系啊。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啦，
0: 十五档啊啦吼。啊，到今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啦
2: 吼。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吼，是，给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0: 是，
2: 我身体比以前也更加

0: 好。
1: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个体格吼，讲事实，恁伫电视都拢看会到啊。这毋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啊只要啊明时八点钟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四井豪门内底演的海胆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奇摩子啊，迄就是杨烈大哥啦。

0: 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啊，咱即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啊，凡是啊食无一顿饭，吼，无照时间咧进食，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个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的分享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到讲咱三皇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即个心境，拢是即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搁较悲观的搁较济。真济人我都讲啊，第一敢若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的三皇加上我的。啊，好早甲白酒，当然是以三皇为主啦，吼、哦！以四级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哦！啊，这杨烈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拄啊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甲起会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义大的医生甲讲，啊，你怎啊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著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也有可能卖遮好诶物件。伊讲啊，著真正诶，医生搁甲留电话，进伊诶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诶三黄，家己当伊咧食。
1: 医生著来买咱诶三黄，你看。
0: 第二个就是咱昆林上听某诶吼，啊，咱诶金丝大哥啊，伊得着彭，因太太得着膀胱癌，
1: 膀胱癌，
0: 吼，昆林北港病院呆呆哦。昆林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就确定是膀胱癌。
1: 是，
0: 食食了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清头，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的阮太太就是食嘉宏的三黄，食甲好去，哎、欸，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嗯。过来就是阮高雄赵志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甲完全好去。再来一个松富大哥，伊本来肝癌，啊肝癌，
1: 肝癌第四期咯，说、哦、第四期是末期。
0: 嘉宏袂好，袂甲恁讲吼，迄、那个松富大哥伊进肝癌也袂 好，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的竟然甲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值内底。
1: 伊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0: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用要变无啊。但是伊的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啊，蔡董的。伊本来肝指数千
1: 一千，哦、恐怖啊，
0: 酒精性肝炎一千两百几啦，吼、
1: 啊
0: 哦嗯。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皇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烈大哥来，就是要予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啊伫即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吓、啊，会烦恼会操烦，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仔仔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外
1: 伟大，
0: 甘愿做七十届的化疗，都要甲囡仔生落来。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黄予伊，反射啊，今日毋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较是重要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烈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食饭落去袂吸收，啊，上大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济征兆啦，吼、哦嗯。啊，今日看到杨烈大哥会当遮尼健康。啊，满面的笑，
1: 精神有够赞，
0: 满面的笑容，甲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甲伊的体材啦，吼、嗯， 啊，

0: 真正互咱感觉，
1: 对咱较健康的感觉。
0: 三黄真正会当救人的命。啊，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是。大哥，今日你若无来吼，阮头家是无物件要卖。
1: 是无物件方便呢。
0: 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1: 拢伫电视台，
0: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你若有生癌的，你唔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易，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同工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啊，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俗的介绍来卖予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磊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啊，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啊，拢互你开电视台，都免卖啊。啊，
1: 人来卡来，
0: 一工广告开遐济钱，卡来无半下通卖人，免哪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啊，互我。啊，今日中辈时代免哪卖恁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情家己卡拍去卖，原本是3980的定价，降是2980，咱定于3000块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万阿那卖恁千五安尼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着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阿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落来，先甲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0800-081-081。今日一客也卖咱3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着卖3000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3啊，我甲讲过去咱着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担头啦吼，咱着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啊3000块，加红送一啊。小安送一啦，阮头家送一啦，一啦吼，杨磊大哥的面子，佮加送一啦，买一啦送四啊，3000块，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啊，电话佮卡号通哦，咱杨磊大哥本人现身。讲法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啦吼。电话0800-081-081来袂了。
2: 喂，你好，我是徐州。
0: 来电话给阿玲吼，啊！今日做数真少吼，来袂了阿妈，你要上网吼。
2: 对。
0: 嘿，来电话给阿玲，来袂了，来要上网吼。来电话给阿玲。
2: 好，
0: 来电话给阿玲，来袂了，来去网妈妈。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宽宇大姐，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志勇大哥，来要上网吼，妈妈，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来要上网吼，嘿，来电话叫你吼，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
2: 嘿，来电话
0: 叫你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若要爱大组，爱得两小组，六阿，总共啦吼，啊五阿加五阿十阿，佮送你两阿，12阿6000块，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来位，你有新听友无？来，你有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位，你有来起价？
3: 来，你有。我要先帮我
0: 留迄
3: 大
0: 包的。来电话给阿玲，大包你先写哈。今日千五啊，写完就无啊。过来，咱今日头家一晚开放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啊，头家加上六啊，30啊，12000块，千五啊，写完就无啊。来，喂，你好，曾锦大姐。来，
4: 你好。
0: 来，电话给阿玲。来，喂，你好。来喂了，来要上网哦，等下叫你。来喂了，来要上网哦。嘿，来要上网哦。
4: 嘿，
0: 来
4: 等下。
0: 电话拢满线。来等下叫你，
4: 来
0: 中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卡号通。来喂了，林春大哥。来等下叫你吼，要嘿。

0: 来位你又来，友彤大哥，来位三王哈，来等那个嘞，来位你又来圣女大姐，来位你又，来你又位三王哈，来等那个嘞，来位你又来位三王哈，正柱大哥，来等那个嘞。啊，来位你又来要三房哦。
1: 来三仙，三仙。
0: 来位三房。
2: 会不会大做诶？
0: 来电来徛咧，来位你又来要三房哦。啊，电来落线哦，你爱有耐心哦。来位你又要三房哦。
3: 喂，我要三房。
0: 好，来电来徛咧
1: 哦。
0: 啊，我阿你讲，今日干那千五啊尔吼，感谢杨磊大哥来献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三房你买会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父母、爸爸妈妈。我阿你讲，人生予你剩一届机会，予你家己去选择啦。钱剩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位你好，年年大姐要上房哦。来电来叫咧，来位你好，来请我啦嘛，大姐。来上房哦。来电来叫咧，来位你好，洪大姐要上房哦。来电来叫咧，来位你好，来要上房哦。
3: 嘿，三王大哥，
0: 讲起来。啊，今日咱的租数就是四组一盒三千块，电视台一盒就三千啊。我买一盒送恁四盒，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盒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特大组的就是万二块，二十四盒佮送你六盒，加一组佮加一盒啦。中北时段电话讲吧，讲讲，空白空白一啦吼。来维六来送给我妈妈，嘿，来六要三房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三房哦，来等那个嘞，来啊，来维六来要三房哦，
2: 哎，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三房哦，来维六，哎，啊，来维六来要三房哦，
3: 宝贝该客大，
0: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杨太太，来六要三房哦，嘿，要三房哦，嘿，要三房你啊。电话叫你电话来维六，李大姐要上网哦。
4: 嘿，
0: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2: 我们特大组。
0: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嘿，喂。
4: 喂。
0: 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明霞大姐要上网哦。
3: 我要中的。
0: 来电话叫你。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要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杨磊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办。千五啊，我卖卖完就无啊！来，志美大姐，来维六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维六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维来六要上网哦。
2: 哎，
0: 哎，阿你那无好咩？来电来叫你，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卖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食，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汤食来。医生大姐，
4: 哎、
0: 来，你又要上网哦，来，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维六，哦，来维六，啊，中北时段，感谢所有全国的吼、哦，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上网，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若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生啥物癌，你要食抗癌的、食致癌的，拢总有效。来，燕子大哥，
4: 哎、
0: 欸，来，你要买三黄吼？
4: 大哥，
0: 来电来叫你吼。啊，今日我阿你讲啊，炖三黄比你咧炖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哈，来，秀珍大姐，
5: 啊，
0: 来，你要买三黄吼？
5: 这
0: 都兼会顾位嘞，三黄哪有可能会来位？会当治癌症，搁会来位？无可能，吼，系啊，来位你要来要三黄啊？
5: 喂，我袂知道。
0: 来电话叫你，来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今日三黄国宝精粹就对啊，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三千。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四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维六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三黄哦？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玉德大姐要三黄哦？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天妹啊，来要三黄哦？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金毛阿妈妈。来要上网啊！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若家宏敢讲尔，家宏要治好恁的癌症，食无效的物件做恁个家长来用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你正时若有癌症的，你做电疗、做化疗的，你甲教你食，伊会当互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过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癌症，会互你的癌症萎缩。长辈时代，电话卡通0800 0800 0800，啊，今日做袂动啊吼，即届阁袂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袂上网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得趁有着，买会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恁若敢若听着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治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钱，伊讲若钱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长辈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三黄，全国敢若我有尔哈，三黄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维六温和大哥，来维六要上网哦，就那个咧，来维六阿祖，
1: 谢谢，
0: 嘿，阿祖哥，
2: 哎，你好，高兄，
0: 嘿嘿，最近吃得好不？
2: 哦，好，改善足多，啊，我搁报阮迄个同事食安尼哦，
0: 是是，
2: 哎，伊讲伊肝指数啊一挂身体啊愈来愈好咧，
0: 是，安尼啊，即阿祖，
2: 啊，讲要搁卡起来甲你。甲你说一下多谢你安尼，啊我进前还阁有浸迄个白鸭酒吼，我就讲
0: 免啦啦免啦啦，你趁钱做辛苦的吼，你自己免，
2: 嘿
0: 啊，
2: 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的时候，我才阁。
0: 好啊，啊你分量好阁补啊吼。
2: 无啊无啊，改掉改掉。
0: 好好好，多谢，这感情互相爱，食好嘢啦吼，来等你家庭啊，好来喂你来秀英大姐，来秀英大姐。
3: 喂，
0: 来了，嘿，小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3: 嘿，
0: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来要上网哦，
4: 真好好，对啊，我要上大组的，
0: 来电话下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00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啊，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来，喂，你民进大哥，来，你要上网电话下咧，来，喂，你来要上网哦。
5: 我要买大灶。
0: 来电话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毋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伤亡迅速甲吃，癌症会无去，会好去啦吼。来啊，坤啊大哥，嘿，来为了要伤亡吼，来电话下咧，来为了来要伤亡吼，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吃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次你若无阁买着三黄，以后你着甲电视台买一盒3000块啦吼。啊，我今日是一盒3000，送你4盒、5盒，3000块来为了。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把住宿着强要互写完啊，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黄，我着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维六。
6: 哦，啊，你爱今日敢有迄落上大组？
0: 有啊，妈妈。
6: 啊，若有可以用三组。
0: 哦，你买啊三组。
6: 嘿，我讲互你听。
0: 嘿。
6: 我就是每朝买迄落面膜吼。
0: 嘿。
6: 啊，第二，讲要治三期咯啦
0: 吼。啊吼。
6: 啊，讲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到我咧食，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
0: 嘿。
6: 啊，你教我用。哦，两三组大组来，我豆豆
0: 啊
6: 食，我食了，啊你，我
0: 甲伊
6: 甲我问，我甲
0: 因
6: 讲好啊，
0: 哦、好
6: 我
0: 食
6: 了
0: 就好。啊，今日拄啊好，杨
6: 磊
0: 大哥来才有。好啦，好好好，阿姨嘛爱三组安尼食，才会长筋啦吼。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来维六，来金琴大哥，来你要上网哦，来电来行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7: 嗯，
0: 嘿。
7: 三
0: 黄
7: 啊！
0: 嘿，要三黄，就大做好来电来叫你哈。啊，来长辈时代电来0800 0800 0800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唔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着有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梅大姐，
8: 嘿，
0: 来了，来电来叫你吼。啊，今日我就讲啊，恁电视然后看到广告，杨磊大哥本人今日伫现。

0: 场，就甲恁讲啊，双方绝对要调理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来甲你讲啊，你赶紧甲吃来，秋月大哥。哎，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你好，来靠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来讲啊。小组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送两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兼送你一组，佮加一盒，12000块。开万二，让你的感情好哩哩。来，为你好，伊要到一个。来，你要要上网哦。电话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立生大哥，来要上网哦。
1: 这上网，
0: 来电话叫你。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晓买，你就买一大组的。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今日我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上网，幸亏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偏方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的感情。回来了，李大哥。
2: 哎，我先说你说。
0: 来，等等下咧吼。啊，有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吃好去。今日电话0800 0800 08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吼，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恁电话家己看啊！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

0: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我吼，咱的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会当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咱会当吼解决掉就这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佮有添加的锌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咱的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点杠真算0800-8000-99。
1: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4: Oh no！
3: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

0: 能输，
1: 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啊，感谢全国所有即个长辈时代电话交进拢满线啦
1: 吼。乒乒乓乓啊，
0: 真正拢袂晓困来，你是倒一个？
2: 喂，你好，我请问下吼，我后尾按哪三回了？
0: 甲三黄雷吃一杯，重电话来，来喂你好。
3: 谢谢。哦，小安。
0: 来嘿，来郑总。
3: 哦，到。我看我听遐济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拢廿几箱的，你即届嘛是同款增加六十箱。
0: 安尼啊，啊，真好啊。
3: 我讲林郑先生啦。
0: 我知，我知。
3: 嘿啊！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0: 食了真好
3: 啊！我阵嘛，我阵嘛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着三年前着肠仔癌，你知嘛？
0: 嘿
3: 嘿嘿！啊，我咧想讲，啊，
0: 你得迄个肠仔名，你得迄个肠仔名足奇怪，我一直拢记袂起来。
3: 啊，这我积脂瘤，我这肠胃道积脂瘤，
0: 肠胃道积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揢一届瘤哦，逐年拢揢。这是真实的，
3: 开三间刀哩，
0: 开三间刀啊！哈，
3: 我即马连阮囝吼，甲阮某，我拢叫伊食，
0: 一定爱食。
3: 啊，我咧想讲吼，啊，我若还袂着进前，我就开始保养。
0: 安尼保证袂，安尼保证袂着，因为伊会把你个身躯个血毒拢代谢掉。啊，咱身躯若无血、无毒、无防啦吼，咱就袂生癌。嘿啊，爱叫因。
3: 小安知影我拢廿几箱的啦，
0: 好，好，好，安尼我叫甲你写起来哈。
3: 遮济人咧买吼，袂使我无对食哦。
0: 连咪买无啊，连咪买无啊，哈。
3: 我一工食爱食爱食爱食六包嘞啦。
0: 你一工拢食六包吼？
1: 嘿，嘿，啊，
0: 你着食吼，搁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
3: 嘿啊。我体质变好，啊，搁有体力，啊，精神也变好。
0: 感谢。哦，恭喜哈！好好好。
3: 我讲囝伫个电子公司吼，伊个欧美吼调剂吼，
1: 是是是。
3: 啊，食落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拢叫伊继续食。
0: 是是是，恭喜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哈。哎呀，
3: 吼，
0: 啊，今日伫只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同款买有啦。哎呀，
3: 我知，啊，你着大声诶，我无咧买贵阿伯啦，大声诶，你着叫小阿老
1: 师。好
0: 啦，哎呀，我爱有量啦，哎呀，吼，好好，谢谢。
1: 来，吴先，吴先，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蛮谢爸爸妈妈诶啦，我今麦好老卡冷气压都无啦，
0: 安尼啊。安尼，这个时阵只好着找杨磊大哥啊，回六来，陈大姐。
1: 杨磊大哥回啊。
0: 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你电话通啊啦？
1: 啊，
0: 杨磊大哥，
4: 哎哎，
0: 啊，我即嘛拢无回啦吼。啊，咱趁伫即个时间，你甲甲头家讲者，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
1: 啊，
0: 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阁赶紧要转去拍片，哎呀。
1: 好，我即嘛来卡。
0: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1: 我绝对有命甲臭头的啦。
0: 我讲，我即支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讲。
1: 啊，你咧讲命，安尼要救人命，我知影，重点头家都。一天讲无赚钱，搁了钱。
0: 他拄啊，杨磊大哥来，有去我阿妈祖婆啊，甲上香，又看到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悬。来，为了琼姐大姐，来电话下来吼。
1: 啊，
0: 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1: 啊，恁若
0: 后壁搁讨有诶，恁就是问杨磊大哥好起来，琼姐大姐。
5: 来，琼姐大姐，你咧
0: 讲好个乖。来电话下来。啊，杨磊大哥，
4: 你
0: 过去伫抑搁有癌诶时阵啦吼。啊，还袂完全治疗好的时阵，你安怎使用？
4: 哦，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啦，
0: 一天上少有六包啦，吼。
4: 啊，你六包都是照三顿嘛？
0: 是是是，
4: 啊，
0: 两包两包安尼
4: 啦，对对对。
0: 啊，即嘛已经即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啊拢保持健康。
4: 是
0: 啊，
1: 人
0: 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甲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啊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才有法度身体这么健康，啊，气色这么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

0: 像这啦吼，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1: 吼，若
0: 有进生癌的，你安怎食？
2: 其实哦，其实就是讲，
3: 我讲白白了，发一粒吼，多像迄米啊大粒，啊食了吼，有消气啊，啊，即个付迄个爸爸坐倒来我食，啊，我甲懵。哎呀，而且我剩一点点啊，伫个皮啊遐尔啦。
0: 啊，迄足紧诶，迄你著甲食一做过就好啊。
1: 对
0: 啊，吼。
3: 啊，我即卖想讲叫两桌叠大桌，啊，大家
0: 就当两桌叠大桌诶。丽珠妈妈，
3: 当做皮肤啦。
0: 丽珠妈妈，你上万卡吼，我千五啊已经写完啦。啊，我正叫小安讨，小安唔知甲头家讨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吼？
1: 等一下，老爸先叫叫。
0: 啊，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啦有。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先过。
3: 我要做大哥的工作，啊，你讲的拢
0: 真无啊，真无啊。
1: 喂，他干
3: 了，老啦。
0: 无啦，真无啊啦，千五啊拢
1: 无写
0: 啊。
1: 哈。好，
3: 你想办我想办
0: 啊。我免啦，帮你想办啦。有叫小安到头家啊啦。
1: 老
0: 伯，你先写起来，你先写起来吼。来，回你来报菜啊，妈妈。来，回你来要上网哦。来，先来叫咧。来，回你来素海大素梅大姐。
4: 啊，你好，我知道你上网啊，都也胃有小垮啊，所以发点毛来晒
0: 晒。哦，食迄上赞诶，我甲你讲，你若无盐啦吼，就未生癌啦。啊，这就是上网，就是降你血、降你盐。我甲你讲，青瓜解毒诶，百毒百解啦。啊，所以讲有发炎，你要直接上好。我甲
4: 我
0: 本人现场诶节目，
4: 我大意为善啦。
0: 我知，嘿啊，咱咧相亲啦吼，我当招，嘿啊，啊你电话个哈吼，好来，喂，你好，来爸爸，来你好，
5: 我要买大组诶，
0: 来买大组诶，买几组？
5: 买两组，我哦进前阿妈过年生一粒嘛，啊去医生看，
0: 是，
5: 伊讲。准备要甲挂，要开刀哦！我就你，你阵啊，我就甲你买块三黄，啊，
1: 食
5: 一刀大刀的剃刀，即嘛变剩少，全部剩翻安尼。安尼
0: 你搁继续甲食，会消甲拢利益，你放心啦。
5: 伊就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食，免开刀，无讲要甲我开刀。
0: 好，来你等下行咧哈，来威了，来这两大姐。来喂六，要上网哦。
6: 上网。
0: 来等下叫你，来喂六，陈大姐要上网哦。喂，来要上网，等下叫你，来喂六，来李姓大姐。
7: 喂。
0: 来喂，哎大哥，来要上网哦。
1: 来三下。
0: 你的心机啊，关心心机关细声啦，你要上网，等下叫你。
1: 三下。
0: 小安，你偷了啦。
1: 头家讲吼。予咱千五鸭，一鸭鸡都无哦。
0: 最后，
1: 嘿，最后千五一鸭鸡拢无哦，安尼听话。
0: 来，陈大姐。
8: 喂。
0: 来，你好，要上网哦。
8: 嘿，要。
0: 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直接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佮予我千五鸭啦吼。啊，若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鸭三千块来喂你好，阿叔阿妈妈。
8: 嘿，
0: 来了，
8: 要
0: 上网哦，
8: 上网，
0: 来，等下个，啊，我来甲你讲啊哦，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开刀，今日大哥二期的大肠癌，人治疗了，食保养，一杯一中啊，来喂了，先听友哦，来喂了，来要上网哦，
8: 我，
0: 来等下个，来喂了，来徐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来喂，你好，来帮吃阿妈啊！来你好，来要上网哦。嘿，来等你下咧。今日细组诶，我来你报告一下啊。最后千五啊，那写完都无啊。来喂，你好，来张太太，嘿，来你好要上网哦。
8: 嘿，
0: 来等你下咧。来准备时段，最后今日一人三千块，买一人送四盒。大组诶，就是十盒，搁送两盒，十二盒。第大组诶。要甲你做一个了停，二十四啊，搁送你一组，搁加一啊多三十啊，开万二哦，你敢情好利利啦？来喂，你好，金龙妈妈。
9: 喂，我跟你讲哦，我拄啊有买六千的哦，我今仔要改大组的。
0: 哦，啊，你头早就爱买啊，你差一点啊买无着你。
9: 我头早我爱去
0: 来。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阿春大哥。
10: 谢谢。
0: 来你好。
10: 姜黄食康百好啊，食门饱。
0: 拢总会使。食安怎食拢好，只要食在巴肚内底就好啊！
10: 哎，
0: 来电来叫你啊！啊，来喂你，来李大哥，来要上网哦！
11: 哎，
0: 来要上网哦！
11: 哎，
0: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宣美大姐要上网哦！
12: 哎，
0: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玉芝大姐，

0: 三黄啊，内面三黄啊。
1: 啊，今日姜黄偌济？
0: 三黄同款，一盒送四盒，五盒三千块。啊，电视一盒三千，你会当开门，啊，你买当甲电视买。哎呀。
1: 啊，大盒嘞？
0: 大组的十二盒六千，特大组的二十四盒，搁送六盒，
1: 赚
0: 二块啦。来，电话行咧啊，来喂，你好，来玉华，玉华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吼？
1: 我要特大组啊，咱一个等下吼，啊拢会丢了，就带一袋起，啊食几日啦就好个就无啊啦。
0: 食啥物？
1: 特大组哈。
0: 你讲恁孙啊啦？
1: 阮先生啦。
2: 廖先，
1: 等下吼，拢行路，等下带一袋晒出来啦。食无偌久，我甲你叫偌久，就袂好呀。我特大组哈。
0: 哦，啊这真正啊，这带路得个啦吼。
1: 玉
0: 华妈妈，这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带路得，
1: 这带
0: 路得。伦理家啦，吼、
1: 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三黄的好用，唔是我家己讲的，即陈玉华妈妈食素食的，食素的人袂讲白餐啦。
1: 系啦，哎呀，伊胃肠无好，上
2: 挂医
1: 生介了，佫食西药，啊，西药袂堪只食啦。
0: 安尼，啊，本来行路你讲拢带一袋仔屎，啊，即摆袂啊。
1: 好呀，
0: 吼吼，好呀。
1: 我都叫一姑娘食，食几下就好啊，哎呀，够嘞啦，
0: 哟。容易，来，
1: 对对对。
0: 你即摆买起来炖的啊，无来无啊，哈，对对对。来，喂，你好，来杨太太。啊，杨太太落线吼，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
3: 喂，
0: 嘿，大姐。
3: 嘿，大红，你好。
0: 嘿，
3: 我要一组特大组的啦。
0: 啥人要特大组的？
3: 因为吼，我吼进前面拢生条子吼，
0: 是
3: 啊，我生条子拢袂好，啊，我嘛有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0: 是。
3: 啊，嘛买药啊，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0: 是。
3: 啊，我有药
0: 是。是
3: 啊！我食你的三黄了吼，我即马面的条子吼变到吼，拢早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0: 是，迄真紧啦！食西条子的一礼拜啦，食无效就对啦。加红康棒全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管全关起啦。嘿啊！
3: 我吼拢一天食四包啦，
0: 好
3: 我拢一早啊两包，啊夜
0: 晚食
3: 两包。
0: 啊，持续啊食，我跟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食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电话行咧哈。好，谢谢，来维力，来陈妹啊，来你要买三黄哦，来等你家咧，来维力，来陈爸爸，
4: 喂，高啊，
0: 哦，
4: 你三黄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
4: 开动，
0: 大家都拢
4: 好，真正好用，啊，因为吼，都听着这节目无对来捧场了，我真是也有啦，
0: 无啦，你免捧场，捧场的就免啦，我不是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我捧场的，我拒绝恁甲我捧场啊，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无啦，安尼你卖
4: 咩？起价我嘛，所以
0: 无啦，卖捧场啦，真正有需要，再买我物件就免咱捧场，买回去就要吃的，嘿啊！
4: 哎呦，好用！
0: 安尼，
4: 我现在有啊，现在订
0: 啊。哦，安尼买起来炖的啦，啊你唔好用捧场的，加红做这包，无咧用捧场的，你都。
4: 就隔壁大客，啊隔壁大客，我免得加了钱去。
0: 你大概拢要去隔壁食，啊食食咧，食咧无货，啊才常常卡来咧。
5: 人做功德，安尼也袂使。
0: 啊，做功德会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嘛，咱拢
5: 好用的物件，与人分享。
0: 咱拢辛苦赚的啦，咱卖甲捧场，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
4: 有啦。
0: 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个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吃去哦，厝边啊，好，来电来聊咧
5: 哈。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吧空空，空拜一，空拜一啦吼，来为你个志宏啊。
6: 诶，家宏，阮大组我订大组，我准备改去大组，无大组啊，我准备改特大组的，阮同事做伙订的哈，你啊老是订特大哦。
0: 食了好
6: 无？喂，
0: 食了好无？
6: 食了，我的肠仔本来拢会无爽快，食了加做好诶。
0: 是，来好，你定定他住伦理街，住路顶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喘屎，啊，即摆拢好啊。嘿啊，来你定定行咧。
6: 啊，你嘿啊，老诶，我同事拢要做伙买哦。
0: 好。你包括我，你讲啊，咱的三黄包括你生痔疮诶。包括你有痛风、热酸的食拢总有效啊，因为三黄会当解除你身躯的炎、火、红啦吼。来，维力苏大，苏大哥，嘿，苏大哥，
7: 我三黄见证一个哈，
0: 来，请讲，简单得，你免想，免想。

0: 无落啦，因为我原在无回咧吼。三黄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你皮肤毒素加位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热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哦。我著甲你讲啊，臭头烂耳，我甲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三黄，若无效，物件甲寄到现我，我原景退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法度买，你就是爱甲电视台买啊！来威了，来威了，来新天佑要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威了，来新天佑，来要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人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侪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八万啦吼，来回你锦硕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啊啊，来回你来袋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回你来要上网哦。
1: 大红对啊，再帮我下几桌上大
0: 桌。好，来等那个嘞，来回你来要上网哦。
2: 等一下哈，帮我下几桌上大桌。
0: 好，来等那个嘞，来回你来上网哦。
3: 等一下哈，帮我下
0: 几桌上大桌。大家拢要买大桌，这拢有买过嘞，来回你。啊，新天佑哦，来等恁家咧哈，啊，来为了来高美大姐，来了要上网哦，来等恁家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2: 八千，
0: 来等恁家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好请我啊，来为了美女大姐，来了要上网哦，哎，我加红啦，
4: 嗯，加红啦，哎，
0: 来要上网哦，
4: 我要个叫细做啦，
0: 好来，有吃过无？有吃过无？
4: 啊？
0: 有吃过无？
4: 捌啦，
0: 捌啦，吃了好无？
4: 好啊，
0: 好吼，安怎好？
4: 食了都那
0: 会使啦，会使啦吼。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玻璃的，敢那会晓讲好，啊唔知安怎好啦吼。啊，反正好就对啦，好 ，OK， 来电话个咧，来回了，来美香大姐，来你要上网吼，来电话个咧，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都会当甲电视台买一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啊，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若我敢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啊。来，喂你，美菊大姐。
5: 喂。
0: 来，你喂三黄哦。
5: 嘿，我
0: 来。来，你来，来喂你，来林雪妈妈。
5: 喂。
0: 来，三黄哦。
5: 嘿。
0: 嘿，来等你来哦。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来素英啊。来，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叫你来，喂，你好，来，蔡太太要上网哦。来，等你叫你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着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袂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哈。来，林大哥，来，
6: 喂，你好，
0: 等你叫你，来，喂，你好，来，文丽大姐。嘿，来你好，嘿，来要上网哦。
7: 上
0: 网。来，我你讲，啊，开钱顾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文锦大哥，来，喂，
8: 嘿，
0: 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叫你，来，喂，你好，来来，春兰大姐，嘿，来要上网哦。
7: 你上。
0: 我加红啦。
7: 你
0: 搞，嘿，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金边啊，嘿，金边啊，大哥，来电话叫你，长辈时代，这个三黄吃好太济人嘞，家宏才敢伫这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烈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啊，英义大哥，嘿，来你好，要三黄哦，嘿，来，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三黄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伫台东做伙开采。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就对啦，啥物东西，我会来研究三黄。来，为了阿霞大姐，嘿，来，你要买三黄哦。
7: 嘿，甲我介绍。
0: 来，等你叫你，来，为了来，帮企业妈妈。

0: 一手卡，
1: 算三万哦。
0: 嘿，
1: 来换个六
0: 千。来等那个嘞，啊，要换六千个。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要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的阿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七十五岁食三万，食到一百零七岁，因阿妈七十五岁着癌，食到一百零五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哈，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先啊过咧，迷雾先丢流，迷路后先砍树顶啦，还为你好美妈妈。
2: 哎、
0: 欸，来，你要要三黄哦。
2: 哎、欸，三黄啊！
0: 来，等等下来，来，喂，你要来出钱啊？
3: 喂，
0: 来，你要要三黄哦，等等下来。我来跟你讲下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喂，你要来许过大姐，来，你要要三黄哦。来，等等下来，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囝儿是谁来电话妈妈？
2: 哎，
0: 来威廉，
2: 调大组的，
0: 来来来来，来威廉来，起个。
2: 来家伙啊，无啊，歹势啊，阮大家讲叫我一定要敲一下，甲你讲说同事啊，头哥我袂记甲你讲，伊讲叫我搁甲你敲。
0: 啊啦。
2: 伊就食这三黄，食迄啥物痔疮，食到袂疼嘛，免开刀啦。有咧痔疮爱开刀，爱痛到要死，啊会叫伊炸，伊炸拢食。
0: 你甲恁大家讲，叫送我一只鸡啊，就好啊，哈，免说多谢。
2: 伊讲一只那迄五只嘛无要
0: 紧。哦，无来用钱甲你买啦，哈。
2: 啊，讲生皮蛇嘛，有人有朋友。
0: 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中，嘿啊，来点来夹咧。
2: 吃
0: 到要死咧。来点来夹咧，来来来，好好来围了来，阿庄大姐来买三黄哦。
4: 好，
0: 来点来夹咧，来围了来买三黄哦。
4: 哎，是。
0: 来点来夹咧啊。好啦，你要讲啥？
4: 我想讲吼，家吼，我前下吼去病医，
5: 他
4: 最近在查一粒啥啦，啊去病医检查是搞讲迄是良性的
0: 肉瘤，吼肉瘤。
4: 嘿，啊我你甲我介绍迄只迄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摆吼，望起来佫淡薄仔一点点啊。
0: 有虾米啊，剩一点点啊，
4: 嘿，
0: 啊无开刀啦吼。
4: 无开刀。
0: 恭喜。
4: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0: 继续食食哦，消化你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啊。
4: 啊，三顿食吼。
0: 嘿，尽量搁食三顿，尽量搁有一点啊嘛。啊，过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4: 好，
0: 来，多谢，来位了，来保养妈妈。
4: 啊，我要。
0: 要三碗吼，来电来夹咧。啊，来位了，来昆仲时段。来要三碗哦。来昆仲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话你个美女，美女妈妈。
2: 新朋友啦，
0: 啊，新朋友，你旧朋友啊，那我就知你叫什么名啊，你新朋友。哎呀，你也是胡美丽，你。
2: 我台东啦。
0: 你台东，我煞不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志阳路的啦。哎呀，
2: 聪明，
0: 哎呀，要爱三
2: 万呢。啊，我
0: 加细数啊，一组落来。来电，细数啊，3000会当救人的命。哎呀，来电来夹咧，来回了，来金花啊，金花啊，妈妈，来要三万哦。来电来夹咧，来回了，来恁的妈妈。
2: 哎，
0: 来你要要三万哦。
2: 不是，我拄啊订细组，我要再订迄落6000的。
0: 啊，别改，唔得做一改订，你若订订咧，等下
2: 你无通写。
0: 我甲你讲，对症开始，恁无改大组的，无通改啊。来等你家嘞，啊，来为你个陈大姐，来等你家嘞，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老口交代哈，恁做一届要爱大撮的，恁就甲写嘞，等下无要恁改做数啊哈，因为要无啊，来为你个英语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嘞，啊，来为你个卖面的，
2: 加红紧嘞紧，加老三组特大组的啦，
0: 无你是笑的，要遐三组特大组，我哪济物件？
2: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口腔癌，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到你搁咧卖，我无买起来炖哪会使？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贵，我嘛买袂落。
0: 啊，恁老爸口腔癌好，啊，你搞钱才买买。我
2: 那有搞钱才买买？拢嘛拢嘛计着买起
0: 来。那特别无用啊！你，
5: 你都
2: 那个人搁咧无用，人客一直来，我搁无法度卡。
0: 好，等下叫
2: 你。啊，恁今日搁真有心嘛，搁请杨烈大哥来呢，
0: 吼。
2: 系啊，我都介意的，都爱看伊演戏，搁唱歌，系啊，
0: 系啊，
2: 我是个粉。

0: 师。
1: 好，多谢多谢，来回六来戴大姐，
2: 谢谢
1: 戴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你
2: 叫你
1: 啊，来回六来世珍大姐要上网哦。
0: 哎，
1: 来等你叫你啊，来回六来荣娇大姐，来妈妈。
0: 哎，
1: 来要上网哦。
0: 哎，
1: 等你叫你来回六来请钱妈妈，来要上网哦。
3: 我跟你讲哈，礼拜四给我送来，我
1: 来，上回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啊，搁再甲恁介绍一届，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来拢上大课，来要上网哦，有食无？有食过无？
3: 有啊有啊，我要过来包诶。
1: 啊，食了好无？
3: 袂歹啊。
1: 啊，那袂歹。
3: 就是有
1: 食食料
3: 啊，食食好啊。
1: 料啊，食食好啊，这大庙的关三义乡的啦吼，哎呀，这真正如假包换。这袂当假的吼，来电来叫你啊！来回了，来苏妈妈。
0: 来，我先分享，阿伟分享的先跟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的。
1: 好，来你讲。
0: 阿伟分享的是，我有一间困到暗时啊，胃起来疼，疼到食胃啊，佫无效，食两种胃啊，佫无效。啊，到尾吼，怎啊去甲食两包伤黄？
2: 三线，
0: 啊，两包伤黄了，怎啊？过一大久啊了，怎啊好？爱他困得起。
1: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嘛？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啊你胃会痛。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而成啦，
2: 吼。
1: 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痛。啊你食三黄药，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痛，安尼你知无？
0: 我要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1: 多谢。
0: 哎呀，真好，
1: 啊，唔免伤懊恼啦，哎呀，因为
0: 伤，
1: 因为伤懊恼，讲真正，我又搁连伊无回啊啦，哎呀，
0: 好来，爱先甲你讲买一只大大撮的，
1: 买个大撮好来，最后啊，好好来，等你回来啊，啊，英语妈妈，你那卡过来改？
4: 喂，请问的我有糖尿病，敢会使接？
1: 会啦。是这专门的。
2: 来，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细心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吃。我跟你讲，减你的血压更稳定，
4: 吼，
2: 你的血糖蛮稳定，
4: 吼。
1: 有咩啊你？
4: 有啊。
1: 好，来电咧，唔免牙，来威六，来秀子大姐，来威六，来要上网哦。
4: 有啊。
1: 来电咧，叫你来威六，来秀琴，秀琴大姐。一个秀泽，一个秀琴，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哦。
5: 你好，你是阿红吗？
1: 我阿红本人。
5: 哦，阿红你好哦。今天出大台，叫你其实我嘛不要笑脸。
1: 好，叫秀琴大姐得啊，来，你要上网哦。
5: 因为我你也笑话，我做你的妈妈嘛会过啊，
1: 叫大姐嘛是
5: 笑脸呐。
1: 没啦，哎呀，千五千五。
5: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去的，多在便利啊。
1: 好，啊，你要买三黄吗？
5: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啦。
1: 好，来，你稍等，你等了下咧哈。啊，来，回你阿爸阿妈。来，回你。来，等了下咧。阿爸，你讲吼。
2: 啊，
1: 最后啊，人杨磊大哥要搁赶登去台北
2: 拍片啦。老外，你讲你要搁最后，老卡真卡，你卡电话，一定你
1: 搁。又搁无回啊？
2: 所以差不多无到三百。
1: 喂，来了潘老大。
6: 喂。
1: 妈妈。
6: 喂。
1: 嘿。
6: 我要
1: 一
6: 做
1: 细做啊。来，你电话来，我你讲啥？
2: 哎，我楼卡存无三百。
1: 你先负责去帮我卡一通电话。
2: 哦，我靠！老家讲电池压都无啦。
1: 你甲头家讲，伊叫伊给我五百。
2: 那有可能？千五一定存三百呢。
1: 你甲电视台的五百搁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啊，
2: 你老爱家己卡，我另伊又袂话着请我，我
1: 袂晓操蛋。啊！无话你接电话，我卡。来，喂，你好，来，先听伊话。
7: 喂，你好，我要订做迄个大做诶。
1: 来，你先等我一下吼。来，啊，这先听杨磊大哥。
8: 系系。
1: 你好，我拜托你搁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讨到有，啊，你搁等我五分钟啦，来，喂，
8: 好啦，好啦。
1: 啊，你靠头家讲一下啦吼。
2: 老
1: 板。最后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来用清歌解毒火，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神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生癌。来，郑琴大姐，来大哥，来跟你上网哈。
7: 好，
1: 来，好，来，来，来，好，啊，我来甲你讲啊。
2: 超过
1: 百遍。

0: 为炎而成啦，啊！这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皮肤白上尿无效的，细条仔子生痔疮的啦，来甲食拢总有效。过来，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疼红尿酸甲食，嘛一杯一中。吼、哦，我讲啊，三黄真正国宝啦。来，喂，你个小姐啊。来，你要三黄吼。
1: 要
0: 做大作，来电话给我咧。哦，啊，今日细作，我恁介绍。
2: 你慢车介绍诶。嗯。我叫骂啊臭头，啊，结果我叫伊骂你，啊，伊讲，啊，伊就骂落，变安怎骂？啊，你叫我啊讲五百啊，伊讲我只存三百尔，五百，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0: 哦，好。
2: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
0: 对啦，
2: 啊，安尼啊。我唔知有无。
0: 安尼，杨丽大哥，麻烦你去等一下啦，吼。哎呀，真正感谢你。啊，看到杨丽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那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到这么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位了，辉雄大哥，来位了，要爱三黄哦，来等你下来吼。啊，三黄安怎卖？我最后甲恁介绍啦吼。来位了，叫小姐啊。
3: 哎，食碰风敢会使？
0: 食碰风哦。
3: 丢风。
0: 哎啦。
2: 我你讲，只要等下问题，你甲食我有效果。
0: 等你下来。啊，来位了，来出来啦。大姐，
4: 我讲哈，
0: 恁当时在讲啦。来，等下来，来准备时段。啊，最后我甲恁讲吼，三黄啊，我家己的丈人啦吼，啊，食致癌四期，食甲好去啦吼，啊，然后招弟啊，妈，赵四妈妈啊，食膀胱癌，来位了，带大姐。
2: 好吧咧，
3: 请
0: 问这
3: 纯
0: 素的，
3: 哎，
2: 真爽！好啦，我知，好，
0: 这要救人的命啊！哎呀，来电话了。
2: 啊，
0: 我跟你讲哦，金丝大哥，你真若有咧听，你让我拜托你敲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你有咧听无啦吼，啊，若无咧听，就准拄煞，因为有当时啊，你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就讲啊，伫云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台大副院长。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去。啊，金丝大哥，你莫搁买啊哈！你已经买足侪东西咧囤啊，互别人买就好。来，话你来，小李大姐。
3: 哎，来。
0: 来，电话举咧吼。啊，今日我甲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2: 我甲你讲，头家卡来啊！啊，伊讲你即卖搁甲你讲最后神圣的500块，对电视台客来啊！一个
0: 鸭都
2: 袂当超过，
0: 啊500起来300都袂完啊，啊就剩500呢。哎
2: 呀，都剩这500。
0: 好来，安尼最后500，
2: 袂使阁超过啊。
0: 写完就无啊啦吼，啊我来先来再处，啊感谢杨烈大哥，啊多谢你今日
2: 伫
0: 百忙之中啦吼，啊愿意献身啊来就阮的节目，啊甲阮啊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啊，对抗癌症这段心路历程，啊，伫只由衷的感谢，
5: 谢谢你，
0: 啊，咱知影你赶紧买，搁转去台北。

0: 一定爱来
1: 啊，你最后搁甲乡亲时代讲一下，讲一下三王的好处，啊，甲因讲一下安尼。
0: 是，这三王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倒一方面啦。我感觉整个免疫力都好起来，
1: 免疫力、体力和精神啦、
0: 啊、你这人最重要就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如果提悬提好起来用起来、哦、身体都没什么问题啦。
1: 是、这样感谢杨烈大哥，对啊，啊嘛感谢所有的乡亲、哦啊、今天杨烈大哥来到现场啦、哦啊、感谢你，谢
0: 谢谢谢。
1: 哎呀啊！最后就剩这500安尼啊，来为你对联大姐。
2: 哎，你好。
1: 嘿，来，你要三万哦。
2: 嘿，
1: 来啊！最后500安，买一盒3000块送四盒。啊，电视台你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哦。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看到杨烈大哥啊，来玉莲大姐。
2: 哎，我带你大哥
1: 的。来，来，来，哦，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先来讲，以后你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烈大哥来，就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啊，过来就是先说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为了，真谢大姐，你唔受卡？
2: 有啦，可是那小姐呀、啊。
1: 对对对。
3: 好，
1: 谢
3: 谢。
1: 来为了，来肖太太。
4: 嘿。
1: 嘿，来了。
4: 嘿，谢
1: 多几多。来，对对对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3: 来一些。
1: 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戆的。来，为了林小大姐，来了，来买三万哦、喔，来电话叫你，
3: 啊，
1: 来为了，来买三万哦、喔，来为了，
5: 喂，你好，
1: 来买三万哦、喔，
3: 电话叫你，
1: 啊，来为了，来林大哥买三万哦、喔，
5: 哦，我要一大
1: 组，
5: 两
1: 组，哦，要两大组进，
5: 对，
1: 哎呀，啊，好来，有搁套500啊，会使互你买。
5: 你
1: 料你看过迄下，就会当稳定啦。吼、哦，这就是三黄对足侪咱身躯即啊无明的镜头啊，拢总有法度甲你做改善。嘿啊，啊你
5: 记得。有啊，身躯边的朋友啊，那我嘛购物就是啊。
1: 多谢。啊，以后购物去电视台买，就莫购物来我家啊。来购物来我家，购物来我家买，我拢了钱买。购物去电视台，你叫伊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哈，哎呀，你叫伊甲卡电视台的电话，甲含我的三王吼、哦、一模一样啦哈、啊，来电话起
3: 来
1: 吼，
3: 来
1: 六千、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最后剩200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就是干那吃三王，来为你要收票啊，来为你要三王哦。
2: 家族的，
1: 等下咧，来为了来寿庆啊，大姐，
2: 哈哈，
1: 嘿，来了，
2: 啊、
1: 我家红本人啊，来要三黄呢，
2: 嘿，哎，
1: 来等下咧，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食三黄生癌好去的咧，太济咧，我讲啊，未落雨先砍厝顶啦，未雨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未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诶生癌长期啦吼，生口腔癌、生职业，就像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要死。
3: 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咧化疗诶当中，麻烦你嘛是爱食咱诶三黄，因为会减轻你诶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诶，啊，你家三黄吼、哦，一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诶免疫力会更好哦吼，袂遐艰苦哦吼。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人吼、哦，啊，电话最后你家己把握来，为了小英啊大姐，来你要三黄哦。

0: 来电来叫你啊！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位了，薛大哥，来了要上网哦。
1: 有个薛大哥啊。
0: 哦，妈妈啦，阿青啊啦，阿青啊，妈妈啦，妈妈。
1: 他们做最好打。
0: 哈。
1: 他们做最好啦，我两个诶电话做好，你给他做最好哦。
0: 哎呀、啊，我甲做一个好，好，好，好，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上网哦。
1: 哎呀、啊，
0: 等下叫你。我讲啊，我今日这支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支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回了，来回了，来先听有无？来要上网哦，来
2: 电
0: 来
2: 叫你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来我最后甲你介绍，恁家己去卡啦啊！啊，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对抗癌症，食要治癌的，食要防癌的，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百病胃炎去，甲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痔疮，包括你食痛风，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焦的，一天就有效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当天甲食，明仔载最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2: 咱这爸母啊，你若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着着这种物件是较后悔，迄阵无效啊吼，迄阵你着袂赴啊吼。
0: 来了，来东西啊。
3: 哎、
0: 来了，会上网哦。
3: 有啊。
0: 来，等你个咧。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烈大哥。嘿啊，来。
4: 不会。
0: 嘿啊，感谢你啦吼。啊，咱来杨烈大哥都要来离开啊。
2: 是。
0: 啊，要等去啊，台湾画面，欢迎杨烈大哥啊，未来那无去啊，有时间啊，再过来空中甲我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4: okay,
0: 啊开讲报道啦吼。
4: 好。
0: 哎呀，祝福你身体健康。
2: 祝福杨烈大哥。
0: 哎呀，来来来，
2: 海胆诶。
0: 哎呀，海胆诶，
2: 抓抓
0: 一个阿达利甲迄个。
4: 提莫奇。
0: 好，甲提莫奇啊吼。名师进相称诶啦吼，海胆诶，四景豪门啦吼。啊，海胆诶角色就是杨烈大哥。吼、哦，啊！恁虽然今日要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吼、
2: 哦！
0: 啊，我甲恁形容得烟头阁飘撇，
2: 是，
0: 嘿啊！
2: 啊，你记啦，
0: 嘿，好、
4: 哦，来，感谢，
0: 好，来听歌啦，
2: 来听歌哦，哈、哦！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0: 一首歌曲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1: 感谢咱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
0: 嘿。
1: 长期受恁疼惜。家宏的产品免捧场
0: 啦吼，人吼不是捧场啦，人伊就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影。
0: 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心态，
0: 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才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的，
0: 是啊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互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有效，我袂互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秀给我，秀我啦，妈妈。
2: 哎，
1: 来了。
2: 喂，大哥。
1: 来电话行咧。金丝大哥，你才带卡来，我带好咧报歌哦。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搁卡一届，吼、哦，让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3: 你是咧？我是代替伊买，你是袂声伊甲讲讲听袂清楚。
1: 三皇啊，三皇国宝
0: 金丝啦，
1: 三阿哥啦，哎呀、啊。
0: 三九哥。
1: 来电话行咧吼。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予太济人食好诶，我讲干呐，我会丈人自然死去，无挂齿，我讲安尼甲你讲，吼，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诶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死去啊，会当无开刀诶，拄啊干呐，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皇国宝精粹，就是食酸啊膏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3000块，未着癌，还是你无爱开3000块，要选择啦。好、哦，来，金丝大哥。
2: 哎，你好。
0: 我听到。
1: 我念上听无诶。
0: 对啊。
1: 金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烈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哦。咱这个三黄，和你的太太食了安怎？你安尼
2: 分两块下来。
1: 啊，做好用，
2: 安
1: 怎好用？你
2: 来讲啊！我跟你讲，甲这个彭博甲这个去马多病院，这个林生和那副院长啊，吼，啊，伊咧讲，系啊，这个来无效啊，我反正直接讲，阿丹阿妈无话讲，我发作啊，我今日我你阿我今日排，阿今日排讲讲，讲系一个国家好事，阿家讲 ，S M 姐，你袂。袂等起，我讲确实来验，啊验，再搁再加等下咧排，再怪我，啊你这同我咁好缘呢？哦，我讲我怀起来上卡咧，我再甲你讲，你唔系讲得点都甲你讲得出到事
1: 啊？是啊，我甲你说到事啊，即拢恁钱家己买啦。
2: 唔啦，啊，计出出到时候好，我唱歌安尼好。头先假讲无好，讲无效啊，好，我做搏出流出来去。
1: 安尼吼，
2: 啊，一个食好，安尼好，欢喜个。
1: 哎呀，啊，这是只救人命的产品，你看。

0: 种电话讲着无量啦吼。
1: 啊，是啦，足正正好啦。
0: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学落诶，
1: 啊，无你拄仔咧讲，我头家咧讲是。人袂好，袂使无味啦。你嘛食会较迄个鸡爪，有较新鲜，较无多哈。
0: 唔是无多味，电视台电视台永远袂欠货啦。电视台咱保持会做。
1: 哎呀，对，啊，我阿祖嘛是搁再加去甲讲，加甲创多多拜拜拜五要死。
0: 啊，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相熟，你知无？电台讲袂作熟的，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1: 你唔通讲我来啦！你啊，你食食食，哎呀，遐较算食边喏。唔
0: 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较算食。爸爸妈妈趁钱拢辛苦，啊，我为着要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袂俗，阁好用，嘿啊。
1: 啊，讲就是好用，我唔捌直接要解释，再讲唔通，决定不再等。
0: 好，安尼我会甲头家讲啦吼，金师大哥，今
1: 日
0: 再次甲你感谢啦哈。
1: 好，
0: 谢谢谢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诶，即大分林馆长一个朴实诶农村时代叶金师叶金师啦吼，啊即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诶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啊。来，伊个大姐，
2: 嗨，你好，
0: 来了，
2: 请问你们这个
0: 三王，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啊最后诶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诶周年庆。可能干那激动会使卖三万嘞啊！大伟了，伊话妈妈恁收卡。
2: 诶，我讲啊，阮先生就是去哦，胃溃疡啊。
0: 诶，啊，你过来，赶紧请来，你电话行嘞。大伟了，来小伟大姐。
3: 诶，你好。
0: 来，你要三万吼。来电话行嘞，啊，我讲啊吼，长辈时代，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拄啊迄个肿痛啦吼，晚年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力拢变好。大伟了，小姐大姐。喂，嘿，我嘉宏本人。
2: 哦，嘿，啊，今日卖三黄
0: 吗？嘿，今日卖三黄，你有吃过无？
2: 有啊，我顶个买，阮囝食了，伊即马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
0: 啥物拢正常？
2: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呀？
0: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2: 嘿啊。
0: 嘿啊，即住中埔的湾什么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唔知较早敲电话起来甲人介绍咧。
2: 我也有咧，啊！你甲妈甲寄一撮。
0: 啊！你无留咧，以后无啊，唔知偌久才会买啊哈！你家己电话起来，甲楼卡讲吼。这秀娇妈妈住中埔乡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嘉宏家己讲的咧，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嘉宏拢老实甲恁讲。长辈时代，迄、那个卖面的住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走车，进前就讲来送我买下酒，来为了先龙大哥。
4: 哎，你讲介只细做诶？
0: 等下个咧，迄阿祖咧走车，口腔癌，寄买下酒，即马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正好去，他拄仔讲要佫寄买下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长辈时代，包括饲鸡，因大家诶厝边都食癌正好去，来为了金妹阿妈妈，嘿来了。
2: 嘿，三王是一张迄个
0: 生阿哥啦，嘿嘿，对，来红的，嘿，来喂，你好，来要三王哦，
4: 095，
0: 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的介绍
5: 啊，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我的三王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食到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
0: 来，阿咪啊，
6: 喂，
0: 阿咪啊妈妈，
6: 哎，
0: 来，你
6: 好，
0: 三王了吼，
6: 来，
0: 等等下咧，啊，最后甲恁介绍啊啦吼，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会生癌就是安怎？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做咧发红，即卖人讲啊，做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做自由基啦吼。啊，这就是生癌的征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焦的，冬瓜甲食。冬瓜有效，生白蛇甲啉，真正一杯一中。尤其痔疮的、吼、痛风热酸的，这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啊，

0: 癌、腸癌的抗癌100分。
1: 即摆即几工吼，足侪接接着爸爸妈妈讲伊生皮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生皮蛇。拜托你，生皮蛇吼，照三顿，一顿拢两包啦。
2: 喂，
0: 双红先生，两位是大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磊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还感谢全国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1: 今仔日的做数，再甲恁讲一届吼，细组的就是3000块六盒，啊，一盒有十包
0: 拢。
1: 哦，讲唔对，细组就是3000块五盒，啊，一盒有十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000块，拢总12盒，120包。啊，特大组的吼，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哦，30盒。
0: 满礼，
1: 满礼客哦。
0: 30盒，吼，来威六来英杰啊。
3: 喂，
0: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好、
3: 啊，阿玲，
0: 好、哦，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长辈时代听说，阮伫咧做周年庆，啊，你若骨头酸痛痛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哦。明仔载我有争取到，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影。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痛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真好的，一杯一中的，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含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后生查某囝较友好。电话空白啦吼、哦，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是大，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到三万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

0: 最近气势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1: 保养就爱为内在开始。华龙甲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一五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各加上锌、甘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还帮你送到厝哦。
0: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告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2: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2: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5: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

0: 长城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江易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2: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3: 舒服暴食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8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